花的雨夜里品一杯热茶，还是在多伦多温暖的晚风当中结束一天的行程。感谢你选择与华语音乐风暴相伴。虽然两座城市相隔遥远，但是音乐总是让我们在同一时刻拥有共同的感动与回忆。周日的晚上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它既有周末即将结束的留恋，也有迎接新一周的期待。而音乐呢，恰恰是最好的陪伴。接下来我们将会用动人的华语旋律为这个夜晚增添温度，用熟悉的歌声抚慰心情，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周日晚上最温暖陪伴。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为你带来的专业推荐是 MC 张天斌在5月28号所发布的《男人怎可以》。这首《男人怎可以》是一首充满张力与矛盾的情歌，由陈考威以及 AP 潘宇谦作曲，甄敏妍填词，描绘了一个被传统男性观念束缚的失恋者。当今社会，男性展现脆弱往往会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所以歌词当中反复出现的否定词“我没有”“才没有”“无”这些变成了一种强烈的防御机制，剖析男性碍于尊严只能把痛楚往心里吞的压抑，越是强调自己没事，其实越显示内心的崩溃。 MC 张天斌的演绎让这份压抑更显立体，他的声线在坚硬与脆弱之间游走，诠释这一份痛极但是仍然逞强的矛盾，让听众听见一个男人在深夜孤单的无声哭泣，从泪水混合着汗水，到泪水混合着墨水，再到泪水尽头还是泪水。歌曲的层层递进揭示了压抑的无效，无论怎么否认，怎么埋藏，泪水终究会找到出口。而结尾的收好脆弱一面，仍然相信我做对，既是对传统男性气概的无奈顺从，也是对现代情感表达的无声呼唤。或许有一天，男人真的可以不再问怎可以，而是坦然地说我可以。

郭嘉伟的《等你等我》这首歌一定要听听。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的 DJ Daniel 黄振宇。我觉得这首歌曲就是表达，就是说情侣分开之后你不舍得对方当下的那个心情。可是除了这个意境之外呢，还有一个小插曲，也是表达了把爱情交给时间的这个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当一个人离开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是无法真正的去忘记一切，忘掉一切关于他的回忆是不可能，毕竟他真真实实的存在过。可是等你等我的这首歌曲呢，他除了表达当下的不舍之外，他也慢慢的在这一段时间经历了所有的甜酸苦辣，或者是说从朋友的口中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会不舍，然后慢慢的开始放下的整个过程都在这首歌曲里面表达了当下的心情。郭嘉伟的《等你等我》送给你。

今音乐联盟给你推荐新加坡歌手林思彤的新歌《乍看之下的我们》，这是思彤他全新 EP 的同名主打歌，特别邀请到台湾金曲歌王萧煌奇参与作曲，旋律呢随着这个情绪层层推进，在克制跟爆发之间逐渐堆叠出强烈的张力。那么词是由林思彤所作，描写人在关系与人生阶段中的执着、迷失跟取舍。我们常在乍看之下这个视角偏离初衷，就在时间推移之后呢，重新理解自己。作为全新 EP 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也透露这张 EP 所要探讨的核心主题，那就是关于表象和真实的距离。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1: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Arkis，
3: 向您推荐一首我们的新歌
2: 《想你了》
3: ，The Sense of You。
0: 这首歌的风格偏向流行 pop， 轻快的节奏，
3: 透过香水

0: 气味与衣服，想要传达给粉丝关于想你了这件事。
1: 而且现在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这首歌已经在 YouTube 上线了，
2: 这首歌的 MV、
3: 我们这首歌里面的 MV 呢也有融合一些水的元素，那又好像我们还有跳进去水里面，然后水里面就变香水的感觉，
2: 哇，所以是一首香香的歌，香香的 MV。
3: 对，而且舞蹈里面呢也有融合一些蚊香的气味的感觉，
2: 迫不及待大家赶快去听这首歌吧。 Miss you。

0: 妈，今晚有朋友来吃饭，快给我过两招吧。
1: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个秘密武器就 OK 了。
0: 这么厉害？
1: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沾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拌面，只要加几滴啊，味道特别棒。有了它，味精鸡粉都不需要了。
0: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让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加通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移民生活总有游龙浅水感觉，由追求生活变追求生存。其实只要找紧知识人物，一样可以龙腾四海。流花专家 Chris Wu 一条龙服务，笋盘推介 North York 龙脉 Condo 300,000起，仲有14间麦卡云788,000 Townhouse 及 Markham 近404独立屋双车房，只需120,000。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找紧置业良机。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5: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来自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的合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Alive。 生命是一场狂欢，要活出一场痛快。 Alive again， 尽情渴望，用力活着，万般皆可能，百事皆可乐。这首歌是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重磅合体，震撼盛世，为2026年百事可乐品牌所做的主题曲 Alive。 希望这一首 Alive 可以抨击灵魂深处最热血最爱的渴望。身体最基本的渴望是活着，灵魂有了渴望重新再活着。一成不变的生活迷宫渴望出口，被标签化的刻板定义渴望破框，抹煞心血的质疑声浪渴望高唱，过度僵化的人际冷漠渴望舞动。正是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追逐最诚实的渴望，那一种痛快才算是真正的活着。一个人的渴望疯狂放肆，两个人的渴望默契加成，所有人的渴望同频共振。 Live in the moment, I'm still alive, we are all alive。 这就是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的合作 Alive。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你队长的这一张专辑叫做 I Am What I Am， 有如这一张专辑的歌名。我觉得这一次呢，队长好像要找回他的初心，因为他有说过这一首这个专辑呢有10首歌曲，但是有10个 MV， 也表达到说可能在这个流量的时代呢，并没有太多人想要去看 MV 里面表达的故事，可能要花好多好多钱才能去完成10支MV 的这个预算，对不对？可是他就想说，想要回到那个年代，就是 MV 里面表达的故事其实就是符合歌曲里面表达的意境。而这一张专辑里头呢， I'm What I Am，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同和。同和这个作品呢，就是表达说可能有一些人他陪伴你走过了好漫长的一个岁月，经历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可是他离开了你，表达了当下的不舍，所以这一首歌曲送给你，队长的同和。

0: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明开发商，
1: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是 GTA 发展自发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0: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里。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ird Oak Avenue， 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2: 饮杯，生日快乐！
3: 饮杯，
2: 今日真系开心啊！
0: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2: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4: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5: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6: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这个星期全金音乐联盟给你推荐郭家伟的新歌《那片海滩》，收录在他的全新 EP《未完成的关系》。这首歌是由郭家伟作词作曲，歌曲聚焦分开之后忽然在某天想起某个人的悸动。创作的灵感来自于他某一次搭飞机的时候看到窗外安静辽阔的海面，于是有感而发。因为宁静的海面就好像每一次汹涌的相遇最终都会回到平静。那家伟就认为每个人的回忆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海滩，即使时间会慢慢把痕迹冲淡，那片风景仍会停留在记忆里。歌曲在编曲上呢也做了一种反差，就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歌曲的前段以丰富的声响推进，到了后段则慢慢的抽离，就好像海浪退去之后的安静和留白。

时间过得太快了，不知不觉当中又到了今天华语音乐风暴的尾声，又是一个周日晚上，就在歌声中慢慢走到这里了。刚刚这些华语音乐有没有哪一首刚好打中你现在的心情？没有你最爱的那一首也没有关系，至少我们一起听过一段好听的时间。接下来就要把夜晚交还给你了，可能是继续开车回家，可能是准备休息迎接周一，也有可能再放一首歌当做今天的收尾。周日快结束了，但是音乐不会停。感谢你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收听，我是 Sarah， 华语音乐风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晚安，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4: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欢迎大家收听演扬妙法。我们这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潘会长啊，你同我们解释鸠摩罗什法师译的《维摩诘经菩萨行品》第十一经文，讲到释迦牟尼佛对来自众香国的菩萨，以及原本在鸠摩罗树园听紧佛陀说法的大乘弟子，同已经回小向大的声闻罗汉话，大家都应该学习一种名为有尽无尽解脱法门。简单来讲，有尽就是有为法，无尽就即是无为法。修菩萨道的大乘佛教徒要不尽有为，不住无为。但是点先要可以做到不尽有为，不住无为呢？
1: 我哋先读下经文嘅内容啦。何谓不尽有为？为不离大慈，不舍大悲，心法一切住心而不忽忘，教化众生终不厌倦，于四摄法常念顺行，护持正法，不惜生命，众诸善根无有疲厌。以下五十句呢，就是解释不尽有为的。首先要问的就是，乜嘢叫做不尽有为呢？亦即是菩萨为乜嘢能够不离生死，常住生死中教化众生？为不离大慈，不舍大悲。大慈大悲是指佛菩萨制度一切众生的大慈悲心来到讲的，即是广大无边的慈悲。慈悲两个字含有摄受众生拔苦与乐的意思。佛菩萨住于利他之心，拔除众生无边之苦，而予以喜乐。要不离大慈，不舍大悲，在俗世中广修福慧，拔除众生的生死大苦，给众生究竟快乐。下面那句呢，就是心法一切至心而不忽忘。一切至心是求一切智之心，愿求佛种智的心，这个是求佛道的心，又叫做一切智智相应，或者可以简单叫它做菩提心。佛是最高的一切智者，要成就最高的佛果，一定要将菩提心树立得坚强深固，不论什么邪魔外道的力量都不能够倾动，而且是力劫遇明不容忘失的菩提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一心常念菩提，见贤思齐，认为诸大菩萨所能做得到的，我亦都同样可以做得到，这样就能够成为大乘菩萨了。怎样常念菩提呢？菩提心是以众生为对象，有众生现前求救于你，慈悲心就生起，为他们拔苦与乐，解除众生困难。如何不会忽忘所发的一切智心呢？最紧要就是保重珍贵自己的菩提心。下面那句是教化众生终不厌倦。上面是讲上求佛道，而现在呢就讲下化众生了。中国的孔子尚有学不厌、悔不倦的精神，何况是发了大菩提心的菩萨呢？所以为了教化众生， 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不能够生厌倦心。厌倦心一旦生起，就不会再做教化众生的工作了。若果不教化众生，怎样做菩萨呢？菩提心不坚固，就会生厌倦心。为众生发心，不应该生起这个厌倦心的。下面那句是，于四摄法常念顺行。除了不生厌倦心，化度众生，于布施、爱语、利行同时的四摄法，还要常念顺行。摄是摄受、摄引的意思，这些是菩萨摄化众生应有的修养。唯有本着这个精神来到导引众生，众生才会乐意接受你的教法。四摄法对于度众生既然是这么重要的，那就应该常常思念这四法，并且随顺佛所教的这四摄法去行持，自然能够广度众生。就好似以同时摄去度化众生，一定要与众生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令到自己同化在大众之中。众生做什么事，我们跟着他们做同样的事，绝不会将自己看到高高在上的特殊人物，众生就会接受我们的教化。下面经文是，护持正法，不惜身名，不论上求佛道，不论下化众生，都是以正法为中心的。没有正法固然不能度生，没有正法亦不能求佛道。上求下化的自利利他，都不能离开正法。正法的重要性由此可知，但要正法普及世间，发生伟大的影响力，改造人心与社会，就要大力推动法律，弘扬正法。但是正法的弘扬，有时可能未必那么顺利，期间可能会受到种种的障碍，就好似天魔扰乱、外道破坏，其他宗教借住政治势力的摧残，可以说到处都是。甚至有些不争气的佛弟子，所谓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菩萨为了护持正法，不使正法淹没于世，毅然挺身而出，与恶势力进行无谓的搏斗，就算牺牲生命，亦都在所不惜的。下面经文是，众诸善根无有疲厌。菩萨在上求下化的过程中，一直都是修学众诸善根，直种得本，即种种功德，而且不是短时间这样做。好像金刚经所讲，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以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所以种善根不能够得少为足，要在慈悲心与菩提心的策动下，常常无有疲厌种诸善根。在未圆满成就善根之前，是不会有终止的一日的。唯有这样种诸善根，才能够成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我们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 知常安住，方便回向，求法不懈，说法无论，勤供诸佛，故入生死而无所谓，于诸荣辱心无忧喜，不轻未学，敬学如佛。多烦恼者令发正念，于远离乐不以为贵，不着己乐，幸于彼乐。菩萨发愿成佛，必然呢是要度众生，所以需要立志常常安住在自己所有的功德，方便善巧地不生着为己有，或回向于众生，或回向于佛道，或回向于法界。因为不执着而回向，功德善根不但不会减少，而且大为增加。同时由于你的方便回向佛道，不得不再堕三界，而且亦都不会落于二乘，好快地得到成就无上正觉。所以需要自常安住，不得有一时的游离。回向能够使功德广大，譬如小声回入各背，其声则大。菩萨所修一切善根，若能以方便慧回向佛道，功德则大，就是这样的意思了。那我们下次继续跟大家讲余下的经文吧。
2: 为你细说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讲人。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悉达多太子出世七日，母亲摩耶夫人就突然去世。幸好佢嘅姨母波遮波提怜悯太子痛失母爱，毅然承担起抚育太子同侍奉正范王嘅责任。喺古天竺，两姊妹下嫁同一个丈夫是常见的事。波遮波提夫人对悉达多太子关怀爱护，无微不至。即使后来自己产下难逃，仍然对他们两兄弟一视同仁，不分彼此。由于曾经有位阿斯陀仙人预言太子会出家，所以正范王尽量唔俾悉达多接触人世间嘅忧悲苦恼，希望佢沉醉于宫中嘅奢华日落，咁就唔会有修行之念啦。正范王仲喺悉达多17岁嘅时候，为佢迎娶天臂城主善国王嘅女，亦都有话系色种大神婆罗门摩诃罗摩个女耶输陀罗为妻。后来他们育有一子罗喉罗，不过世间万事万物，只要因缘成熟，应有的果自然就会出现，不可以勉强阻止。在悉达多一次游四门，目睹老病死苦，和沙门神太自在安详之后，他就要进一步探求人生的真理，

0: 于是改修不苦不乐的中道，最后在菩提树下禅坐，誓言不成正觉，不起此坐。直到第七夜接近破晓时分，观明星而正悟成佛，佛号释迦牟尼。佛陀成道之后，先到娇陈如等五比丘，及后又有舍利弗、目犍连、三迦摄等人皈依，僧团日渐扩大，常随众有过千人。到佛陀认为时机成熟，就返回迦毗罗卫国，为正梵王同释迦族人说法。当时好多王子，包括阿罗律、提婆达多同拔提等人都发心出家，而佛子罗侯罗同堂弟阿难，由于年纪太细，只能加入僧团，成为最初的沙弥。至于佛陀的二母弟难陀，就因为啱啱同迦毗罗卫城的第一美人孙陀利成亲，完全没有出家修行的打算。他们两夫妻婚后如鱼得水，非常恩爱，终日形影不离，享受闺房之乐。
1: 点啊，我亲自下厨煮的这道新菜式好不好味啫？
2: 好，好味到极啊，简直是人间美食啊。计我话呢，皇宫的御厨啊都冇煮得你咁好味啊！
1: 我唔信，你呃人嘅，
2: 真系冇呃你噶。
1: 咁点解你食得咁少啫？
2: 饱啊嘛，
1: 饱都要食晒佢啊！如果唔系，下次我唔煮俾你食噶。
2: 好好好好，我食我食，不过仲有咁大碟，点食得晒啊？
1: 嗱，我斟多杯酒俾你。一路饮一路食，好快就食晒啦。
2: 咁你都陪我食啲啦。
1: 又好，陪你食少少啦。
2: 咦？
1: 做乜你又停晒手啊？
2: 你睇下窗口出边，
1: 有咩好睇啫？哦，唉，嗰班沙门又嚟啦。真是扫兴的啫！啊，不怕，你快啲闩咗只窗，闩埋道门，当冇人喺屋入边，佢哋拍门，我哋就听唔到咪得咯。
2: 咁唔系几好嘅，而且都太迟啦，佛陀已经行紧过嚟啦。
1: 唉，讲起你个佛陀阿哥咧，我就真系唔知佢点谂嘅。有太子不做就去做沙门，又珍馐百味不吃，要日日捧住个钵头周围去乞啲冷饭菜汁嚟食。正一有事不在，攞苦嚟身。不过咁仲好，而家连佢个仔罗侯罗都跟埋佢去出家做沙弥，将来国主宝座就冇人同你争啦。
2: 等阵佢入到嚟啊，你千祈唔好咁讲啊！
1: 你估我傻嘅咩？我梗系唔会当佢面咁讲啦。其实啊，我都唔系好想见到佢嘅咋。不如咁啦，嗱，你求其攞啲饭菜出去俾佢，记住啊，讲两句打发佢走就算噶啦。我翻入房俾咗佢先。
2: 咁我攞啲饭菜出去啦。
1: 咪住！
2: 哦，你做咩无端端吐啲口水落地啊？
1: 我咁做梗系有理由啦，我怕佢啊，又是同你讲埋晒啲咩道理啊，长篇大论咁。你知你份人噶啦，一定唔敢得失你个佛陀阿哥，又唔好意思开声叫佢走、啊。所以我而家同你约定，喺地下嘅口水干晒之前咧，你好同我翻翻入嚟啦。如果你迟咗翻嚟，见唔到地下啲口水，咁你以后就唔使见我啦。
2: 吓、啊，哎呀，以后唔见你，咁点得

0: 噶，唔见边个都得，唔见你就唔得咯。
1: 系咁，就要速去速回啦。
0: 哦，我即刻去。
2: 于是难陀就听从佢位外妃孙陀利嘅说话，匆匆忙忙攞啲饭菜出门口俾佛陀啦。本来以食物供养沙门是很简单的事，不用很多时间的。但是难陀居然要成半日才回来。而且今次的事改变他一生，甚至以后多生多世。到底为什么？我们下次再讲。
3: 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4: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5: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3: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6: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7: 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8: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1: 咁嘅。
2: 潘会长啊，有一个小姐话佛陀教我哋要布施助人，佢而家正在遵照佛陀嘅教导，长期以金钱资助一个朋友嘅生活费。不过呢个人越嚟越变本加厉，得寸进尺，甚至可以话脱离现实，好高骛远，不事生产，过度衰杀。咁佢仲应唔应该继续帮呢个人呢？
9: 我哋帮助别人系要有智慧嘅，布施帮助人系喺人哋需要钱财物品等嘅时候，自己有能力布施就会施予俾佢。但系若果由于我哋长期嘅资助，而对方好高骛远，不面对现实，不时生产，苛索无道，得寸进尺。咁样我哋就唔能够长期施予啦，因为咁样佢就会躺平，乜嘢都唔做，唔会去搵工做。咁样嘅布施反而害咗佢。我哋最彻底帮助人哋，就系令佢能够自力更生，自己帮助自己。所以呢个时候系需要发布施啦。帮助他分析当时的情况，等他可以脚踏实地，自己赚取生活费。如果从道理上他不能够接受，就要用方便善巧的方法，例如断了对他的资助，逼他离开舒适区，自己找生活，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不过初时你可能会面对佢嘅指责，话你见死不救等等，你唔好俾呢啲言语所影响。真正帮助人系帮助佢站起来，自己赚取生活，唔能够长期依赖他人生活。真正帮助人系要想办法令佢脱离困境。若果我哋怕人哋非议，怕人谩骂，而不断提供钱财帮助，令到对方不时生产，咁样嘅帮助系唔正确嘅，长期嚟讲系会害咗佢。
2: 讲到呢度，我哋嘅节目时间够晒啦，要到下次再会，拜拜。
10: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2: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1: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2: 移民生活总有游龙浅水感觉，由追求生活变追求生存。其实只要找紧知识人物，一样可以龙腾四海。流花专家 Chris Wu 一条龙服务，笋盘推介 North York 龙麦 condo 300,000起，仲有14间麦卡云78,800 townhouse 及 Markham 近404独立屋双车房，只需120,000。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找紧置业良机。
13: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拍拍点浏览详情。
14: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名开发商，
15: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是 GTA 发展自发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14: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里。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urr Oak Avenue， 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16: 九号于涵，
17: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13: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也能够帮助你更加的来认识神。你是不是曾经在极度惧怕的情况之下离开神的计划，而去接受另外一个看起来似乎比较安全的做法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样才不至于胆怯和惧怕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勇气的力量，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1: 你生命中最惧怕的是什么呢？是害怕失去经济上的保障呢？是害怕失去健康、失去工作、失去职业，还是失去一段关系呢？包括你跟配偶或者跟子女的关系呢？又或者你生命中所最惧怕的是被人遗弃，是失败呢？每个人在他生命中都必然会有一些让他感到很害怕的东西，这种恐惧很可能只持续一段时间，很快就过去，但也有些人终身受着一些惧怕的困扰。有些人经常都会想起一些他们所惧怕的事，但却不知道惧怕其实不但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某一方面，更是影响着他们整个的人生。因为当一个人活在惧怕里的时候，这惧怕最终会损害他的健康、他的情绪、他的心灵以及他跟神的关系。神从来不希望我们活在惧怕中，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到底我们所惧怕的是什么呢？有什么事一直困扰着我们，叫我们感到惧怕，让我们不胜烦扰呢？有什么事从早到晚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紧紧抓着我们不放的呢？或者你说不出什么，但是那种感觉就好像头顶有一大片乌云那样，你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叫你生活在阴霾中。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这些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并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过去的节目里，我们先后看过一些能够带给我们能力的情绪，像信心、像喜乐等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勇气所带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是一章讲到关于勇气的经文，很值得我们思想和学习，提醒我们一颗勇敢的心可以怎么样给我们带来能力。当我们面对危险、面对困难和逆境，特别是人生的试炼的时候，因着神所赐的一颗勇敢的心，因着刚强壮胆，我们可以不后退，我们可以不逃跑，而是可以靠主胜过这一切。这是一种从神而来的勇气，不是一般人所谈的那种勇气。约书亚记第一章是讲到约书亚领受了摩西的遗命，要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因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死了，约书亚就是神选召要来接续摩西做领袖的。约书亚记第一章是神特别对约书亚所讲的话，同时也可以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的时候，可以回想神对约书亚所说的话作为勉励。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块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九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经文这样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经文就看到这里。是什么让神一连三次对约书亚说要刚强壮胆，要刚强壮胆，要刚强壮胆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像你和我生命面对挑战一样，约书亚他也面对着他人生最大的挑战。相信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约书亚他听完神呼召他这番话之后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沉重，会是怎么样的惧怕。约书亚所面对的不是普通的挑战，而是极为严峻的挑战。然而神了解约书亚的心情和感受，神明白约书亚所惧怕的，所以神一连三次在这短短的篇幅里告诉约书亚不要惧怕，要刚强壮胆，因为神知道约书亚的想法和感受。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总会有一些让他惧怕的事情，所以总会有惧怕的时刻出现。我们会惧怕别人对我不好，我们会惧怕不被别人接受，我们会惧怕失去工作，失去健康，或者失去心所爱的。而面对每一项新工作的时候，我们不但感到有新的挑战，我们同时蛮有压力，也感到惧怕。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些时刻，会感到惧怕，感到无助，这是人人都会有的。可是问题却是，有些人长期生活在惧怕当中，因为他惧怕的事情特别多，担心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每天都生活在惧怕里。弟兄姐妹，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神要我们刚强，他要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他要我们信靠他走人生得胜的道路，而不是失败的路。如果我们承认自己心中有惧怕，我们又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刚强，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到底神要怎么样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加强我们的勇气，使我们不再活在惧怕和不肯定的情绪中呢？其实我们今天所身处的世界，每样事情都没有保障，没有一样事情是能够延续到永远的。尽管我们渴望工作有保障，婚姻有保障，健康有保障，家庭有保障，但实际上我们晓得这不可能，因为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不是安定，不是确据，这是我们感到惧怕的原因。当一切都不知道，都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安全感，我们就会惧怕。我们无法保护自己，更不要说去保护家人，保护亲爱的人。虽然社会上普遍设有社会安全的机制，也有警察，也有司法单位维持法纪，维持秩序，但是我们心底深处也晓得，要是有罪案的发生，有灾祸的来到，连警察也自身难保，更不要说能全力保护我们。其实说穿了，我们是活在一个没有绝对安全保障的环境里。只是作为神的儿女，神不希望我们胆怯，我们退缩。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建立勇气去面对人生？怎么样才可以毫不惧怕地走完一生呢？约书亚记第一章就给了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提醒， 值得我们去学习。虽然或许我们现在活得很好，很安定，生活很不错，但是将来呢，前面会遇到什么困难，没有人晓得，但总会有让我们丧胆，让我们惧怕的时刻。因此，学习怎么样除去惧怕，以及加强勇气，这实在是非常需要的。不论你是谁，所需要的都是一样。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那里，神对约书亚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在经文当中，顺利这个词儿呢，原文就是成功，意思就是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成功。而摩西的律法对当时的约书亚来说，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以及申命记，这称为摩西五经，就是神给摩西的律法。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继续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神交给约书亚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约书亚感到他靠自己承担不起，因而十分惧怕。但是神安慰也指教约书亚，叫他不要害怕。神指示约书亚头一样建立勇气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要默想他的话语，要昼夜思想神的话。什么是默想神的话呢？那当然不是一年才看一次神的话语，而是指长时间的投入，深入神的话语，让神的话全然得着我们，而不是一曝十寒，偶尔翻开来看一看，然后马上合上那种态度。感谢神今天赐给我们启示完整的圣经，神的话语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绝对不要以为可以临时抱佛脚，等到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赶快翻开圣经，随意翻到哪儿，用指头这么一指，我们就说啊，这就是神的旨意了，我们就拿来运用，这是绝对荒谬的，也不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我们平常要下功夫，要在神的话语上装备自己，以得着神的话语作为我们心中最大的喜乐，作为人生最大的财富。这样，当急难来到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想起神的话，因为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在我们心里提醒我们读过的经文。而要是我们脑海里对神的话语是一片空白，那么神怎么能用他的话来指示我们，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呢？所以我们要平常多读圣经，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好好的默想。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勇气的来源。此外，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保罗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我们要以饥渴的心恳求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神的话自然会充满我们的思想，这样我们的灵命必定能够成长，神也容易在我们身上做工。当我们存着爱慕的心，不断地默想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进到我们思想中，慢慢的，我们所思所讲的就会和圣经的教训一致。我们把神的话藏在心里，信从遵行，又时刻经历，也欢喜传扬。这样，当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神怎么想，神怎么说，我们当怎么做。那么我们就有了指引了，我们就有了确据了，我们知道神应许与我们同在，神应许不离弃我们，神要看顾我们的一生，我们就不惧怕了。所以默想神的话是帮助我们刚强蛮有勇气的第一个有效的方法。要让神的话语在我们思想中扎根，并且深入我们的心灵， 这样圣灵自然会工作。圣灵能够在我们感到惧怕的时刻中刚强我们，使我们壮胆。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经文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不但约书亚当日适用，直到今天对我们一样适用。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让神的思想代替我们的思想，或者说让我们的思想与神的思想达成一致。我们不再坚持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看法，而是让神的思想作为我们的思想。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我们都要问，到底神是怎么看的？神会怎么想？当我们以神的思想作为我们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害怕，我们反而能够得着勇气，能够刚强，反而能够有勇气去面对。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因为我们信靠神，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勇气，就有胆量了。我们要留意神的话，要默想，要看清楚神是怎么说的。如果我们要建立一颗刚强的心，这是首先要做的，默想神的话语。除了默想神的话语之外，我们还要遵行神的话语。无论神吩咐你做什么，我们就照着去做。只有遵行神话语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勇气和胆量。那些叛逆神、违背神命令的人，不会有真正的勇气。叛逆神使人失去信心，使人失去喜乐，也使人失去勇气。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得着面对人生各样困难的勇气，我们要默想神的话，以及遵行神的话，先去认识神的话是怎么说的，而有了神的话，然后切实的去遵行。那么这是不是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犯罪了呢？不是，但是我们要在犯罪之后马上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从罪中回转，归回正路。这是圣经所教训我们的。我们不但要认识神的话，更要遵行神的话。雅各书也告诉我们，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还有一样，就是我们要认识神在圣经中的应许，然后支取应许，紧紧地抓住，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如果神与我们同在，神又在我们前头行，那么不管情况怎么样，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也不管我们是谁，我们都不用怕。只要我们行在神的心意中，只要我们顺服他而行，他就会领我们走成功的道路。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八节，是记载神呼召耶利米出来做先知。耶利米书第一章四到八节，经文说，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到第八节。我们再来看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我们看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们看看使徒保罗的经历。这里记载，保罗来到哥林多，在那里遭遇到极大的困难，被人拒绝，受人迫害。而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九到第十节这样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弟兄姐妹，每一次当神委派我们为他做事的时候，神都应许与我们同在，他要与我们在一起。而神就是那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充满慈爱、怜悯和恩典的神。我们必须对神有更多的认识，这样呢，对于我们建立信心和勇气是大有帮助的。当我们晓得神是谁，而神的作为又是怎样的时候，任何恶劣的情况我们都不用怕。好，前面说要建立勇气和胆量，我们要默想神的话，我们要遵行神的话， 我们更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以及支取和应用神的应许。当我们现在逆境中，什么应许最能帮助和安慰我们呢？那就是神的同在，神在我们前头行。因此我们可以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样我们就可以蛮有勇气地面对逆境，因为晓得神掌管一切。除了默想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抓紧神的应许之外，在困境中第四样，回想神过去的信实和得胜，也是其中一样可以建立我们勇气的方法。我再说一次，在困境中回想神过去的信实和得胜，是可以建立我们勇气的方法。弟兄姊妹，神的恩典我们样样都要数算，并且要经常回忆，特别是我们在遭到逆境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更要回想到神过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的信实是怎么样带领我们度过，带领我们得胜。当我们回想，当我们数算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和勇气必然会大增。约书亚可以回忆的事情真的很多，从摩西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在西乃的旷野，他们有很多事迹可以讲述。而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五节经文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约书亚会回想到过去神怎么样使用摩西，怎么样和摩西在一起所做的奇事，而如今神应许他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今天也一样与约书亚同在。那么他还有什么值得惧怕的呢？神过去显出他的信实和能力，甚至叫红海的水都分开了，今天神依然一样充满能力，充满得胜。神许多时候他刻意安排困难临到我们身上，许可患难临到我们，就是要我们更多的经历他，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他，就是叫我们的信心因此而得到坚固。没有经历苦难的人，信心常常是软弱的，因为从来没有受过考验，而只有在苦难中

0: 西同在，照样神与约书亚同在。而今天这位与约书亚同在的神，与保罗同在的神，是照样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照样靠神经历，信心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所以我们不要只羡慕圣经里边那些信心伟人，说哇，摩西、约书亚、保罗他们好有信心呢、啊。我们看看他们经过神的怎样给他们的熬炼。我们即使落在极深的失望、困难、挫折、试炼、征战当中，都不要惧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只要安静下来，回想神过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是怎么样的信实和慈爱，我们就可以安然度过。我们所看的不是人，不是环境，不是自己，而是神。只有神才是我们仰望的对象。不要避免苦难，事实上苦难也无从逃避。我们要以信心、以勇气去迎向苦难，再一次经历神的信实和奇妙，深信神必然有足够的恩典为我们预备。弟兄姐妹，这才是正确和积极的态度。保罗对提摩太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他不要我们做一个胆怯的人，过着惧怕的生活，他要我们做刚强的人，充满勇气、充满信心的生活。我们要在平常做好准备，像一个在场上较力的选手，又像基督的精兵。我们要多多默想神的话，把神的话放在心上。我们要以神的思想取代我们的思想，又要切实遵行神的话。不论多么困难，我们只要照着神的话、神所指示的去行。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因为在困境中我们可以支取神的应许去度过，这是绝对需要的。我们必须有神的应许来过每一天的生活。还有呢，我们要多多回忆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每一次属灵的经历都要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甜美的回忆。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勇气的去面对更大的挑战。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勇气的力量就讲到这儿。求主开广我们的心，愿我们也能像诗人那样说，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默想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学习神的应许，谨记神过去的信实，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需要不断操练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

0: 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想一分钟就走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名开发商，
1: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了， GTA 发展至快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0: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儿。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和 Burn Oak Avenue， 查询萧氏地产 Mimi C6399-6863 Amy 6479888574。
2: 八号，周顺天。
3: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4: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子君。
7: 阳光
6: 早安
7: 多伦多，
8: 早安天堂要，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给大家看一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90%，是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明天星期二呢，是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是在15度。提醒大家，我上星期我们都说过了啊，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今天就最后截止报名了。那如果您的这个小孩子是15岁到27岁这个年龄层啊，这个跨度也都蛮大的，希望您赶快把握机会报名哦。15到27岁，超过这就不可以了啊。那今天是最后的机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啊。那大家知道现在这个选秀节目能够啊锻炼呢、啊、这个小孩子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能力啊，不光是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而也且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机会啊。赶快这记住这个网页 Sunshine Generations US 啊， Sunshine Generations .ca 啊，不是 .com 啊， sunshinegenerations.ca 网上报名，也都可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啊 151 Esna Park Drive 151 Esna Park 啊，在我们的办公时间啊，给您留一个电话，可以马上查询。其实网上呢就可以下载表格，最方便了，都不用去啊。9054151430 9054151430，今天就截止报名。全场的总奖金呢高达5000元啊，冠军奖就3000元。赶快上网到啊 ,sunshinegenerations.ca 网上报名，今天下班的时候就截止报名了，赶快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啊，这个有没有发现呢，现在年轻人呢啊，这个不光是唱歌跳舞，这个睡觉的时间也都越来越短，怎么说叫夜猫子啊。啊，有时候跟一些小朋友聊天，我说你几点睡觉啊，我说我早晨呢要4、5点钟就起床，他们说了啊，我早上4、5点钟才睡呢。你想这一夜都不睡觉，尤其是这个年轻人呢，晚上啊打游戏啊等等啊，哎，这个睡觉的是越来越晚啊，咱们叫这样的人叫夜猫子。那在某种程度上心理上是会什么样的影响呢？专门有这个研究啊，啊，早起早睡，那这样的话呢是咱们说传统认为比较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啊。那这个如果您就都是非常晚睡的，那这样的话呢，不光影响啊您的心脏问题，罹患心脏病啊，中风的风险呢都增加。哎，就是因为睡觉的时间不一样。大家知道，如果中医养生是讲究在您这个睡觉之后啊， 不同的时辰，那个身体的脏器休息的时间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大家都听过对吗？什么时候是肺啊、心脏啊、肝脏啊啊等等不同的身体的脏器呢，在夜间不同的时段都有它休养生息的时间啊。那您晚睡了呢，就等于耽误了他休息的时间，一次两次当然没事了，如果长此以往这样的话呢，哎，那患这个病的机会也就多了。那美国的杨百翰大学进行了一项研究显示，晚睡也都影响心理健康。对了，那不光是这个生理，这是今天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刚刚出炉的啊。那这个晚睡啊，不只是刚才咱们说的，包括罹患心脏病、中风的风险都增加。那如果您是成年人的影响就更大了，因为平时您白天工作的风险就非常之大了，如果晚上再晚睡的话，您想对您的影响有多么大啊。晚睡人呢比较容易在夜间感到孤独，而夜间孤独感呢又与较高的焦虑的程度都有关，听到没有？晚睡跟心理有关啊。当夜间呢孤独感之后呢，这个睡眠的类型，早睡晚睡与焦虑之间的直接关系就不再显著了。那经由夜间孤独感产生的这些间接效应反而就显著出来了，这意味着夜间孤独感是连接睡眠模式和焦虑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途径啊。那报告撰写的这个教授就说，晚睡人心理健康就比较差，部分原因呢是比较容易感到孤独，包括夜间的孤独感，而焦虑的程度都会提高。所以说这个晚睡不光伤身还伤心啊。那这个研究结果说，在这个检视晚睡型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的时候，白天和夜间的社交经历啊都有相关性。就说您晚睡了啊，你有孤独感了，然后等白天您在处理工作交往过程，那当然会有问题咯。哎，这是美国这间大学专门研究。那看一看美国的睡眠医学会呢，也都指出啊，睡眠对健康非常之重要。那大家这个都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呢，轮到咱们自己身上做的时候呢，就未必做得到了。人们需要充足睡眠的时间，良好的睡眠品质，就睡的时间还要够，品质还要好。对了，有人躺在床上呢啊，睡不着，翻来覆去的等等啊，没有深度睡眠，那睡眠的品质也不行，光时间凑足了还不行啊。那适当的睡眠时间和规律性啊，而且没有睡眠障碍才能够维持健康。您想这条件啊也都蛮苛刻的，睡的时间要够，质量要好，还有规律性。那比方说我今天呢晚上八点睡啊，早晨呢十点再醒，那么睡得足够了吧啊。第二天呢我就半夜两点再睡，就是全都是不规律的。而且呢我呢平时熬夜，我想周末的时候我就一睡啊睡他十几个小时啊，那这样的我不就能补回来了吗？不对，因为什么呢？我睡眠就不规律了，这个时间多少全是乱套的啊。那这项研究当中，研究人员通过网上的一个研究平台啊，招募了几千人进行研究啊，然后呢线上填这些答卷，等于是做线上的研究啊，看到他们生理时钟的类型啊，夜间的孤独感呢、啊、焦虑的程度啊等等啊，最后做出了评估啊。所以说呢，这个新发表的一个睡眠的医学杂志期刊上啊在6月17号就会公布这项报告的结果，这是提前出来的啊。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专家提醒大家，这孤独感呢不只指心情不好，它也是一个严重的心理健康的问题，它跟心血管疾病、失智症、中风、忧郁、焦虑、过早死亡风险的增加都有关。孤独对死亡造成的影响跟每天抽了15支香烟是一样的啊，甚至比肥胖、缺乏身体活动造成的影响还大，听到没有？这影响多严重啊！希望大家真的是睡眠非常之重要啊，因为影响咱们的身心健康。6:38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9: 城市中你算什么？行人匆匆，夜色蒙蒙。

0: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移民生活总有游龙潜水感觉，有追求生活便追求生存，其实只要抓紧知识人脉，一样可龙腾四海。楼花专家 Chris Wu 一条龙服务，笋盘推荐 North York 龙脉 Condo 30万起，还有14街 McCowan 78.8万 Townhouse， Jimarkham 近404独立屋双车房只需120万。本周 AM 1430-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抓紧置业良机。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各位朋友，6月8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90%，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2度。今天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明天星期二呢，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5度。6点45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 Brock 的 Salem 还有 McCowan 附近都比较多车。401的东行线 Dixie 多车400，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401。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Rutherford 附近多车。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C0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一直多车的 Brent，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Cawthra，Garden 中心线 Parklaw 多车到 Jameson。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2: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 MPN 8010-7545 用户热线 416-532-5896。
3: 父亲节到 Golftown 选一份完美礼物给爸爸或者犒赏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元9毛8， TaylorMade Sim2Max 铁杆组合699元9毛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只要39元9毛8，帮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还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4: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上，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今天就是最佳的时间，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今天是报名的最后机会。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让你闪耀的机会。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7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加拿大最高法院前大法官阿尔波尔今天将正式就任加拿大第31任的总督，接替2021年成为本国首位原住民总督的玛丽·西蒙。而即将在渥太华参议院大楼举行的就职典礼，包括军礼、国会的桂冠诗人朗诵诗歌，以及是两种官方语言的音乐表演等。出席者包括总理卡尼和加拿大原住民议会全国的酋长尼皮埃克。而总理办公室就公布，卡尼将会在今天早晨大约9点半发表讲话，之后在大约11点半连同阿尔波尔出席仪式。而阿尔波尔将会在典礼之上发表就任总督之后的首次全国讲话。他在仪式结束之后，预计将到国家战争纪念碑的无名烈士墓前敬献画卷。加拿大中央银行定在本星期三公布议息的结果，经济学家普遍预期会连续第5次按兵不动，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加拿大统计局上个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国经济连续2个月收缩，陷入技术性衰退。不过上星期五公布的数据就显示，全国在5月份增加了大约88000个工作职位，而失业失去了由前一个月的6.9%就下降到6.6%。加拿大保守党的党魁伯利治预计将会呼吁要改变联邦的政策，以遏制在亚省的分离主义的情绪。伯利治今天稍后将会在卡尔加里发表讲话，加新社得到的演讲节录显示，他认为联邦政府改变政策方针，优先考虑疏通资源建设管道，尊重省自治权和减轻纳税人负担的话，亚省的省民将会受惠。伯利治认为分离主义并非是与其他国民之间存在问题，而是跟联邦政府之间存在问题。亚省的省长戴斯敏上个月表示，政府将会在10月份举行公投，反问省民是否认为亚省应该继续是加拿大的一部分，亦或是应该展开法律的程序来脱离加拿大。伯利治上个月说，他和他的党团在这个夏季将会在亚省鼓励省民留在加拿大这个大家庭。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正在北韩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北韩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到访平壤十分高兴，格外亲切，他愿和金正恩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而推动中朝关系与时并进得到更大的发展。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和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领导北韩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又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他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包括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他愿和金正恩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中朝双方要加快外交、执法、军队等的交流，同时坚持以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的水平。中方愿和朝方扩大经贸、农业、
5: 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并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的奔赴。而第三点的意见是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的纽带，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最后是以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的内涵，中朝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再次清晰地表明朝中关系牢不可破，朝方将和中方一道继续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并取得新的发展。金正恩表示，近年来国际社会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北韩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韩联社分析习近平出发之前在北韩的官媒劳动新闻发表的署名文章，指习近平2019年访朝时的版本强调朝鲜半岛和平，这次就聚焦反对霸权主义与中朝战略合作，而只字不提朝鲜半岛，而且国家主权、安全、战略协作和国际秩序等词汇频现，没有重启朝美对话或谈判、政治解决半岛问题等相关的表述，反之，新出现世界多极化、反对复合、军国主义等等的词句。习近平2019年访问北韩之前，在劳动新闻发表的署名文章，指当时的半岛和平对话大势已经形成，政治解决半岛问题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认同和期待。又指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的进程，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符合两国和各自发展的需要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外海发生 7.8 级的强烈地震，一度引发约一米多高的海啸。地震至今造成最少有16人死亡，有超过200人受伤。地震在当地时间早晨约7:30发生，震央位于菲律宾的南部近海，震源深度约33公里。随后发生多次的余震，强度最高达到 6.5 级。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一度指出，地震强度为 8.2 级，后来修订为 7.8 级。马来西亚沙巴和印尼的北部也都有强烈的震感。棉兰老岛多处传出灾情，有超过70万人口的港口城市将军市受灾最为严重，有最少7人死亡、7人失踪，约130多人受伤。有报告指出，当地一间两层高的学校倒塌，有学生被困，当局正在核实。而今天是当地的全国公立学校4至5月暑假结束后的新开学日，南部地区有超过100名学生参加早晨升旗仪式时受伤，有人受惊晕倒。而灾区多处的基建设施倒塌，有桥梁出现了裂缝，清真寺受损，广泛地方的电力和电讯都中断，多处山体倾泻，当局展开大规模的疏散，将军市国际机场暂时关闭，最少17个航班取消。在首都马尼拉，有电台所在的四层高的商业大楼部分坍塌，工作人员迅速的撤离，无人受伤，暂时不清楚有无人被困瓦砾当中，还有其他的建筑物受损，碎片跌落砸中了地面三辆的计程车。印尼西太平洋岛国帛琉以至日本的南部都观测到较小的海浪。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其后表示，地震发生之后5个小时之后，海啸的威胁基本解除。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和以色列昨晚开始再度交火，区内武装组织也都有参战。以色列至今截获了30枚伊朗的导弹来袭，也门胡塞武装也向以色列发射了1枚导弹，但未接获伤亡的报告。报道指出，以色列北部的海法和中部的特拉维夫等地一度响起了防空警报，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约旦河西岸也都有房屋被伊朗的导弹碎片损坏。伊朗革命卫队指出，打击了以色列多处的空军基地，也袭击了位于海法的能源设施，报复较早之前西南部的马赫沙赫尔石化设施遇袭受损。革命卫队表示，已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预案，做好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同时警告一旦冲突扩大，区内能源设施都可能会受到波及，影响到全球的经济。以军同时宣布已经完成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范围的空袭，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指伊朗近期尝试修复受损的侦测和防御的能力，在多地重新部署防空系统，而以军几十架的战机已将有关的系统摧毁，并进一步扩大空军在伊朗空域的自由行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在英国首都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该与欧洲和美国密切的协调。英国首相施继贤、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星期天与泽连斯基讨论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有关条件。声明说，有关的协议应该兼顾欧洲安全的利益，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该分别征得相关成员的同意。声明还说，四方讨论到停火之后的安全保障的安排，以及如何利用即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下一次志愿联盟会议，以及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来协调后续的行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神一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堡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Betra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哎，又拉肚子又痛，好难受啊！
2: 吃保济丸了，
1: 晕车了，想吐啊！
2: 吃保济丸了，
1: 我吃撑了，肚子好不舒服啊！
2: 吃保济丸了，
3: 保济丸真的有帮助哦，多买几盒，有备无患。
2: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了。任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才是真货，保济丸用户热线 C65323967。
4: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7: 好，亲爱的朋友，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90%，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2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展望明天星期二，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的在15度。7点20分的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 Brock 交流道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故障，然后由 C2 的 Salem 多车 McCormick Avenue 行车缓慢，再由 Q 堵车 Dixon。 401东行线 Huron Terrier Collector 附近行车缓慢， C0 到 Q 多车。在407的西行线 Nice Line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掉到路沟当中，在409的东行线塞尔西多车到401，404南行线 David Drive 多车的 New Law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C10 南行线 Sandalwood 堵车的 Queen， 在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Golf Line 到 Apple Line 非常的多车， QW 东行线 Ford Drive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故障，由 Royal Windsor 开始堵车。另外 Mississauga 一直堵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到 Jameson 行车缓慢，再由 Jarvis 交流道附近也都堵车。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来 The Brea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堡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9: 父亲节到 Golf Town 选一份完美礼物给爸爸，或者犒赏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元9毛8， TaylorMade Sim2 Max 铁杆组合699元9毛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只要39元9毛8，帮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还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10: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3: 财经新闻报道。
7: 咱听众朋友，7:23的在财经新方面，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 OPEC Plus 同意7月份将石油产量的目标。

9万桶，低于2月份的4277万桶。国际油价在亚洲交易时段升了超过 2%。伦敦布兰特汽油较早时报 95.39 美元，纽约汽油就报 92.59 美元。辉达宣布和南韩 SK 海力士达成协议，共同建设 AI 数据中心。这次的合作协议是在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到访韩国的时候达成，将会采用辉达的晶片，旨在继续推动 AI 的热潮，而并未透露具体的金额。黄仁勋和 SK 集团的董事长崔泰元当地时间的早晨共同见记者，宣布合作的事宜，指双方已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技术合作协议，推动面向全球 AI 数据中心的下一代内存技术的发展。海力士则表示，将通过这次的合作进军个人 AI 和物理 AI 等新兴的 AI 领域。而即使先进的内存半导体的开发周期较长，但协议呢是有助于维持内存晶片的稳定供应。姊妹公司 SK 电讯就表示，将会利用辉达的技术在韩国建立一个千兆瓦级的人工智能云，而首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将会在2027年就投入运营。辉达也都会和南韩的互联网巨头 Naver 以及综合企业斗山展开合作，而两家企业呢都将利用辉达的技术建设 AI 的数据中心。斗山集团正在研发机械人，并生产用于辉达最强晶片 Blackwell 的材料，预计能源解决的方案将应用于辉达数据中心的平台，同时呢，也将采用这间美国公司的物理 AI 方面的技术。7:26，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艾尔布尔今日将正式就任本国第31任总督。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可别发生 7.8 级地震，造成至少32人死亡。香港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都话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6月8日星期一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啊！尤其是提醒向东行嘅朋友，因为出面咧阳光非常之猛烈，记住咧戴住你嘅太阳眼镜啦。而现时见到剩余西行线咧，较早前出 Block Street 嘅出口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晒，咁但系本身喺嗰一头咧都系比较挤塞嘅。剩余西行线咧由写意到西林繁忙咧，跟住再由麦卡云到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四零一东行线咧先喺 Mavis 到 Hill Ontario 嘅 connector 系多车嘅，而去到四零一东行线咧的士嘅 Express 咧左边先系有交通意外受阻，跟住由410到 Hill 咧，无论 connector 同 Express 咧都系繁忙嘅。睇睇409嘅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到401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04南行线咧早到去 Davis 到 Millock 咧已经开始繁忙啦，而404 DVB 南行线咧。由 Finch 到 Lawrence 都是行车缓慢，松一松之后去到 Don Mills 有短暂时间是挤塞的，而另外 DVB 南行线去到 Richmond 亦都是繁忙的，而 DVB 的北行线由 Ellington 开始亦都是慢驶直至 Lawrence 为止，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 401， 而410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是多车的。向多伦多方向 QEW 啦，先由 Nikola Tesla 到 Third Line 系行车缓慢啦，咁而 QEW 东行线咧去到 Ford Drive 咧，右边线咧系有架坏咗嘅货车咧系受阻嘅，咁所以现时由 Trafalgar 开始咧已经系非常挤塞，咁而另外 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加甸拿东行线去到 Parkland 有交通意外的中线受阻，本身加甸拿东行线由47开始到 Jamison 都是繁忙的，而另外 Jarvis 和 Spadina 的出口亦都是有车龙在这里的。看看对头线 QEW 的西行线47到的士是行车缓慢，另外由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亦都是多车的。城市道路方面有两个的事故要告诉你，第一个咧就是 Stouffville Road 介乎 Young 同埋 Bayview 中间咧，因为有交通意外，现时东西行线都系全线封闭嘅。而另外 Finch 嘅西行线咧，去到 Humber Line 咧，亦都系因为有警方嘅调查工作咧，现时系全线封闭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2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5: 移民生活中有游龙浅水感觉，由追求生活变追求生存。其实只要找紧知识人物，一样可以龙腾四海。留花专家 Chris Wu 一条龙服务，笋盘推介 North York 龙麦 condo 300,000起，仲有14间麦卡云78,800 townhouse 及 Markham 近404独立屋双车房只需120,000。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找紧置业良机。
6: 今天到老，我
7: 七号曾庆乐
6: 唱歌是我的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的歌声分享给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的话，咁就记得支持我。
7: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8: 我是杜挺豪。

0: 早晨，早晨。
1: 6月8号，恭喜大家！可能你会话啦，恭喜你啲乜嘢咧？能够有机会每朝早起身，可以面对咁好嘅阳光，能够有呼吸，能够继续有力量去生活。就算可能今日有啲朋友咧，可能呢一刻钟咧，可能系要喺医院度度过嘅。但我哋相信咧，喺加拿大仍然有非常之好嘅医疗制度咧。就算你话真系咁不幸唔舒服入到医院，都唔需要担心，有医疗团队咧去帮助你嘅。今日阳光普照，提醒所有向东行嘅朋友咧，记住要戴住你嘅太阳眼镜啊！不禁会令我谂起咧，就系话10年前嘅今日，我知道我自己真系喺曼锦多福医院度出现嘅。因为10年前嘅今日咧，就我其中一个侄仔 Darren 出世，佢出世梗要去医院度探佢啦。咁所以上个礼拜咧喺同曼锦多福医院去做直播筹款大行动嘅时候咧，都会谂起我几个侄仔侄女。今日嘅善款嘅数字咧，暂时未有更新嘅。咁但系如果大家要继续去捐款的话，仍然可以噶，去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网站 am1430.com 咧，就会有相关嘅连结。上个礼拜嘅善款数字咧接近30万噶啦，今个礼拜会唔会有机会咧可以系超越呢个数字咧？就靠你哋嘅支持。如果你话上个礼拜捐咗嘅，可以再捐啦。但如果上个礼拜四有事系冇听到我哋嘅11个钟头嘅直播筹款大行动咧，都欢迎你继续捐款。当然今日咧要提醒所有嘅年青人啊，如果你嘅暑假仍然未知道做啲乜嘢的话咧，真系提议你要参加我哋 Sunshine Generations 啊新一代歌唱比赛。因为话晒成个暑假流流长，可以有啲嘢俾你做，同埋经过我哋专业导师嘅训练咧，去慢慢雕琢你。可能呢一个嘅暑假，你能够投放成2个月嘅时间，增加你嘅唱歌嘅技巧啦，同埋一啲舞台上面嘅技巧咧，会为你嘅人生咧会有一个截然不同嘅感觉嘅。再加埋全场总冠军可以有奖金高达5000蚊，真系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就算你话今日系截止报名嘅日子，见到以往咧好多呢啲比赛，无论话香港小姐或者等等咧，好多时候冠军喺最尾嗰日报名咧，就俾佢成为冠军嘅，唔知会唔会系你啊？报名咧可以去到呢个网站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有 S 噶 ，Sunshine Generations .ca 就可以网上报名噶啦。希望能够见到你嘅参与，亦都希望你透过咧呢一个比赛咧，让你今个暑假咧可以系更加充实嘅。今朝早咧阳光非常之猛烈，但系仍然都比较凉爽嘅，只系得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吹紧东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3到20公里不等嘅。咁而今日教学时间咧，仲阳光普照，最高气温上升到27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57。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1，无惧一切风浪，生命继续闯荡。睇下401新闻线啦，先由四一二到四林繁忙咧，从麦卡云到 Bayview，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啱啱发现咧，401新闻线喺 Trafalgar 嘅 Express 咧有一宗交通意外咧，右线系受阻嘅，所以由407开始咧已经系非常繁忙。而401东行线咧，先由 Mavis 到 Hero Ontario 嘅 Collector 多车啦，去到的士 Express 咧左边线亦都有交通意外受阻嘅，而特别挤塞401东行线，由410一路到 Q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409嘅东行线咧，由 Martin Grove 到401咧，亦都系繁忙嘅。404南行线咧，已经由 Davis 到 Mill 落多车啦，跟住404 DVB 南行线由 Finch 一路塞到落 Lawrence 啦，松一松之后咧，去到 Don Mills 又有咧就系几百米咧系行车缓慢嘅，再松一松之后咧，去到 Richmond 咧 DVB 南行线去到 Richmond 附近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嘅。而 DVB 嘅北行线由 Ellington 到 Lawrence 已经系比较多车，亦都有缓慢嘅迹象噶啦。401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401，而401南行线咧由 Sandwood 到 Queen 都系多车嘅。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Nicola Tesla 到 Dirtline 多车咧，而另外 QEW 东行线介乎 Ford Drive 右边线嗰坏嘅大货车咧，仍然喺度处理当中，所以由 Trafalgar 开始咧，亦都系非常繁忙。跟住喺 QEW 东行线去到密西沙加市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嘅。加甸拿东行线介乎 Parkland 嘅交通意外咧，就由中线移咗右边线，但系少咗条行车线咧，都系挤塞嘅。加甸拿东行线咧，由47到 Parkland 多车，松一松之后咧，再由 Humber Bridge 塞到 Jameson 嘅。而睇对头线啦 ，QEW 嘅西行线咧，先由47到的士繁忙咧，再由 Ford Drive 塞到去 Trafalgar 嘅。而城市道路方面，嗰两单事故咧，仍然冇改变到嘅。Stouffville Road 因为有交通意外，介乎 Young 同埋 Bayview 中间咧，系继续全线封闭。而另外 Finch 嘅西行线去到 Humberline 咧，亦都系因为有警方嘅调查工作咧而封闭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万起，包车位，
3: 一分钟到 Mount Joy Go 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2: 附近优质 Burke 中学区、Unionville 历史小镇，收录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8574。
4: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3: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4: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3: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经历咗一个炎热嘅周末，系咪好渴望气温可以下降翻少少呢？虽然我哋明知道自己期望嘅天气状况未必能够成日都出现，有啲人咧中意非常之炎热，有啲人咧就会非常之中意寒冷。既然我哋唔能够改变天气嘅状况，唯独可以改变嘅就是我们自己心态，究竟对于某一个天气状况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就算你自己真的很怕热的，但是坦白说，整个夏天炎热的日子不是只是单单你一个人需要去承受，与其要去埋怨炎热的天气会令到你自己觉得不舒服，倒不如转变一下自己的心态，好让我们能够由不喜欢变成爱上。不过有时爱上一些事物，原因都是因为那样东西好玩，那样东西得意，那样东西可爱。早前礼拜六我自己做现场直播的时候，见到很多电子产品，其实有不少自己都拥有的，所以就算你说看到新的型号可能都未必吸引到我，但你偏偏有一个小小的玩意，如果你那天有听直播，都可能会感受到我对于那样东西是爱不释手的，就是一个粉红色的喇叭仔。对于这些喇叭，可能有不少平时自己讲的都是比较细声一点的，在一些公众场合又要提高自己把声向其他人讲嘢呢，这个的小玩意就非常之啱用。咁但係为我呢啲大声公嚟讲，真係要扩大把声未必需要，而好玩嘅地方就係在于佢有变声嘅功能。虽然呢啲变声嘅功能其实喺我自己部电脑好似呢家呢一个录音嘅软件都可以做到嘅。喺呢一刻中，
5: 我可以变成好似卡通片入面嘅主角咁样，把声好得意、娇俏、可爱。
1: 但係嚟緊呢一秒钟呢，
6: 我会变得非常之阴沉，好似嗰啲宇宙嘅大奸角， 力害上啦，你就会觉得我都唔方系好人一样。
1: 正因为嗰个仪器可以随时变声，我发觉可以氹到啲小朋友开心咧，就令我觉得非常之好玩。而我自己职场示范嘅时候，亦都见到有不少嘅小朋友，佢见到我点解出咗把声咁奇怪嘅咧？有啲都真系笑到令我觉得非常之窝心。而从呢一个小玩意俾到我嘅启示，就系有时我哋自己生命嘅态度、生命嘅做法，都真系需要改变。因为如果你唔改变，依然固我的话，其实自己都非常之臭脾气，非常之黑人憎，甚至嗰啲讲嘢啊、做事嘅方法，系俾人见到你都会敬而远之。虽然你话唔系啊，个个见到我都仍然对我非常之好、啊，咁可能系你班朋友，佢哋有亮度，佢哋选择唔立刻离开你，又甚或你自己系位高权重，你讲嘅嘢大家唔可以唔听，于是乎大家就宁愿唔出声，唔去对你嗰啲态度表示非议。咁但系试谂下你自己知唔知道你自己嘅做事方法，你嘅行事为人模式系唔系真系个个人都接受啊？稍微有一个比较真心嘅人同你讲咗话你自己有不适嘅地方，咁或者呢一个就系你自己要去改变嘅时候，变成点呢？其实同嗰个变声嘅原理都有啲相似嘅。
5: 一系就变得娇俏可爱，
6: 一系就变得阴沉，
1: 非常可怕。咁你会选择点样变呢？变向边一个方向？定系话我继续唔变？呢、这个就系我自己无需要变嘅。咁当然两个方向嘅后果将会系点样，你自己系绝对非常之清楚嘅。要令到自己舒服，定系人哋面对你嘅时候觉得舒服，可以话为自己用上嘅力度系截然不同。虽然有一方面系会比较辛苦啲，但系能够令到自己冇咁黑人憎，甚至赚到更加多嘅友谊。我谂你自己应该会知道要走向边个方面，同埋要作出点样嘅改变啦。让我哋彼此共勉。
7: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8: 大家都识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买到最笋楼盘，继续有300万不约克龙麦 condo， 再嚟万锦市成熟社区14街 McCowan 78万八镇屋，最后有万锦市近404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20几万。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一条龙帮你搞掂晒。预约416-668-8688。
9: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皇府井、密市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老摊英案，文秋根未查因由，控方称医生荒谬。发生在2009年，涉及双非男婴在香港出生脑瘫和四肢残障的怀疑医疗事故拖延16年，医务委员会4月底重启研讯，研讯小组昨日完成聆讯和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首次被指未能够在男婴出现首次新生儿癫痫之后立即作出必要和及时的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代表律师认为，无论疏忽严重与否，只要有疏忽就是专业失当。他又批评涉首次作供的内容和他当年事后和家属的录音有矛盾，供词荒谬，形容他为机会主义者，把握机会增润自己的证据。
2: 研讯小组需时讨论和撰写判词，案件押后去到7月5号裁决。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在结案陈词时指出，医生注册条例对专业行为失当并没有定明严重性的元素，而英国的相关案例会讲求事件的严重性。加拿大的相关判决中就提到，医生应该先考虑病人最严重后果的可能性。他强调，无论医生的疏忽是严重定是轻微，只要证实有疏忽，就等同于专业失当。研讯小组应该广泛考虑这个定义。涉事浸会医院护士龚慈提到，当日凌晨曾经致电曾守志，通知男婴曾经啃奶和抽筋。他早前作工的时候指，护士最初没有提到男婴抽筋，所以当时判断男婴只是啃到。吕世杰质疑，涉守志多次承认事发的时候有作出替代或者鉴别诊断，认为婴儿有可能是抽搐或者癫痫，而脑膜炎和癫痫不可以带来极严重的后果。可惜当时涉守志的住所距离医院只是15分钟车程，他仍然选择留在家睡觉，未有亲自返回医院诊断。控方又引述病人家属和涉守志的录音，显示涉守志曾经指四点半话俾我听怀疑抽筋，我不知道是不是。家属又问，抽筋仲是要怀疑咩？你的护士姑娘不知道是抽筋咩？涉守志回答，他就是怀疑。控方批评涉守志对病人有不可转移的谨慎责任，不能够以护士未即时传达准确信息这个理由来推卸责任，认为即使其他人都有疏忽，医生都不能够开脱。同时斥责涉守志在事发八日之后同家属会面的时候只提过抽筋，而没有提及初步诊断为续奶，直到十多年之后作供才至不断添加证据，质疑他是机会主义者，口供荒谬并且不诚实。辩方资深大律师石善明陈词的时候反驳，控方指控被告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裁决应该基于行为性质而非后果。他指男婴当晚凌晨只是仅仅抽筋一次，病征不明显，亦没有脑膜炎症状。涉手指当时基于经验初步诊断，最大可能是啃奶或者胃酸倒流，并且随即指示护士停喂下一餐奶以作观察，有关的做法符合逻辑。研讯小组主席邓慧琼指，委员讨论案件裁决需要较长时间，亦都需要时间撰写裁决书，决定押后研讯，并且在下月5号裁决。会方法律顾问指，结果会以委员投票决定，包括判断涉事医生行为是否达到同认为应有操守。泽连斯基抵达英国，与英法德领袖讨论俄乌战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抵达英国，与英国首相施纪贤、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商讨俄乌战事。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且达成共识。会谈的主要焦点包括战事防务、欧洲防空领域深化安全合作，以及对外交前景的共同看法。又指欧洲必须参与相关谈判，以及保持强硬立场。泽连斯基发文指，他会先同英国首相施纪贤举行双边会谈，其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加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指，他感谢英国等伙伴透过实际行动支援乌克兰，并且对俄罗斯侵略行为施加压力。加沙停火谈判重启，哈马斯移交管理权成谈判重点。巴勒斯坦回教激进组织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星期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船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消息人士指，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雅率领的代表团上个星期五已经抵达开罗，上星期六同星期日同斡船方展开一系列会谈，旨在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且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这一轮谈判结果将会通过埃及等斡船方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消息人士又指，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这次谈判的重点。哈马斯代表团在谈判中强调，该组织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地带，停火协议进入第二阶段。在以色列占领依然存在的情况之下，解除武装无从谈起。
10: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3: 今个夏天除了去旅行之外，去沙滩之外，仲可以趁住啲油价平少少去 road trip 嘅呢个动力多咗嘟嘟咁啲啲啲啲咁嘟嘟，都可以有好多惊喜。喺安省都几适合 road trip 嘅。今日就同你介绍下安省七个最奇怪亦都最有特色嘅路边景点之一，亦都系打卡位一流嘅。首先登场嘅就系位于 Port Hope 嘅巨型变形金刚机械人，高达26尺，远远已经见到佢企喺路边噶啦，好似 Transformer 入边嘅柯柏文咁样。其实咧，佢系一间古董店庆祝10周年打造嘅，结果成为当地嘅临时居民。有兴趣嘅话，就去 Port Hope 度揾一揾柯柏文啦。如果你中意动物嘅话，可以去到 Chesley 见到 Big Bruce。咁佢系乜嘢动物嚟嘅呢？哦，原来系一只牛嚟嘅，高达15尺。长20尺咁大隻牛，已经企喺当地接近50年㗎啦，曾经仲被票选为安省最佳路边景点之一添。另外如果去到 Gavenhurst， 你会见到全球最大之一嘅 Muskoka Chair。呢一张黄色木凳高25尺，又系经典嘅打卡位兼影相位啦，坐上去变成一个迷你人嘅感觉啊。如果向西南方向去圣 Thomas 嘅话呢，你就会见到著名马戏团大笨象 Jumbo 嘅纪念像。 Jumbo 呢个名字你都好熟悉啦，以前仲有一套卡通片就是讲只大飞象定是小飞象 Jumbo 啊，曾经是19世纪全球最出名的大笨象之一。可惜1885年因为在当地被火车撞死的原因呢，今日这个大型雕像就成为了当地的地标啦。同时啦，现在的马戏团已经不会再用动物表演的啦，所以都是值得纪念嘅。嗱，讲到动物，大家细细个一定会认识一只永远都唔会着裤嘅啤啤熊，佢叫做 Winnie the Pooh。小熊维尼同加拿大都几有渊源嘅噃，原来喺安省北部 White River 有一个维尼雕像，因为当年启发咗维尼角色嘅真实黑熊 Winnie 就喺呢一度俾加拿大军医买咗落嚟，跟住再带到去英国。有兴趣嘅话，又可以揾下 White River 嘅 Winnie the Pooh 啦。嗱，如果你中意钓鱼嘅话，去到 Dunville 啊，有一条超大巨型嘅 Muddy， 哎呀，系一条鱼嚟嘅。头先先问你中唔中意钓鱼啊嘛 ？Muddy 咧高27尺，阔50尺，堪称世界最大嘅 Mudcat 雕像。据讲第一次见到佢咧，好多人都会忍唔住话：，哇，究竟要几大支鱼竿，同埋要几多个人钓先至钓得上佢呢？咁最后压轴登场啦，就系位于安省北部法语小镇 Moonbeam 嘅巨型 UFO 啊！哇，近排流行 Disclosure Day 啊！当地自70年代起就流传见过不明飞行物体，所以1991年索性整个大型飞碟放喺路边。嗱，虽然未必真正有外星人嘅，但绝对系加拿大最有外太空味嘅打卡景点之一。所以今个夏天唔想净系去商场沙滩嘅话，可以计划一下安省嘅公路之旅。其实多伦多仲有好多嘢值得你发掘嘅，我哋听日继续同你发掘更多。我系邓佩恩。
11: 8点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8点。
11: 8点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新西兰单削苹果1.98一磅，
14: 陈太白菜心苗2.68一磅，
13: 本地黄子菇4.88两包，
14: 油水白蜡8.88一磅，
13: 新鲜安格斯吊笼16.99一磅，
14: 泰国金枕头榴莲3.99一磅，
13: 金冠五花腊肉12.88一磅。
15: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6: 晨早新闻专辑。
17: 内地报以今日将正式就任本国总督。伊朗武装部队刚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习近平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加拿大最高法院前大法官爱尔布尔今日将正式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接替在2021年成为本国首位原住民总督的玛丽西蒙，即将在渥太华上议院大楼举行的就职典礼，包括了鸣放21响礼炮以及是两种官方语言的音乐表演等等。出席者包括总理卡尼。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会在今早大约9点半发表讲话，而之后在大约11点半联同阿尔布尔出席仪式。至于阿尔布尔会在典礼上发表就任总督之后的首次全国讲话。多伦多公车局表示，地铁一号线 Young University 线往来 Lawrence West Station 和 Wilson Station 的服务，今日因为要进行结构维修而有限度提供。乘客在这两个车站要转车继续行程，而当局派出接驳巴士增援在 Lawrence West Station 和 Sherbert West Station 之间的服务。公车局是为了配合即将开锣的世界杯而进行维修工程。Lawrence West Station 和 Wilson Station 之间预期今朝只是得一条轨道可以用，换言之北行和南行的列车要用同一条轨道。当局之前说预期区内的服务会有最多25分钟延误。今届世界杯在多伦多的首场赛事会在今个星期五举行，而由加美墨合办的2026年世界杯决赛周赛事即将在今个星期展开。为了符合国际足协的严苛球场标准，一名来自卡加里的专家就研发出科学怪人草皮技术，透过先进科学方法为到多伦多和温哥华的主办场地提供顶尖的比赛环境。详情由本台记者王伟聪报道。
18: 今次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三国合办的体育盛事，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使用科技亦都好似一场大型嘅科学实验咁样。今集我哋讲下科技嘅复制草皮。国际足协对草皮嘅要求呢已经非常之严苛，去到极致。北美16个主办球场当中，有8个平时系用紧人造草噶，有5个更加咧响室内里边。科学家必须要完全颠覆传统嘅种草方法。俗称科学怪人绿色草皮层当中，84% 是预先养殖的蓝草和黑墨草，加上5%人造塑胶纤维，确保视觉的完美。中层就是高密度的沙层，配合地下真空抽水和排水系统。最底层就是一片的塑胶，将草皮的根向两方面伸移，而并非由上而下。科学家为到温哥华 BC Place 和多伦多 Bimbo Field 供应草皮的基地铺上巨大的塑胶料，在上面就撒上一层薄薄的沙层，然后播种。当草根向下生长碰到塑胶料的时候，就会向横去伸展，形成一张极其坚硬就好像地毡一样的草皮毡。在运送方面，这种草皮因为根部胶质紧缠，就好像睡房地毡一样直接卷起就得了。放入了冷藏的货柜车运送途中亦都不会因为受到天气影响。去到球场之后，工作人员就会将草皮的铝合金、地板和沙全部就是连结一起，就好像铺地毡一样将天然草皮铺开，短短10日的时间就可以直接比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负责今次世界杯草皮的工程亦都是场地开发和支援工作的，是加拿大卡加利人 John Sorochin。他是全球知名的草地科学家，早在1993年他当时攻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和国际足协紧密合作。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王慧聪，左脚。
17: 国际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指伊朗已经对以色列作出了严厉的回应，以色列应该从今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恶行继续落去，伊方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伊朗因为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以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双方之后互相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火。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9: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明两日国事访问朝鲜。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说，今次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习近平说，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他同金正恩六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谋划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船有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促进地区长治久安，世界和平稳定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坚信中朝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文章提到，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7: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的 7.8 级地震触发海啸，官员说地震至今造成至少32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7: 香港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香港电台记者任信希报道。
21: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有关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22: 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加大的确定性。建议的附属法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有规定和适用范围。我想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21: 经民联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的程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证明属于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
23: 特首发出这个证明书之后，那个程序会是怎样？
24: 当特首真的发出了证明书，证明这个原来真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个事实来的，我们那个的罪行呢就会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相关罪行，当然我们都会采取回呢是危害国家安全一啲嘅相关嘅做嘢嘅审讯嘅过程啦，例如系要揾呢个指定法官啦，咁啊呢啲嘅程序要适用嘅。
21: 建议亦都包括如某人在被控犯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在新的建议下，即使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香港政府公布粤车南下的扩展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实施了大约半年的粤车南下，下个月25日起将会新增接受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五个城市的成功预约车辆，经港珠澳大桥入境本港市区，连同原本已经开放的广州、珠海、中山和江门，即是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城市的粤车都可以申请，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由目前的100架增至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三日就维持不变。当局亦同步开放易泊油服务给全部九个城市，7月25日起成功预约的粤车可以在口岸停车场泊车之后，旅客经大桥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港各区。粤港双方将会视乎实施情况，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过新闻稿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以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说，虽然粤车南下每日名额增加一倍，但相信对本港交通影响轻微。
5: 市民最担心的会不会是违泊、处处啊等等这些问题。在过去呢，由于是100架车呢，那个问题都不是非常严重，亦都没有出现了这些问题。相信在新的计划之下呢，由100架车可以入到香港变成200架呢，虽然是增长了一倍，但始终200架车我相信我们容量呢都还能够吸纳的。对于香港的整体交通影响是轻微。
4: 根据当局数字，截至今年5月底，粤车南下入境市区部分大约8400个申请获批准参加，累计预约出行数目大约6700架次，在过去的内地劳动节黄金周超额预约2至3倍，相信有关数字会持续上升。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香港政府提出全民 AI 普惠计划，在今明两个年度初步估计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算开支5000万元，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预算5000万元只是开始，形容是试水温，未来如有需要相信会继续加码。香港屯门一个地盘有一名男工人从高处堕下，送院后证实死亡，案件列为工业意外，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而劳工处话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香港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元朗过渡性房屋项目扎铁分判商工头，涉嫌在5个月之内向一名工人收贿合共超过50000元，以协助对方继续获聘。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译有财经消息。
2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57点，跌30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024点，跌2563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1.8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16，有卢希尔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首先是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Markham Road 去到 Dixon 繁忙，然后由 James Snow Parkway 至到 Highway 25多车。401东行线方面， Mississauga Road 至 Hill Ontario Coletta 410去到 Keo 多车，而404 DVP 北行线就 John Mills 排到去 York Mills。 转在404 DVP 南行线， Davis Drive 至到 Millock Algon Mills 去到16街慢驶，之后由 Finch 转转逐逐缓慢至到 Richmond。 QEW Garden 东行线方面，繁忙路段由 Nikola Tesla 去到 Third Line Aaron Mills 至 Dixie 427去到 Jamison， 而 QEW Garden 西行线就 Spadina 排到去 Jamison， 协灵至到 Carfra 一段繁忙， Ford Drive 慢驶至到 Trafalgar。最后是西班南行线，首先由 Highway 88至到 Line 5一段是慢驶，之后由 Shepherd 排到去401。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3: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4: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40岁以上的男士请注意，尿频、尿急、夜尿多，这个是前列腺在求救。野花牌前列腺伴侣专为男士研发，甄选三重黄金配方，科学配比，超临界萃取400多种有效成分，多效合一，标本兼治，长期养护前列腺。临床证明，多数使用者三周内夜尿减少一半，排尿更畅顺。野花牌前列腺伴侣让男人先在无忧，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咨询订购热线、微信、WhatsApp 号都是416-888-6868。
6: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梅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赞助，
7: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名开发商，
6: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是 GTA 发展最快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7: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里。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ird Oak Avenue， 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8: 时事百科：
9: 以色列军队发动新一轮攻击，攻占黎巴嫩南部。建于大约900年前，具战略价值的博福特城堡，城堡距离以色列边境大约14公里，坐落在战略高地，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大片地区和以色列北部。城堡象征住黎巴嫩复杂而悠久的历史，它见证过十字军东征、伊斯兰王朝崛起、鄂图曼统治和现代中东冲突。博福特城堡坐落在利塔尼河谷东南面高大约700米的山岗上，由于地势险要，无论在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代定是近代中东冲突之中，城堡都一直扮演住军事要塞的重要角色。城堡整体呈三角形，高大约150米，阔大约100米，如果以最外围城墙包围计算，占地面积大约1-1.5公顷。城堡设计充分体现了中世纪军事建筑因地制宜的理念， 城堡不是建于平地，而是直接兴建在一条狭长的石灰岩山脊顶部，三面都接近悬崖，天然形成极强防御能力。敌军如果想进攻，通常只能够由较容易接近的西北方向推进，所以守军能够集中兵力防守少数入口。城堡整体布局分为外围防御区、主堡区、兵营和居住区、储水设施、地下通道和仓库、瞭望塔系统。城墙设计最具特色的是厚重的石墙，部分城墙厚度超过三米，由大型石灰岩石块砌成。博福特城堡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当时十字军为了巩固在圣地建立的据点，在这个天然屏障位置兴建防御工事。城堡名称源自法语，意思是美丽而坚固的堡垒。在十三世纪期间，博福特城堡成为十字军王国南部防线的重要据点。公元1268年，著名穆斯林统治者拜巴尔斯率领马穆鲁克军队攻陷城堡，进行扩建和改造，令到它更加适合当时火器逐渐发展的军事需求。进入鄂图曼帝国时期之后，博福特城堡的军事重要性逐渐下降，虽然仍然有少量驻军，但随着政治中心转移和战争模式改变，这一座曾经威震一方的要塞慢慢失去昔日光彩。再经过多年的风雨侵蚀，加上地震和战乱破坏，城堡部分建筑逐渐倒塌，变成一处古迹遗址。去到二十世纪后半叶，博福特城堡再次因为地理位置而受到关注。南黎巴嫩长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尤其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之间的对抗。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黑店 Lawrence 夹当庙西南角，电话416916-0338。
10: 阳光天气站
6: Good morning， 6月8号星期一早上的8:23，你好，我是乐希。整朝早气温没变过的，仍然都是16度，不过加上风动效应跌回落去15度的感觉，相对湿度是 82% 的，吹近东风，风速平均每小时15到23公里不等。今天来讲非常好阳光的，甚至紫外光指数去到9这个非常高的度数，而亦都非常炎热的，因为最高气温会达到27度，除非你是住在湖边地区，因为湖边只得20度的气温。但如果你说在27度的最高气温底下，加上湿度又会有30度的感觉，而到了今晚是天清的，最低气温跌回去现在的度数就是16度左右。听日来讲，早上将会有阳光，下午渐转多云，兼夹会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听日的气温最高29度，除了湖边是只得21度的，不过听日加上湿度之

0: 但你不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着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1: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万起，包车位，
2: 一分钟到 Mount Joy Go 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1: 附近优质 Burke 中学区、Unionville 历史小镇，就录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8574。
3: 父亲节去 Golf Town 拣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Two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球，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4: 连续十一小时嘅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佢。你嘅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咁好嘅医院，绝对带俾我哋莫名嘅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喺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5: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6: Hello， 早晨啊！今日星期一啦，六月八号嘅 Monday 啊，大家好，我系李婷。咁啊，今日要提大家咧，如果你嘅即系青少年或者你自己想参加 Sunshine Generations 咧，今日系截止啦。咁所以今日咧喺下昼之前咧，快啲报名啊！
7: 冇错啊，好简单，去到我哋呢个网站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系有 S 嘅 .ca 咧，你就可以参加报名。最紧要就话，如果俾你喺呢个比赛面赢到的话咧，哇，总奖金嘅数额去到5000蚊啊！
6: 同埋可以好好咁利用呢个暑假咧，学多啲嘢，同埋喺舞台上咧有表演嘅机会嘅。咁啊，唱歌系即系主题咧，因为新一代嘅歌唱比赛，咁但系仲有好多嘢要学嘅，包括咗舞台上嘅所有表演嘅一啲嘅事项啦。同埋我谂咧，喺青少年咧，即系呢一个未进入社会工作之前咧，喺即系呢啲嘅叫做参与比赛咧，学到好多做人嘅。我觉得做人系比做嘢咧，而家系更加重要啊。
7: 系啊，唔单止净系话咧识人好过识字啊，而系当你发觉咧可以识到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就算。话今次嘅比赛入面只系得一个人可以攞到咧全场嘅最高奖额咧就5000蚊，咁但系你识到班朋友可以彼此互相勉励、互相鼓励喺呢个演艺上面咧、
6: yes,
7: 演艺路上面咧去驰骋咧，都系一件好事嘅。
6: 好，咁啊，今个星期亦都系世界杯啦，咁我知道咧，我哋电台方面咧，体坛分分分嘅环节咧就正式推出噶啦。咁啊，每朝早啦，除咗我哋有体坛分分分啦，下昼嘅时间亦都有咧，就系下昼嘅节目啦，即系陈皮朱古力啦，佢哋一班嘅人士咧都会讲一讲喺世界杯嘅舉行過程之中，除咗係即係我哋叫做國際一啲嘅體壇盛事咧，仲有就係一啲趣聞，因為多倫多咧今次能夠舉辦世界盃咧，全城期待啊！
7: 係啊，好多朋友咧都已經係飛咗過嚟啦，甚至見到一啲國家隊啦，包括今個禮拜五6月12日咧，第一場加拿大對戰嘅波斯尼亞同埋黑塞哥維亞咧，其實尋日亦都見到佢哋嘅國家隊咧嚟咗多倫多。你咪以為好似冇乜波克嗰啲嘅 fans 咧，啊又唔少嘅喎，有人甚至喺4年1一見到佢咧。举晒佢哋嗰啲蓝黄色嘅国旗咧，去欢迎呢队国家队。
6: 咁啊，多伦多市咧将会非常之多人啦，多游客啦，咁同埋仲有好多有关于咧 FIFA World Cup 嘅一啲最新消息咧，包括咗成个城市吓当中点样咧去安排所有嘅事项嘅。咁啊，今个礼拜亦都要提提你咧，就要留意加拿大央行啦。今个礼拜三咧就会宣布呢个利率嘅决议嘅。咁而家市场点睇咧？都系话维持利率不变。
7: 系啊，大家咁估计嘅。咁但系那边上又见到咧，经济好似陷入技術性嘅衰退，如果喺咁樣嘅情況下面，會唔會喺利率政策入面有啲改動咧？咁但係一般嚟講，如果你話真係要鼓勵大家消費，等啲錢唔好擺喺銀行入面咧，應該就係減息，等大家咧就可以去使錢嘅。咁但係現時嚟講，
6: 應該係減息，你嘅話就好
7: 啦。係啦，希望係啦，因為呢個可以等大家咧，有事係借貸朋友咧，壓力冇咁大嘅。
6: 咁啊，過去嘅週末咧，大家都應該好好咁享受到。

0: 好，就是多伦多呢一种夏日嘅天气啦。咁但系喺我哋嘅社区吓，安省嘅曼锦市一宗嘅住宅火警咧，系造成咗有三名人士死亡。一阵翻嚟都会倾下咧呢一个有关嘅事。咁啊，对于曼锦市嚟讲咧，都喺6月6号吓星期五清晨就发生噶咯。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翻嚟叶宇琪今日发表讲话，呼吁要改变联邦政策，以压制喺亚省嘅分离主义情绪。国事访问朝鲜嘅习近平对两国关系提出4点意见。出访白俄罗斯嘅韩正同卢卡申科会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8点半，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412去到西林，再由 Markham Road 至 Bayfield 快线 Avenue Coletta 缓慢，然后由 Allen 去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慢驶。而401东行线在近住 Mavis Coletta 的左线有一架坏车，首先由 Mississauga Road 慢驶至到 Mavis Coletta， 再由410去到 Keo Bayville 至 Leslie Coletta 繁忙。409东行线方面就 Martin Grove 排到去401，而404 DVP 北行线主要由 John Mills 繁忙至到 York Mills。 另外 Bloomington 一段因为右线有工程进行的关系，这一段亦都是稍微慢少少。提多一提，在 Stover Road 就住交通意外有封路措施，现时欣以东至到 Bayville 一段呢来回行车线是未能够通行。至于404 DVP 南行线的繁忙路段，就由 Davis Drive 去到 Millock Elgin Mills 至16街 Finch 去到 Richmond。 转在 QEW Gardiner 东行线，首先由 Nikola Tesla 繁忙至到 Frontline， 然后往 Walkers 的 Ram 位左线有一架坏车，之后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427至 Jamison 多车。 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由 Spadina 至到 JamisonKeepling 去到 Cafra 繁忙，再由 Ford Drive 多车去到 Trafalgar。 400南行线方面，由 Highway 88至到 Line 5 Taston 去到 Rutherford 慢驶， Shepherd 排到去401。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四成国民长期睡眠不足，在累积欠缺休息状态下，一年两次调整时钟，进一步揭示这种全年处于睡眠债的问题，加上身心疲劳负荷，影响专注力及驾驶安全。两成国民承认调校下令时间后感到不安全，但照样驾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大家都识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买到最笋楼盘，继续有300万不约克龙物 condo， 再嚟曼锦市成熟社区14街 McCowan 78万八镇屋，最后有曼锦市近404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20几万。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一条龙帮你搞掂晒。预约416-668-8688。
7: 罐头都有无添加，仲要新鲜，冇错啦！澳洲新鲜入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屋企摆几罐，随时加送都咁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一头半或两头，请认明烧花红罐。要食好嘅鲍鱼，一定系美人鱼。
8: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提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un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9: 精 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0: 早晨，早晨，你好啊，乐希。
10: 你好啊，李婷，各位家人，中文电台朋友你好啊，今日阳光普照啊，
0: 你开心、
10: 啊，梗系啦
0: ，Tax Freedom Day、啊。
10: 今日真要同大家讲下，因为咧，披沙研究所咧就话，全加拿大嘅所有打工仔应该咧，你喺由一月一号开始搵钱啦，搵到听日咧，所有你赚到嘅钱就属于你自己噶啦。呢个咧就系整体全国上面计嘅所谓 Tax Freedom Day。但如果你话细分落去睇每一个省咧，安省又做一日啊，今日已经系属于税务自由啦。
0: 咁啊，加拿大全国性嘅即系一个嘅发表啦，咁就喺温哥华嚟讲咧，六月九号嘅听日咧就系、是、加拿大人咧就可以庆祝呢个 Tax Freedom Day 嘅。咁但系我哋始终讲紧咧就系话呢一个概念啊，喺加拿大嘅生活就系话你一路。好努力工作，但系最终你几时真正你嘅收入系俾自己咧？就原来要等呢一个叫 Tax Freedom Day 嘅概念，所以令到大家都觉得啊，真系又摸不着头脑。咁同埋每个省份咧，大家嘅收入啊，大家交税嘅进度又有少少不一样。咁所以咧，就我哋安省嘅日子就早少少啦。
10: 系啦，就系、是、今日啦。咁如果你话睇翻咧，喺加拿大咁多个省咧，边个可以最早享有税务自由咧？照计呢一定系阿尔伯特省噶啦，因为佢哋冇省税啊嘛，即系冇呢个省嘅销售税。咁所以你话咧喺联邦啊，同埋省嘅入息税咧，都系有少少唔同啊。佢哋早到去咧，五月二十五号咧就可以享有税务自由。但如果你话咁多个省份最早系边一个咧，就是、Saskatchewan。佢去到五月二十号，即系五二零，当你讲紧我爱你嘅时候，原来都要爱你荷包入面嗰啲钱系全部属于你嘅、
0: 啊。所以每个省份唔一样。咁你如果话要精致精确讲清楚系几多号啊？咁啊，安省系今日嘅。咁但系全国方面，我哋讲紧呢个 Tax Freedom Day 咧，就系整体嚟讲系六月九号，大家可以知道系代表咗呢一个不同。嘅省份嘅日子嘅，咁同埋最紧要，我发觉而家啲报道咧都话俾你知，就系话啲日子有啲早啲，有啲啊迟啲，咁会唔会突然间会谂咧？就系，咁我哋嘅安省系咪要努力啲咧？我哋唔系最早、
10: 啊，系啊，会唔会有机会？
0: 要加油喎、
10: 啊！喺呢方面咧，你减一减税咧，只要你唔需要系俾太多入息税咧，我哋就可以享有呢一个叫做入息税嘅税务自由噶啦。
0: 系啊，所以其实即系当你听到呢个概念，究竟系开心定系唔开心？有时你会觉得好彩都系六月就有呢个日子，如果唔系都。七月我哋都听过啦，
10: 有噶，
0: 有啊。
10: 因为最主要上有啲朋友可能系高薪嘅，你谂下每搵一蚊咧，有成五毫子有多系要俾咗联邦政府同埋省政府作为入息税。咁对于嗰啲人士嚟讲，虽然佢每一年咧可以储到嘅钱系比较多，但系要迟啲咧，先至可以实现到每一年入面嘅税务自由。
0: 好似咧，俾一个例子，有一个计算方法啦。咁就喺2026年吓，一个平均嘅加拿大人嘅家庭，大概有两个人或以上嘅人士咧，佢哋一年都要讲紧俾成7万几蚊嘅税，咁当中亦都包括咗咧，就有43% 嘅比例咧，系佢哋总收入嘅一个嘅税额嚟嘅。咁所以你话俾7万几蚊税系咪多咧？当然系多啦，
10: 系啊。
0: 咁但系都代表咗佢哋有本事啊，
10: 冇错。即系你谂下7万几蚊税，即系计下计下咧，佢哋年薪咧超过十几万嘅。咁其实税咧就唔系净系单单讲入息税嘅，譬如我哋包括咧，我哋储钱俾我哋嘅退休计划啦，仲有咧健康相关嘅开支呢啲入咗税落去噶。咁再加埋你自己住嘅物业嘅物业税啊，同埋你原油入面嘅价格呢啲等等咧，都系构成税项，令到我哋未必有自由嘅一个因素嚟。
0: 咁所以咧呢一篇嘅报道就好得意啦。加拿大嘅 Tax Freedom Day 系六月九号嘅。咁所以呢一个你要记住嘅呢个日子，咁但系佢会分每一个省份咧，有啲计算上面咧有少少不一样，所以你讲今日喺安省八号亦都冇问题嘅。
10: 系，只要我哋唔系最迟嘅省份，而最迟系边个咧？就系、是、魁北克省。
0: 几时啊？
10: 六月二十七号啊，即系差不多咧，见到我哋嘅世界杯去到如火如荼嘅时间咧，佢哋先至可以享有税务自由啊。
0: 咁啊，加拿大嘅经济学家都话咧，而家我哋系咪真系进入咗衰退咧？咁似乎就要睇翻嚟紧吓，即系我哋嗰、那个。意識嘅決定咧，更加會即係反映咗咧我哋加拿大央行嘅睇法啦。咁因為咧就之前咧，我哋知道咧幾次都冇即係任何嘅動作噶啦，都係按兵不動嘅。咁而今個禮拜三咧公布意識結果，咁亦都估計係將會係第五次咧將呢個利率維持喺 2.25% 不变噶噃，
10: 系啊，似乎咧好多嘅经济分析师咧都估计今个星期三咧会有咁样嘅举动，会唔会有惊喜咧？暂时都未知嘅。咁但系试谂下，如果呢家又话技术性经济衰退，如果真系减一减息嘅，咁照计喺利率方面，尤其是喺借贷成本可以降低咧，照计真系可以刺激消费，尤其是对于好多近排你见到咧唔需要喺安省俾 HST 买新楼朋友，那个楼房市场系真系刺激咗好多噶嘛。再加埋息口方面可以有啲调整嘅，我谂。 整个市场仲会更加热啲嘛。
0: 咁今个礼拜亦都要留意住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有一个嘅即系加拿大总督嘅呢一个嘅即系重任啦。咁所以咧喺今个礼拜亦都会见到咧政府方面有公布嘅。咁以及咧，我哋知道通常咧做到呢一个位置嘅即系一位代表咧，首先就会知道佢嘅资深嘅一个嘅叫做包括咗佢专业嘅领域啦，同埋亦都发到好多时候咧，佢总督呢一个职责咧，佢就系喺即系属于咧系呢个军即系英皇喺加拿大嘅最有即系能够代表嘅一个象征，咁都喺加拿大咧好多嘅职责噶噃。
10: 系啊，突然间令我谂翻起咧，当日我哋喺考入籍试嘅时候咧，都会讲呢样嘢。加拿大其实国家最高元首咧，仍然系英国嘅君主啊，即系今时今日就系查理斯三世啦。咁、但系始终喺加拿大代表佢嘅代表性人物咧，就系、是、加拿大嘅总督。咁啊，照计嚟讲咧，佢应该仲高过我哋嘅首相，诶唔系总理啊，唔系首相。咁但系始终总理喺决策方面咧就可以话到事。咁所以佢嘅象征性质咧，好多时就系代表加拿大去出访啦，做亲善访问啦，甚至接待一啲咧可能系喺海外过到嚟嘅一啲元首级嘅人马嘅。
0: 咁啊，加拿大嘅前最高嘅最高法院嘅法官 Louis Abor 咧，就今日正式咧就就任成为加拿大第31任嘅总督啦。咁啊，就职嘅典礼咧，亦都会包括咗咧就有一定嘅即系好多官员嘅出席啦，同埋仲有一啲特别嘅仪式嘅。咁甚至咧就有两场加拿大音乐人嘅演出，仲有21响嘅礼炮，同埋仲有好多嘅诗歌朗诵等等嘅。咁个典礼咧就系即系预计喺今日嘅10:00左右，
10: 冇错啦，喺加拿大嘅参议院嘅大楼嗰度举行嘅。
0: Canada Building 嗰度举行嘅
10: 系啦，有份出席嘅已经知道咧，就系上一任嘅总督啦，马利西蒙啦，我哋嘅总理卡尼啦，仲有咧就系首席法官 Richard Wagner 等等嘅。
0: 系啊，咁就即系亦都会系发表咗第一次全国嘅演说。
10: 系啦，咁到时10:00之后就睇下佢对于加拿大嘅展望系点样，因为始终佢讲嘅说话系代表住我哋加拿大嘅国家噶嘛。
0: 咁啊，现年已经79岁嘅 Louis Abor 咧，咁佢咧就系精通咧就系英语啦、法语系双语，亦都系咧加拿大最具国际声望嘅法律人物之一。
10: 系啊，佢就真系弥补到咧之前有好多人对于上一任嘅总督嘅一个批评啊，因为马利西蒙咧佢系原住民，佢本身英文冇问题嘅，咁但系对于法文嚟讲咧喺呢方面有待改善，似乎呢一位嘅总督咧就可以弥补翻上一任总督嘅少少不足。
0: 咁啊，佢除咗系一个加拿大最高法院嘅法官啦，咁曾经亦都担任咧联合国嘅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啦，同埋属于咧就系隶属呢一个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嘅首席执察官噶噃，
10: 系啊，佢个履历真系好劲啊！海牙国际法庭咧，通常我哋好多时都听过，就系喺国际之间有任何纷争，就希望透过佢哋咧嚟去解决嘅。咁但系究竟有啲咩人系真系担任嗰个法官咧？嗱，佢就系其中一位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8:42，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多车位由412去到 Salem Markham Road 至 Dixon， 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而401东行线首先由 Six South 慢驶至到 Grove Line， 之后近住 Mavis Collector 嘅左线仍然系有坏车，而家由 Winston Churchill 开始慢驶，一路去到 Mavis Collector 嘅位置，然后由410去到 Kio Young 至到404缓慢。409东行线方面由 Martin Grove 繁忙去到401，而403东行线方面咧喺 Six South 嘅左线发生咗交通意外，首先由 Wilson 开始挤塞，之后由 Lincoln Alexander Parkway 至到 Six North 一段慢驶。404 DVP 北行线方面主要由 John Mills 排队去 York Mills， 另外留意翻 Bloomington 嘅右线有工程进行紧 ，Bloomington 一段亦都系缓慢。404 DVP 南行线嘅繁忙路段就由 Davis Drive 去到 Millock、Elgin Mills 至16街、Binch 去到 Richmond。转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Nikola Tesla 至到 Third Line 一段多车，之后往 Walkers 嘅 Ram 位左线仍然见到有坏车喺度，然后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427去到 Jamison 缓慢。最后系 QEW Gardiner 西行线 Parkland 至到 Cafra、Go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1: 嚟The Bric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上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坝，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4: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15: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今日就系最佳嘅时间，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今日系报名嘅最后机会，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千祈唔好错过呢个令你闪耀嘅机会。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阳光天气站，在夏天最重要的三宝就是当然有你的太阳眼镜啦、防晒啦，甚至你会知道这个冷气的重要性啦。室外温度就挺舒服的，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74%，吹近是东风，风速11公里的，日间最高温度27度，听日更加最高有接近30度啦。不过嚟紧几日在多伦多都会较为多啲嘅骤雨会出现嘅，咁而今晚嚟讲咧，见到嘅天气都将会是天晴。最低气温下跌到16度嘅，咁 UV 紫外线指数属于系偏高，系9嘅指数，大家留意啦。咁加埋 Hilton Index 今日都会有30度嘅感觉嘅。日落嘅时间8:57。
16: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10: 经历咗周末之前嘅减咧，现时见到大多市普遍嘅无铅汽油价格去到168.9仙一公升，应该会令到好多驾驶者咧相对嚟讲咧系比较轻松啲嘅。咁你话今日较后时间会唔会有机会俾你入到可能系低过6嘅油咧？系有机会噶。如果你话今晚咧去到 Derry 及 Huron Terrell 附近嘅汽油加价咧159.9仙一公升嘅 Petroleum Plus 啊，又或者宾顿市 Steels 及 Huron Terrell 嘅 Cancle 油。站咧喺一个钟头之前咧，有人报紧咧就系报161.9仙一公升嘅，或者 Newmarket 地区啊 ，Davis 及Leslie 附近嘅阿叔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1.9，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出现喺 Newmarket 咧，同埋喺伊图碧谷嘅大货仓咧，现在已经报紧162.9啦。越平嘅油价令到大家压力少啲，大家咪应该咁样咧，藉住呢个机会可以周围走下咧。记住现时油价168.9仙一公升，但系几时会改动咧？最快都会等到咧议息公布日子，即系星期三咧，先至会见到噶啦。
16: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0: 一齐睇下呢一个安省万锦市咧呢一宗嘅住宅火警啦。咁喺我哋嘅周边嘅社区啦，喺 Kennedy Road 咧夹呢个 Carlton Road 嘅一带嘅，咁嗰度咧都系好多华人朋友都居住啦，同埋熟悉嘅社区啦，都比较近咧就是 Main Street 嘅噃。
10: 系啊，上个礼拜可能有啲朋友经过 Main Street 咧，都会发觉部分咧地方系会有封路，因为主要上咧系万锦市嘅消防局咧要去调查当中嗰个火警嘅成因嚟嘅，暂时咧都要等咧进一步嘅调查。咁但系好不幸咧，当中入面有3位嘅住客咧，亦都系长者嚟嘅，亦都系不幸离世嘅。
0: 系啊，咁啊呢3位嘅伤者咧，最终咧送到医院之后咧就系伤重不治嘅。咁而家目前咧警方就话冇任何嘅迹象显示咧呢一个火災 灾火警是有可疑的情况，咁仍然交俾佢哋嘅火警调查咧，迟啲再会发表有关嘅即系公布内容啦。咁但系发生嘅时间咧都比较早啊，六点零钟早上嘅时间嘅。
10: 系啊，咁所以亦都可能影响到嗰度嘅居民啦，因为附近嘅一啲房屋咧都受到牵连。咁啊，唔单止净系话上一个礼拜五呢一场火警咧令到大家痛心啦。咁其实喺寻日嚟讲咧，多伦多嘅消防局亦都话罕有地喺24小时之内咧，佢哋收到好多火警嘅求助。咁呢个都唔知系咪因为同天气炎热有关啊？有时可能我哋住喺独立屋，因为始终系木造噶嘛。如果你话入面有一啲易燃嘅物品，可能会构成火警或者烟雾的话，佢哋第一时间咧就会揾多伦多警消防局咧嚟去帮手。
0: 系啊，咁似乎就系话喺呢个夏天嘅时间咧，就即系大家都知道天气咧系会有比较即系翳热啊，或者系会有好多我哋叫因为天气影响咗我哋一啲生活嘅习惯。咁所以会唔会系因此而火灾系会有机会系即系有机会俾你哋？即係有升高嘅跡象咧，咁啊，多倫多嘅警方亦都表示咧，係即係過往下佢呢個6月7號嘅星期日嘅早上嘅時間咧，佢哋公布話喺一短短一日裏邊咧，6月6號咧，收到好多好多不同嘅電話嘅，
10: 622宗同火警有關嘅一啲求助個案啊，咁相對於平常嘅一個日子嚟講咧，係上升咗41%。咁你試諗下啦，其實我哋多倫多嘅消防咧都有一定嘅人數，但如果你話同一時間有咁多人有火警求助，可能有一啲嘅個案咧未必能够即时可以去到
0: 嘅，系啊，咁同埋咧就你头先讲嗰个 Markham 嘅 fire 咧，发生嘅时间系6月6号啊嘛，
10: 系咯，咁上个礼拜啦，
0: 6月6号星期六嚟嘅，
10: 星期六啦，系啦，咁但系呢间讲紧我哋就系话，你睇翻其实呢两日都系天气比较热啦，咁所以变咗亦都有可能就系话呢间多伦多消防局就净系讲6月7号呢24个钟头，
0: 系啊，
10: 上升咗41%啫，其实可能6月6号嗰日都系有比平常更加多嘅求助个案，只不过寻日嗰个焦点就讲咗俾你听，
0: 系啊，所以即系呢个日子啊，大家都要即系睇一睇。清楚咁，同埋都系咁啱，亦都系喺呢个周末就多伦多嘅即系 Toronto Fire 咧，都发表咗有关嘅报告。咁似乎真系个社区咧求助嘅比例系多咗好多啦。
10: 系啊，所以大家特别留意啦，尤其是如果你屋企入面咧，可能系会有一啲咧，就系一啲易燃嘅物品咧，大家都要分外小心，就唔好因为呢啲易燃物品嘅堆积咧，而令到你自己可能都会成为下一个需要多伦多消防局啊，或者你自己社区消防局需要帮助一个对象咯。
0: 咁啊，如果你会系参与呢个世界杯或者去睇波嘅话咧，恭喜晒你啦！因为你成为咗咧即系最即系 lucky 嘅一啲嘅观众啊，好多多伦多朋友咧都好想睇，咁但系都知道咧票价比较贵啦，可能有啲朋友就因为真系买到飞，咁啊亦都觉得几百蚊一张飞都 OK 啦，千几蚊有啲人都买得起嘅。咁但系而家讲紧咧有一对咧就系一个 family 啊，佢哋嚟自咧就系即系其他国家，佢哋话今次咧嚟到睇到呢一个世界杯咧，佢愿意花更多嘅钱啊，
10: 10,000蚊啊！你谂下，难怪我哋觉得咧，点解我哋多伦多同埋温哥华咧，数以十亿计嘅资金投入去搞世界杯，原来可能会带咗啲经济效益咧。一个家人已经使成10,000蚊，咁你问其他嘅家庭可能会使更加多嘅钱。
0: 系啊，呢位人士咧叫做 Nathan 啦，咁佢咧就系嚟到多伦多啦，咁啊，因为咧佢就要睇呢个世界杯，佢系嚟自英国嘅，咁啊，英国嗰个地方都系叫 Peterborough 啊，咁啊就庆祝佢登陆啊，庆祝呢个60岁啊，所以佢话值得。钱啫嘛，我梗系有啦。咁同埋佢嘅预算就话大概咧，今次嚟多伦多睇世界杯咧，使10,000蚊。咁呢度包括咗酒店啦，或者系即系住方面啦，仲有就系佢嘅生日会啦，同埋仲有就系买呢个世界杯嘅入场券啦。
10: 哇！所以夹夹埋埋咧，使成10,000蚊咁啊。对于咧国际足协嚟讲，多谢佢啦。我哋多伦多嘅旅游业又要多谢佢。咁但系佢叫做起码咧，能舍得使钱买到张飞又真系真嘅，就唔需要话第二担心咧，可能要额外再俾费用，因为。見到早排咧 ，FIFA 嗰個網站咧就無端端出現咗一個問題，就有一啲飛咧，好似1蚊都唔使嘅，有人咧就走去 log in 咗，買咗之後，跟住先至發覺原來系統錯誤，佢就話如果你要贖翻張飛咧，就唔該你俾翻某個數目，咁但係呢個數目有可能同我自己心入面個 budget 係未必夾到噶嘛。
0: 咁啊，俾少少資料，即係大家睇到呢一位即係嚟自英國嘅朋友，佢都有啲情意結嘅，因為原來20年之前咧，佢又為咗睇世界杯咧，佢就特登咧就去到 Germany。那里庆祝他40岁的生日，顺便也都看埋呢个世界杯的赛事。咁佢话而家吓20年后啦，咁我仲有呢个条件，有呢个咁即系对于世界杯的嗰种嘅即狂热咧，我点解要错过呢个机会呢？咁但系啲人就问他啦，咁你可以拣去美国噶？ 你唔系一定要嚟多伦多噶嘛，系咪啊？今次主办国有三个地方，
10: 冇错啊，可以拣墨西哥，可以拣美国。咁先啊，多伦多咧，原来个原因都系同政治有啲关系。佢本身咧就非常之唔中意美国咧对于移民政策嗰种嘅苛责啊，咁所以变咗佢就话啦，我就唔会入美国啦。咁咁多个城市，我就拣多伦多啦。
0: 系啊，所以即系佢嘅故事咧，都被一啲媒体咧就系即系报道咗，咁亦都知道咧，原来真系嘅喎。喺而家嚟紧嘅呢三四个礼拜，甚至可能去到即系七月尾之前咧。多倫多對於呢一個足球盛事嘅投入啦，同埋狂熱咧，一定係非常之高漲，就好似我哋為到呢個世界盃嘅主題歌，我哋都會嚟緊呢個時間咧，由呢個禮拜開始陸續咧播放多啲嘅。
10: 冇錯，我哋
0: 聽到音樂就想跳起啊！
10: 冇錯，一路喺度睇波嘅時候，一路可以咧令到你自己咧去揀隊波嚟去支持。雖然我都明白咧，有啲朋友可能係突然球迷嘅，咁多隊波邊隊咧係最有勝算咧，冇得講嘅。咁但係起碼我都覺得喺48隊嘅國家足球隊咧，真係揀一隊你自己覺得同佢投完嘅就跟晒咁多场比赛，就算佢话未必能够去到最终嘅终极决赛，起码有啲嘢你去追下嘛。
0: 咁啊，同埋即系就算唔能够去睇波啦，咁我谂呢段时间咧，我都会着多啲 jersey 噶啦吓，即系搵翻啲波衫出嚟，即系衬下都好啊。同埋呢有时觉得即系嗰、那个即系有啲细路仔咧，好中意运动嘅咧，更加对足球嗰种嘅即系着迷程度咧系好犀利。咁我觉得即系呢个都系睇到咧，而家我哋好多小朋友喺多伦多。即系佢个成长咧，学运动嘅选择咧，其实足球系越嚟越多女仔同埋男仔都中意嘅。
10: 系啊，尤其是喺列治文山
0: 咧，女仔都好犀利噶。
10: 系啊，我有一次去到 Richmond Green 咧，见到佢哋嗰个大场咧，见到全部都系女仔，仲要个个啲球技非常之犀利，即系一啲都唔可以睇小呢啲巾帼英雄啊。
0: 咁啊，除咗运动之外，如果你系中意唱歌同埋表演嘅话咧，唔好错过啦！就系我哋今年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嘅总决赛咧，就系七月尾7月26号嘅。咁而今日咧6月8号嘅星期一就系最后一日嘅报名时间啦，
17: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18: 系咪特别野味咧？
17: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18: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7: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18: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9: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0: 办公室特维新法，黄桂林。
21: 各位听众早晨，好多朋友翻工做得耐咗之后咧，有个感觉就系、是，日日都系咁，都冇乜进步嘅。但系其实第一步唔使咁平庸嘅，最紧要嘅系培养刻意练习嘅习惯先。嗱，比如你负责写报告。唔好每次都照旧嗰个式样，今日不妨试下记低边啲嘅部分系可以优化嚟到表达嘅呢，又或者边啲技巧可以学习同埋借鉴呢？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觉得停滞不前，唔系因为天赋唔够，而系冇刻意去打磨自己嘅技能啫。好似有人成日都抱怨，做咗好多年咧，都仲系原地踏步咁。但系其实细心睇下。只要針對薄弱的環節去刻意練習，舉個例，每個禮拜都學一個新的 PPT 技巧，或者每個月總結一次工作的經驗，能力呢就會慢慢提升的了。試想下，如果你每日刻意練習10分鐘，這些累積呢足夠令到你超越很多其他人。所以特維從來都不是靠天賦吃飯，而是先搞清楚自己的平庸根结在哪里。今天落班之前花2-3分钟想一下最想练习的一个技能，比如说提升一些叫做 PPT 制作的能力，或者锻炼公开演讲的技巧。听着，习惯养成了才有机会从平庸当中变得优秀。
22: AM 1430交通速递，
4: 嚟到8:58，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412去到西林缓慢，之后由 Markham Road 排到去 B 条快线 Avenue Coletta， 再由 Allen 至 Dixon James No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繁忙。而401东行线首先由 Six Self 多车至到 Ground Line，近住 Mavis Coletta 嘅左线仍然见到有坏车，车龙由 Winston Churchill 开始。过咗 Mavis Coletta 之后，就由410去到 Kio， 再由 Young 快线 Bayfield Coletta 去到404繁忙。409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塞到去401。至于403东行线喺 Six South 嘅左线仍然系有交通意外，车龙首先由 Wilson 开始。另外 Six North 嘅事故已经处理完成，但系继续由 Lincoln Alexander Parkway 至到 Six North 一段慢驶。转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Nikola Tesla 至到 Third Line，Aaron Mills 至 Dixie 一段多车，再由427去到 Jameson Spliner 至 Jarvis Runway 慢驶。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Parkland 至到 Cabra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缓慢。市区道路方面， Shepherd 东行线近住 Kio 的左线有交通意外，近呢一段会慢驶。而 Stouffville Road 由 Shepherd 至到 Bayfield 一段的来回行车线继续就住交通意外而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 晨早新闻专辑，
22: 本国新总督就职典礼即将在渥太华举行。国事访问朝鲜的习近平对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菲律宾南部的强烈地震造成至少32人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本国新总督阿尔布的就职典礼定于今朝10点在渥太华的上议院大楼举行。总理卡尼、卸任总督马利西蒙、首席大法官雅格纳、下议院议长斯卡帕莱利亚等政要以及原住民领袖预期都会出席。消息指仪式将会融合传统元素，包括点燃因纽特传统油灯，并且由国会诗人朗读诗作。而在典礼期间，国会山庄将会鸣放21响礼炮，和平塔将会升起总督旗。现年79岁的阿尔布曾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亦都是海牙国际法庭的前首席检察官。他是史上首位起诉在任国家元首侵犯人道罪的检察官。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利治预计将会呼吁要改变联邦的政策，以压制在亚省的分离主义情绪。博利治今日稍后就会在卡加里发表讲话，而加新社得到的演讲节录显示，他认为联邦政府改变政策方针，优先考虑疏通资源、建设管道、尊重省自治权和减轻纳税人负担的话，亚省的省民是会受惠。博利治认为分离主义者不是同其他国民之间有问题，而是同联邦政府之间存在问题。亚省省长戴斯敏上个月说，政府会在10月举行公投，问省民是不是认为亚省应该继续是加拿大的一部分，抑或应该展开法律程序脱离加拿大。多伦多警方将于下午1点公布对连串分散受害人注意力抢劫案的调查结果，警方证实拘捕了多名疑犯。警方在即将召开的记者会上亦都会公布，协助公众保护自己，尤其是在繁忙的夏季期间避免成为罪案受害人的提示。多伦多公车局表示，地铁一号线 Young University 线往来 Lawrence West Station 和 Wilson Station 的服务因为要进行维修而有限度提供，预计会有最多25分钟的延误。公车局是为了配合即将开锣的世界杯而进行连串的维修工程。 而尤加美墨合办的2026年世界杯决赛周赛事即将在今个星期展开。为符合国际足协的严苛球场标准，一名来自卡加利的专家就研发出科学怪人草皮技术，透过先进的科学方法，为到多伦多和温哥华的主办场地提供顶尖比赛环境。详情由本台记者王伟聪报道。
5: 今次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三国合办的体育盛事，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使用科技亦都好似一场大型的科学实验咁样。今集我哋讲下科技的复制草皮。国际足协对草皮的要求呢已经非常之严苛，去到极致。北美16个主办球场当中有8个平时是用紧人造草的，有5个更加呢在室内里面。科学家必须要完全颠覆传统的种草方法。俗称科学怪人绿色草皮层当中呢 ,84% 是预先养殖的蓝草和黑墨草，加上 5% 人造塑胶纤维，确保视觉的完美。中层呢就是高密度的沙层，配合地下真空抽水和排水系统。最底层就是一片的塑胶，将草皮的根向两方面伸移，而并非由上而下。科学家为到温哥华 BC Place 和多伦多 BMO Field 供应草皮的基地铺上巨大的塑胶料，在上面就撒上一层薄薄的沙层，然后播种。当草根向下生长碰到塑胶料的时候，就会向横去伸展，形成一张极其坚硬就好像地毡一样的草皮毡。在运送方面，这种草皮因为根部胶质紧缠，就好像睡房地毡一样直接卷起就得了，放入了冷藏的货柜车运送途中亦都不会受到天气影响。去到球场之后，工作人员就会将草皮的铝合金、地板和沙全部就连结一起，就好像铺地毡一样将天然草皮铺开，短短10日的时间就可以直接比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负责今次世界杯草皮的工程亦都是场地开发和支援工作的，是加拿大卡加利人 John Sorochin。他是全球知名的草地科学家，早在1993年他当时攻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同国际足协紧密合作。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王卫聪，左脚。
22: 国际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坚定立场。习近平就着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去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访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和总统卢卡申科会面。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中方愿意同白方加强沟通协调，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关系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的 7.8 级地震引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死亡人数增加到去至少32人。地震是在当地星期日晚7点37分发生，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是损毁。受到地震影响，菲律宾和邻国印尼以至是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预警。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2: 香港天文台在香港时间晚上8点35分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大雨可能会引致山洪暴发，市民要远离河道，而驾驶人士要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香港政府建议 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7: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有关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8: 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加大的确定性。建议的附属法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有规定和适用范围。我想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7: 经民联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的程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证明属于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
9: 特首发出这个证明书之后呢，那个程序会是怎样？
23: 当特首真的发出了证明书，证明这个原来真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个事实来的，我们那个的罪行呢就会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相关罪行，当然我们都会采取呢是危害国家安全一啲嘅相关嘅做嘢嘅审讯嘅过程啦，例如係要揾呢个指定法官啦，咁呢啲嘅程序都适用嘅。
7: 建议亦都包括如某人喺被控犯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嘅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嘅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在新的建议下，即使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2: 香港政府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政府同意逐步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并且先在今年中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开始俾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高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每日预约出行名额由100架增加到去200架，维持每车留港最多3日。另外，香港政府立法规管网约车服务，建议以10,000个网约车牌照作为起步点限额，预计最快今年11月底开始陆续批出牌照。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收声。
2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57点，跌304点。同建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024点，跌2,563点。加元汇价1加元兑71.8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5: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6: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AM1430 交通速递，
1: 时间来到9:14，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412至到西邻缓慢，然后在 Brock Road 快线的右线有一些清理工作进行紧，由 Westley 一路塞到去 Brock Road 快线。过了这个位置之后，由 McCowan 排到去 Bayfield 快线 Avenue Coletta， 再由 James Neal Parkway 多车至到 Highway 25。401东行线方面，近住 Mavis Coletta 的左线仍然有坏车，首先由 6 South 去到 Grove Line， 再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 Mavis Coletta 繁忙。410排到去 Keo Young 快线 Bayfield Coletta 缓慢至到去404。403东行线方面，在 6 South 的右线有坏车，由 Wilson 开始挤塞至到 6 South 一段，再由 Aberdeen 排到去 6 North。然后近住 QEW 的右线见到另一架坏车，车龙现在由 Waterdown Road 开始。转到 QEW Gardiner 东行线，繁忙路段由 Nikola Tesla 至到 Third Line，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427至 Jameson。最后是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Parkland 至到427一段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连续11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咁好嘅医院，绝对带俾我哋莫名嘅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喺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4: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
5: 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
4: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6: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明开发商，
7: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是 GTA 发展自发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6: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里。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ird Oak Avenue， 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8: 六号王思齐，
9: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4: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0: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1: Good morning， 6月8号星期一9:18，早晨啊，志文。
12: 早晨啊，李婷，大家早晨啦、啊，又嚟到礼拜一嘅时候啦，咁啊又一个礼拜嘅新挑战啊，等住我哋啊，不过最紧要系开心。
11: 我知道你有挑战、啊，
12: 挑战咩？挑战
11: 撑龙船啊，系咪
12: 啊？系啊系啊，
11: 恭喜你、
12: 啊。冇错，咁啊今个礼拜日咧，即系如果有机会去到 Santa Island 咧、啊，就系为到呢个慈善比赛啦。咁啊，我都未撑过船嘅，唔系我拍拖时候嗰啲咧，魏耀光对轻就嗰啲有。 讲啦。
13: 我都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咧喺 downtown 真系嘅，我就参与过龙舟节咧打鼓啊。
12: 你打鼓，
13: 所以就你嗰条船我都唔记得咩成绩啦。
12: 打转喺度，
13: 几开心噶，
12: okay,
13: 因为实在系要有一个打鼓噶嘛。
12: 系系系系系，因为打鼓啦，又或者系做掌舵后边嗰个都好重要嘅。
13: 哇，犀利犀利！咁希望大家都即系多啲咧夏日嘅乐趣啦。咁因为咧好快又即系放暑假啦，即系大学生就已经放紧假噶啦。咁你话中学生咧六月就考埋试又放假啦，所以都要计一计咧喺多伦多有啲咩地方可以玩，咁同埋要计划一下呢个 summer 点玩法。
12: 好啊，咁啊有啲咩好提议咧？我哋应该去边啲玩咧？系嘛，会唔会有啲地方啊，即系适合啲室外嘅？因为咁好嘅阳光啦，我哋即系等咗成个冬天都系等呢个嘅暑假嚟临啫嘛。咁啊有好多活动咧可以系啱室外玩嘅。
13: 好似咧我哋搜集到嘅资料咧就话俾大家知道啲街头美食节咧又开锣啦。咁啊第一个咧将会喺嚟嘅呢个周末咧就会喺 downtown 嗰度举行嘅，就系、是、Taste of Little Italy， 咁大家知道嗰个位置咧就好近唐人街嘅，就系、是、呢个 College Street 咧，就由 Buffers 咧至到 Shaw Street 嘅，咁佢哋都系为期咧即系两日啊，咁令到大家咧喺呢个周末嘅时候咧多啲可以参与，咁啊介绍下啲资料。
12: 好啊，咁啊其实咧唔止两日噶，佢加多日俾佢啦，够晒三日好冇？咁啊都会做呢个嘅行人专用区嘅，咁啊有好多餐厅咧都会摆晒啲 patio 喺出边，即系户外嘅地方咧，等可以食嘢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摊位啦，咁啊除咗系即系意大利嘅美食之外咧，咁啊仲有啲系国际嘅美食咧，都可以喺嗰度食到嘅。咁啊讲紧系嘉年华，唔系净系食嘢噶嘛，仲有音乐嘅。咁啊喺可以行人专用区度周围行咧都冇问题
13: 嘅。系啊，嚟得耐嘅朋友知道啦，历史悠久噶啦。呢一个系免费参与嘅 festival， 不过所有嘅摊档你要俾钱先可以食嘢嘅。咁同埋咧系星期五嘅下昼三点开始，直至到礼拜日，咁所以可以话系两日半嘅活动啦。
12: OK， 咁啊仲有一个咧好特别嘅，佢话有一个咧系五尺长嘅一个烧烤。烤炉啊，咁啊等大家即系如果中意夏天，梗系要烧烤啦。咁啊即系削肠仔啱晒啦。
13: 世界杯开咗波噶，
12: 开噶啦，
13: 咁应该呢一个配合住世界杯，又会多咗好多游客去到呢个 Little Italy
12: 啊，系啊，咁啊所以咧，大家要趁住呢个咧，即系又可以。不过大家最紧要就系咩咧？就系尽量可以嘅话，唔好揸车去啦，又或者搭一啲公共嘅交通工具啦。咁啊，如果唔系咧，就系会好塞车下噶。你知担嗰啲位置啦。
13: 系啊，除咗食之外咧，都介绍下就系今个月份咧，亦都系睇花嘅季节啦。咁因为好多时候你去打卡都是要好靓嘅周围嘅环境。我知道安省咧好快就会喺今个月咧月尾之前咧开放一啲就系薰衣草园啊。
12: 系啊，咁我哋都有好介绍嘅，其中一个咧就喺 Orangeville 咯，即系上少少嘅地方，叫做 Mono 嘅一个地方吓。咁啊嗰度咧有一个嘅系薰衣草嘅农场啦。咁啊六月19号咧就会开放啊，正式开放俾大家。咁啊嗰度咧你可以咧俾一个入场费啊$17嘅啫，嗰个入场费吓，咁啊就可以咧。就是欣赏啲花，佢话咧其实系主要系90分钟就行完噶啦，咁但系你好多朋友咧中意打下卡啊、影下相啊，你知又会下拍下片啊，咁啊点止90分钟啊？不过你唔好谂住俾咗$17入去可以剪人啲花，佢话咧如果你真系想攞走啲花嘅话咧，要俾多$10，咁你就可以带走一袋花。
13: 系啊，通常都系咁样噶啦，无论去农场又好啦，或者系花嘅地方咧，一啲嘅农庄咧都系要收费嘅。收费嘅意思就系话你入场就算唔收费咧，都会买嘢嘅时候或者攞啲花或者攞啲嘅即系佢哋嗰啲嘅农产品咧，都要另外再俾钱嘅。不过我觉得咁靓嘅环境咧，真系好适合打卡啦。咁同埋每年安省咧就唔止呢个地区嘅，仲有好多其他嘅薰衣草嘅 farm 啦，大家可以搜寻一下，都系好适合咧一家大细玩半日至一日嘅。
12: 系啊，因为嗰度咧其实通常都会去亲呢啲嘅农场啦，会有啲可能有啲动物喺度哇，有啲马，可能有啲俾小朋友可能喂下、影下相啊，咁亦都可以咧就系做下一啲即系我哋成日都会嘅食下嘢啊，咁啊可以嗰啲叫做咩 picnic 啊，好开心啦、啊！
13: 嗰啲叫做咩啊？
12: 嗰啲叫 picnic 系啦，野餐系讲唔到出嚟嗰个字真系。
13: 不过讲到野餐嘅食物咧，就即系好多，即系多数都系啲可以即系摆喺一个自己嘅叫做你自己带备嘅一啲 cooler 里边啦，或者系可以唔需要话太过受到天气影响嗰个食物嘅质素。嗱，例如三文治啦，或者例如一啲生果啦，咁好多人都真系去 picnic 咧，就会带啲美食嘅。不过 pizza 就少啲啊。
12: pizza 就去到硬晒啦，你
13: 去到先。 call 啦 ，call pizza 咯。咁但系你知唔知啊？其实喺我哋个安省咧，呢、這个叫做 pineapple pizza 咧，系嚟自系、哦、我哋安省嘅一个嘅发明嚟嘅。
12: 喂，呢样嘢咧就好争议性啦，即系唔系话争议性佢个出产地系边度啊，而系咧好多人觉得吓、啊、菠萝摆喺呢个嘅 pizza 上面好唔好食啊？有一班人就话冇问题，好中意食，尤其是嗰个夏威夷人嗰个牌，即系嗰个嘅口味啦。咁有人咧就觉得唔得，真系唔可以 pizza 摆啲甜嘅水果喺度嘅。
13: 系啊，咁呢一位咧，即系有代表性嘅喺即系加拿大嘅人士咧，的确由佢去创造出嚟嘅。咁因为如果你咧去搜寻下咧 Canada Day 嘅一啲 trivia 咧，啲趣闻啊，或者一啲嘅有关嘅有趣资料咧，都会弹出呢一方面嘅即系内容嘅，就系话诶加拿大咧发明咗边一个 pizza 咧，咁边一款咧，边一款嘅口味咧就系、是、叫做 pineapple 或者我哋叫做 Hawaiian pizza 啦。
12: 系咁啊，原来咧呢个报道咧就系指出啦吓，咁啊呢一位嘅移民啊，咁啊当年咧嚟自呢个嘅希腊嘅，咁啊佢嚟咗加拿大之后咧，咁啊尝试即系佢都系当然系开翻一个pizza 嘅店啦，咁啊希望可以咧
13: Sam哥嘛，
12: 系试下啲咩新嘢可以摆落。

0: 即係香港你知啦，香港有陣時食 pizza 咧，唔係好多間嘅 pizza 鋪啊嘛。咁啊，當年可能 pizza hut 咁啊，最多咧又厚批又有薄批，又資深批好多種嘅。咁你中意边种啊？而家
1: 我就乜都得嘅，
0: 乜都得嘅。
1: 最
0: 紧
1: 要就
0: 系
1: 有时咧，
0: okay.
1: 我反而嚟得耐咧，我就食翻啲原始啲嘅，就咁 cheese pizza 啦。
0: 系、oh, okay. 啊，我唔使肉，又唔需
1: 要
0: 菜，乜都唔使。
1: 你试下，即系如果你去一啲真系、oh. 即系好即系大家中意嘅，好似譬如话 margherita cheese pizza 咧，就乜都冇嘅，最多系加少少 basil 嘅啫。
0: OK，
1: 咁你已经觉得哇，系即系享受嗰个 pizza 嗰个 dough 啦，同埋仲有嗰个芝士嘅味道，其实都系好好嘅。咁啊，点解叫佢做 Sam 哥咧？佢嘅 first name 系叫阿 Sam。
0: 阿 Sam。
1: 咁但系佢就因为自己嘅工作再加埋，其实未必做翻原本自己可以即系做嘅工噶嘛。咁所以佢就慢慢去创造一啲新嘅嘢。咁所以其实你话每一个移民嘅创造力咧都好犀利嘅。
0: 系啊，同埋咧，佢都系近年咧先离开咗大家嘅啫，去到2017年嘅时候，喺82岁嘅时候离世嘅。咁啊，但系就佢留低落嚟咧，俾大家就系即系好多争议性啦，即系。菠萝摆落去 pizza 度咧，有好多人啊，
1: 都已经系融入喺呢个社会。
0: 系咪啊？因为成日都揾下出处喺边度嘛，原来系加拿大安省度出嚟噶呢个嘅，即系菠萝 pizza 吓。
1: 好，咁但系最近亦都发觉啲蚊都多咗，
0: 真系
1: 系、啊，因为咧就天气热啦，开始嚟紧啲虫啊，啲虫虫咧好开心啊，开 party 噶啦。咁就讲俾我哋知道，系咪啲蚊虫咧都出现嘅比例多咗咧？
0: 因为咧，其实好多时候咧，你知道啦，我哋会喺边啲地方揾到咧，呕出咗啲蚊咧，就系屋企有呢啲嘅。积水嘅话咧，好多时候咧就会咧系呕出啲蚊虫，再加咗另外一个嘅条件，令到咧系多蚊嘅咧就系嗰个嘅温度啦。你知咧，我哋早排咪话，唉唔热嘅唔热嘅好啦，你话唔热啊嘛，一热就热咧俾你啦。咁啊，原来喺一个温暖嘅环境底下咧，佢哋繁殖嘅速度系好快
1: 嘅。系啊，同埋生命嘅周期咧都会喺呢个气温回升之后咧，佢哋会即系发展得非常之快嘅。所以咧呢一类嘅蚊虫咧就会喺25度嘅摄氏度嘅日子咧，原来系最佳。佢哋嘅温度嚟噶，
0: 系啊！佢话一般咧，即系你话唔系话太热嘅时候咧，可能佢有一两代嘅蚊咧会系生产到，但系如果啱温度嘅话咧，可以以几何级数去上噶。
1: 一两代嘅
0: 一两代，即系佢生完之后，佢又再生多代。
1: 哦、generation， 我以为即系一代两代啊！唔好意思啊，我哋啲妇女咧买嘢就一代一代，一代二代。
0: 冇错，系佢哋嘅生产周期啊，去到即系十几代啊，
1: 哇，
0: 好犀利啊！
1: 好似我哋嘅 Sunshine Generation，
0: 冇错，
1: 就真系 Generation
0: 新一代又嚟啦。
1: 系啊，新一代嘅歌唱比赛咧，就系今日截止报名嘅，咁所以今日嘅即系 Office 办公啊开放之前咧，或者上到网站啦，咁我哋都可以有机会咧参与到嘅。咁啊，有关呢个蚊嘅即系问题咧，我哋稍后翻嚟再
0: 倾。好啊。
2: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3: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闷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2: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3: 详情请电905-9408-933。
4: 40岁以上嘅男士请注意，尿频、尿急、夜尿多，呢一个系前列腺喺度求救。野花牌前列腺伴侣专为男士研发，甄选三重黄金配方，科学配比，超临界萃取400多种有效成分，多效合一，标本兼治，长期养护前列腺。临床证明，多数使用者3周内夜尿减少一半，排尿更畅顺。野花牌前列腺伴侣，让男人先在无忧。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咨询订购热线、微信、WhatsApp 号都系416-888-6868。
5: 移民生活总有游龙浅水感觉，由追求生活变追求生存。其实只要找紧知识人物，一样可以龙腾四海。流花专家 Chris Wood 一条龙服务，笋盘推介 North York 龙麦 condo 30万起，仲有14间麦卡云78万8 townhouse 及 Markham 近404独立屋双车房，只需12万。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即 call Chris Wood 416-668-8688，找紧置业良机。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新闻点题由北美之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缤纷邮轮赞助。
8: 美国新总督戴尔布嘅就职典礼今朝喺厄塔华举行。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嘅军事行动。中 国金融监管总局。

0: 话坚决守住不爆雷底线，以乜放翻外部冲击风险。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点钟新闻。
1: 新闻点题系由缤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2: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1: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时间来到9:31，看看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412排到去西林，现在由 Westney 挤塞去到 Liverpool 快线，因为右线有一些清理工作进行紧。之后由 Kennedy 多车去到 Bayfield 快线 Avenue Collata， 再由 Allen 去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慢驶。401东行线就由 Six South 至到 Grove Line， Winston Churchill 去到 Mississauga Road Collata 缓慢， Mayfords 排到去 Hill Ontario Collata， Dixie 至 Keogh 繁忙，再由 Avenue 快线 Bayfield Collata 多车至404。转喺403东行线，在 Six South 的右线和在 QEW 的右线都是分别有一架坏车在这里。现时403东行线由 Wilson 至到 Six South， 再由 Six North 去到近 QEW 一段是挤塞。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Fairville， Appleby 去到 Flatline 缓慢，再由 Aaron Mills 至 Dixie， Humber Bridge 去到 Jarvis Runway 慢驶。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主要由 Parkland 排到去427，而404 DVP 北行线就由 John Mills 缓慢至到 York Mills， 最后是404 DVP 南行线 Elgin Mills 去到16街 Binch 至到 Richmond 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四成国民长期睡眠不足，在累积欠缺休息状态下，一年两次调整时钟，进一步揭示这种全年处于睡眠债的问题，加上身心疲劳负荷，影响专注力及驾驶安全。两成国民承认调校下令时间后感到不安全，但照样驾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元，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万起，包车位
6: 一分钟到 Mount Joy Go 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5: 附近优质 Burke 中学区 Unionville 历史小镇，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8574。
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族。
8: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今日就系最佳嘅时间，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今日系报名嘅最后机会，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9: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千祈唔好错过呢个令你闪耀嘅机会。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0: 财经速递，
11: 早晨，6月8日星期一早上的9:35嘅早晨，大家好，我是李婷，即刻请嚟香港方面资深的财经专家杜乐股评人洪丽萍女士嘅 ，Hello， 你好 ，Kanita。
12: 你好 ，River。
11: 你好，你好。咁啊，见到咧，我哋加拿大咧同埋美国方面咧，上个星期五咧就系股市咧就系即系一个好大嘅比例上咧下跌啦。多伦多咧跌咗800多点嘅。咁啊，讲翻咧就今日嚟讲咧，香港股市咧亦都有下跌，下跌咗304点。咁啊，就收报翻咧24657点。咁啊，成个市场嘅动态同我哋分析下咧，港股嗰个主要受到影响嘅原因啦。
12: 其实是啊，我想港股今日咧都是跟住琴晚即系美股，即系上个礼拜五啦，美股啦，外围个市况下跌，咁再加上咧就今日开始嘅时间咧，南韩股市就一跌，跌咗8%，咁所以即系都系由于咧啲AI 啦吓，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下跌，咁拖低嘅，一啲传统股咧叫做跌得相对少啲，咁所以港股今日咧都难以幸免，喺早段嘅时间咧。都穿咗落嚟咧，去到24400零嗰啲位嘅，咁之後咧，其實都維持喺啲低位度啦。但係港股相對個跌幅咧，比起即係外圍嚇，比日本啦、南韓啦，甚至乎歐美嗰啲跌幅咧，咁我哋相對係跌得少啲嘅。咁中段開始咧，仲叫做一路咧係跌幅收窄，曾經咧啊指到最低咧係跌最多都係跌咗124点嘅啫。咁當然如果講全日最多嘅時間咧，恆生跌咗500点嘅。咁收市咧跌咗304点，吓24657点嘅。
11: 咁我哋见到咧，即系今个礼拜好多值得要大家留意关注噶啦。咁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就有加拿大央行咧，礼拜三咧就将会系公布最新嘅议息结果。咁就市场预期咧，就维持利率不变。咁之前咧已经系咧连续第五次咧，将呢一个基准利率不变嘅一个嘅预测咧，系之前啊就几次噶啦。咁今次经济学家都认为咧，今次会系第五次咧就按兵不动嘅。除咗我哋加拿大之外咧，欧洲央行亦都会系今个礼拜公布议息嘅决定啦，同埋今个星期咧就见到呢个美国方面嘅 SpaceX 咧，将会系呢一个挂牌啦。咁亦都系集资750亿美元，都系嚟紧呢个礼拜嘅焦点。Kanita，
12: 系啊，其实 SpaceX 咧呢个招股都系市场个焦点。咁而咧早几日咧，其实我大市啊，尤其是美股方面啲即系科技股下跌咧，我相信有部分嘅资金可能都系咧喺现货嗰度褪啦，然之后就将佢部分资金可能咧就攞去即系认购呢个 SpaceX 嘅新股咁样。咁加上就有啲資金可能佢都會將個組合調整一下啦，因為如果佢真係認購咗 SpaceX 嘅話咧，咁你變咗即係其他嗰啲同類型，即係同類型嘅科技股啦，唔係呢個太空相關啦嚇，咁科技股嘅比重會唔會減啲咧？咁所以我相信係有啲咁嘅原因嘅。咁但係其實咧，如果你睇翻今晚美股嘅表現咧，似乎又好似影響又唔再大咯喎，你已經納指期貨咧倒升翻500多点，咁即係話市場其實目前嚟講咧，都係屬於一個即係調整性質。真正嚟講咧，我相信個市咧就唔係話好似即係早幾日咁，大家突然間驚咧會唔會係股災啊嗰啲咁。我自己覺得就唔係咁就算正話我哋講港股啦，港股之前跌啊跌得多過人啦，因為一路都落後。咁所以你話今日就算唔跟美國啊，或者係甚至冇話好似南韓咁跌咧，咁其實都係好正常嘅。不過有啲資金開始明顯咧，就由一啲科技股轉去啲傳統股咁所以變咗開始有少少咧係有啲咁嘅轉移。科技股我相信咧，目前嚟講低位咧係開始有少少嘅分化，咁呢個就要大家去做一個選擇噶啦，開始。
11: 好，咁多謝曬 Kanita 分析，咁今個禮拜真係市場非常之多嘅資訊啦，咁亦都一陣翻嚟再補充翻少少資料喺呢度咧，多謝曬 Kanita 先 ，thank you。
12: 好啊，
11: 好，多謝你，下個禮拜再傾下。咁因為見到咧，就喺呢個禮拜咧，除咗係頭先所講嘅 SpaceX 啦，將會係即係喺呢個美國嘅 Nasdaq 方面咧就掛牌啦。另外仲有咧就係蘋果2026年嘅全球開發者大會咧，都係喺呢個禮拜進行啦。咁另外仲有 Nvidia 咧，將會同韓國嘅 SK 集團咧，亦都會宣布合作。 作计划等等嘅事项嘅。咁我哋加拿大咧，当然有我哋嘅央行将会有意识嘅公布啦。而美国咧，亦都喺今个礼拜咧公布五月份嘅 CPI 啦，即系所讲嘅消费物价指数啊，都系市场咧非常之关心同埋期待嘅。因为市场而家对于咧美国方面嚟紧啊，对于息口嗰个处理方案咧，那个加息嘅预期咧系有升温嘅。咁所以见到商品价格咧，亦都开始咧比较多啲嘅变化。咁啊，多谢大家留意住呢个财经嘅环节，因为喺嚟紧呢几日咧，我哋将会请到其他嘅财经专家咧，继续同我哋分析咧市场嘅最新消息。
13: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4: 大家都识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买到最笋楼盘，继续有30万不约克龙物 condo， 再嚟万锦市成熟社区14街 McCowan 78万八镇屋，最后有万锦市近404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20几万。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一条龙帮你搞掂晒。预约416-668-8688。
1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6: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7: 咁头先我哋讲过啦，咁啊近排咧可能发现大家咧即系可能喺唔同嘅地方，尤其是啊郊外嘅地方咧会多咗蚊啦，唔使去到郊外，其实可能去到出边喺后院啊，喺你前后院都已经有好多蚊嘅出现啦，
11: 同埋好多蚁啊，
17: 蚁系啊，冇错，
11: 好多好活跃啊，同埋咧发觉佢哋壮健咗好多，即系过咗呢个冬天之后。依家大只咗咁多嘅，
17: 同埋啲蚁系好大只噶，依家啲蚁唔知点解噶，同埋咧有阵时候你会见到咧喺啲泥咧一个山丘一个山丘咁细细咧，嗰啲系蚁斗嚟嘅喺里边。
11: 所以即系如果你话嚟自香港嘅朋友咧，即系一路以嚟可能喺嗰个城市生活感觉咧，即系你会突然间喺加拿大嘅生活要 deal with 咁多，即系要处理咁多虫啊动物啊，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学习吓。即系我哋有呢个咁好嘅环境，咁大间嘅屋又好，或者即系住喺 apartment 都有时都要面对。虫虫嘅比例多咗，
17: 冇错啊！咁你话嗱，动物啦，我哋可以同佢共存啦，好多都系野生嘅动物啦，咁啊唔好走入嚟我哋屋企就已经得噶啦吓，咁啊亦都唔好特别去喂佢哋啦。咁但系你话虫嘅话咧，屋企应该最多人最担心就最惊嘅就可能系一啲嘅蜘蛛啦。咁但系咧，
11: 哦，
17: 就冇香港嗰啲
11: 嘅，香港人咧系受过好多小强嘅训练啦，即系。呢曱甴嘅问题，香港我哋由细 deal with， 即系由细睇到大嘅，所以我哋都唔怕嘅。
17: 系我觉得香港有嘅嗰啲虫虫咧，同我哋喺呢度咧又好唔同嘅。咁咪香港你会惊小强啊，又或者可能咧打风落雨之下前啊，或者之后咧有好多嗰啲飞蚁啊，又或者系嗰啲四脚蛇嘅壁虎嗰啲咧，即系呢啲比较可能系好多人觉得系恐怖嘅时候，呢度就冇呢啲嘅。
11: 系
17: 啦，咁但系呢度你惊乜嘢？
11: 三大嘅惊喜就系碗虫。
17: Oh, okay.
11: 老鼠 好驚，同埋呢啲嘅蚊蟲或者叫螞蟻咯，
17: 係啊，
11: 比較多啲。
17: 其實蚊蟲咧，咁我頭先講緊咧，就係話即係佢哋嗰個嘅温度夠嘅時候咧，佢嗰個嘅生存率咧就係高好多，而且繁殖率咧亦都係快好多嘅。咁啊好多咧，即係蚊點解我哋咁唔中意佢咧？因為佢會傳播病毒啊。咁啊有啲咧好似一個叫做亞洲嘅虎紋蚊啦，咁啊會傳播咧就係基孔肯亞熱病毒嘅。咁啊所以咧要特別真係留意住噶。
11: OK， 咁啊呢個都係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咧系会话俾大家知道有啲即系最新嘅呢方面嘅信息啦，同埋有关嘅公布，要防止呢啲蚊虫嘅滋生咧，一定要喺呢个处理一啲叫做积水啦，同埋家居嘅卫生啦。所以其实每个礼拜嘅周末，除咗系烟灼直播，亦都系我哋嘅打扫直播，
17: 冇错，
11: 不停喺度打扫紧啊。
17: 其实即系屋企有好多地方可以积水噶，譬如可能你屋企会摆咗啲旧嘅即系一啲杂物咧喺后院啦，咁你又唔清咗佢啦，咁其实就会积住啲落咗。雨啲油啲水咧就会喺嗰度噶啦，咁啊最紧要检查一下啦自己吓。
11: 同埋好多人咧就中意买嘢，但系唔中意掉嘢噶，咁就呢一个系明白嘅，因为你实在太多嘅空间咧，俾你又可以摆多几盒，又可以摆多少少嘢。咁但系喺安省咧，我哋好多时候见到咧，而家大家卖一啲嘅物品咧就去到 marketplace 嘅，咁会发觉咧而家你喺 marketplace 去shopping 一下啦，你都会发觉有啲好奇怪嘅。特別嘅用品嘅噃，
17: 係啊，好多人都會即係將自己即係唔想要嘅嘢，又或者希望仲可以賣到錢嘅，擺上 Facebook 嘅 Marketplace 嗰度賣啦。咁有好多其實唔同呢啲嘅買賣二手嘅平台嘅喺網上邊啦。咁但係如果你講到喺 Marketplace 咧，最近咧亦都有人咧即係調查過，有啲係你冇諗過喺嗰度會出現噶嚇，點解會喺度出現咧、
11: 啊？
17: 例如有啲假牙，係就係假牙，
11: 邊個要買你嘅假牙？
17: 唔係咯，即係就算你話啊幾乾淨啊用有你話新嘅我都唔信你係咪新㗎。啦，系咪咁啊？假牙你唔会买咗翻嚟唔用噶嘛？咁但系啊，有假牙卖嘅，
11: 有啲系专门做一啲叫做牙科训练嘅模型嚟噶。咁所以咧就即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咦，可能系一啲学生啦，或者可能系做一啲研究科方面咧，佢可以揾到呢啲嘅资料或者呢种嘅模型。咁所以都会有呢啲产品咧，可以喺 marketplace 里边售卖出去嘅。
17: 咁另外咧，仲有啲咧系好似啲系扮造型嘅一啲嘅衫啦，即可能你 Halloween 着出嚟嗰啲咧。咁呢个就搞笑。少一啲嘅成件毛神神啦，好似即系以为咧睇紧《星球大战》里边嗰只毛神神嗰只怪物咁样啦吓，咁啊都有人卖出嚟嘅喎。
11: 唔系，反而我就系话唔系话有冇人买啊？我想问，即系点解呢啲卖家佢会收藏呢啲嘅用品，反而比较特别？因为有一个咧就系真正嘅消防车都有得卖嘅。
17: 吓、啊，消防车唔系属于即系呢个可能政府嘅产物嚟嘅咩？点解会可以佢拥有到咧？
11: 系啦，呢、這个就系令到我哋。即系调查科又要再深入调查，究竟点解佢可以买一部嘅消防车？咁同埋咧，亦都大家知道啦，即系你买呢啲车，你嘅用途喺边度咧？
17: 系咯，
11: 你间屋系咪门口想整到即系更加 grand 啲咧？
17: 又或者你系唔系谂住揸住呢部车行出街，大家会让路俾你行啊嘛？你唔可以咁样去冒认呢啲嘅纪律部队系有得卖嘅。香港其实如果你讲香港咧，都有啲地方咧有得卖嘅巴士嘅、一啲退咗役嘅巴士咧卖咗出嚟咧，通常都会就咁。即係你擺咗喺人哋一啲唔知咩地方啦，總之係有得賣嘅咁啊，所以呢度原來有消防車賣嘅。
18: 體壇分分分係由皇冠門窗贊助。
19: 早晨
20: ，Sports 一班。
21: 早晨啊，朱古力。
22: 喂 ，morning 啊，
21: 讲咗呢个 NHL Stanley Cup 先。
22: 好 ，NHL 你讲。
21: 系，因为最主要上咧，卡罗来纳飓风咧对住黄金骑士咧，原本场数1-1咧就打和嘅，咁但系寻日真系好紧凑啊，打到去双加时嘅时候咧，拉斯维加斯咧先至凭住啊 Fyodor 咧入咗一球，就可以喺咧就系第二个加时嘅5:38咧就奠定胜局5-4咧，就暂时以盘数2-1领先住卡罗来纳飓风。
22: 我咧就睇到少少，我就睇到 Man 啊好劲
21: 嘅。系啊，因为尤其是你睇翻啲数据咧，就话 Mana 过去喺效力我哋枫叶队嘅时候咧、打咗咁多季嘅季后赛，虽然都唔系好多啊，其实入球嘅数字咧，同埋得分嘅数字咧，系唔够依家效力拉斯维加斯黄金骑士。咁究竟呢个数字游戏又在于佢今次入到 Stanley Cup 打多好多场啊，定系话之前喺枫叶队真系冇表现咯？
22: 咁啊，即系我谂过都系每唔同嘅场咧，教练同个团队咧，识得点样运用唔同嘅球员咧。咁所以我谂 Mana 过咗去黄金骑士嘅时候咧，那个作用发挥得非常之。 强劲啦。
21: 冇错，现时黄金骑士咧又喺场数上面领先住啊。下一场听晚八点钟拉斯维加斯主场啊。咁当然咧，如果你话真系要讲翻另一个嘅决赛系列咧 ，NBA 上个礼拜五跌晒眼镜啊，
22: 跌晒嘅。即系根据历史嚟讲咧，因为 New York 就偷咗一场啦嘛。咁第二场系 San Antonio 主场，根据历史嚟讲，你应该系 San Antonio 啦，狂杀呢一个 New York Knicks，但系唔知点解New York Knicks 真系夸张，真系可以喺呢个第 Game Two 嘅时候咧，可以改变历史。其实去到最尾嘅时间咧 ，New York Knicks 应该系赢十几分嘅，但系佢呢个 San Antonio Spurs 就俾佢追翻，去到最尾嘅时间咧就争少少，咁就输咗 Game Two 啦。咁而家咧就系 New York 就 head 住两场翻去阿特朗普都去睇埋波。
21: 冇错，今晚最平嗰场飞咧系讲紧$5,212.54。你话就算 New York 人想睇波都唔系咁容易。特朗普嘅加持会唔会令到今晚 New York 可以直落三场咧？系邓阿圣令通油咧有啲唔好抵噶啦。咁而另外都讲翻啦，呢个周末咧蓝鸟队对住波尔的摩，记住系波尔的摩，唔系波尔嘅摩啊。即系喺三场系列赛入面啦，赢咗两场，输一场，好嘢。仲要寻日系 Kevin Gausman 主罚嘅时候，
22: 你唔中意佢啊？成日话佢窒窒地，
21: 佢真系有啲窒窒地嘅。咁同埋最麻烦咩咧？佢喺主罚嘅时候咧，真系我哋落后0-4。佢换出嚟阿 Marco 开始投球咧，我哋就可以超越咧，赢6-4。已经连续两场赢6-4，咁奇妙啊！
22: 好嘢，咁啊继续努力啦，希望咧可以追近少少啦。好，讲埋 F1 先啦 ，F1 咧就去到呢个最慢速度嘅蒙地卡罗，
21: 明白嘅，
22: 又窄又慢嘅地方。咁啊，去到呢个排位嘅时候咧，都系呢个神奇小子 Antonelli 就系叫做第一啦。咁啊，开赛嘅时候咧就已经有戏剧性发展啦。韦少一开波嘅时候，车揿唔着，跟住行喐，跟住即刻就叫做退赛啦。咁总共咧有好多嘅 DNF 大奖噶。咁啊有呢个韦少啦、Bottas 啦、Berman 啦、Norris 啦、Lance Stroll 啦，同埋 Leclerc 啦，同埋呢个 Carlos Sainz 全部都攞晒呢个 DNF 嘅，系啦。
21: 结果 Antonelli 赢咗啦，五连胜噶啦，
22: 系啊，五连胜啊。跟住咸美顿又第二，呢个上翻嚟，跟住第三又爆冷嘅 Hazard。点解 Hazard 会攞第三咧？原本系应该 Gasly 嘅，咁但系裁判话佢咧就系超速喺呢个换胎嘅时间，所以咧就被佢罚咗几十秒。而家 Hazard 就攞第三。
0: 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今天来到9:52，看看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412至西林慢驶，最后 Wesley 塞到去 Liverpool 快线，在 Liverpool 快线的右线继续是做一些清理的工作。过了这一段之后，由404排到去 Bayfield 快线 Avenue Coletta， 再由 Allen 去到 Dixon James Neal Parkway 至 Highway 25繁忙。401东行线方面，由 Six South 至到去 Ground Flight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多车， Dixie 排到去 Keo Avenue 快线 Bayfield Coletta 慢驶至404。至于403东行线方面，仍然是处理紧两架坏车，分别是 Six South 的右线同埋近住 QEW 的右线。403东行线由 Wilson 去到 Six South， 再由 Six North 至到近 QEW 一段慢驶。转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啦，多车位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Fairview，Appleby 去到 Third Light，Aaron Mills 至 Dixie。而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喺 Brandy 嘅 HOV 线有一架坏车，而家由 Ford Drive 开始缓慢。404 DVP 北行线就由 Atlington 多车去到 York Mills， 而404 DVP 南行线就喺 Major Mackenzie 一段慢驶，再由 Finch 缓慢至到 Richmond。市区道路方面， Dixon 东行线在近住 Highway 27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这个路段会有封路措施。然后 Finch 西行线在 Humble Line 的位置也有封路措施，因为警察进行调查。最后是 Stouffer Road 由 Young 至到 Bayfield 的来回行车线就住交通意外而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9: 四成国民长期睡眠不足，在累积欠缺休息状态下，一年两次调整时钟，进一步揭示这种全年处于睡眠债的问题，加上身心疲劳负荷，影响专注力及驾驶安全。两成国民承认调校下令时间后感到不安全，但照样驾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皇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6: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7: 哇，系啦，我哋要恭喜晒啊，收哥啊，胡峰啊，因为咧佢开嘅红馆演唱会咧打破咗咧就系最年长华语艺人啊开 show 嘅纪录啊，恭喜晒！
11: 犀利啊，真系打破呢个叫做健力士嘅纪录啦，同埋亦都咧佢嘅演唱会当然就系星光熠熠啦。
17: 系啦，咁啊呢个演唱会就啱啱喺香港时间嘅星期日嘅下昼啦举行嘅。点解下昼咁得意嘅？因为咧佢就话好多老友记睇完 show 之后咧都希望佢哋可以翻到屋企食饭嘅，咁啊所以喺下昼咧。开咗佢哋呢个咧就系啊收割九五至尊啊无限风骚演唱会嘅，
11: 系咁特别安排啦，咁亦都咧就九十几岁啦，咁所以当然咧演出嘅时间咧就同一般人你睇演唱会嗰个时段咧系唔一样嘅 ，OK 嘅 OK 嘅，咁同埋你有冇觉得有啲精彩内容咧？因为见到都系啊刘德华啦，
17: 系啊
11: 张家辉啦，仲有好多好多嘅歌手或者叫做名人同佢一齐合唱，
17: 系啊成个 show 咧四个几五个钟啦，咁啊收割体力都系非常之好嘅，咁啊只系去到尾段。嘅时候咧，见到可能有少少疲态出现啦，咁啊，所以咧就阿张家辉再加埋咧阿华仔咧就撑住阿修哥话你请坐啊，要九五至尊嘅要坐翻张龙椅啊嘛，咁啊坐低一齐倾偈咁样。
11: 咁啊亮点咧就除咗系嗰个嘅时段啦，同埋星光熠熠啦，仲有就系今次咧舞台嘅两侧咧系有十位嘅酒席，
17: 系啊，
11: 一路坐低睇住呢一个修哥嘅演出，咁然后当阿修哥开始点名嘅时候啊。张生，请你上台。张学友先生
17: 逐个上台，陈奕迅啦，
11: 定系张家辉先生。咁用酒席嘅 setting 啦，我谂都系好特别啊。
17: 系啊，咁而且即系唔系话净系哦艺人啦，好多即系一定会出席啦。咁佢好多仔仔女女孙孙可以咧喺现场咧就系捧佢啦。咁啊好多
11: 孙孙有冇嚟到啊？
17: 有应该有嘅，应该系咁多咁多咁多名人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政界嘅、商界嘅。咁啊当然艺人一定唔少得啦。
11: 系啊，咁啊仲有啲咩特别嘅亮点啊？
17: 亮点就系、是。即系今次佢就打破咗呢个纪录啦，咁啊即系成为咗咧即系最年长嘅华语艺人啦，咁啊而且喺现场咧仲即席宣布添噶，咁啊所以咧即系恭喜晒啊，咁啊四个几。五个钟头嘅即系呢个演唱会真系唔系好多人可以，即系你话你唔系净系收歌啊，可能一般嘅艺人都系一个好长嘅时间。
11: 系啊，同埋个酒席有咩食咧？你下次帮
17: 我八百先啦，八
11: 百。我都好想知道嘉宾又系咪食紧乳猪啊，定系有冇刺咧？不过呢个酒席系一个即系好似一个 setting 咁啦，等啲嘉宾咧可以真系好 enjoy 嗰个嘅成个演出嘅。咁啊，仲有讲到演唱会咧都好多啊，因为我哋知道咧即系五月天啦，咁同埋仲有咧就系 F4 啦，即系佢哋成班人咧有。时都好 friend， 周围去演出噶噃。
17: 系啊，咁今次咧由五月天嘅信咧领军啦，再有加埋呢个嘅周渝民啦、吴建豪啦，同埋言承旭咧举行呢个嘅巡回嘅演唱会啊。咁佢哋嘅男团咧就唔系叫 F4 啦，因为加咗咧呢个阿信落去咧叫做 F Forever。咁啊呢一站咧就去到印尼站，咁下一站咧就会去到呢个嘅菲律宾嘅。
11: 真系好中意个 F 字嘅、啊，多谢晒我哋电台都系 Fairchild Radio。
17: 系啊，咁所以亦都。好多即系喺印尼方面咧，都系等咗佢哋好耐，咁终于都见到佢哋出现啦。
11: 六月九号咧，亦都系仔仔嘅生日啦，所以今次呢一个三日嘅演出当中咧，梗系要唱生日歌同埋切蛋糕啦。
17: 系啊，咁但系佢都系比较即系怕丑嘅，大家知道仔仔啦。咁但系 都系好开心嘅。咁一班咧可以话即系见到佢哋啦，咁多个靓仔一齐啊，哇，梗系全场轰动咧。
11: 咁你都拍过好多 TVB 嘅节目啦，旅游节目都应该系好受欢迎噶噃。
17: 梗系啦，喂，但系如果讲到拍旅游节目咧，一定系要揾佢啦，梁子佩啊，咁佢咧就系即系潮什么嘅主持系列啦。点解我突然间讲佢咧？因为最近咧佢你知就系父亲节啦嘛，咁佢系送咗一样礼物俾爸爸，系送咗层楼俾佢啊，哇！即系我都好想噶嘛，爸爸，我送层楼俾你啊！
11: 好犀利啊！因为佢都系小朋友啦，有几个啦，即系亦都跟住，即系佢亦都可以同佢嘅丈夫周围去唔同嘅地方拍摄一啲旅游嘅节目，因为先生都系摄影师嚟，
17: 系啊，
11: 即系呢啲简直就系、是。
17: 就梦寐以求
11: ，perfect match 啊，冇错，同埋即系好有即系个叫做吸金嘅能力。
17: 系啊，咁佢送咗一层咧，就系喺中山嘅楼啊，咁啊100万已经有齐晒所有嘢啊，所以佢爸爸就非常之满意吓。
11: 恭喜晒！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恒报道新闻。本国新任总督阿尔布嘅就职典礼即将喺渥太华嘅上议院大楼举行。阿尔布同总理卡尼等政要喺大约半个钟头前抵达现场，先喺大楼外出席原住民欢迎仪式，由第一民族领袖宣读讲词，之后有音乐演奏同舞蹈。阿尔布之后就同卡尼抗礼，卸任总督玛丽西蒙、首席大法官雅格纳。下议院议长斯卡帕莱利亚同埋原住民领袖一齐步入上议院大楼，准备出席仪式。现年79岁嘅阿尔布曾任本国最高法院法官，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亦都系海牙国际法庭嘅前首席检察官。卡尼形容加拿大政府衷心感谢玛丽西蒙过去对于推动原住民和解嘅贡献。皮尔区警方公布，在一项刑事调查行动中，有一名警员和一名疑犯受伤。警方拘捕了两名疑犯，追查紧另外多名疑犯下落。事发今日凌晨大约3:30，在多伦多的 Humber Lake Drive 和 Finch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受伤的警员和疑犯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皮尔区警方未有交代为什么会在多伦多范围内采取行动，亦都未有披露有关调查的资料。约克区警方公布，在大约三个月前于曼锦市发生的暴力劫案，警方起诉一名男子，追查紧另外两名疑犯下落。案发在3月3日午夜前，在 Warden Avenue 和407电子收费公路交界地区，警方说受害人的车因为红灯而停低，突然就被一架白色的车从后撞倒。受害人落车去查看损毁的程度，但就被两名疑犯冲前袭击，抢走他的车逃去。第三名疑犯就开着白色车逃去，受害人在事件中受了轻伤，而受害人的车第二日在密西沙加市被发现。警方相信疑犯在犯案之后将车弃置。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其中一名袭击受害人的疑犯身份，而这名22岁没有固定住址的男子因为同这宗案件无关的事件而被扣查。警方是在今个月4号起诉他抢劫等罪名。警方说其余两名疑犯犯案的时候穿着深色的衣服并且蒙面，身份有待确定。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在声明中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作出了严厉的回应，以色列应该从今次的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的话，伊方就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伊朗是因为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以军就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双方之后交火。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在英国伦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维与驻俄乌停火以及是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该和欧洲以及美国密切协调。中国国家监管总局强调， 稳妥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坚决守住不爆雷底线，严密防范外部冲击风险，持续完善应急预案。金融监管局党委在早前召开会议，部署近期的重点工作。会议提到进一步发挥保交楼白名单制度的作用，加快制定同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应的融资制度，深入整治金融领域无序竞争。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680点，升26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054点，升18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928点，升218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57点，跌30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024点，跌2564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1: 五号徐明远，
2: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3: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4: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今日就系最佳嘅时间，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今日系报名嘅最后机会，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千祈唔好错过呢个令你闪耀嘅机会。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好多人减肥嘅时候啊，第一个反应咧就系要食少啲，但原来长期节食啊，未必瘦得快，甚至可能咧会越减越难受。有一位台湾嘅瘦身专家咧就指出啦，当身体长期咧系摄取热量不足，大脑咧会以为咧系进入咗饥荒嘅模式，于是咧就启动一种咧叫做适应性产热嘅防御机制。简单嚟讲啊，就系身体咧会开始悭电啦，原本咧应该系燃烧脂肪噶，但系大脑咧反而会降低基础嘅代谢，减少系能量嘅消耗，令你咧系越节食越难减肥。嗱，好多人啊，明明已经咧系食得好清淡，但系体重咧都系停滞不前，原因可能就系身体进入咗呢一种啊超级悭电嘅模式。咁所以咧，呢位嘅专家就提出一个咧叫做2+2间歇节食法。嗱，咁嘅做法系点样嘅呢？非常之简单，先要认真咁控制我哋嘅饮食咧系2星期，之后咧就再有2个星期咧系恢复正常热量嘅摄取。尤其是咧系补充足够嘅碳水化合物，然后咧再循环咁样进行。嗱，咁研究就发现啊，采取呢种嘅方法嘅人咧，比起长时间持续咁样节食啊，可以咧系多减高达咧系50%嘅脂肪，而且基础代谢嘅维持咧亦都系更好，较少咧系出现反弹嘅情况噶。原理其实就系啊，我哋要呃一呃我哋嘅大脑。咁当我哋嘅大脑知道我哋嘅身体咧唔系挨紧饿，咁就唔会急住咧系关闭燃烧脂肪嘅功能。身体自然咧就更愿意咧系消耗脂肪。咁有例子咧就指出啊，利用呢个方法咧，4个月成功咧系减咗12公斤，同时咧亦都减少咗系11%嘅体脂。所以减肥咧唔一定要挨饿，与其日日极端咁节食，不如试下咧我哋俾身体咧就系有适当嘅休息，保持代谢，反而更容易咧系健康瘦身啦。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6: 40%国民长期睡眠不足，在累积欠缺休息状态下，一年两次调整时钟，进一步揭示这种全年处于睡眠债的问题，加上身心疲劳负荷，影响专注力及驾驶安全。20%国民承认调校下令时间后感到不安全，但照样驾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7: 移民生活总有游龙浅水感觉，由追求生活变追求生存。其实只要找紧知识人物，一样可以龙腾四海。流花专家 Chris Wu 一条龙服务，笋盘推介 North York 龙麦康道30万起，仲有14间麦卡云78万8 townhouse 及 Markham 近404独立屋双车房只需120万。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找紧置业良机。
8: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 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皇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0: 虽然上个星期喺万锦市发生嗰个火灾咧，到今时今日好多人都好担心。你话真系究竟个火警嘅原因系乜嘢咧？暂时都未公布。咁但系不妨大家要谂下咧，因为始终三位嘅亡者都系啲长者，我哋系咪应该喺夏天嘅时候关顾多少少我哋身边嘅长者？譬如佢哋屋企会唔会太热啊？有冇唔舒服咧？呢个系我哋要做嘅。
11: 咁样同埋好多时候长者咧，亦都系比较节俭啊。佢哋咧唔系话冇嗰个嘅即系财富，佢哋只系觉得咧做所有决定咧要做一啲有价值嘅事，咁所以可能喺家居上嘅好多嘢咧，佢哋会可能个处理方案咧会为咗要节俭啲啦，各方面咁，同埋始终人去到老年嘅时候咧，系真系要人帮助嘅，即系包括咗你嘅生活上嘅起居啊，或者有啲问题啊，我搵唔到个方案，所以我哋电台其实都好同好多嘅。即系老友记啦，或者我哋嘅听众咧，建立咗一种好有一种嘅叫做互相关心嘅关系。咁所以只系即系唔系讲紧话讲唔讲嗰个新闻或者嗰个火灾，而系讲紧我哋要关顾一啲即系大家喺呢个多伦多生活嘅需要。因为我哋嘅频道就系服务大家噶嘛，
10: 冇错。
11: 我哋嘅内容我哋系贴近大家嘅生活。咁当然唔系每一样嘢我哋完全都系帮到晒所有嘢。咁但系起码我哋要知道即系市民嘅心声啦。好似咧上个礼拜四啦，我哋完成咗呢一个为到 Markham Stove。Hospital 嘅做嘅筹款，其实当日已经好感动噶啦，把声都冇晒啦，我已经咁。但系咧，我就觉得最感动嘅地方就系大家系好有叫做 generosity 啊，即系嗰个慷慨，
10: 非常之有热心。
11: 同埋，因为万锦市真系华人嘅比例比较多嘅，咁所以你见到有好多人喺呢度翻工啦，有自己嘅即系小朋友啦、家庭啦，甚至有自己嘅生意啊，佢哋都系回馈翻个社会。咁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即系叫做 community 嘅 power 啦。
10: 每一次我哋做直播筹款咧，都会呼吁大家踊跃捐书。捐书究竟捐几多咧？呢个睇翻你自己嘅能力啦。但系踊跃咧，喺上个礼拜四开始，真系睇到大家非常之踊跃啊，已经突破咗29万嘅大关噶啦，几时会突破30万咧？靠你啊！只要你依家都可以去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嘅网站 am1430.com， 你就可以帮助万锦多福医院突破30万嘅善款大关噶啦。
11: Keep it rolling 啊！继续咧滚动咧，即系包括咗我哋心情嘅感动，同埋人生咧不停咁样去，即系用大家嘅力量啊，人同人之间嘅互动嘅力量咧，系会再创造更好嘅成绩。啱啱睇到最新嘅 update 咧，直至到今朝早咧9:45，我哋嘅善款数字咧系达到299,715嘅，
10: 即系争200几蚊。唔该，揾个善长人翁捐咗嗰280几蚊咧，我哋突破30万，好简单嘅。
11: 咁但系发觉即系有好多嘢都有个叫做 aftermath 啦，即系话事件发生啦，好嘅唔好嘅发生都好啦，我哋人点样去将自己嘅即系一个想法咧转念系好重要嘅。虽然有病大家都唔想，但系医院咧佢能够帮助到我哋嘅社区咧，实在太多太多啦。
10: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踊跃捐书，捐书系后事，踊跃咧系最紧要。记住，依家要做打电话就唔使噶啦。咁你只要去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网站啦，同埋都要提一提，好多嘅年青人咧准备放暑假，如果暑假都未知有咩做，又唔想咧去打暑期工的话，试下参加我哋新一代歌唱比赛啊，可以学下嘢嘛。
11: 系啊，今个礼拜我哋就会有面试噶啦，咁所以今日咧系最后一日咧可以报名嘅。咁你话有啲咩嘅体验咧？首先咧你会参与到我哋嘅面试啦，咁亦都可以咧，即系对于自己个人嚟讲咧，每一 一次我諗係面試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嘅，要克服到自己嗰種嘅壓力啦，仲要有好好裝備自己嘅一個表現啦、歌聲啦，或者係舞蹈啦，甚至能夠同一啲嘅即係評審咧互動。咁啊，評審亦都會喺當中咧挑選一啲最有能夠有表演能力嘅參與我哋嘅訓練。咁啊，訓練當中有舞蹈啦，咁亦都有才藝啦，有唱歌方面啦，甚至你會真係去到即係大舞台睇到我哋所有台前幕後嘅製作，其實每一點咧，你都會學到一啲嘢嘅。只要你個人細心留意觀察嘅話咧，其實每一個參與都係好多嘅學習。
10: 係啊，所以好難得有咁樣嘅學習機會，亦都可以俾你喺舞台上面咧一展你嘅光芒啊！真係俾你叻得～咁上下，
11: 好似你咁叻系咪？
10: 唔系，我呢绝对唔系啊！我呢啲仲有大把要学嘅。
11: 大家都努力啦。
10: 如果你系本身好中意同阿姚卓菲姐姐一齐同台表演的话咧，真系要谂谂啊！赢咗嘅时候系佢亲手颁奖俾你噃。
11: 系啊，咁今年嘅 final 咧就系7月26号嘅星期日，将会喺呢一个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咧嗰度河柏超剧院咧进行我哋嘅 final， 而特别表演嘉宾咧就系姚卓菲啦。
10: 冇错 ，Chantel 啊，大家都好中意佢啊。好啦，喺呢个。时候要告诉大家90589-1430，因为我们很多奖品要送给大家。
11: 首先要讲一讲有一个活动的，因为今个月也是父亲节。
10: 啊，是吧。
11: I Love You 3000 龙之燕父亲节的 YOLO Party， 我们正式就开始送这个入场券。
10: 好错，下个礼拜二的下午，不单止大家可以去到位于 Warden 和 Finch Bridewood Mall 的龙之燕享有一个美味的自助午餐，更加可以现场看着登登登登嘅直播节目嘅，
11: 哇，好精彩！咁上年我哋举办咗咧，非常之成功啦，就系特别要多谢龙之燕嘅。佢话今年啊，再加码，继续啊，继续我哋会开呢个 party 嘅，有100位嘅朋友同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
10: 100位朋友，我哋无限系咪一定爸爸嘅？或者你可以带埋你嘅爸爸去都 OK 嘅。
11: 咁啊，同埋要多谢晒龙之燕啦，为我哋即系招待翻咁多嘅听众，咁亦都系哇！你谂下100位，即系50对朋友，
10: 系啊！
11: 我哋每张飞咧系即系每一个打入嚟可以攞到一套两张嘅自助餐券，
10: 可以话俾大家听咧。当日你将会见唔到阿小英同埋可伯心口碎大石嘅。呢、這个我哋讲咗系因为危险嘅问题，我哋唔会做，但系总会有啲惊喜咧。等大家可以一路食嘢，一路开开心心，听住睇住噔噔噔噔嘅。
11: 系咁就6月16号嘅星期二下昼2:30到4:30，咁就喺龙之燕海鲜自助餐举行嘅。咁所以你参与呢个 party 咧，就会又食又玩游戏，又可以睇到我哋现场嘅节目，仲可以攞到好多即系丰富嘅吓，即系不同嘅精彩嘅内容，都会即系 details 迟少少讲，但系飞咧就今日真系一定要开始送噶。
10: 我哋送咗飞先啦。实际上嗰日有啲咩内容咧？每日留意住3点钟嘅噔噔噔噔咧，可伯同阿小妹慢慢渗俾大家听。
11: 除此之外，仲有其他礼物。
10: 冇错啦，清风度假度咧，我知道咧，除咗有一个100蚊嘅代用券之外咧，仲有咧奖品可以送俾大家嘅。咁啊，呢个主要上就今日会送俾所有星期一嘅听众嘅朋友啦。
11: 好嘅，咁大家亦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就有关于世界杯嘅资讯啦。因为咧今年嘅世界杯系多伦多举行，答我哋，你期唔期待？你会唔会有机会嘅话，会想点样都参与下啲 fan party 啊，或者系 fan festival 啊，或者甚至你话，我有飞啊，我会入场去睇。
10: 哇！我羡慕下你先，
11: 好羡慕啊！
10: 系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咁顺便咧，亦都如果你系本身都系啲球迷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捧边一队咧？ Yeah. 你觉得你支持边队？有时睇波就系咁样噶啦，要揾个国家队嚟支持下嘅。
11: 系啊，仲有礼物咧，就系第38届嘅多伦多国际龙舟赛咧，将会喺6月13号和14号喺多伦多中央岛举行嘅。咁除咗系呢个比赛之外咧，仲有好多文化表演啦、美食啦。咁我哋将会送出嘅就系船飞，
10: 冇错。
11: 加埋仲有关嘅内容咧，哇，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哋呢度话咧，我哋阳光早晨咧系有2套星期六嘅飞，有1套系星期日嘅飞。
10: 所以变咗咧，如果你系赢得到的话咧，你可以先拣你要礼拜六或者礼拜日嘅，唔单止搭船过到去啊，仲有好多嘅活动可以俾你参与嘅。
11: 仲有餐券、lunch、
10: 啊。哇，呢、這个最紧要，咁、yes. 去到可以悭翻啲嘢吓。
11: 好，咁大家可以打嚟啦，休息一阵翻嚟就会接听你嘅电话。
12: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名开发商，
2: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是 GTA 发展自发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1: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里。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urr Oak Avenue， 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3: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4: 好啦，电话线已经爆晒啦，咁究竟睇下边位可以接到嚟咧，同你讲下究竟你系咪期待嚟紧将会喺礼拜五举行嘅多伦多，其中咧系会有赛事嘅世界杯啦，同埋你捧边一队嘅？
5: 你咧？你
4: 我本身啊，系捧加拿大队啦。但可惜人生嘅交叉点啊，在于加拿大第一场咧就系对住波斯尼亚同埋黑塞哥维亚、我又好中意嗰队波。咁你话到时真系要择硬细先决定自己撑边队？
5: 咁但系通常即系睇翻过往嗰啲业绩咧，就知道有几个国家咧都系好热门嘅，咁包括咗阿根廷啦，
4: 系啦，
5: 跟住仲有就系葡萄牙啦，咁另外仲有就系法国队咧，都系好多朋友话今年咧系即系好超水准嘅球员啦。咁另外我哋当然咧喺加拿大都好多朋友嚟自好多唔同嘅即系背景嘅国家，你会发觉即系特别某啲嘅国家一有比赛咧，大家就见到多伦多嗰种狂热啦。
4: 再加埋每四年咧，大家种咧爱英格兰嘅情绪又出嚟，
5: yes.
4: 大家好期待，哇！英格兰咁多球星，你可唔可以去前啲啊？希望今年能够有啲好嘅成绩俾我哋睇到啦。
5: 咁啊，嚟自香港嘅朋友亦都会对咧，就系呢个荷兰队系好有情意结嘅。
4: 冇错，
5: yes.
4: 曾经何时啲奇人斯文啊，嗰啲古列字嗰啲啊。
5: 亚洲队伍方面咧，日本方面咧亦都话今年嘅潜力非常之高，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住咧嚟紧呢个体坛分所有嘅资讯嘅。即刻请第一位听众先，咁啊，请你介绍一啲礼物啊。
4: 哇，今日好犀利啊！今日除咗有咧 I Love You 3000 啦，下个礼拜二喺龙之宴嘅父亲节嘅聚会嘅入场券之外咧，亦都有清风道家嘅环代表 Alvin 送出嘅100元代用券啦，同埋咧其中一份清风道家嘅小礼物嘅。
5: 好，咁大家可以打嚟啦，9058891430。第一位朋友系陈太，
4: 陈太你好。
6: 早晨，阳光早晨，阿潘志文，阿 Viva， 你哋好。
4: 冇错，潘志文喺香港嘅，嗰个系张志文，系
6: 我
4: 系
6: 洛希。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4: 我都唔系啊，张志文，我系洛希啊。
5: 佢个名太出名啦，佢个名呢个志文呢个名，
6: 唔紧要，
4: 唔紧要，听日我见到会叫你做潘志文。
6: 因为我太耐冇打电话入嚟啊，突然间都唔醒起边个打边
5: 个。No
4: problem。
6: 等两等电话就唔记得咗自己要讲乜嘢，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5: 我哋都好多时候即系听唔到电话，因为太多环节，
4: 系啊，
5: 好丰富，有志文有乐希嘅环节太丰富啦。
4: 所以演艺圈几多叫志文嘅人啊，
5: 好出名噶，
6: 好多啊，系啊。
5: 陈太，你系咪想食自助餐呢？
6: 都 OK 嘅。
5: 好啊，到时
4: 下
5: 个礼
4: 拜二
5: 啊。
6: 下个礼拜好啊，好啊。
4: 就咁话啦。
6: 见到你哋啊，你其实见到噶啦。
5: 我会帮你换一换啲美食
4: 啊！佢
5: 我会帮你斟一斟
6: 嚟咧，
5: 斟一斟啲汽水，冇问题。我想问一下，你会支持边一队咧？世界杯定系
6: 我就唔系好有兴趣睇波嘅，不过梗系支持翻加拿大队啦。
5: 系 ，OK， 好多谢你嘅电话 ，OK，OK，、okay?
6: okay, 多谢
5: ，Thank you。咁你已经可以攞到飞噶啦，我哋登记一下。
4: 冇、
5: okay?
4: 错，呢啲好好嘅，其实好多球迷都系嘅，一开头。

0: 样？
1: 我以前都系多数捧巴西嘅。
0: 哦，
2: 啊系，大家都忘记咗巴西。
0: 阿洛希今日我讲咗几队，阿洛希就净系
2: 真系忘记咗
0: 英格兰。
2: 系啦、啊，巴西因为今年尼马咧，据闻佢会继续踢。呢好多即系上一代球星都会系
1: 攞，即系好耐冇攞过啦。
2: 好多年咯，
0: 呀，巴西都系好犀利噶。O、okay, K， 好
1: 叻噶，
0: 好叻噶。
2: 咁李先生捧边队咧？你同李先生咪都系一样捧巴西啊？
1: 捧巴西同埋阿根廷两队多啲咯，
0: 系啊，都系呢几队热门啊，
2: 系，
1: 系、okay, 啊，我哋睇咗世界杯都好多年噶啦，
0: 呀、yeah, 嗯，好期待啊，多谢
2: 你
0: 啊，听
2: 你把声系睇咗三四届啫，咁后生，
1: 咪可以攞飞上嚟攞飞，
0: 系啊，可以噶啦，可以噶啦，登记咗噶啦 ，OK， 好
1: ，OK，OK，、okay,
0: okay, 嗯、
2: 好，多
0: 谢
2: 陈太，
0: 好，第三位朋友系方太。
3: Hello， 早晨。
2: 我想问
3: 你咧，早晨你好，两位主持李婷、阿乐希哥哥，你哋好。
2: 你
0: 好
2: 啊，一听见方太，我会谂起咧，喂，梅菜扣肉咧，有啲乜嘢煮食嘅方法教下我哋咧？
0: 咁啊，呢个下个礼拜二至到三我约咗你。
3: 好啊，多谢先。
0: Yes，
3: 咁我亦多谢中文电台，每一年啲支持我哋啲老人家、嗯，大家开心咯。
0: 一定啊，大家一齐开心啊！
2: 嗯，你教下我啦、啊，你话你系老人家，你把声仲后生过我，点解可以 keep 到把声咁 sweet 咁 young 嘅咧？
3: 我都希望好似年年要开心，人开心个老人开心咯。
0: 系，
3: 你把声都 OK 啊！你同阿李婷姐姐啊、乐希啊、周斌志文啊、哥哥好多个。
0: 把声都 OK， 你太客气啦 ，OK， 大家努力啦，咁希望下个礼拜二见咯，我哋又食嘢、
3: 啊、
0: 开 party 咯。
3: 咁我想请问点样攞飞咧？
0: 你可以打去我哋嘅
2: 前台90541430，90541450，你登记就得噶，依家唔好登记字，十一点钟登记啊，好冇？
3: 好嘅，好啊，多谢，
0: 到时见，
3: 两位 ，OK， 多谢，
0: 拜
3: 拜，
0: 好开心啊，
2: 系啦，
0: 好，第四位朋友罗太，
2: 罗太。啊！好多咧，太太攞埋啲飞咧，同埋个先生一齐食嘅啫。
0: 早晨，
2: 早晨啊！
0: 你好啊，
4: 系啊，咁
2: 你捧边队啊？
4: 我捧啊，咁首先梗系捧咗加拿大先啦，因为仲要今次系主办国啊嘛，
0: 系啊，呢个都系大家非常之即系高兴啊，因为多伦多举办世界杯，简直我都未想过呢件事。因为我都
4: 不过就去唔到睇噶啦，太贵啲飞。
0: 哦，唔紧要啦，我哋都有好多 fans watch party 嘅，
2: 电视转播啦，
4: 睇电视咯，
2: 系啊，
4: 仲精彩啦。
0: 咁你中意边一队？除咗加拿大咧？
4: 之前我中意德国嘅。
0: 哦、oh, yes. 嗯，嗯，
2: 系。咁但系德国都即系近十年，我哋都见过佢十零年啦，都攞过世界杯冠军。呢几年又好似争咗少少嘅，咁但系
4: 差咗啲咯，系啊，巴西呢几年都差咗啲嘅。
0: 系
2: 嗱、
0: okay ，
2: 以前中意德国噶，即系呢家你有人取代咗德国个地位啦。
4: 唔知啊，咪日本咯，
0: 系啊，好有潜力。
4: 因为喺亚洲嚟讲，佢武器得即系相当之好咯，
0: 系系佢哋好多青少年嘅第一位嘅最梦想嘅工作就系足球员，
2: 系真系要多谢。
4: 细个嗰阵时睇。
2: 足球小将，
4: 小将啊嘛，而家变成咗呢个迈向世界杯咯，唔系去甲子园啊嘛。
2: 佢哋真系因为睇足球小将，所以去踢波噶，好、
0: okay,
2: 多球员都。
0: 多谢罗太 ，thank you， 我哋食自助餐见啊，拜拜。
2: 好，多谢
4: 你。
0: 好，再一次多谢龙之言啊，因为今次为到咧，我哋呢个 I Love You 3000父亲节嘅 celebration， 亦都喺呢个6月16号咧，就会为大家带嚟呢个 party。咁到时咧，有我哋嘅何主任啦，仲有我哋嘅 Yolo 所有嘅节目主持咧，都会令到大家即系好开心嘅一个下昼嘅。
2: 冇错，亦都咧咁多位朋友可以得到清风道家嘅华人代表 Elvin 送出嘅100蚊代用券啦，同埋其中一份特别嘅小礼物嘅。
0: 咁不如四位朋友抽一个可以攞到呢个嘅龙舟啊，你拣啦。
2: OK， 我拣第三个啊。
0: OK， 方太，唔恭喜晒，攞到星期六嘅船飞，我哋听朝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7: 本国新任总督戴尔堡的就职典礼目前在渥太华举行。北美防空司令部今日出动战斗机在大多伦多及咸美顿地区上空进行训练演习。平区警方公布凌晨在多伦多采取的调查行动中有一名警员和一名疑犯受伤。进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6: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8: 哎哟，老婆，我

0: 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1: 去新旺角广场揾廖守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2: 廖守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0: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廖守居揾苏医师啦！
1: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0: 廖守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1: 治疗保健尽在廖守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正因为他大学时主修化学，创作音乐先有化学作用。为你介绍一个香港新生代唱作人，他叫做 Edwin Tong， 由他自己作曲、编曲、监制的作品《先说喜欢就输了吗》。

0: 为广东歌带来新味道。 Edwin Tong 最新作品《先说喜欢就输了吗》，作曲编曲监制 Edwin Tong， 作词玉龙。
1: 喂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2: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1: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2: 详情请电905-9408-933。
3: 一年一度的盛事又来了，我们诚意邀请你和家人朋友参加第38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活动将于6月13和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举行。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有多元文化表演、本地美食、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氛。记住带埋你的亲朋好友，这个周末13和14号在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多伦多国际龙舟节的 Instagram @TODragonBoat。
4: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3: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你是最有前途的树苗，今日就是最佳的时间，令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今日是报名的最后机会，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千祈不要错过这个令你闪耀的机会。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5: 我是吉吉周吉佩。
7: 喂，各位早晨，10:37又到林嘉华嘉年华。今日呢只有斯哈力朱古力喺度，嘉华哥有要事在身，所以呢听日再同大家 online 啊，即係接线。不过唔紧要，有电话可以随时打上嚟，我哋一齐呢你将你嘅问题交俾我。咁我就转述俾嘉华哥听，9058891430啦。咁或者我哋一齐可以研究下啦。咁冇电话嘅唔紧要，咁我哋呢就有啲嘢分享俾大家听。咁现时呢有位黄太就喺线上面啦。咁我哋听下黄太嘅电话先。Good morning， 黄太你好。
8: 早晨。
7: 早晨。
8: 我想问下，我手机插电啊。
7: 手机插电。
8: 有时咧，我熄咗机噶啦。
7: 系。
8: 会兴好热。
7: 哦，咁系正常嘅，系好好好热啊，定系少少暖咁样咧？
8: 系好热。
7: 非常热。
8: 系。
7: 嗯，你觉得系热到系有啲古怪嘅？部手机用咗几耐咧？
8: 两三年啦。
7: 两三年。OK， 正常嚟讲呢，你插电嘅时间呢，咁係应该係会有少少温暖嘅，即係有少少都要有啲暖暖地嘅，即係唔会冻嘅。係。咁你而家係觉得係特别係唔正常地热係咪？
8: 即係佢一时即係有时我就熄机情况之下插电。
7: 係。
8: 有时即係用完熄咗机
7: 就
8: 插电。
7: 係。
8: 有时冇生机，
7: 系三个都系一样咁热。
8: 系有时会，有时又唔会。
7: 有时会，有时唔会。几时会？几时唔会先？
8: 嗯，都系差唔多啦。
7: 即系冇乜所谓嘅，即系冇突然间就你熄机又可能好热，或者有时系熄咗机又可能唔系好热咁样，系咪？
8: 系啊。
7: 嗯。
8: 有时用紧嘅，咁佢都唔会好热。
7: 有时用紧唔会，咁呢个叫做好热嘅情况系咪开始越嚟越犀利？
8: 嗯，通常都有。
7: 通常都有，你觉得有啲担心系咪？
8: 啊，
7: 嗯，咁如果真系好热嘅情况嘅话咧，我觉得都要系真系你觉得系令到你不安嘅话咧，我都觉得系有机会咧可以尝试下换一部更新一部新嘅手机啦。咁因为我真系唔知道，我哋冇 check 过。究竟你的热是怎样，因为大家可能的感觉不同。但是如果我对我来讲，如果我那些真的热到辣手的话，我是觉得是应该是可能真的有一点危险的状态。 咁可能咧系嗰个电咧，可能嗰个叫做状态唔好啦，有机会咧可能会有膨胀嘅情况。你个机身有冇话有少少胀咗出嚟咁样？定系还是一样冇 ？OK， 咁啊嗱，如果你觉得真系觉得令你不安嘅话咧，我觉得系应该可以尝试下。睇下有冇新嘅叫做好嘅优惠可以出返一步啦，因为你已经可能已经两三年啦，咁可能你嗰啲叫做 planning 啊已经过晒啦，可能呢可能有啲新嘅优惠俾你咁样，呢、這个可以尝试下嘅。不过我觉得如果情况持续发生嘅话呢，我觉得都系更新一步令你安心嘅为之最好嘅办法啦。
8: OK，我就话其实系应该冇开机嘅情况差定好定系一路差，
7: 而家其实冇乜关系，因为而家咧，如果你两三年新嘅手机啦吓，其实佢系应该有好大嘅安全系统喺里边嘅，即系唔会话你长插咧，佢会好危险。而家唔会有呢大部分嘅新嘅作业系统已经有一个叫做叫做电池嘅优化系统嘅里边噶啦，佢会保障你咧，令到你嘅电池咧会喺一个好好嘅状态里边，即系话咧你差到八九成嘅话咧，其实佢已经系帮你咧就系 cut off 咗佢噶，或者你 full charge 嘅时候咧，系啊，佢应该咧都
8: 有时插到满行开咗咧，
7: 系
8: 插咗好耐，咁佢都唔
7: 会热，系啊，因为佢已经停咗噶啦。佢应该佢知道嘅，个手机里边会知道，佢唔会帮你长插嘅。佢知道你个电已经满咗，佢唔会再帮你继续插落去嘅。因为而家啲电啊，所有嘅作业系统都好聪明噶啦，所以唔需要太过担心。但系你话如果你嗰个手机，譬如话你插住咁啦，即系我拣好似我部手机咁样啦，你熄咗手机，跟住你长插佢。长插佢嘅话，譬如话你插咗三四个钟应该满晒噶啦，但你个手机仍然热嘅话咧，咁可能真系有少少问题嘅，因为而家好多嘅市面上嘅手机咧，你系佢熄咗机，你插住佢插满嘅话咧，佢会自动帮你停咗呢一个叫做插电嘅，即系话咧你插住长插嘅话咧，个手机系应该会冻嘅。
8: 我而家。是一路
7: 插
8: 住，都
7: 是
8: 觉得
7: 暖。是啦是啦是啦。咁我暖嘅其实都可以叫做接受得到嘅。不过我都会讲嗰句啦，因为我哋唔知道你叫几热嘛，所以都系要安全为上。安全为上。即系话呢可以譬如话你有啲后生㗎帮下你啊，有部好啲嘅优惠嘅话呢，揀一部新少少嘅手机，咁跟住就应该唔会太过担心嘅呢样嘢。好冇？
8: 好
7: ，OK， 好，有乜嘢再打上嚟一齐研究下 ，OK， 拜拜。好，咁啊，嗱，咁啊，电话讲完啦。有一样嘢咧，都系关于呢个叫做骗案嘅。咁啱啱咧喺呢个CBC 咧，咁啊报道咗嘅。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嗱，我唔系即系佢讲紧咧一个受害者咧，就系一间银行啦。嗰间就同呢间银行有关系啦。咁啊就系呢个绿色嘅银行。不过咧，作为一个我哋而家。全部都是差不多了，即是用那几间银行啦，同埋都是在网上很多的叫做online banking 的话呢，无论哪一间银行的话呢，都要呢真是你都要小心叫做呢慎防一样东西的。那个事那个受害者是什么呢？那个受害者呢就住在这个 Nova Scotia， 那他说有一天呢做做下东西的时候呢，那就收到绿色银行的 text message， 那他说呢你现在他的line of credit 呢已经接即系到顶啦，即系差唔多用到尽啦，咁样，咁你就快啲去即系 check 佢咁样啦。咁啊，事主就叫开始即系担心，因为佢从来都冇用过 line of credit 嘅，佢有个 line of credit， 但系佢冇用过个 line of credit， 咁佢好担心啦，即系惊俾人盗用咗啦。咁结果发现咗嘅话咧，佢真系佢嗰15,000嘅 line of credit 咧就俾人转走晒，俾人转走晒啦。咁跟住就當然去報咗呢個 anti-fraud 啦，即係呢個防詐騙啦，喺個銀行嗰度。咁經過證實查證嘅時候呢，咁呢間銀行就話唔受理啦。點解唔受理呢？咁因為有個原因呢，即係而家好多朋友好多人呢都會叫做呢要叫做two-factor verification 㗎嘛。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話我 login 咗我嘅手機程式或者 login 咗我嗰、那個online banking 嘅話呢，跟住咧，佢会喺个我哋嘅手机嗰度咧，就会 send 一个密码俾我哋。咁啊，将个密码嘅时候咧，再 key in 落我哋嗰个叫做 web page 嗰度，跟住咧就可以开启我哋嘅 online banking。咁呢一个咧就系安全嘅做法啦。咁但系而家呢一个点解呢个受害者咧，佢话咧冇收过任何嘅手机嘅 passcode， 但系咧佢仍然俾人 hack 咗入去。 咁啊，咁我就 check 下啦，究竟系咪呢个现实嚟讲，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嘅？系嘅，黑客咧系可以咧偷咗我哋嗰个叫做咧，叫做 second factor verification， 即系话咧我哋部手机咧俾人攞咗个密码，即系话你一 log in 咧，嗰个手机嘅 passcode 咧就去咗黑客嗰度啦。咁啊，之前讲咗两个最大嘅两个原因咧，第一发生咩事咧？第一咧就系、好多时咧，而家有好多嘅假嘅叫做 text message 啦，同埋啲假嘅叫做银行嘅网页啦。如果你心急又话惊咧，譬如话你个银行 account 咧就嚟已经俾人冻结咗啦，因为咧有问题发生。咁你见到呢啲咁嘅 link， 你又好惊心急 click 入去嘅话咧，你 key in 咗你自己嘅 password， 甚至入边嘅 log in 嘅话咧，咁黑客咧有机会咧就可以睇到入边嘅资料。跟住咧就会套到你好多嘅私人资料喺里面嘅。跟住咧，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就系佢个之前讲嘅叫 SIM swap 啦。SIM swap 系乜嘢咧？即系话我攞晒你足够嘅私人资料嘅时候，我去咗一啲你用紧嘅电信公司，跟住话俾电信公司听，我话我而家将 SIM 卡咧就转咗啦。麻烦你咧就将我嗰个用紧嘅 SIM 卡咧转落我身嗰度啦。如果佢有咁嘅足够嘅资料，亦都可以咧说服到嗰个电信公司嗰个叫做客户服务，帮你改，即系帮佢改咗嗰个 SIM 卡嘅话咧，就有机会咧就可以偷到你嘅叫做 two factor verification。咁所以咧呢个系真系要万分之小心吓。咁啊，而家呢两样嘢咧就千祈咧就要注意。第一，就是如果有啲假嘅 text message 或者好似嘅叫做銀行通知你有啲嘢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咁紧张 click 入去嗰条 link， 或者 click 入一啲好相似嘅銀行嘅网站嗰度，因为咧好大机会咧係有呢个叫做欺诈嘅成分喺里面。咁仲有另外一样嘢咧，可以尽量试下嘅话咧，你而家嘅电信商咧，咁你可以打俾佢哋咧，就话咧，如果真係要转呢个叫做SIM 卡嗰个行动嘅话咧，即係要 change 个 SIM 卡嘅话咧，你要加多一个 pin 落去，呢个 pin 系你自己先有嘅。咁即係话咧，保障多一样嘢，即係唔会俾人有呢个SIM swap 嘅情况发生。咁呢两样嘢啦。咁有其他更加高端嘅，佢话暂时嚟讲呢就比较唔係太普遍。不过有啲更高端嘅方法呢可以呃到我哋嘅 second factor verification。咁暂时呢度呢我都要再深入啲去了解一下究竟係点样呃到我哋嘅。不过总之我哋做好两样嘢先，把关好先。第一就係唔好太过心急见到一啲假嘅或者你嗰个银行 account 你俾人偷咗嗰啲信息嘅话咧，唔好咁紧张先吓，唔好咁紧张，千祈唔好 click 入去。咁咧你可以打去客户服务度啦，又或者咧就走去你自己嘅银行嘅分行嗰度咧，亲身去叫做咧去睇叫问清楚，咁咧就会最为之咧就系安全噶啦。咁所以记住，咁而家好多人都要使用我哋网上嘅银行服务噶，咁都要 check 紧啲噶，真系要 check 紧啲。如果你发过银行嘅时候，有人开始试过少少地动用过喐过你啲钱嘅话呢，咁呢可以最基本嘅方法呢就係将你嘅银行 debit 卡呢就要换咗佢啦。可能呢呢个银行 debit 卡呢已经系俾人盗用咗，诸如此类。将马上有少少叫做喐动嘅时候呢都要做好呢样嘢。同埋呢就係一个较为安全嘅 password， 或者呢定时定候呢更新一个呢安全嘅 password。咁样咧就可以咧令到嗰个叫做保障咧更加之安全，因为而家真系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嘛，所以都系保障自己多少少 check 紧啲自己嘅网上嘅银行系咪，同埋自己嘅手机都系装翻个指模啦，或者叫做面容嘅鉴定啦，唔好话冇任何嘅叫做冇 password 啊，冇安全系统里边咧。咁如果你个手机俾人执咗嘅话咧，咁啊真系好多嘅私人资料咧就俾人攞晒噶啦吓。咁所以提提大家，咁最紧要小心小心。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去一去嘉华一两句。
9: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以心比心，咁就会遇到
10: 知心友。
11: 连续十一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咁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感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2: 大家都识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买到最笋楼盘，继续有300,000不约克龙脉 condo， 再嚟万锦市成熟社区14街 McCowan 78,000八镇屋，最后有万锦市近404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20几万。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一条龙帮你搞掂晒。预约416-668-8688。
1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un and Lighting，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13: 原来
14: 是咁。
7: 好，进入准备暑假嘅期间，其中一个喺多伦多嘅活动就系摘呢个士多啤梨啦。咁啊，嘉华哥出呢个题目都啱晒时间。喂，如果话咧突然间好多雨水嘅话，系咁肥，系咁肥，系咁肥，淋嗰啲土地嘅话，啊，咁嗰啲嗰啲水果系咪会淡啲嘅咧？转头翻嚟为你分享下。
15: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16: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15: 真噶？会上电台？
16: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5: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18: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17: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9: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20: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00起，包车位，
17: 一分钟到 Mount Joy Go 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20: 附近优质 Burke 中学区 Unionville 历史小镇，就录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8574。
21: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2: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原来，
1: 原来，
0: 原来，
2: 原来，
0: 原来
3: 系咁。
2: 好多雨水会唔会冲淡水果嘅甜味？我开头交个歌俾呢个题我嘅时候谂，点会啊？有皮包住我冲凉冲会冇晒甜味咁样打嘅咩？咁根据原来我资料嘅搜集嘅时候咧，原来唔系嘅，真系嘅。如果太多雨水嘅话咧，真系嗰个水果咧，嗰个入边个甜味咧系真系会沟淡咗。点解咧？咁大家都知道原来咧个水果入边梗系有糖分嘅啦，唔系点会食得出有甜味咧？咁啊，嗰有咩糖分咧？有呢个葡萄糖啦、果糖啦、蔗糖咁样嘅。咁如果系呢个叫做叫做收成嘅期间啦，或者种植嘅期间啦，咁大量嘅雨水突然间落好大嘅雨嘅话咧，咁系佢啲水果真系会系咁吸收啲水分噶嘛？咁即系话你好似你杯果汁咁样，冇啦啦，你譬如系沟半杯水就可以够晒适中嘅味道。咁但系如果突然间沟一杯嘅话咧，咁你嗰杯果汁你都会沟淡啦。所以系理论上咧，咁即系话如果系呢个叫做生长嘅期间、收成嘅期间，如果落大量嘅雨水嘅话咧，咁嗰个糖分咧就会沟淡，即系下降咗啦。食落咧就会淡口嘅，呢个第一。第二呢个好紧要嘅，佢话最关键嘅期间咧就系呢一个叫做收成熟前后嗰几日。咁如果你话真系啱啱生紧嘅，啱啱种紧嘅话咧。多啲雨水冇紧要嘅，咁啊即係多啲雨水嘅话呢，咁啊吸收多啲啦，咁啊嗰个水果就係叫做肥美啲嘅。咁但係呢，如果嗰个植物呢真係去到呢啲叫做结果啦，即係已经水分其实已经充足晒㗎啦。咁样嘅话呢，差唔多收成嘅期间突然间你落大雨嘅话呢，咁其实呢就係多个龙嘅。咁所以好紧要嘅，即係呢个叫收成期间突然间落大雨呢，嗰几日落大雨嘅话呢，其实会影响到呢个叫做水果嘅叫甜美嘅程度吓，咁啊，所以呢个真系好讲求呢个天时地利人和啦。咁啊，如果你话食咗落去咁大粒，但系有啲淡口嘅话咧，咁可能真系咧嗰段期间咧，就系收成期间嘅时候落咗大雨，令到咧嗰个甜味咧就下降咗。另外一样嘢咧，都会拖低呢一个叫做甜美嘅程度嘅。咁除咗雨水多之外咧，就系呢个阳光不足啦。咁如果成日天阴阴啊，咁啊落雨啊，咁啊日照时间短嘅话咧，咁啊少咗呢一个叫做光合作用啊嘛。咁所以咧，亦都会咧令到咧呢一个叫做水果嗰个叫做甜味咧，又系差咗少少噶。咁呢个第三样，另外就系除咗话雨水多咧，有一种叫风味，即系咩叫风味咧？即系话你食嗰样嘢咧。即系士多啤梨啊、橙啊、苹果啊，佢有浸自己嘅生果嘅香味噶嘛，唔系斋甜噶嘛，系咪？即系唔系得糖水嚟噶嘛？所以佢有啲咩？佢有自己，譬如讲士多啤梨啦，佢有自己嘅士多啤梨嘅甜味啦，有士多啤梨嘅酸味啦，有士多啤梨嘅香味啦。咁呢几样嘢嘅，仲有即系咬落去嘅时候，唔好淋白白咁样，淋白白咪即系多水喺入边咯。咁又即比较硬身少少。咁所以咧，呢四样嘢咧系取决于嗰个生果够唔够正吓，所以咧就系第一，甜味要够好啦。第二，嗰个香味，如果落太多雨水嘅话咧，咁个香味咧就会变薄咗，冇咁香浓。即系你拿起手闻嘅时候咧，就冇嗰阵香浓嘅士多啤梨味喺里边啦。咁另外一样嘅咧，最紧要即系嗰个叫做生果咧，唔系斋甜噶嘛，你要带少少酸。咁嗰种感觉先好食噶嘛，即系咁样先令到嗰样嘢够平衡嘅。咁如果亦都系一样嘅，即系如果太多呢个叫做雨水啊，或者唔够阳光嘅时候咧，咁嗰个酸味咧就会稀释咗啦，就会变得平平无奇。你咬落去嗰粒嘢咧，好似淡茂茂，又冇甜味，又冇酸味咁样嘅。咁所以咧，呢个真系雨水会影响到呢啲咁嘅效果喺里边。咁最常见嘅士多啤梨咧，如果雨水太多嘅话咧。头先讲啦，嗰啲果肉咧就会软白白、淋白白咁样嘅，冇晒香气啦，同埋咧好容易烂嘅。咁所以一粒好靓嘅士多啤梨咧，就系要靠呢几样嘢要 balance 嘅，即系又甜啦，又有啲酸味啦，仲紧要咧又嗰啲肉咧又够硬身啦，最紧要咧就系有香味喺里边。咁所以真系雨水咧喺呢个收成期咧太多嘅话咧，真系会影响到呢一个叫甜味同埋酸味噶。好啦，时间到呢度分享住咁多啊。 咁啊，记住，如果真系有兴趣准备摘呢个叫士多啤嘅咧，差唔多系呢个时辰噶啦。咁啊，大家好好享受呢个出去活动嘅期间。好，咁我哋听日再倾个，拜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最高法院前法官阿尔布正式宣誓就任本国第三十一任总督。他在渥太华上议院大楼的仪式上宣读效忠誓言、总督兼三军总司令的誓言及戴印守护者誓言，正式接替玛丽西蒙里森。多名政要出席仪式，包括刚刚在台上发言的总理卡尼、首席大法官雅格纳、下议院议长和多名原住民领袖。而嘉宾席之中就有早前完成了绕月太空任务的加拿大太空人汉森。现年79岁的阿布尔曾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在担任海牙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期间，曾经起诉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成为史上首位起诉在任国家元首反人类罪的检察官，并且首次将性侵犯视作反人类罪起诉。而同日，卸任总督玛丽西蒙发告别辞，表示自己任内致力为到各族群间的桥梁，并且形容服务加拿大是一生的荣幸。北美防空司令部今日出动两架 CF-18 战斗机、一架空中加油机以及两架民用教练机，在大多伦多及夏美顿地区上空进行训练演习，为到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的安全做准备。当局指出，市民可能会在 Bradford 一带以及从咸美顿至多伦多的安大略湖北岸地区见到战斗机和民航机一起飞行，并且会听到比较明显的飞机噪音。北美防空司令部强调，所有演习都是经过周密的规划，并且在受控的环境之下进行，公共安全是首要考虑。多伦多公车局表示，地铁一号线因 University 线往来 Lawrence West Station 和 Wilson Station 的服务，今日因为要进行结构性维修保养而有限度提供，乘客在这两个车站要转车去继续行程。而当局派出接驳巴士增援在 Lawrence West Station 和 Shepherd West Station 之间的服务，当局是为了配合即将开锣的世界杯而进行维修工程，有关服务预期会在明早六点恢复正常。皮尔区警方公布，在一项刑事调查行动中，有一名警员和一名疑犯受伤，警方拘捕了两名疑犯，追查紧另外多名疑犯下落。事发在今日凌晨大约三点半，在 Humberlake Drive 和 Finch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受伤的警员和疑犯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皮尔区警方未有交代为什么会在多伦多采取行动，亦都未有披露有关调查的资料，包括案件的性质以及对在逃疑犯的描述。中国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在国务院关于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话，今年安排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的资金规模达到970亿元人民币，以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将惠及大约800万户居民。关鹏话，国家发改委联合住建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来到支持城市燃气、排水、供水、工业等地下管网建设建造，今年安排资金规模大约是1600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人民币，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短板，提高城市防灾减灾能力以及综合承载能力。一节新闻报段完
1: 毕。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4: 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1: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tudy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0: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tudy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2: 父亲节去 GovTown 拣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Two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去门市或上 gov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vtown。
3: 移民生活中有游龙浅水感觉，由追求生活变追求生存，其实只要找紧知识人物，一样可以龙腾四海。流花专家 Chris Wu 一条龙服务，笋盘推介 North York 龙脉 condo 30万起，仲有14间麦卡云78万8 townhouse 及 Markham 近404独立屋双车房只需120万。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找紧置业良机。
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
5: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沙飞宝啊。
7: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其实星期日才是一个星期的新开始，但是鉴于星期一又要翻工或者翻学，所以我们才觉得喂，不如当星期一先至系一个星期嘅新开始啊，又得啫。所以惯性呢样嘢，你要点样惯佢出嚟，佢就会成为习惯。养成好嘅习惯，你就要出啲力，因为好习惯通常都唔系咁容易做到。例如翻工，日日要俾准时早啲啲翻到去，食定早餐，斟定杯水，先至喺准九点开工，而唔系喺九点零三分先翻到去，先至慢慢食早餐。睇手机，唉，我唔系一个老板，我只系一个想做好自己嘅员工啫。God only knows, Randy Carlyle。

0: 連續11小時的加拿大中文電台萬錦多福醫院直播籌款大行動能夠取得成功，全賴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電台都感激，社區能夠有一間這麼好的醫院，絕對帶給我們莫名的安全感。萬錦多福醫院在未來一定可以為社區做得更多。萬福醫護，常在左右。
1: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万起，包车位，
2: 一分钟到 Mount Joy Go 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1: 附近优质 Burke 中学区 Unionville 历史小镇，就录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8574。
3: 一年一度的盛事又来啦！我们诚意邀请你和家人朋友参加第38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活动将于6月13和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举行。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有多元文化表演、本地美食、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氛。记住带埋你的亲朋好友，这个周末13和14号在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多伦多国际龙舟节的 Instagram @TODragonBoat。
4: 多乐飞
5: 仲记得爱丽丝梦游仙境呢个故仔吗？当呢个故仔已经够晒富幻想性嘅时候，最近有一首新歌叫做《爱丽丝风游梦境》，原来仲要比原本嘅《爱丽丝梦游仙境》破格得多。呢首歌就系要挑战规矩，要破格。唱歌嘅女孩子叫做孙咏楠，佢正式出道之前参加过好多歌唱比赛，都攞过冠军。睇资料话佢参加过7次比赛就攞过7次冠军，哇！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佢，就有呢首新歌《爱丽丝风游梦境》，孙咏楠。

哎，你觉得食一餐饭有中意嘅食物紧要啲啊，因为有中意嘅人一齐紧要啲呢？大部分嘅人都觉得有中意嘅人紧要啲，系嘛？意思大概就系有中意嘅人食乜嘢都系好食嘅。但系实况就系你同中意嘅人一齐餐餐食餐蛋面，日子都唔系咁容易过。即系咸鱼白菜也好好味，一餐半餐就系、是、长年累月咁样食都会攰。所以我大概都系想讲，有中意有营养嘅食物都系好重要噶。长夜 my love good night rubber band。

0: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1: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0: 真噶，可以上电台。
1: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0: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3: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2: 还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5: 来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家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元，睡房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Because 爱是足迹，
7: 四号林怡晨。
8: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9: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一月到正式宣誓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在多伦多，有关世界杯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香港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新闻内容，请留意5间新闻专辑。

0: 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今日就系最佳嘅时间，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今日系报名嘅最后机会，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千祈唔好错过呢个令你闪耀嘅机会。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大家都识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买到最笋楼盘，继续有300万不约克龙脉 condo， 再嚟万锦市成熟社区14街 McCowan 78万八镇屋。最后有万锦市近404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20几万，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一条龙帮你搞掂晒，预约416-668-8688。
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

劳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上，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进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皇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d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今个星期一连几日十一点呢个时段，我同邦邦都会每日介绍一篇精文比赛嘅优胜作品俾大家。作品嚟自《我的家》中英文精文比赛。呢个比赛由卓越教育主办，并且邀请到多伦多大学利敏泽典成协办。比赛就系志在透过文字创作，鼓励唔同年龄嘅朋友以书写嚟到回应家嘅意义，延续香港同华人社群嘅历史记忆。今日呢一篇题目就系叫做《我的家》啦，作者系司徒希林。我就邀请到去年超级新星训练班嘅优秀学员 Cherry Mac 帮我演绎呢一篇作品。
2: 我的家，司徒希林。移民嚟到加拿大就嚟四年啦，我个世界变大咗。呢度有好宽阔嘅马路，亦都有广大嘅草地。天空睇起上嚟特别高，我好鍾意加拿大自由又开阔嘅空间。放学之后行喺路上面，人唔多，亦都好安静。啱啱嚟嘅时候，我觉得咁样嘅生活好新鲜，亦都好开心。不过时间耐咗，我有时都会觉得呢一种大有啲孤单，好似同其他人嘅距离变远咗。然而随住时间的推移，屋企亦都变得有啲冷清。爸爸妈妈每日都好忙，朝头早好早就出门口，夜晚好晏先翻嚟。我成日一个人喺屋企做功课或者睇书，见到佢哋好攰嘅样，我心入边有啲难过，亦都觉得有啲愧疚。因为他们是为了我的将来才这么辛苦工作的。我希望自己可以努力读书，将来回报他们。现在的我最期待的就是长假日一起出门旅行。只有在车里面的时候，我们才会坐得很近，有充足的时间一起聊天和讲笑。虽然车里面的空间很小，但是我觉得特别的温暖，好似真正嘅家咁。嗰阵时，我感觉到我哋一家人真正咁起埋一齐，好安心。我明白啦，原来家唔一定要好大，只要一家人起埋一齐，就会充满温暖同埋爱。呢个就系我能够依靠嘅地方。

剛才幫我演繹這一篇我的家徵文比賽的 Cherry 是我們去年超級新生訓練班的學員，他現在有參與我們紛紛進擊陳皮朱古力逢星期一和星期五的主持工作，做得相當不錯的。而我們今年的訓練班也是進行當中，如果你都想有這樣的機會，就不要錯過我們出年的超級新生訓練班了。郭小林分手真相。

如果做事意志唔够坚定，通常都唔会顺利。当然你意志好坚定都未必会顺利嘅。但系讲紧嘅系你意志唔坚定，就等同你拍拖想同一个你鍾意嘅人一齐，但系你又觉得佢条件唔够理想，行下又弹开下，人哋唔知你想点之余，你自己更加唔知自己想点。呢啲咪立场唔够坚定咯。做人做事又好，谈情说爱又好，最紧要就系知道自己想点。欢乐今宵古巨基。

0: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春夏好季节，跟天步旅游一齐游加东魁北克省同海洋三省，独家送酒店早餐噶，保证入住翠湖山庄同夏洛雅菲王五星级酒店，享受户外 Jacuzzi 专享 PEI 海鲜大餐，特别行程出海睇鲸鱼，参观原住民文化村，满地可圣母殿 Aura 灯光 show， 行程轻松唔赶路，限时优惠，买二送一，买二送二。多个出发日期，早鸟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 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
2: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名开发商，
3: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是 GTA 发展自发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2: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里。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urr Oak Avenue， 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4: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赞助。
5: 连续十一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多乐飞。
1: 多谢你在这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九款味道，款款皆精，临走有饼干罐陈宗泽，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本国新总督阿尔布强调，只有透过和平管理社会旗舰，才可以建立更强大的加拿大。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和金正恩会谈。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最高法院前法官阿尔布正式宣誓就任本国第31任总督，他强调只有透过和平管理社会旗舰，才可以建立更强大的加拿大。详情由陈晶仪报道。
3: 本国第31任总督阿尔布 Louis Albert 的就职典礼今早在渥太华上议院大楼圆满结束。现年79岁的阿尔布正式宣誓就职，接替任满的玛丽西蒙，成为国王查理斯三世自2022年登基以来首位批核任命的加拿大总督。就职典礼由本国首席大法官雅格纳监誓，阿尔布先后宣读效忠誓言、总督兼三军总司令誓言以及大印守护者誓言。仪式期间，国会山庄鸣放21响礼炮，和平塔升起总督旗，并由联邦军乐队演奏《天佑国王》。阿尔布在首份就职演说当中强调，建立更强大的加拿大关键在于对社会上分歧的意见进行和平管理。阿尔布形容极端的两极化与盲目的共识同样危险，强调国民应该透过表达不同的意见来到激发批判思考和创新。他亦都提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增长，提醒公众不应该过度依赖相关科技。总理卡尼发言的时候形容阿尔布是宪制秩序的守护者和三军总司令，寄望他能够维护自由、公平和团结等核心价值。卡尼早前亦都致谢离任总督玛丽西蒙，赞扬他在推动原住民和解方面的努力。西蒙在告别词当中表示，担任总督是一生的荣幸，并强调和解是所有国民的共同责任。阿尔布在仪式结束之后，将与卡尼一同前往国家战争纪念碑，执行他作为总督和三军总司令的首项工作。现年79岁的阿尔布曾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在担任海牙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期间，曾经起诉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成为史上首位起诉在任国家元首反人类罪的检察官，并且首次将性侵视作反人类罪起诉。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2: 在多伦多的世界杯首场赛事今个星期五就会举行，市内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周世玲报道。
4: 大多伦多和咸美顿地区的居民今日会看到或者是听到战斗机在空中飞行。加拿大北美防空司令部 NORAD 今日出动两架 CF-18 战斗机、一架空中加油机以及两架民用的 AlphaJet 教练机进行训练演习。期间 AlphaJet 教练机将会模拟潜在的空中威胁， CF-18 战斗机就负责拦截和护送受威胁的飞机前往多伦多岛的 Billy Bishop 机场附近的空域。当局指出，市民可能会在 Brantford 一带以及由咸美顿至到多伦多的安大略湖北岸地区见到参与演习的飞机飞行，并且会听到比较明显的飞机噪音。 NORAD 强调所有演习都是经过周密的规划，并且在受控的环境下进行，公共安全是首要的考虑。当局又说，这一类例行训练有助维持加拿大空域监察和防空能力，同时为世界杯赛事期间的空域保安做好准备，确保比赛期间空域安全和畅通。另一方面，多伦多公车局 TTC 表示，地铁一号 Young University 线往来 Lawrence West 和 Wilson 站的服务将会受结构性维修保养工程影响，采用单轨双向行车，列车需要减速通过施工区域。当局说，列车服务会有最多25分钟的延误。这项工程是上个周末大规模维修工程的延续，目的是修复路轨和混凝土结构，并且减少慢速区，为世界杯期间的大量客流做准备。当局派出 接驳巴士增援在 Lawrence West 和 Shepherd West 站之间的服务，预期服务到明早6点钟恢复正常。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 皮尔区警方公布，在一项刑事调查行动中，有一名警员和一名疑犯受伤，警方拘捕两名疑犯，追查另外多名疑犯下落。事发在今天凌晨大约3点半，在 Humber Lake Drive 和 Finch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受伤的警员和疑犯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皮尔区警方未有交代为何会在多伦多采取行动，亦都未有披露有关调查的资料。巴黎警方表示，上星期五在市内一个公园发现的骨头相信是属于人类，已经运往在多伦多的法医科学中心作进一步的检验，而法医定于今天下午进行验尸工作。多伦多警方将会在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公布对连串分散受害人注意力抢劫案的调查结果。警方证实拘捕了多名疑犯，而警方在即将召开的记者会上亦都会公布协助公众保护自己，尤其是在繁忙的夏季期间避免成为罪案受害人的提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这一轮的军事行动。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可能会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至于以色列电视台其后就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应特朗普的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就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都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验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在当地时间发生尼克特制 7.8 级的地震，并且引发海啸。减灾部门早前通报造成至少32人死亡，另外当局早前说有超过130人受伤。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天文台已经在香港时间晚上10: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在晚上先后发出了黄色、红色和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个钟头。香港荃湾中心一期共五座住宅大厦以及残疾院舍停电。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5: 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多座大厦、商场、一间残疾院舍和部分公众地方暂时停电。受影响五座楼宇包括重庆楼、上海楼、天津楼、南京楼、北京楼。荃湾民政处表示，大约1000户受影响，已经开放社区会堂给有需要市民暂住。康文署辖下荃景围体育馆亦都已经开放作为临时庇护中心。民政处亦都联同关爱队在荃湾中心一期现场设置援助站，关爱队会为受影响的居民送上物资和食物。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署方已经同社署联络，德式中电已经提供后备电源供电。有居民相信问题不大，
6: 听到一声卜一声咁冇电，我嗰阵时冇落嚟，打开门全部都黑麻麻嘅，就知道系有咩故障咯。屋企有嗰啲充电宝乜嘢，然后咧有嗰啲少少嘅电风扇都冇问题嘅。我呢个人咧觉得相信嗰啲政府啦，嗰啲工程佢哋咧好易解决呢啲问题，唔系咁拖咁耐咯。
7: 咁佢哋都清晰嘅，咁佢就系话听日应该12:30都有翻电。
6: 年咯。嗰啲冇得擔心噶啦，你冇辦法噶啦，呢啲雪櫃嗰啲咪唔開咯，睇下佢聽日會唔會壞咯。如果壞都冇辦法，都要掉噶啦。
5: 有商户话，停电之后已经随即将需要冷藏的物品搬去附近地方暂存。
7: 停电的一刻咧，我就商日咁揾咗相熟嘅街坊就搬咗啲会容易坏嘅产品去第度。因为上年已经有类似嘅咁嘅事情发生过一次噶啦，都系停咗成七八个钟，都系六七月咁嘅时间。
5: 水务署表示，事件令到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同埋冲厕水供应受到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都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中电发言人表示，怀疑因为客户设备出现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随即可以重新接驳电力供应。发言人又话，事发后已经随即派员到场检查，确认中电供电设备和供电正常。就今次事故，保安局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已经启动和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8: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有关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9: 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加大的确定性。建议的附属法例咧，并冇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同埋国安条例嘅现有规定同埋适用范围。我想强调，冇新增任何嘅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8: 经民联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的程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证明属于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
10: 特首发出这个证明书之后，那个程序会是怎样？
11: 当特首真的发出了证明书，证明这个原来真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个事实来的，我们那个的罪行呢就会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相关罪行。当然我们都会采取是危害国家安全一啲嘅相关嘅做嘢嘅审讯嘅过程啦，例如系要揾呢个指定法官啦，咁呢啲嘅程序都适用嘅。
8: 建议亦都包括，如某人喺被控犯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嘅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嘅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系制造炸弹嘅案件，可能涉及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系制造炸弹。喺新嘅建议下，即使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嘅罪行。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香港政府公布粤青南下扩展安排，粤港政府同意逐步扩展粤青南下至全广东省。7月25日起，俾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的名额。另外，政府立法规管网约车服务，建议以10000个网约车牌照作为起步点限额，预计最快今年11月底开始陆续批出牌照。政府又提出全民 AI 普惠计划，在今明两个年度初步估计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算开支5000万元，总受惠人数大约是50000人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是试水温，未来有需要的话，相信会继续加码。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新声。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2: 大家都识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买到最笋楼盘，继续有300万不约克龙物 condo， 再嚟万锦市成熟社区14街 McCowan 78万八镇屋，最后有万锦市近404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20几万，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一条龙帮你搞掂晒。预约416-668-8688。
13: 东方广场与你一同投入足球狂热，由6月11至7月19日特设直播专区，免费观看足球盛事，让球迷齐聚一堂，即时追踪精彩赛况。
14: 活动期间喺东方广场消费，即可参加冠亚季军竞猜活动，赢取现金奖及精美礼品。
13: 约定你齐嚟东方广场免费观看足球激战，共享炽热气氛。
14: 名谢赞助 Remail Toyota， It's time to Toyota， 美雅地板。美丽华饼家及冠业超市。
1: 财经简报，
2: 今日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640点，升咗17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946点，升7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084点，升374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57点，跌30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024点，跌2563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你近排啲面色好晒，成个人都靓咗、啊。
1: 全靠冬阿阿胶咋？以前我成日头晕又唔够气，有个中医推荐我食冬阿阿胶，佢话可以滋阴补血、养颜护肤。于是我随身带备独立包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真系好方便。我仲买咗几盒送俾妈咪同奶奶添。
0: 咁好，等我都试下先。
1: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2: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喺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系明开发商，
3: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系 GTA 发展最快嘅社区之一嘅中心地带。
2: 喺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嘅生活其实就喺呢一度。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嘅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ird Oak Avenue。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4: 曾经在我眼前
5: 三号周正义，
6: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7: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连续11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
10: 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方依琪。

0: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 今日是6月8日星期一，时间是12:23，100分生活圈。我是胡依欣，大家好。Michelle 今日放假，希望你 enjoy 你的 day off 啊。好啦，首先不如讲讲个天气状况先啦。非常好天气啊，不过都属于炎热嘅。而家室外气温有22度，阳光普照。一阵间晏啲最高去到27度啊，而加埋嗰个嘅湿度，体温咧个感觉系会去到30度嘅。今日嘅 UV指数咧非常非常高吓，系9或以上啊！记住咧，如果出街嘅话，搽防晒啦，女士们咧记住面啊、身体都搽防晒啊！今晚咧都有16度嘅，所以咧都应该有少少焗嘅。咁嗱，另外听日咧就要留意啦，因为听日个温度咧再上升嘅，听日最高去到29度，而加埋嗰个湿度嘅感觉咧，体温咧系有32度嘅。不过因为听日咧全日都有机会落雨嘅，咁而听日咧亦都会有40%机会咧出现雷雨添，咁所以咧都要一定要小心下。而听晚咧最低咧去到18度，咁所以咧又落雨啦，加上呢个温度方面咧定18度咧，可能有机会咧。譬如可能开冷气啊，或者咧行车嘅时候咧，都未必会有少少霞气，大家要小心啦。好啦，跟住咧一路打后咧，见到如果落雨咧个情况会去到星期5个喎，持续到咁，而暂时睇咧每一日咧都会系个平均咧大概系28、29、30度咁上下，似乎我哋嘅夏天咧真系嚟咗啦。是啦，已经嚟咗啦，咁所以呢大家都要知道啦，个衣柜上啦要换柜喇喎。咁另外呢喺油价方面呢都可以留意一下，同埋呢唔知会唔会算係松返少少气啦。因为呢之前呢一路係跌咗少少之后呢暂时都今日同埋听日呢油价都係冇变。所以油价平均下係 170.9, 係 170.9 嘅。我见到呢夜晚啦，我琴晚见到呢好似唔知点解都唔係好低喎。我仲諗住咦，我见到15几呢又唔係喎。我行经嘅油站都见到係16几㗎咗喎。咁希望可以再跌多少少啦。好啦，咁另外呢亦都要好多谢啦，再次多谢呢咁多位嘅善心人士啦。因为呢睇到嗰个嘅数字呢哇好鼓舞啊。因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呢就为到万锦多福医院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呢就係直播筹款㗎嘛。嗰个嘅仲大暂时都仲系统计緊嘅。根据呢仲系未完全嘅统计数字呢，而家个善款数字已经系超过咗29,700元啦。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啊，亦都好多谢呢咁多位嘅善心人士。因为我都听到好多朋友话我都真系去到这个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嗰度咧，就系就医啦、治疗啦，或者系屋企人咧都喺去过嗰度咧，就系接受治疗嘅。咁所以啊，点解咧嗰个善款数字系不断上升？原因系真系个口碑啦，同埋咧有好多人都系受惠过嘅。咁所以都好希望大家能够如果再捐多少少，令到我哋嘅数字咧冲破300,000咧，咁就真系 very good 啦。而家只係爭少少咁多嘅啫嚇，咁大家咧仍然都可以上咧就係 am1430.com 嗰度繼續捐款啦，又或者咧係支持到咧我哋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咧同埋萬錦多福醫院嘅。首先喺度再多謝曬。好，另外今日咧亦都係要提一提啦，因為咧有一個嘅我哋嘅比賽咧，其實好多年輕人咧都可以參加嘅。呢一個就係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賽啦，今日。是截止报名，所以呢一定要郑重啲同

0: 上到去 sunshinegenerations.ca 嗰度咧就系网上报名，或者直情咧嚟到我哋电台咧就即刻咧填个报名表啦，151号 Esna Park Drive 就可以报名噶啦噃。因为今年咧全场总奖金咧系高达5000蚊啊，冇错，今年系高达5000蚊嘅。而年龄嗰方面咧，其实个 range 都好大嘅，可以由15岁至到27岁嘅你咧都可以咧系报名参加嘅。记住去到我哋嘅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嗰度咧就得噶啦。咁当然你都可以咧打电话嚟询问一下嘅，就系905-415-1430咧都可以嘅。咁啊，今日咧我哋都会有咧唔同嘅嘉宾啦。一阵间咧晏多少少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咧就系陈明辉中医师啦。喺中医嘅角度咧，我哋嘅腰痛究竟系点解咧？咁如果系即系譬如医治啊嗰方面咧，又可以有啲咩方式咧？咁一阵间咧同大家一齐讲下啦噃。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Richmond Hill 五公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9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趸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的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来的支持和陪伴，为了更好地服务大家，由6月1日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7天营业。列治文生五谷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
2: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康沙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6479171111。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作。
4: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Premier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5: 胡艺欣、
6: 邓古恩
5: 100分生活圈，
7: 我是陈明辉中医。
5: 12:31，今日我哋有陈明辉中医师啊，你好啊，陈医师。
7: 你好啊 ，Amy。
5: 哇！今日咧你就话不如讲下咧腰痛嘅原因啊，真系因为咧嗱，我哋西医嘅角度咧同中医嘅角度咧，其实有阵时咧会有啲唔同嘅讲法嘅。譬如中医嘅角度咧，我哋通常讲，哎呀，我哋尤其是男士添啦，系咪个腰痛咧？通常个肾比较虚弱啦。咁但系其实中医嘅角度咧，即系点讲咧？因为嗰个嘅学问真系博大精深，所以咧唔系话我哋就咁普通人就谂，哦腰痛啊，就等于个肾有事啦。其实系咪未必噶嘛？
7: 真系未必噶，因为只系好多时候咧，佢肾炎啊、肾结石啊，都会引起呢个腰痛嘅。咁咧，咁但系腰痛咧，人哋腰痛咧，其实就好关系好多种。

0: 原因嘅。
1: 嗯
0: 嗯，一個咧就係譬如好似外傷啦、跌倒啊、扭傷啊、急性扭傷啦、啊，或者係做運動咬傷咗啊，又又可能有啲譬如好似退化性嘅、啊，佢人年紀大咗，啲骨絡退化產生嘅退化性嘅炎症啦、啊。又或者个人肥啲啊，肥啊，个肥人咧个负担大咗咧，就容易腰痛嘅。咁又或者咧，啲人坐嘅姿势唔好啊，啊令到啲嗰啲腰嘅肌肉啊，或者系个软组织啊过疲劳而引起发炎而痛嘅。咁即系好多种原因，就唔好似西医就系讲一种，好多时候啊你腰痛啊就。肾有问题啊，咁即系唔系咁讲。咁中医讲好多时候肾虚就会引起，未至于话咩嘢，就系肾虚你都会容易引起腰痛。
1: 系嗱，譬如喺中医里边啦，因为你都有好多年嘅经验噶啦嘛。咁譬如话，如果一啲嘅病人嚟睇咧，嗰、那个喺痛症嗰方面啊，因为咧你专门系痛症嗰方面咧，腰痛算唔算系比较系大部分嘅咧？即系会唔会有成日出现嘅咧？
0: 常见
1: 嘅，常见嘅嘛。
0: 常见，因为喺日常之中咧，用腰部嘅力度咧，比较多啦。
1: 嗯，
0: 佢嘅范围比较广，咁所以咧就好常见咧。好多都系个腰有问题。
1: 系啊，咁而我哋喺中医角度，会唔会都有分慢性同埋系急性嘅腰痛噶？有会唔会咁分噶？
0: 有嗱，逢系急性嘅咧，佢即我哋叫闪腰，
1: 哦，
0: 又或者突然间跌亲，
1: 哦，啊、即系即时嗰个嘅痛，
0: 即时嘅痛嘅，咁、样就叫做急性。咁有啲人咧，佢本身譬如好似有啲人拎一拎啲嘢，咁突然间条腰就痛，
1: 系，
0: 咁嗰啲系急性发作。咁有啲系潜在于，咁我哋要分析。嚟到咧就要帮佢检查嗰、那个腰嘅骨质情况啊，同埋啲肌肉个劳损情况啊。睇好多时候咧，佢就佢本身咧嗰、那个腰肌已经劳损咗，或者咧个腰退化咗发咗炎嘅。咁佢踎低拎啲嘢，本来平时嚟讲就唔会整亲嘅。咁由於佢潛在住個病徵隱瞞咗，咁佢導致佢突然間踎低起身或者拎啲嘢輕微嘅嘢，咁就會令到佢突然間觸傷咗。咁呢種咧叫混合性，即係叫綜合性嘅腰痛，咁就唔係話分慢性同埋急性㗎啦。
1: 系系系，咁会唔会咧？譬如话我哋有时咧啊，整到唔同嘅位置，即系譬如可能无论跌亲又好啊，你好似头先系闪到啊，即系挫一挫啊，点都好，会唔会系唔同嘅位置嘅情况咧？譬如话可能整到背脊啊，然之后咧，我哋就以为系腰痛，即系有冇咁样去引发嘅咧？
0: 有噶，会噶，因为好多人，佢唔分，即系一般嚟讲咧，就腰椎咧。整个嚟计咧，佢就一共就24节嘅，咁啊颈椎7节，胸椎骨就系12节，腰骨咧就系5节。咁好多时候咧，佢整即系个呢、这个胸椎骨嗰度损伤或者系背损伤咗，咁佢会影响到下边。咁好多人咧都当就系腰痛嘅。咁有啲係腰入面有問題，嗰5節骨有問題，佢引伸上上面個背嗰度就覺得背脊痛嘅。咁所以我哋一般嚟講呢，都要幫佢檢查從呢個頸椎以下個背部一路去到個臀部，幫佢檢查啲經絡啊、筋啊、肌肉啊，咁去檢查佢嗰個病灶位囉。
1: 咁譬如如果你嚟中医去检查嘅时候，会譬如话，因为有都啊痛得好紧要啦，即系有啲又可能系啱啱最初起嘅，有啲可能都痛咗一排嘅，先至发觉咦仲痛紧，不如嚟睇医生啦咁。咁你哋嗰个嘅检查嘅时候，你哋都会可能一摸啊，或者系用啲咩方式去知道哦，原来呢个咧可能系初起嘅，或者咧系 即係久病咗好耐啦，咁甚至乎佢可能話，如果係嘅，可能有機會要照啦，即係嗰個嚴重程度去到咩程度，然後你哋會係再叫佢哋要點樣做呢？
0: 咁我哋通常咧，嗱，好似你頭先講嗰個問題咧，其實喺我嚟講咧就好簡單嘅。
1: 哦，
0: 因為咧，如果佢係慢性嘅，譬如好似坐嘅姿勢而形成嘅咧，又或者係做企嘅人企長期企啊，或者係做裝修成日要用到腰背力啊，咁嗰啲慢性勞損嘅，咁嘅時候咧，佢嚟痛。引致起痛嘅時候咧，咁佢啲肌肉咧，佢啲肌肉咧就硬嘅，即係佢係慢慢慢慢積累嘅，咁咧佢會影響到肌肉個纖維，個纖維網咧就會令到啲肌肉咧一片咁硬咗嘅，咁我哋就可以知道佢咧係屬於慢性勞損型嘅。
1: 哦，即係比較耐嘅時間嘅啦，所以咧就要硬咗，
0: 係啦，咁如果係急性嘅咧。咁佢通常咧就拉伤，系嗰啲叫腰肌或者腰，我哋叫筋啲韧带。咁咧，你见到佢一条线咧，咁绷直嘅，嗰个韧带啊，系拉紧咗嘅。
1: 哦，即系平时应该系松软啲、松弛啲嘅。
0: 系啦，平时你揿落去系软熟弹性嘅。
1: 嗯。
0: 咁咧，当佢扭伤咗嘅时候咧，佢就有一条线咧系绷住喺度嘅。咁你一撳落去咧，佢硬，即係嗰條線係硬嘅，同埋你見得到有個形態喺度嘅，咁就知道佢係閃腰啦，我哋叫做急性噶啦。
1: 哦、oh, ，OK。
0: 咁好，譬如好似如果，譬如好似腰痛啦，好多時候咧，佢腰椎間盤突出又係腰痛噶，又係腰痛得好犀利嘅，咁你就睇佢，咁咧一睇一檢查的時候，佢嗰個腰椎你一摸落去嗰啲腰骨嗰度咧，佢就會有少少突出嚟嘅。咁你就知道佢係屬於椎間盤突出啦，腰椎間盤突出啦。咁跟住咧，咁你就會又檢查到佢哦，佢個臀部啊，或者大髀啊，又開始麻啊。咁你一路沿住嗰條神經線嗰個方向咁去檢查佢咯。咁因為逢係發炎嘅壓住啲神經咧，嗰、那個神經線嗰個走向嗰部分咧，啲肌肉咧都會有同正常嘅咧唔同嘅，都會有少少硬嘅。咁你就知道佢已經呈呢個放射性壓迫坐骨神經線啦。咁
1: 喎、啊。哦，因為咧太多唔同嘅統稱。嗱，頭先你提到嗰個腰椎間盤突出咧，因為之前你都提過啦，其實都幾犀利噶啦嘛，幾嚴重噶啦嘛。咁呢個亦都係屬於喺中醫角度係腰痛嘅一部分。
0: 係啦，佢腰痛咧、哦，即係引起腰痛咧，椎間盤突出都會引起腰痛。
1: 嗯。嚇、啊。咁 OK， 不如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陣先嚇。個轉頭咧，陳明輝中醫師繼續我哋分享啦。咁當然咧，今日咧仍然都會咧係接聽大家的電話嘅嚇，9088914300。
2: 今日的卡由專醫坐骨神經痛、骨膜炎、骨刺、關節炎，陳明輝註冊中醫師贊助。
3: 我是中醫師陳明輝，我擅長醫治中風、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盤間突出、風濕性關節炎等患疾，同時我成功醫治好因交通意外導致癱瘓的病人。我任多倫多環足球總會軍醫23年，對運動損傷、鐵打、扭傷頗有心得。
4: 陳明輝醫師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5: 四成国民长期睡眠不足，在累积欠缺休息状态下，一年两次调整时钟，进一步揭示这种全年处于睡眠债的问题，加上身心疲劳负荷，影响专注力及驾驶安全。两成国民承认调校下令时间后感到不安全，但照样驾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揾工整打 ticket， 同 landlord 或者室友纠纷嘈到7天，你啲事以前要揾两三个律师搞，而家安盛帮你一次过搞定。 法律文件齐全，手续清晰，一站式解决，悭时间，少麻烦，安心又稳阵。二十四小时咨询热线647-222-2238，安盛大律师事务所，专业透明，沟通畅顺，法律问题唔再周围揾。二十四小时咨询热线，安盛大律师事务所647-222-2238。
7: 移民生活中有游龙浅水感觉，由追求生活变追求生存。其实只要找紧知识人物，一样可以龙腾四海。留花专家 Chris Wu 一条龙服务，笋盘推介 North York 龙麦 condo 300,000起，仲有14间麦卡云78,800 townhouse 及 Markham 近404独立屋双车房，只需120,000。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即刻 Chris Wu 416-668-8688，找紧置业良机。
6: 一年一度的盛事又来啦，我们诚意邀请你和家人朋友参加第38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活动将于6月13和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举行。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有多元文化表演、本地美食、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氛。记住带埋你的亲朋好友，这个周末13和14号在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多伦多国际龙舟节的 Instagram @TODragonBoat。
8: 胡宜欣、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0: 我是陈明辉中医。
1: 12:43啊，一百分生活圈，我是胡宜欣，亦都有陈明辉中医师。好啦，我哋不如讲下咧，点样去帮助啲病人咯噃，因为咧都要去医治下佢啦。如果好似头先讲啦，啊，譬如因为系劳损嘅，因为工作嘅关系，咁叫做系即系慢性啲啦，或者系长久啲啦。咁但系有啲人可能系，哎呀，可能而家啦铲草啊嘛，或者系做一啲嘅园艺嘢咧，哎呀，整一整条腰啦咁。咁呢啲嘅情况，如果医治嘅方式咧，系咪会有唔同咧？
0: 系啊，咁呢啲就即系叫做急性嘅咧，就比较容易
1: 好翻嘅，
0: 快治疗好翻嘅。
1: 系咁，例如如果你讲下急性，即系快啲嘅嗰种，即系啱啱整亲嘅。
0: 系啦，啱啱整亲嘅，好似你话做园艺啊，剪草啊，或者铲雪啦、啊，或者系关车门啊，咁整亲嗰啲咧，通常好快，可能系一两次做，咁有啲就咁攞手同佢推拿，推翻顺佢。疏通翻啲经络，咁就冇事噶。
1: 但会唔会咧？其实系嗰啲嘅情况都系，哎呀，啱啱嗰下整一整啫咁。咁其实系自己可能揾嘢，譬如话我唔知系热敷好啊，定系冻敷好啊？咁会唔会就自己会好噶？
0: 会噶。咁如果佢系轻微嘅咧，咁佢自己翻到屋企咧就热敷咯。
1: 嗯，
0: 吓热敷就松弛翻啲啲筋啊、肌肉啊咁咯。
1: 嗯，
0: 咁佢就。唞翻啦，即系休息下，咁佢就会恢复噶啦。咁、如果咧，譬如好似连续三日一路路咁痛落去嘅咧，咁你就考虑就去睇医生啦。
1: 嗯，咁所以如果系即系一两日啊，都已经慢慢会舒缓啦，咁应该就可以啦，冇问题。但系如果三日之后就应该要睇医生。
0: 系啦，冇错。
1: 咁如果真系系比较系耐少少噶啦，好似头先你话，哎呀，有啲嘅硬硬地，咁或者抹落去段埋都痛咗一轮噶咯噃，咁呢啲嘅医治上又点咧？
0: 嗱，咁呢啲咧，佢已经系有一段嘅时间，譬如好似有啲人咧，平时佢冇咩嘢嘅，佢可能企得多啊，或者坐耐啊，或者行嘅时间耐咧，咁佢就先会痛嘅。咁嗰阵时候咧，佢已经出现系慢性个腰痛啊，我哋叫做慢性腰痛啊。咁呢一类嘅情况咧，咁佢可能个治疗嘅时间咧就会长少少，就要视乎咧佢腰痛即系个炎症多少去决定佢嘅治疗时间。
1: 系。
0: 咁佢因为佢慢性咧，佢啲发紧炎咧，有时佢啲炎症好犀利咧，咁你相对嘅个时间就会长咗少少
1: 嘅。咁呢啲嘅情况咧，譬如话敷药啦，使唔使要针灸啊，就或者边啲嘅方式会特别好啲啊？咁咧，
0: 通常如果你话完全比较快同埋好嘅咧，就系针灸加敷药。
1: 嗯嗯嗯。嗯
0: 咁为止系最快同埋最好嘅治疗方法。
1: O K，
0: 因为两种都唔同，因为咧佢腰部嗰度咧针灸咧佢个作用性都好强，因为腰部咧始终系个膀胱经，我哋叫做个大阵嚟嘅。 咁去疏通咗佢，去提升佢个免疫能力。咁敷药呢就係、是、去帮佢消炎去瘀强壮筋骨。咁两者配合呢就个效果就非常之高，非常之好。
1: 嗯，但如果在医治的方式来讲呢，譬如刚才你讲的啊，这种劳损的即是可能个位呢都是要多少时间的，同这个的之前你曾经提过的腰椎间盘突出呢那一种的医治呢，是不是都会是接近呢，定是都是有出入的？
0: 有少少出入，同埋呢腰椎间盘突出呢它已经涉及到那个那个叫做骨膜环咧，嗰度破裂咗嘅，咁佢个时间同埋修复困难啲嘅，同你腰痛系针对个骨膜炎啊，或者系腰肌劳损啊，啲筋啊肌肉痛咧系差好远好远，因为涉及到骨络咧系头痛啲嘅。是难啲嘅。
1: 嗯，咁其实咧，永远都系啊，越早发现自己有任何嘅问题咧，就越早去寻求医治啦。我觉得咧，即系呢个就系不断要提醒大家。咁同埋咧，唔好话哎呀，都好似惯性咗少少啦，由佢啦。其实佢慢慢会好，其实系唔会慢慢会好噶嘛。呢个 concept 系错噶嘛，系嘛，陈医师？
0: 系噶，因为尤其咧，譬如好似有啲人嘅腰唔系痛噶。咁佢个腰生骨刺呢，咁佢就压住个嗰条坐骨神经线，咁佢腰唔痛，但係个 pat pat 嗰度痛，咁 pat pat 痛呢，佢就唔即係以为係即係唔係咁引起重视，咁到大髀一路咁落去大髀嗰度或者脚骨囊嗰度麻痹啦痛啦，咁呢佢就觉得係个脚有问题，其实个病灶位呢就係条腰有问题，是个腰嗰个生骨刺压住个坐骨神经线。但是呢佢哋系好多人呢就以为呢你有痛有痹嗰、那个位置先系有病。
1: 其实要留意系边度引申。
0: 佢好多人唔识分系系条腰囉。因为好多人都以为系痛咗嗰、那个位置痛。因为呢譬如好似腰骨。佢生骨刺未必痛嘅，咁佢就压住咗嗰个坐骨神经线，咁佢就放射到去嗰个臀部嗰度。等我
1: 系，请讲。
0: 咁佢就喺个 pat pat 嗰度开始痛咯，嗰、那个点位嗰度开始痛，开始麻，咁佢就以为咧嗰、那个 pat pat 嗰度伤咗，或者嗰度有病。
1: 所以头先你讲到咧，啱啱 pat pat 个位，其实咧就系我哋平时坐喺度。
0: 系啦，即系个后袋嗰度系啦，
1: 系啦，嗰个骨嗰个点位，
0: 佢未系个骨嘅点位。如果骨嘅点位咧，就讲明佢嗰个坐骨神经线响个盆孔骨嗰度穿过，引致起发炎，个盆骨发咗炎，咁就响个骨位嗰度痛。
1: 哦，所以其实咧，大家可能嘅感觉咧都要仔细啲。如果你头先讲咧腰嗰度，然之后引伸落去咧，咁就可能系嗰个即系臀部嗰个侧边位。但如果你话啊，直情系个墩墩嗰度有咧，有另外一件事嚟嘅。哦，所以大家真系要知道，同埋睇医生嗰时咧，应该会知道。但系如果腰嗰度有啲咩问题咧，系譬如揾西医嘅，咁其实照系咪都会知道你系有啲咩事？
0: 嗱，照咧就百分百可以查得到出嚟嘅，因为咧你逢系腰痛咧，除咗系腰肌劳损照唔出嚟，佢就话你发炎嘅，就佢睇嗰张 X-ray 就亦显示你系发炎嘅，咁咯，咁骨络嘅咧，照 X 光片咧就一定睇得好清晰，你系属于退化啊、生骨刺啊，还是系椎间盘突出啦、啊、咁。佢都会写得好清楚嘅，
1: 系，所以咧嗱，大家都真系嘅吓，有啲乜嘢咧都应该要即系寻求医生嘅即系一啲嘅意见咧先至好吓。嗱呢个时间咧，我哋再休息一阵啦，转头咧可以开始听下大家嘅电话啦，90588914300。
9: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10: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9: 真噶，会上电台？
10: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 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9: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11: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5: 还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2: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3: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万起，包车位，
5: 一分钟到 Mount Joy Go 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13: 附近优质 Burke 中学区 Unionville 历史小镇，收录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8574。
14: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随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8: 胡意欣、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0: 我是陈明辉中医。
1: 12:54啦，一百分生活圈，我系胡依欣，亦都有陈明辉中医师啊。咁今日咧，除咗咧系听下大家电话解答大家问题之外咧，咁亦都有啲嘅礼物咧可以送俾大家去抽奖嘅。咁我哋有咧就系第38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啦。嗱，活动咧就喺6月13同埋14号两日咧喺多伦多中央岛嗰度举行嘅。咁除咗龙舟比赛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表演啊，亦都有美食啊、亲子活动啊等等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喺嗰度。就是感受到龙舟节这个端午节的气氛，大家也可以去到多伦多国际龙舟节的 Instagram， 就是 @TODragonBoat 嗰度咧都可以咧睇到有關嘅資料啦，同埋咧如果你話，咦我都好想去買飛，咁啊更加咧可以支持一下啦。咁今日咧就可以有一套兩張嘅飛，咁而咧就係星期六，即係6月13號嘅，所以。如果你是6月13号那一天有时间，你先至不如跟我讲声，哎，我想抽奖就是13号我去到的，那我就可以就摆你的抽奖名额。但另外还有的就是 I love you 3000 龙之宴父亲节 YOLO 开心派对，这个这么开心 party 大家都可以参与一下，今天你一套两张的飞，而龙之宴呢就是龙之宴海鲜自助餐2900号 Warden Avenue嘅，咁个日期咧就系6月16号晏昼2:30至4:00，都系嗰句啦。如果你真系去到，先至系话帮我听抽奖啦，因为我惊我送咗俾你咧，原来你系冇时间去噶，咁啊就费事嘥咗浪费咗啦。好，跟住咧仲有咧就系清风度假华人代表 Elvin 啦，送出嚟嘅100元嘅 coupon 咧系俾你咧安装家居冷暖气之用啦，同埋咧系送出咧包括咗夏日家居飲水壺啦、清風嘅 coffee mug 啦、室外冷氣機嘅 cover 咧係任揀一份嘅，咁嗰個咧亦都係俾大家抽獎嘅嚇。咁啊打電話入嚟咧都已經有得抽獎呢一份噶啦。咁另外嗰兩份就記住話幫我聽，你係去到咁我先加你落去嚇。好，咁啊陳醫師，我哋咧可以開始聽下大家嘅電話。第一位係大咪，你好啊。
16: 誒、hey, 你好啊，欣欣啊，阿陈医师你好。
1: 系。
16: 咁样，我咧就最近咧就搞嗰个前一后一比较多啦，咁啊做嘅时间啊比较长咯、哦。咁样而家咧呢几日发现我个膝头哥好痛啊，咁啊踎低都踎唔到，上到楼梯都有一啲痛咁样。咁我想请问一下，陈医师，要唔要食药啊？同埋点样去护理咧？咁样膝头哥好痛。
0: 你呢种咁嘅情形咧，如果系净系最近去做呢、花园嗰啲嘢而引起嘅咧，咁样咧、应该系属于咧行退性退化开始咗。咁你稳阵啲。稳阵啲，你就去家庭医生嗰度讲俾佢听，去照一照个膝头哥，咁睇下系咪好似我所分析咁样，嗰、那个个膝关节退化咗个、甚至个软骨开始蚀咗，咁佢就会出现咧，类似你呢种咧，做下响园艺工作做啊，起身啊，嗰、那个膝关节开始冇力啊，酸软啊，或者痛啊。咁呢个呢、就係、基本上属于行退性退化㗎。
16: 哦，开始退化㗎啦，咁做咗几日咗喎，即係做咗几
0: 日。即係唔係话你做咗几日就退化，而係呢、你个年纪或者上到55岁。
16: 係呀係呀，我都老人家嚟㗎啦。
0: 咁、如果老人家更加退化就係、即係你退化呢，因为係唔知道你自己退化㗎嘛。佢冇咩症状㗎嘛。只是话你临时做啲动作嘅时候呢，咁先反映到出嚟嘅。
1: 嗯，即係一个提醒咁囉。咁其实 你都不妨去好似阿陈医师讲，搵个医生去睇一睇，照一照先。
0: 係囉。咁你检查咗你知道自己啊，中医又係咁讲，西医又係咁讲，咁你咪起得个知字囉。咁你自己先决定去睇同埋唔睇囉。係咪？
16: 唔係呀，咁知道咗。知道咗之后，咁我个膝头哥咁使唔使又要敷药啊，又要食药啊，咁嗰啲嘢咧？
0: 嗱，你做治疗嘅咧，就一定需要咁样嘅。
16: 哦。
0: 你做治疗嘅时候咧，咁譬如好似如果我哋中医咧，佢就会揿下你个膝头哥，睇下个退化程度发炎。因为佢系属于退化引起嘅炎症。咁呢种炎症咧、就对你个膝头哥嘅肌肉。筋、韧带、骨膜、血管、经络影响到边一个步骤，就会解释俾你听。需要系食药啊、针灸啊、敷药啊、按摩啊、热敷等等，都会即刻解释俾你听嘅。
1: 所以咧，而家呢个时候咧，就因为我哋都要去新闻啦。咁啊，大咩？其实你真系揾个医生咧，帮你照一照，起码你知道自己发生咩事，先至对症下药好啲。陈明辉中医师啊，你可唔可以 hold 住等新闻之后翻嚟再继续解答啊？
0: 好，
1: 唔该晒。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本国新任总督阿尔博嘅就职典礼今朝早喺渥太华嘅上议院大楼举行，成为第三十一任加拿大总督，并且系连续三任总督皆由女性担任。仪式融合传统元素，包括点燃因纽特传统嘅油灯，并由国会诗人朗读诗作。典礼期间，国会山庄鸣放21响礼炮，和平塔升起总督旗。总理卡尼、卸任总督玛丽西蒙、首席大法官雅格纳、下议院议长斯卡帕雷利亚等政要以及原住民领袖都有出席。卡尼形容阿尔博在其卓越法律界职业生涯中，致力捍卫并促进正义、尊严及平等。他将继续推动这项工作，向国民和世界展现家国最优秀的一面。阿尔博就说，从差异中学习是强大社会的关键。加拿大作为英联邦的成员，总督是英国君主在本国的代表，任期一般是5年。 安省政府宣布 Bruce Power 布鲁斯核电站三号机组翻新工程提前七个月，并于预算之内完成，较原定2027年1月提早投入运作，为电力用户节省大约1亿5千万元，创下安省翻新核电工程最快及最成功的纪录。翻新之后的三号机组可以提供超过800兆瓦稳定、低成本及洁净电力，足以供应80多万户家庭，并可持续运作35年以上。工程更加是首次在 CANDU 反应堆翻新中采用机械人技术，提高施工效率。皮尔区警方在一项诈骗案调查中发现，有一名曾经受聘于航空公司的机长，在欠缺所需飞行执照的情况下，仍然驾驶数以百计的航班。当局形容调查相当复杂，定于听朝早11点召开记者会交代详情。皮尔区区域议会的主席伊安尼卡亦预期会出席并且发言。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近岸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并引发海啸，目前已经增加到至少35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地震于当地早上 7.5 点过后发生，震央是位于棉兰老岛南端对开大约30公里的海域，震源深度55公里。地震造成区内大量的建筑物倒塌或者是损毁，重灾区是有70多万人口的港口城市将军市，而在北面过千公里的首都马尼拉亦有强烈震感，有设施和建筑物受损。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以及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警告沿海的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其中菲律宾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波，其后到下午宣布解除预警。震央附近至今录得大约20次强度5级或以上的余震，最强一次达到 6.5 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北韩，他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谈之后，晚上与夫人彭丽媛出席了金正恩所设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说，这一次访问他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年的首次外访就来到平壤，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北韩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又说，与习近平相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而在晚宴之后，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连同习近平伉俪一起去到平壤体育馆，登上主席台，与朝鲜各界群众一起观看专场文艺演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大家都识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买到最笋楼盘，继续有300万不约克龙脉 condo， 再嚟万锦市成熟社区14街 McCowan 78万八镇屋，最后有万锦市近404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20几万。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一条龙帮你搞掂晒。预约416-668-8688。
3: 父亲节去 Golf Town 拣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Two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4: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5: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4: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5: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4: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5: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4: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6: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今日就系最佳嘅时间，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今日系报名嘅最后机会，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千祈唔好错过呢个令你闪耀嘅机会。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7: 胡艺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8: 我是陈明辉中医。
9: 嚟到1:08啊，100分生活圈，我是胡艺欣，亦都有陈明辉中医师嘅，欢迎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90588-91430啦。我哋今日咧有好多唔同嘅礼物咧，都系送俾大家去抽奖啊。头先我提过啦，如果咧想参加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I Love You 3000龙之宴父亲节 Yolo 嘅开心 party 嘅话咧，咁啊日期咧就系6月16日下午2:30至4:00，而龙之宴海鲜自助餐嘅地址系2900号 Warden Avenue 嘅。咁如果想抽奖嘅话，咁你就话诶，我咧嗰日系去到嘅，咁你都话声俾我听。如果唔系咧，我就唔想乱咁咧去送个礼物俾大家，咁啊，因为去唔到咧就嘥咗张飞啦。咁另外亦都有咧就系第38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咧，一套2张嘅飞咧就系6月13日嗰日咧系中央岛嗰度举行嘅吓，6月13日嘅又系啦，去到嘅话咧都可以话俾我听，我可以参加抽奖去到。咁另外仲有咧就系清风道家嘅100蚊 coupon 加上咧，是第一份嘅礼物咧都可以。系送俾大家去抽奖。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听嘅就系岑女士，你好啊。
10: 喂，
9: 系岑女士。
10: 100分生活圈啊，胡艺欣你
9: 好。
10: 我系林女士。
9: 哦，你系林女士，好多谢你吓，林女士。系咁啊，陈明辉中医师喺度嘅。
10: 好啊，我哎呀，陈医师啊，我想问你咧，嗰个敷药咧。同咧针灸咧消炎咧系边个好啲噶？
8: 啊，两种唔同嘅嘢嚟嘅，消艾咧就系驱风寒嘅，咁啊敷药咧个药咧你睇个医师俾啲咩药，有啲咧就系铁打药就活血去瘀嘅，有啲咧就系消炎同埋去瘀强壮筋骨嘅，咁都唔同嘅作用，咁艾咧就系一种嘢。
10: 咁我请问你啊，咁我咧个腰咧成日咧好似咧间中佢又痛痛下，佢痛好做嘢活动多，可能做嘢多，后屘点知佢又痛痛下，净系止食啫，都咪上扫鼻烟，咁咧个腰又痛， 成日咁痛，所以我有时候针灸消牙嗰阵咧就会好，但而家又冇做咧，佢又好似翻转头咁样。咁我请问你咧，我呢啲系属于系咩嘢噶？个腰，
8: 你个腰咧，逢系痛你要记住咧，逢痛咧佢就必发炎嘅。咁咧，你必发炎嘅时候，你消牙又好，做针灸又好，佢都唔可以把炎症去彻底消除嘅。咁你做针灸嗰时候咧，佢疏通经络，有部分都消到炎，咁会舒服啲嘅。做嗰时候，咁做完之后咧，啲炎症咧就到大概系48小时到啦，佢个症状咧又会出翻嚟。嗰啲炎症咧就一路喺个身体入边咧，佢继续会破坏嘅。但当你一再做嘢嘅时候咧，刺激到嗰个病灶位咧，佢又会痛翻嘅。咁你咧就属于呢一类嘅情况。咁咧你就系缺少咗消炎。你做完针灸咧，点解话做完针灸要敷药咧？就敷消炎药嘅，敷消炎去瘀同埋强壮筋骨嘅，咁先可以彻底嘅。
10: 咁嗰啲敷药咧，嗰啲敷药系我哋翻嚟敷啊，都话你哋帮我哋敷噶。
8: 都得，你翻去屋企自己敷又得，喺呢度即刻同你敷又得。
10: 都话嗰啲药系咪药膏一嚿咁样咁样粘上去咋？
8: 系啦。
10: 嗰啲药膏一嚿咁粘上去。
8: 嗰啲胶有啲腰部嗰啲位置咧，有张胶纸咁黐住噶。
0: 有冇其他问题？
10: 我想问你仲有啲咩？我觉得咧，我个腰咧，如果佢痛咧，我觉得我弯噶，做咩会弯住一个背脊，佢会弯低嘅嘛弯。好似驼背咁咯，
0: 即系伸唔直啊？伸唔直啊？
10: 系啊，伸好似即系要伸到，但咧始终都觉得佢唔直，好似好辛苦咁样咯。
8: 你呢啲咁嘅情况咧，已经系属于个腰个骨络有问题，你要尽快去家庭医生嗰度照张 X 光片，睇下个腰个程度去到边度，系属于。退化个骨络退化咗，还是开始个腰骨开始收窄？
0: 咁你又系啦，要去照一照先啦，好唔好？
8: 系啦，
0: 先知道嘅。你照咗先啦，你
8: 照
0: 咗先啦。
8: 系啦，你照咗知道自己咩症状，咁你先知道点样去医，揾咩人去医。
0: 如果唔系，你唔知道自己发生咩事噶嘛？好唔好啊？
10: 咁我想可以抽奖啊！
0: 好啊，好啊。即系你啲日子都可以吓 ，OK， 好冇问题吓 ，OK， 多谢你。跟住系吴太，你好啊。
11: 我好 ，hello。
0: 系你咩啊？系你啦。
11: 我想请问我
0: 系请讲啊。
11: 我想请问啊，医师咧，因为我个膊头啊，唔知点解个鼻啊，同埋嗰个如果只手垂直咧，佢就唔鼻；如果只手都咁大高咧，佢就又俾。
8: O K，
11: 佢就今朝咧就嚟飞到左上右上胸嗰度，近住只手嗰个一块地方都俾。但系唔做嘢，乜都唔做咁，垂直只手佢就唔俾，好似刷牙咁啊，食嘢咁大高只手佢就俾。
8: 嗱，你呢个情形咧，就基本上咧可以咧就系、是。诊断为咧个颈椎啊，个颈椎压住啲神经，咁你鼻嘅呢一逢系鼻咧就系、是、啲神经线有问题，咁通常咧就系、是、压迫住啲神经，咁咧因为时间长咗咧，咁佢就嗰个神经线发炎咧，就会令到你个肩关节发炎，引起个肩关节会痛，咁你安全啲嘅咧。你就去家庭医生嗰度去照，讲俾佢听，去照下个颈椎系咪发炎，系咪属于颈椎病压住个神经线引起痹症？明唔明？
11: 明。但系如果瞓觉啊，唔做嘢佢又唔俾喎，系做嘢佢就提提。
8: 系啊，因为佢有时咧，如果你24小时都痹嘅话咧，个病症就严重啦，因为你只不过系。 未到咁嚴重嘅時候咧，佢就出現嘅症狀唔同，個即係每個病徵啊，一級、二級，佢反映出嚟嘅症狀咧都唔同嘅。
0: 嗯，咁你真係又要快啲去照一照，然後先至可以咧尋求點樣醫治咯噃。
11: 哦，即係佢唔會係啲血管塞咗係嘛？
8: 佢唔係血管塞咗，你係個頸咧係可能係收窄，又可能係退化。吓、啊，咁佢就发咗炎，咁就压住咗嗰个神经线，就令到你个手会痹，嗰条神经线系往你个手个方向去。同时嚟讲咧，你个肩周咧嗰、那个会影响到会嗰、那个、那个膊头啊，都会影响个膊头个酸痛咁咯。
0: 嗯，
8: 咁你
11: 话咯。条颈同个膊头都有啲
0: 酸酸
11: 地痛
0: 嘅，系啊。嗱，你而家自己唔好太过担心住先，你首先去照一照，听阿陈医师讲，去照一照先，睇下发现系咩事先，好唔好？
11: 好，
0: 系啦。OK，
11: 好，我唔使抽奖。
0: 好，冇问题吓。好多谢你电话，希望你快啲好啦，快啲睇医生啦。跟住系 Kitty， 你好啊。
12: 系你好，陈医师胡医生你好。
0: 你好。
12: 陈医师，我就系、是。几个礼拜前咧，就系有掹草咧，咁啊，就后来咧只脚咧，即系坐唔到咧，痛到，咁后来咧我针咗两次灸之后咧，咁咧就行得啦，但系即系仲有啲痛咯，但系我唔明佢点解咧，针完之后咧，而家递影响到个膝头哥咧，递起只脚咧都会痛，同埋个 pat pat 咧递起就会痛到个腰嗰度咯，即系佢行得，但系点解针完就会痛？
8: 你痛呢，你做完嘢痛是边度痛？是小腿痛啊，膝头哥痛啊，是裸关节痛啊，还是大髀痛？
12: 是
8: 哪个位置痛？
12: 是那个 pat pat 同埋嗰个大腿嗰度咯，即系好攰咯，即系起身嗰。
8: 唔系你做完嗰下痛是边度痛？
12: 做你讲做
0: 完，即系当下痛是吗？
8: 即系你做完嘢以后起唔到身，系点解起唔到身？系小腿痛冇力啊，还是大腿冇力？
12: 哦，系嗰、那个佢只脚递唔起啊，
8: 只脚递唔起
12: 啊，同埋一坐落去咧，譬如洗咗间咩，一坐落去咧就个 pat pat 嗰度痛咯，即系坐唔到啦。
8: O K， 因为你而家讲紧咧系两样嘢，一个咧有可能系个关节个膝头哥嘅问题。咁另外一个呢坐喺度个 pat pat 痛呢，咁呢係属于嗰、那个梨状肌引起嘅坐骨神经线。
12: 哦，但係我之后呢个膝头哥冇痛，係个大髀痛，佢针完两次之后呢，而家就到行得，但係就到咗嗰个膝头哥同埋个大髀内侧痛。
8: 你首先要呢，你去做针灸，个针灸师要解释俾你听，你系咩事？我点解要同你做针灸？咁你要知道个病症先可以知道点样去做针灸。
12: 哦，佢冇解释咯，佢净话痛咁样同我针嗰啲位。
8: 咁
12: 就
8: 哦。
0: 但都唔紧要啦，阿陈医师，因为头先阿 Kitty 咧，佢都讲紧啦，当时咧就好啲嘅，但系而家咧就另外一啲位置咧，咁可以或者帮下佢，如果佢其他好似头先佢讲话坐喺洗手间嘅时候又痛啊，又递唔起脚，而家仲递唔递得起只脚啊？
12: 而家一递到少少就痛咯，
0: 哦，
12: 都系，
0: 咁有冇咩办法啊？
8: 佢呢啲咧，嚴格啲嚟講咧，可能係兩種唔同嘅症狀咯、
0: 哦，
8: 就係、是、可能個膝頭哥有問題，咁同埋佢嗰個梨狀嗰、那個坐骨神經線有問題。
12: 哦，咁啊，阿陳醫生想問你咧，因為有我睇嗰啲 YouTube， 佢又話要做啲運動嘅，咁係咪即係做運動可以幫咗佢？好唔好做運動咧？我就而家好矛盾咯，就唔知
8: 嗱，逢係發炎咧，就盡量都唔好做。咁或者你做开啲运动嘅时候，佢啊做完会痛嘅，或者做嘅过程之中会痛咧，咁你要立即执唔做得。
12: 哦，
8: 唔好再刺激佢，
0: 系啦，唔可以。
12: 咁针灸都唔好去，即系唔好再针，因为我针咗两次，我痛到第二度嗰位，咁我又唔敢去针。咁我
8: 咁又唔系，咁又唔可以咁样讲。因为咧，你神经如果系神经线或者系关节炎咧，佢都要需要针灸，只不过每个针灸师个配伍 配合同个诊断唔同啫，就唔可以讲话针咗一次就唔针或者怕咗咁。
0: 嗯，但系陈医师啊，佢呢个情况系咪需唔需要都要照一照先知道发生咩事啊？
8: 其实我哋永远咧都希望咧，佢去照一照，咁由西医嘅检查个报告同中医嘅诊断个结果系咪一样嘅时候咧，咁佢自己最起码清楚知道自己得嘅系咩病。
0: 嗯，
8: 因为中医嘅诊断咧系好重要，系涉及到佢嘅医疗医唔医得好嘅。
12: O K，
8: 即系要对症落药咯。
0: 嗯，冇错冇错。
13: 抽奖
0: 啊，
13: 同埋
0: 哦，得冇问题
13: 吓。同埋阿陈医生，我想有一样再请教你咧。其实针灸咧，系咪痛嗰个位咧，就系针落痛嗰个位咧最主要？因为嗰个针灸嗰支，佢话就系揿我边度痛咁咪吉落嗰度，系咪咁样嘅咧？其实
8: 嗱，呢啲咧我哋唔可以评价嘅。每个因为我哋注册针灸师咧，可以喺呢度评价人哋点样去做。如果是大家是注册的医师呢，大家都学过，都是有一套，只是个经验和个诊断问题而已。
0: 嗯，
8: 我们不可以评价的。
0: 没错。那这样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下，多谢陈明辉中医师，记住大家，陈医师都提了，其实真的有些什么东西的话都去医生那里照一照先，或者找一些即意见。那么今天多谢你啊。不谢谢，好，拜拜。
8: 拜拜。
14: One Hub Growth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wth.org。
15: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名开发商，
16: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是 GTA 发展至快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15: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里。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urr Oak Avenue， 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17: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8: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9: 我喺度啊！
17: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8: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7: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嗨，我系邓佩欣。所谓食盐多过食米，睇下你屋企系存货有几多啦。我自己咧就食米多过食盐嘅。每个家庭屋企都有樽盐，除咗你嗰樽盐之外，仲有好多好多唔同种类嘅樽盐。如果你行过西人主流超市嘅话，成个货架唔同颜色、唔同粗幼度嘅盐都有。今日知唔知冰室就带你知多少少。#盐呢样盐嗰样，到底呢盐嗰盐有咩分别？委员会。盐在我们的食物当中非常重要，无论什么国家的菜式都会落盐。在我们华人主食的世界，落些盐吊味，炒菜又落些盐，腌嘢又落些盐，清洁条鱼又找些盐省一省去。盐好像有很多功用，不过重点就在于分量。如果不落的话就淡而无味，落得太多又会有机会要洗肾。甚至去到现代话，原来现在家用的白色精制的盐食得太多都是对身体不好，对健康不好，所以又兴起了一些所谓叫做手工盐，天然的海盐。其实现代的盐制作方 方法来讲，主要分成化学盐和手工盐两大类。一般来讲，在超市见到的精盐，即是精制的盐，通常都叫做化学盐，是由海水槽内导入直电流，运用化学的原理提炼出来的氯化钠。因为结晶又细，风味和产量稳定，所以家家户户都必备这一樽盐。但是讲到化学又不用担心的，这些就是平时大家吃的盐。不过有另外一样东西，手工盐就拎出来给大家研究一下。手工盐呢，原来就是经过太阳、海风等等的天然作用之后，由人工收集自然的盐结晶。因为这些盐体天造人的关系，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力，手工盐的生产就不是好像化学盐那样有一条生产线固定制造，所以相对之下就较为限量推出了。普通食开的精制盐呢，百搭万用，便宜嘛，最紧要。仲有而家其实都有低碘低钠的特制版嘅，但是味道就单一喎。咁你会话盐咪盐咯，咪就系咸咯，有啲乜嘢仲有其他嘅风味呢？但原来如果你试过手工盐嘅话，你就会发现，呢啲盐食落去有少少海洋嘅味道噃，仲有少少喺太阳晒落去山上嗰种嘅感觉喎。因为手工盐亦都有矿物质，滴落系有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嘅唔同嘅。手工盐咧，仲有分几种嘅，唔单止海盐嘅噃，仲有湖盐、井盐、石盐等等四大类，亦都有产地之分。例如有安第斯山脉嘅岩盐啦，澳洲嘅湖盐，夏威夷火山嘅岩盐等等，仲有好多唔同种类，竹盐啊 ，bamboo 竹盐、树盐、灰准盐等等，哇，琳琅满。

0: 咗啦，唔係喎，原来而家仲有另外一种盐叫做调味盐噃，就係、是、你行过货架见到，哇，咁多唔同颜色嘅。Yes， 因为呢原来呢啲盐仲会加入香草、胡椒、水果、辣椒等等唔同嘅调味嚟方便唔同嘅菜式。但係有啲人就讲啦，其实加咗调味之后反而就限制咗，睇你用咩菜式啦。用途可能比你想象中嘅丰富噃，例如一种叫做柠檬姜黄椒盐咁啦，清新当中又带少少辣，撒喺烤鸡上边咧，哇，简直系绝配。另外，亦都可以喺沙律上边咧撒上呢啲调味盐噶噃。仲有一种混合各种嘅唔同香料，地中海香料海盐，加喺海鲜嗰度，不单可以提味，甚至如果你话煮开意粉嘅话，加咗芝士之后，再试下撒少少呢啲咁嘅调味盐嘅话，提鲜。讲到呢度，其实我都一路吞紧口水啊！可能之后大家唔止一樽盐，可能有几樽盐添噶噃。好啦，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啊！
1: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2: 系咪特别野味呢？
1: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2: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2: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4: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3: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4: 详情请电905-9408-933。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多伦多警方就市内一宗分散注意力抢劫案拘捕两名女子，并相信与全国同类案件有关。阿布尔正式宣誓就任总督，强调要和平管理社会不同意见。就尼加拉瓜一名原住民领袖死亡，宣布向当地过百官员和家属实施签证限制。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7: 一追再追，只想追。
8: 二号林君豪，
9: 节奏感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很希望在这个比赛里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10: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有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1: 40岁以上嘅男士请注意，尿频、尿急、夜尿多，呢一个系前热线喺度求救。野花牌前热线伴侣专为男士研发，甄选三重黄金配方，科学配比，超临界萃取400多种有效成分，多效合一，标本兼治，长期养护前热线。临床证明，多数使用者3周内夜尿减少一半，排尿更畅顺。野花牌前热线伴侣，让男人先在无忧。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咨询订购热线、微信、WhatsApp 号都系416-888-6868。
12: 嚟特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3: 一年一度的盛事又来了，我们诚意邀请你和家人朋友参加第38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活动将于6月13和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举行。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有多元文化表演、本地美食、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氛。记住带埋你的亲朋好友，这个周末13和14号在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多伦多国际龙舟节的 Instagram @TODragonBoat。
14: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15: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14: 真噶？会

0: 上战台。
1: 是啊，还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还可以试录音，
0: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3: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2: 还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5: 社区壁报版
6: 1:34，大家好，我是胡志恩。今日社区壁报版咧，请嚟到咧就系旗辉会嘅临床心理辅导员咧，亦都系安省嘅注册社工咧，就系胡晓允嘅，咁就系 Charlene 嘅。Charlene 你好，
7: 我系 Amy， 多谢你邀请我哋。
6: 我多谢你咧，其实系你哋咧好多时都有好多好好嘅服务咧，可以喺个社区度帮到大家。尤其是咧呢一个咧，我觉得一定要讲啦，就系咧佢有咧，你哋有一个咧就系旗辉家庭医疗中心里边嘅即日门诊啦。嗱，即日门诊咧真系好好，因为咧有好多人喺而家咧都仲未必有呢个家庭医生。咁不如即系同我哋讲下你哋呢一个嘅即日门诊服务好唔好啊？
7: 嗯，好啊，多谢你嘅机会。其实都是有身同感受的，很多在社区里面无论是什么年纪层的人士呢，去找一个家庭医生或者是诊症护理师去照顾自己日常的健康呢，都是一个困难。特别是那些成日懂得我们的语言啦，或者是跟我们即差不多文化背景的可以同声同气的医疗人士呢，是更加难的。咁旗辉家庭医疗中心呢，就得到政府的肯定呢，在过去的暑假到现在呢，基本上是可以有个机会可以扩展我们的服务，可以更加服务多一些未有家庭医生的人士。咁但是我们都留意到呢，有不少人等候我们的服务的期间呢，其实他们都要一些支援的。咁即是说你未轮到你看医生啫，但是都会有健康的需要的。咁有见及此呢，我们旗辉家庭医疗中心就建立了一个即日门诊的服务，去帮助一些在我们的等候名单，即是旗辉家庭医疗中心里面等候名单的病人啦。咁而家佢暂时都未有家庭医生或者是执业护理师，即是 nurse practitioner 去照顾佢啦。亦都如果佢哋是有效的安省的健康卡，即是 OHIP 卡，亦都是10岁以上的话呢，一些非紧急的情况都很欢迎用我们的即日门诊服务的。
6: 请问呢，我想问一句，因为我都知道是主要真的针对着给一些是没有家庭医生的，但是譬如有些人可能他本身有家庭医生，哎呀，但是怎知道他可能是退休了，又或者 是不在了，那在这些情况其实他们是不是都已经是属于是没有家庭医生的了？
7: 其实都是的，就是我哋见到好多嚟查询嘅朋友咧，都系话啊，我个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准备退休啦，咁我可唔可以排队？系当然可以嘅，旗辉嘅大门永远系打开，系欢迎各位去寻求服务。咁即系将近退休啦，或者系佢要搬去第二个城市，即系你都揾唔到佢，即系帮你手咧，咁其实可以考虑我哋嘅服务嘅。咁其实有一点，旗辉的家庭医疗中心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我们除了是看医生之外呢，我们知道健康不是只是即是有病有痛，其实很多样东西的，包括预防一些慢性的疾病啦，或者是管理压力啦，营养啊，运动啊，防止跌亲啊，甚至去找一些社区支援都是健康的部分。所以旗辉家庭医疗中心是整个团队去帮你的，除了医生之外，还有诊症护理师啦，有社工啦，营养师、物理治疗师，我哋将会仲有一啲嘅，例如职业治疗师、护士团队等等等等，去帮助你个全人健康嘅。
6: 嗯， 既然你讲到咧，即系喺健康嗰个范畴有好多啦。咁除咗你头先讲啦，睇医生嗰方面之外，系提供俾一啲咧，即系可能系啊冇家庭医生噶，可以嚟排队啦。咁但系如果你头先讲其他嘅呢啲嘅医疗服务嘅时候，系会主要系俾一啲嘅长者啊，定还是都系任何年龄嘅人士咧？
7: 其实家庭医疗中心嘅系服务所有年龄层嘅，我哋都有好多嘅新生儿啦，有啲 B B 嚟到我哋接受服务啦。总之喺人生每个阶段，从出世到你组织家庭，到年长嘅时候，每一个阶段咧，我哋都陪伴在职嘅。
6: O K， 咁会唔会咧有一啲例乜嘢嘢嘅例子咧？可能你哋嘅服务里边咧，未必系建议大家可能即系做得到嘅咧。
7: 嗯，好好啊，因为我哋都可以服务上所有嘅情况㗎。咁喺奇辉家庭医疗中心呢个即日门诊，我哋英文叫 Access Clinic 啦，就係希望嗰啲係非紧急问题嘅我哋嘅可以嚟寻求服务。即係呢个即日门诊就唔係一个急症室，呢个大家要希望记住啦。呢个门诊服务係一个过度嘅治疗，即係过度嘅支援应该咁讲。即是说如果你是登记了成为我们的准病人啦，就未正式成为准病人轮候我们的服务的时候，如果例如有些身体不舒服想又不知道怎么算，又未去到即是危及生命需要打911或者去急症室的时候呢，其实都可以适合地跟我们倾下的。例如你这排可能鼻敏感时期啊，好多的一些伤风感冒症状啊，或者有阵时候好似最近即係有啲身体痛症，但係又唔知咩情况，又未去到真係要话呼吸困难啊，有一严重创伤危及生命嘅时候呢，呢啲都可以嚟寻求我哋嘅服务嘅。
6: 嗯哼，咁譬如呢有啲人可能话，哎呀我都好想呢将来做下一啲嘅身体检查啊，或者有啲嘢。咁但呢啲就可唔可以有呢啲服务呢你哋？
7: 好问题啊 ，Amy， 呢个都系我哋个常见问题，因为好多人就话，好耐都冇试过做身体检查啦，以前一年一次咁样样，但系而家其实最新嘅政府指引咧，都未必系提倡一年一次做身体检查，即系我哋由细到大听惯嘅年检啦。
6: 而家真系需要，即系你真系有需要，医生觉得你需要先帮你做。
7: 系啦，系啦。所以呢个系最新嘅医疗指引，所以好多时你听到点解啲服务好似唔同咗啊，咁就因为咁其中一个大原因。咁医生就而家更加针对性地帮你去验血啊，帮你去介绍一啲即系 diagnostic 嘅检查。咁喺呢个即日门诊呢，所以我哋都唔可以提供一啲即系定期嘅身体检查咁样嘅。咁或者另一样嘢顺带提开咧，就有啲咩我哋做唔到咧，就系有啲嘅要处方一啲管制嘅药物，即系有啲嘅鸦片类嘅药物去止痛嗰啲咧，我哋呢个即日门诊，因为点解唔得咧？就因为我哋未完全熟悉你嘅背景啊，所以呢啲比较管制性嘅服务啲药物咧，我哋就唔方便去帮你开，或者有啲长期疾病嘅治疗而你有家庭医生或者诊症护理师帮你跟紧嘅话咧，咁都未必最适合系为你着想嘅，因为希望有一个连贯性嘅护理嘅经历咁样样。
6: 系，咁但系譬如咧，如果好啦，真系嚟到即系、就是、想有你哋呢啲嘅服务嘅时候啦，咁佢哋系咪有一条队需要去排队啊？定系还是系点样去 make appointment 咧？定系点样做咧？点样去成为你哋嘅病人呢？
7: 嗯，好好啊，如果想等候奇辉家庭医疗中心嘅成为我哋嘅我哋嘅一员啦，即係我哋嘅病人呢，可以随时上去我哋嘅网站呢去登记去我哋嘅轮候名单嘅。咁你可以选择係轮候家庭医生或者係轮候呢个執业护理师，即係 nurse practitioner。咁我哋无论係家庭医生或者係執业护理师都可以讲唔同嘅语言嘅，当然包括英文啦。咁你一旦登记咗之后呢，就可以随时享用我哋呢个即日门诊 Access Clinic 嘅服务，亦都可以透过我哋嘅网站呢可以上网登记啦，即係你可以上网揀适合你嘅时间，或者你话啊我鍾意打电话嘅都可以打电话一条直线去搵到我哋嘅服务，或者有时真係啊我喺你附近㗎咗喎，嗰日我知道你嗰日喺嗰度有个即日门诊嘅诊所，我可唔可以行入嚟都可以嘅。 咁當然要知道咧，有預約嘅朋友就會有優先嘅處理。
6: 嗯，咁勁頭先你提到電話，不如首先講咗個電話先咧。
7: 好啊，咁我哋嘅電話係6474902425，6474902425預約嘅。
6: OK， 咁但系如果譬如话真系可以，有啲即系老人家可能有啲后生帮到佢啊，识得上网啊咁。咁如果上网嘅时候咧，那个网址系可以去边度可以即系又系排队又或者咩 appointment 咧？
7: 嗯，系啦，咁可以上我哋奇辉嘅主要嘅网页啦，就系、是、英文系3w.carefirstontario.ca， 咁系 carefirstontario.ca， 咁你去揀 medical 嗰、那個medical medical 呢個網頁咧，就會見到所有有關奇輝家庭醫療中心所有服務嘅。
6: 嗯，因為咧我都上到去啦，咁其實咧睇到咧佢有一個一撳咧就係會話啊，俾你咩嘅 appointment， 即係 book 一個嘅日子啊，咁同埋咧另外仲有一個掣咧，就見到你哋唔同嘅地址啦，或者係嗰個診症時間啦，咁都喺曬度，咁就自己可以選擇啦，係嘛？
7: 係啦，冇錯。咁而家其實喺每一日從星期一至星期六咧，喺奇輝唔同嘅家庭醫療中心嘅診所都會有一次嘅即日門診服務，包括我哋喺 Scarborough 嘅診所啦，我哋喺 Markham 嘅診所，同埋喺 Richmond Hill 嘅診所。
6: 嗯，非常之好啊！咁啊，好多謝你哋啦，有咁好嘅服務俾大家啦。咁啊，我都相信有幫到好多人嘅。咁大家如果有需要嘅，亦都可以揾下。咁啊，今日咧唔該曬 Charlie 你嘅，多謝曬。
7: 多謝你 Amy。
6: 多謝，拜拜。
7: 嗯，拜拜。
5: 食环欧洲，梗系去东欧。呢度有丰富嘅文化同宗教气息，啱晒真正玩转欧洲嘅你。7月14号跟天宝旅游去东欧六国12日，到访千年古城布拉格、布达佩斯，参观欧洲三大皇宫之一嘅维也纳美泉宫，仲会同你夜游多瑙河，感受浪漫气息。团费只需2149蚊起，限时优惠，每人减400。电台听众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8: 移民生活总有游龙浅水感觉，由追求生活变追求生存。其实只要找紧知识人物，一样可以龙腾四海。流花专家 Chris Wu 一条龙服务，笋盘推介 North York 龙脉 condo 300,000起，仲有14间麦卡云788,000 townhouse 及 Markham 近404独立屋双车房，只需120,000。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找紧置业良机。
9: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0: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900起，包车位，
11: 一分钟到 Mount Joy Go 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10: 附近优质 Burke 中学区 Unionville 历史小镇，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8574。
9: 连续11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感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 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3: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14: 爸爸就好像冰山一样啊，
15: 想把冰山变改。
16: 今个父亲节送一个惊喜俾爸爸 ，I love you 3000 龙之燕父亲节 YOLO 开心派对，噔噔噔噔主持何志宏、乐希会去到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现场做节目、玩游戏、送礼物，轻轻松松聚一聚。留意 AM 1430全线节目会送出参与名额，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庆祝父亲节。
17: 场地赞助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

0: 活圈。
1: 100分生活圈，大家好，我是胡子欣，1:49啊，刚才都听到个 promo 啊 ，I love you sweet accent， 好得意啊个 B B， 好得意啊，咁冇错啊，就系咧龙之燕父亲节 Yolo 嘅开心 party， 咁我哋咧头先就有啲朋友咧打电话嚟啦，亦都参加抽奖啦吓，咁我得到呢一个咧就系 I love you 3000龙之燕父亲节嘅 party 嘅一套两张，记住系6月16号啊，2:30喺。至到4点钟嘅吓，就喺龙之燕海鲜自助餐嗰度举行嘅2900 Warden Avenue 嘅，得奖者咧就系抽到林女士，你好，恭喜晒。咁啊，另外就系边位可以得到咧？就系第38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今日抽出嘅系星期六嘅门票，6月13号嘅门票咧就喺 Center Island 嗰度举行啦。得到嘅就系 Kitty， 恭喜晒。另外仲有咧就系清风度假咧，系代表 Alvin 送出嚟嘅100元嘅 coupon， 再加其中一份嘅礼物啦，包括咗系嘅加入飲水壶啦、清风嘅 coffee mug 或者系室外冷气机 cover 嘅，恭喜晒，就系大尾嘅吓。咁记住一阵间咧节目之后啦，可以打电话去咧就系905-415-1430嗰度咧就可以登记噶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提一提嗰个嘅天气状况啊，因为咧而家喺出边咧都炎热噶啦，而家室外气温咧系22度，跟住今日最高系27度，而今晚咧就系16度嘅。听日开始一路去到星期五，每日都落雨吓。咁而温度方面咧，听日再热啲嘅，听日最高系29度，加埋嘅湿度嘅感觉系32度。嚟紧咧，去到星期五大致上都咁上下温度噶啦。咁但系因为听日咧有机会仲会出现雷雨添，而晚上咧系最低18度嘅。好啦，另外咧油价方面咧都提一提啦，系冇变嘅吓，咁啊所以咧系170.9嘅，今日听日都系啊，咁啊喺听日方面咧，我哋会有咧就系素食大师昌哥同我哋讲下飲食方面嘅一啲嘅餸菜，咁听日咧记住留意啦。咁啊仲有咧喺今日都要提大家啦，今日截止报名嘅就系 Sunshine Generations 啦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啊，记住咧可以上到去 Sunshine Generations CA 嗰度咧，网上报名咧，或者可以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151 Esner Park Drive 嗰度咧，都报名嘅。因为咧，全场总奖金咧，今年咧系高达5000元噶。而年龄方面咧，可以喺15岁至到27岁之间嘅你咧，都可以参加嘅。而家咧，我觉得咧，唔需要谂 audition 嘅时候咧，究竟要做啲咩，最紧要报咗名先。因为咧，今日截止噶啦，所以呢个系把握最后机会，快啲咧，就系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嗰度咧报名啦吓，亦都可以打电话嘅905-415-1430咧，询问咧有关嘅情况啦。好啦，另外咧都想分享一下咧一啲嘅资讯啦、故事啦。我成日都话我好中意咧睇一啲动物嘅嘢啦，大自然嘅嘢咧，我系特别中意嘅。咁其中咧有一个咧喺日本我又系好中意去嘅一个地方，都想分享嘅就系日本咧有一个咧叫做爱媛县嘅青岛。咁原来嗰度咧就叫做咧猫岛嘅，咁我又中意猫猫啦，所以咧都想讲下。咁岛上面咧个居民咧。是唔到10个人噶，系啊，真系咁少人，而且咧全部都系70岁以上嘅老人家嚟嘅。但系咧嗰个岛上边咧，猫咧系超过100只嘅，咁所以系嗰度居民嘅10倍啊。咁亦都有好多游客咧，都系慕名而去啦。咁啊搭船咧就去到嗰个岛上边嘅。咁通常咧会见到咧就哇好多猫猫啊，四方八面啊，或者有啲咧就喺个码头度休息啊，啲咧瞓喺路边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咁而嗰度咧就好得意嘅，咁啲人咧去到咧，哇，真係好開心。但係其實咧，嗰個島上面咧有啲背後咧都有啲嘅故事嘅，就係話當時咧嗰啲嘅貓嘅祖先咧，其實唔係好似而家咁啦。哎呀，好愛錫佢哋，有寵物啊咁。咁當然而家咧都有啲嘅地方有啲流浪貓啦。咁而喺幾十年前咧，島上面咧就好多人咧就係養蠶嘅，所以咧佢哋咧嗰個嘅。產業咧就係養蠶嘅，咁而原來有好多好多嘅老鼠出現，咁所以啲居民咧就係引入咗好多個貓咧，希望佢哋捉老鼠啊嘛。咁後嚟咧呢個產業咧就沒落啦，咁亦都好多嘅年輕人咧就係離開咗呢個島，咁而剩翻低咧好多嘅老人家喺度啦。咁所以咧啲老人家咧其實佢哋根本自己都未必食得飽，咁而咧只能夠咧可能喂啲貓咧比較平少少嘅一啲嘅飼料啊，或者咧有一啲嘅細細嘅魚仔啊。咁俾佢哋食， 咁一去到冬天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嘅猫仔啊，或者唔同嘅猫猫咧，都会系可能冻死啦、饿死嘅。咁可能我哋平时游客见到咧，哎呀啲猫好得意啊咁，其实原来佢哋咧好多都系营养不良，好惨嘅。咁当时咧，其实咧岛上边咧就都有一条嘅规定咧，不成文嘅，即系唔系真系话即系政府嘅大law唔系嘅，就系咧会禁止啲人咧就会带狗上去呢个岛嘅数啦，因为咧惊啲狗咧就会追猫嘛。咁啲游客咧，其实咧有阵时都会话啊，原来咧夜晚咧都会听到咧啲猫猫咧会叫，但系佢哋感觉上佢哋咧就似一啲喊声，同埋咧有一个嘅传闻啦，亦都唔知道系真定假嘅，就话咧原来岛上面咧有一个好秘密嘅一个角落啊，嗰度咧叫做猫猫嘅墓地，原来啲猫咧当佢老咗嘅时候咧系会自己入去呢个地方咧等待死亡嘅，听到咧其实都系几悲伤啊呢件事啊，咁所以咧。在而家嘅今天咧，其實有好多嘅動物嘅保護團體咧，都會定期咧去到呢個島上邊咧，都幫呢啲嘅貓貓咧做呢個結扎啊，希望咧控制呢個數量。咁但係原來咧，真係而家咧都已經係嗰啲老人家咧剩翻咁少啦，亦都會好擔心咧，就係、是、咦到最後，如果真係啲老人家冇曬啦，離開啦，咁嗰啲貓貓真係點算咧？其实我哋咧好多时咧都会系养宠物啦，我哋亦都会见到啊，有好多好心人啊，去到一啲嘅 shelter，animal shelter 嗰度咧收养一啲嘅猫猫啊、狗狗啊一啲嘅动物啦，但系亦都会仲有好多人咧就系、是、哦买咗宠物翻嚟。跟住咧就棄養啦，唔要啦。咁其實我都好希望大家咧都係愛錫一啲嘅動物啦。咁如果可以去領養到嘅、收養到嘅，就當然係呢個係最好嘅方法。因為咧有陣時咧有一啲嘅唔知名嘅地方啊，可能嗰啲嘅kitten meals 啊，或者係嗰啲係。puppy 嗰啲 meals 咧，其實都可能有啲係違法嘅。但係我知道好多人咧係特別中意咧某啲嘅種類嘅，咁但係自己都睇住啦。咁最好真係去一啲嘅領養中心嗰度去探下嗰啲嘅狗狗貓貓，其實去領養佢哋。咁喺節目嘅尾聲咧，我好想好想咧送一首歌，而呢一首歌咧亦都係為到咧係拯救動物啊，然之後咧就係作嘅一首歌嚟㗎。呢首英文歌叫做 Choose Me， 咁所以咧希望大家會中意 Presley 同埋。Taylor 所唱的这首歌 Choose Me。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总督阿尔布今朝早正式离身，他在就职仪式之后发表讲话，表示加拿大必须要透过和平管理分歧来到建立更强大的社会，警告无论是极端对立定是追求一致意见都可能带来危险。阿尔布说，尊重和表达不同意见有助培养批判思维、创意和创新能力，并且强调大学、传媒、法院、国会和艺术界等公共讨论空间必须要受到保护。他认为加拿大应该透过理性交流共同建设未来。讲到人工智能 AI 发展的时候，阿尔布提醒社会不要过度依赖相关技术，指大量的资讯随手可得，容易令人忽略资讯来源是否可靠，令到事实与假设、真相与错误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阿尔布又提到，年轻人面对气候变化、贫富差距和国际冲突等的挑战，但仍应该珍惜生活在加拿大的机会。他并且强调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特别是北极地区，指加拿大希望成为动荡世界之中的灯塔。阿尔布同时向卸任总督玛丽西蒙致谢，赞扬对方在疫情和经济动荡期间履行职务，并推动原住民和解工作。总理卡尼政府预计今个星期内会引入网上安全法案，当中据报会建议禁止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媒体。国家邮报引述政府官员报道，法案会设立新的监管机构，打击网上有害内容，并容许能证明可保障青少年安全的社交平台申请豁免，但法案预料不涵盖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报道指，法案目的是回应儿童安全组织的诉求，接替在2025年初于国会废除的 C63 号法案。联邦政府曾经表示，正认真参考澳洲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做法。多伦多警方公布拘捕两名女子，涉嫌与今年2月一宗抢劫案有关，并相信案件与大多伦多地区以至全国其他省份近年出现的分散注意力劫案有关。事发在2月21号中午，于伊图碧谷 Finch 及 Woodbine 地区，一名女子坐在车内时，两名疑犯上前搭讪，向她递上假的 iPhone 和假首饰分散注意力，期间企图抢走她身上的首饰。其中一人在强行扯下事主颈上的金链之后逃去，事主受轻伤。当局今日公布拘捕了两名20岁和23岁多伦多女子，控以暴力抢劫和袭击执法人员等罪名。警方并表示，两人涉嫌与河顿区、咸美顿以至满地可等地多宗同类案件有关，相信仍有其他受害人未向警方报案。当局提醒民众以及在世界杯期间到访的旅客要提高警觉。这一类案件通常由疑犯主动搭讪、问路或者送赠物品转移受害人注意力，再趁机偷走或抢走财物。受害人多为长者或独自一人。美国国务院就尼加拉瓜原住民领袖里维拉死亡宣布，向尼加拉瓜超过100名官员和家属实施签证限制，但未有公布被制裁人士身份。国务卿卢比奥说，华府不会忽视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独裁政权对里维拉惨死的责任。美国支持尼加拉瓜人民，与他们及里维拉一样，都渴望见到一个自由的尼加拉瓜。曾任国会议员的里维拉自2023年起被尼加拉瓜当局拘禁，到上个月死亡，终年73岁。当地卫生部说他是新冠病毒导致细菌感染。人权组织就表示强烈愤慨，指里维拉是遭任意拘留和政治迫害。 美国国务院至今累计禁止超过2350名尼加拉瓜官员及家属入境。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大家都识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买到最笋楼盘，继续有300万不约克龙密 condo， 再嚟万锦市成熟社区14街 McCowan 78万八镇屋，最后有万锦市近404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20几万。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一条龙帮你搞掂晒。预约416-668-8688。
3: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4: 一号黄学瑾。
5: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4: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0: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今日就系最佳嘅时间，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今日是报名的最后机会，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千祈不要错过这个令你闪耀的机会。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林家华。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全新一个星期开始，我自己咧重温翻星期五嘅节目吓。咁啊，我同大家咪分享咗嘅就系话，而家嘅年青人15岁过后啦，到20岁出头啦，咁啊，佢哋慢慢读书啦，有自己嘅一个人生方向啦，有自己中意嘅事啦，有自己嘅人生目标啦，然后毕业就准备去揾工。咁我亦都同听紧节目嘅家长们去分享咗点样同仔女溝通。我最记得美星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不要成日问仔女你几时找工啊，找到工未啊，见到那份工会怎样啊。你出于是关心，你是紧张，你又怕他好像看落好像懒，不去积极。但其实你所有刚才问的这几样问题给到他的全部都是压力。所以有时候共情力是很重要啊。即是我问的一个问题，究竟对方会有什么反应啊，不是就是冲口而出，我就是表达了关心噶啦。咁我最记得仲有一句说话，我有讲嘅，就系话我哋其实唔同年龄都系噶。我之前星期五讲嘅就系年青人，但系我今日节目一开始要补充翻少少，其实对于你哋嘅枕边人，我讲紧系你嘅另一半、你嘅男朋友、你嘅老公嚟讲，其实你知唔知道男人心入边咧，佢由细到大都系住住一个小朋友，而其实佢呢一个嘅小朋友啊，都好需要佢嘅枕边人你啊，各位听紧节目。小姐姐去鼓励佢噶，我上个星期五所讲到嘅嗰个内容就系话，你哋嘅仔女其实希望父母系会信自己做得到，而唔系一路压迫自己质问佢，就系揾到工未，得唔得，掂唔掂？而其实我哋嘅枕边人嘅呢个男人都
8: 系好希望我哋女人可以做到嘅，就系鼓励佢，你一定得噶，银姑姑。即系当然你同佢沟通嘅语气唔系咁啦，但我真系好想表达俾小姐姐们听啊吓。咁啊，你有冇听过概念啊？就叫做初级大人。其实呢个初级大人咧，讲紧就系25至45岁。嗱，你冇听错啊，去到45岁啊。所以你45岁之前咧，都唔好觉得自己系中年啊，知唔知啊？45、46过咗50之后先系中年啦。咁咧呢个系真嘅，佢个跨大就系25至45岁。其实而家我知道有好多听众系呢个年龄阶段嘅。其实当中亦都有好多人系初级大人。嗱，英国嘅历史学家啦，又提出过一个词啊，叫做继承经济，系点样样咧？就系话你嘅生活机会，你嘅而家生活质量，我讲紧25至45岁啊。唔单止系靠你嘅努力，或者你嘅学历，或者你嘅知识，背后会有强大嘅父母银行，系咩意思呢？你可能你首先第一个反应就系冇，我冇靠父母嘅，我亦都系唔使佢哋俾钱我使嘅，佢哋亦都冇帮我话屋企俾首期啊，即系呢一啲，你可能即刻就已经话我冇父母银行，但其实咧亦都有咁嘅情况，系比比皆是，大有人在。譬如30岁、35岁，甚至过咗40岁，即使同父母唔系一齐住嘅，但可能你都会习惯啊，我要即系卫生纸啊，翻去黐餐啊，晚饭啊，翻阿爸阿妈屋企攞下洗洁精啊，横掂你都有啦。阿爸阿妈又好鬼好噶嘛，通常就话：哎呀，你咁忙，唔好买啦，仔阿女攞翻去啦。即使你本身已经系组织咗家庭，甚至可能你自己本身都已经为人父母啦，但可能你每当翻去父母屋企嘅时候，爸爸妈妈又好热情，得啦，呢啲攞去啦，我哋大把时间去买啦咁。呢、这个我所讲嘅咧系一个初级大人嘅概念，嗱，冇话好与唔好，只不过我想同大家去分析呢、这个系全球性嘅结构问题。咁点解会即系出现初级大人啦？我头先讲嘅表面上可能你自己已经有家庭啦，甚至你已经系为人父母啦，但系咧你知唔知20至45岁之间咧呢、这个初级大人即系话经济独立咧未完完全全完成嘅，跟住难以独立去负担房屋。或者长期租住嘅成本，可能你出一部分，爸爸妈妈出一部分，帮你供楼啊、租屋啊咁。即使你有好稳定嘅全职工作，不过你会睇到，我个银行储蓄能力依然系有限嘅。同埋，譬如喺重大人生选择当中，你要买屋啊、结婚啊、生小朋友啊，亦都会高度依赖原先父母呢个家庭资源啦。简单啲嚟讲，就系年龄上长大咗，但系未真正进入完全独立嘅成人经济状态。呢个就系我今日所即想讲嘅初级大人。头先我咪讲到嘅，英国系提出咗一个概念，就系话继承经济，同佢嘅核心嘅意思系乜嘢嘢咧？佢唔系话努力唔重要，而系话喺现代社会咧，财富同埋机会越嚟越依赖本身父母嘅家庭资源嘅转移，而唔系单单靠我哋个人收入嘅累积。如果你提到家庭资源转移，你可能首先谂嘅就系遗产咁，但系咧，你知唔知我都有听过一句说话噶？就话真真正正，如果父母想帮仔女嘅咧，唔系到自己百年归老嗰一刻，将你所有嘢俾佢继承俾佢，即系当然呢个好多人嘅传承。但系其实喺百年归老之前，你做呢个决定，到走咗啦，俾仔女，但系嗰阵时其实对于佢嚟讲，佢可能已经错过咗一个黄金嘅比拼黄金奋斗嘅年龄，佢可能错过咗佢最黄金可以建立佢事业嗰10年，咁即系到佢都年纪大咗。你再传承俾佢嘅时候，可能对于佢嚟讲，嗰个用处就冇咁大，即系唔系话冇用啊？嗱，呢个系其中社会都有呢啲声音嘅，呢个我都觉得值得大家思考。唔系话叫你而家呢一刻就俾晒啲钱啲仔女，系你睇到佢可能现阶段佢拼搏紧，譬如佢创业啊，或者佢想做一个咩项目啊，甚至佢可能我想出国去其他地方再读书再深造啊咁。咁呢一刻父母会唔会愿意就喺本身未来可能你留俾仔女嘅一啲钱当中？或者一啲嘅资产当中腾出一啲空间出嚟，而喺呢个时候雪中送炭，帮到自己嘅仔女去实现佢哋嘅梦想咧？咁当然我哋唔系话几十岁都要靠父母，但系即系呢个每一个家庭实际嘅情况唔一样啦。只不过我又觉得系，如果到最尾系以遗产嘅方式去继承俾下一代，而但系当仔女最需要呢一笔资金嘅时候，父母 嗰阵时即使有能力都唔去 support 佢哋，嗰个效果会唔会变得冇咁好，甚至系变入反效果咧？咁所以我头先翻嚟讲呢个继承经济，唔系净系讲紧系平安纸写留俾下一代吓，就系话父母会唔会喺某啲时间，我知道好多听众有做到嘅，就系帮啲仔女俾咗首期。咁其实呢个亦都系直接影响到佢哋嘅置业嘅。你喺佢20岁出头嘅时候，如果你本身父母有规划，亦都有咁嘅能力帮到仔女上车嘅话，到佢30几岁嘅时候，即使依然佢一个初级大人，但佢经历过毕业之后呢10年8年嘅时间，其实你本身嗰层楼即使你升值慢啲，但其实唔需要太过担心楼价系，即系佢会有高低起伏。但系你对比一下而家嘅楼价同几十年前，梗系而家高好多啦。即系我觉得系要拉长嚟去睇嗰个价钱。我哋唔系炒楼炒楼啊嘛，我哋唔好去炒嘢，我哋要慢慢蒸，慢慢炖，等嗰个价钱上嚟。跟住咧，再举个例子，就家庭支援生活费。就可以，譬如令到啲仔女啊，呢一刻去专心创业，可以专心去进修，或者你会谂到其他你实际家庭可以帮到仔女嘅。呢、这个就系讲紧继承经济佢嘅核心思想啊。咁我转头翻嚟咧，都会想同大家去分享，点解而家会喺社会上面全球性嘅呢、这个系吓，点解会形成初级大人呢个现象啊？跟住就系话，点解呢个概念而家可能听紧节目嘅你会咁有共鸣啊？留待下一部分翻嚟继续讲。
9: 难眠那何休？回头多少个秋？

0: 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1: Richmond Hill 五公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九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趸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的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来的支持和陪伴，为了更好地服务大家，由6月1号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7天营业。列治文山五谷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6。
2: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明开发商，
3: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是 GTA 发展最快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2: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里。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urr Oak Avenue， 查询萧氏地产。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4: 爸爸就好似冰山一样啊！
5: 想把冰山变改，无谓再抑
6: 压心底爱。今个父亲节送一个惊喜俾爸爸 ，I love you 3000。龙之燕父亲节 Yolo 开心派对。登登登登主持何志宏、乐希会去到龙之宴海鲜任食自助餐现场做节目、玩游戏、送礼物，轻轻松松聚一聚。留意 AM 1430全线节目会送出参与名额。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庆祝父亲节。
7: 场地赞助龙之宴海鲜任食自助餐。

0: 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 当我今天讲这个话题，初级大人之际，你自己听的节目会不会都承认自己是初级大人啊？这件事没有说好与不好的，因为父母去帮我们，而在个过程当中真的帮得其所，令到我们的人生是更加快向前去实现到自己的目标。其实这个也都是作为初级大人听的节目的你是其中一个幸福来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就好好地去回馈父母。那可能我又想讲为什么会形成初级大人这个现象呢，不是单一原因来的，是有几个结构性的因素叠加埋。首先那些屋价啦，资产速度啦，跟住通胀啦，远超过我哋每个月嘅收入，呢个系显而易见嘅，即系话你靠收入系追唔上资产呢个门槛。第二个咧就系教育成本上升啦，同埋延长学习年龄。你话哦，读大学啦，读研究生啊，读博士啊，其实啲成本全部增加嘅。咁亦都因为咁样样，有人会继续读书，更加迟去进入一个稳定嘅职场。咁所以咧，当你迟咗入职场嘅时候，你进入稳定嘅收入期嘅时间咪会延后咯。所以即使你过咗25岁未毕业，大有人在。咁然后你毕业啦，差唔多30岁啦，跟住再慢慢出嚟做嘢，咁你起码建立一个10年嘅职业生涯向前去行。咁当你真系慢慢可以站露头角之，其实已经40岁出头噶咯，所以在呢个过程当中，作为初级大人，父母亦都愿意，亦都有能力去帮助我哋。我觉得就是其中呢一个原因，所以我始终都是强调，如果是初级大人的话，冇贬义嘅，亦都冇话系冇话对错嘅，系因为每一个人佢本身自己人生规划是不同啊。第三个原因就是话劳动市场不稳定化，合约制啦，自由职业增加啦，跟住再加上我上个礼拜有同大家分享。无论加拿大啊、英国啊，其实而家全球嘅主要经济市场嗰、那个就业啊，系低就业，亦都系冇咁多嘅资源去，即系每间公司嚟讲吓，冇咁多嘅资源愿意或者成本去资助嗰啲新人去培训佢哋嘅，呢啲都系劳动市场不稳定化。所以即使有份工都唔等于有稳定生活。第四个原因呢，个系关键啦，就系家庭资源差距扩大。头先我有讲呢继承经济嘛，个核心就系话有家庭支援嘅人更加容易买屋啦，转工作啦，因为佢段真空期父母可能会 support 佢，唔紧要㗎，你慢慢搵工，你其他嘅嘢等父母嚟 support 你。加上如果有家庭支援嘅人呢，相对嚟讲佢哋更加容易去创业啊，当然你嘅勤力係好重要啦。咁好啦，相对冇家庭资源嘅人呢，首先必须係要求生存。所以其实你睇下个差距本身已经唔系话嗰个收入啦，而系起跑资源。所以嗰句说话系好残酷嘅，就系咩输在起跑线，赢在起跑线嘅全球都系咁。仲再加上生活成本就提升啦，所有嘅嘢，所以令到我哋嗰个储蓄能力亦都被压缩，又储唔到钱，日常支出又多。你话你食少啲好，食得冇咁贵好，但系你都要食，你都要住。咁点解我讲呢个初级大人呢个概念？听紧节目可能你会有共鸣啊，因为佢触碰到一个现实，现代社会嘅成人标准根本唔系18岁。我识得有啲朋友80岁小哥哥小姐姐，今年几多岁啊？咁你问佢，佢会好可爱咁答你，我今年18岁啊。咁好好啊，呢种心态啊，一路 keep 住青春开心。咁好啦，翻嚟讲头先点解初级大人会引起咁多人嘅共鸣咧？就是、个成人标准正在从独立能力变成咗资源能力，传统就系努力就会上升，而家呢一刻咧就系家庭资源再加努力再加际遇同埋机会，先至有机会上升得更快啊！所以咧，我哋要注意嘅就系话，并唔系努力完全冇用，而系努力嘅边际回报受结构影响更加大，同时亦都存在阶级流动成功。

0: 乌镇穿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赞助。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宣布推出贷款计划，支援因中东战争导致燃油价格飙升而面临财困的航空公司。Canada Post 表示，受世界杯活动影响，多伦多部分地区的邮件派递预料有延误。伊朗和以色列在昨日交火之后，今日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6: 连续11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咁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感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7: 移民带来新生活，亦遗下怀念与记忆，有啲味道，食一次少一次。满意粥粉面，愿意为你守护住呢一份坚持。港式虾子云吞面、水饺面、捞面，味道正宗地道。令你满意嘅，仲有劲爽滑猪润、手拉肠粉、老火靓粥油气，更有网传世一金牌鲮鱼球。王府井商场2楼 R 1，每碗满意港式云吞面，代表每份执着与思念。905-887-8812，期望见多你几面。
8: 移民生活总有游龙浅水感觉，由追求生活变追求生存。其实只要找紧知识人物，一样可以龙腾四海。留花专家 Chris Wu 一条龙服务，笋盘推介 North York 龙麦 condo 30万起，仲有14间麦卡云78万8 townhouse 及 Markham 近404独立屋双车房，只需120万。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找紧置业良机。
9: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10: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11: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7: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2: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13: 哦，我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12: 真噶，会上电台？
13: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2: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15: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14: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

0: 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3: 我呢就一路都相信方法总比困难多。呢一刻諗唔到方法啦，有计。记得我同大家去分享过，我睇一个日本嘅 YouTuber， 因为学整个 matcha 嘛，佢每一次好得意㗎。佢嗰种得意係有正能量，即係无论咩问题都好就 matcha。佢已经唔係一个讲緊 matcha 呢样嘢啦。个感觉就係冇问题嘅。记得我同大家举个例子就係、是、护照唔记得带呀，去到机场啦 ,matcha。其实呢一啲吓，虽然你听落好似好搞笑、好无稽，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独有嘅方法啊，就系令到自己好似一个掣咁样样，嗒一声，冇问题，冇事，可以重新嚟过。你都要揾到属于自己嘅呢一个可以令到你嗒一声呢个掣重新开始嘅呢一种勇气同埋呢种激动啊！咁啊，讲到夏天，真系有好多嘅 festival， 好多好多嘅活动，千祈唔好觉得话加拿大好闷啊！嗱，冬天可能你会觉得 blue blue day， 甚至闷到可能揸住杯水，你个嘴摆落杯水度就 blue blue blue blue 玩水，好似金鱼嘴。但系到咗夏天，你就真系要感受下呢个世界。嚟紧咧呢个暑假啦，七月份又有啦，八月份又有啦，跟住喺温哥华，包括喺素利市本拿比。有韩国文化节，又是你所有跟韩国有关的东西的表演，韩国的食物，总之你们自己 search 两个地方，一个是本拿比，一个是素利市，就是一个是七月，一个是八月的。另外呢，多伦多呢就是八月连续有几日都是这个韩国文化节。所以呢，哇，你的仔女，你想去留下啲十五六岁自己的仔女去，去了跟爹地妈咪去玩，之前可能佢唔係好睬你，但你一讲咦嗰啲有 K-pop 喎，有 K-dance 喎，我绝对相信佢哋係非常之有兴趣，咁同时亦都可以睇下点样同我哋溝通啊，又更加融入啊。我自己呢都有问一啲身边做家长嘅朋友，譬如我前两日同我一个 friend 食饭，佢最细阿仔呢今年係九岁啊，阿女九岁，最大阿仔十七岁。跟住我就问佢喎、你阿仔阿女有冇听 K-pop 㗎，佢阿女有，我九岁开始听，佢係啊，我咁你噏几对韩国男女团的名俾我听啊！咁佢我又唔知道，我净系知道我女有阵时一听歌咧，即系一开 Spotify 啊，佢自己已经有个 song list 识得拣歌。咁啊，温哥华咧有一个朋友啊 ，Jerry 咧又系佢个女咧就系十五岁嘛。然后喺我呢一个温哥华嘅朋友，佢嘅 Spotify 个 song list 当中咧，系阿女不断加入佢自己中意听嘅歌，所以佢每次接阿女翻学放学啊，去 K dance 呢啲即系啲 course 嘅时候啊，阿女上车就揿老豆。嗰啲 song list 全部都系韩文歌，所以呢个绝对吓系听紧节目嘅你。如果你啲仔女啊十岁啊十零岁啊，你又知道佢中意 K-pop 嘅话，呢个系你哋好好地去沟通嘅机会。而家作为家长啊，真系我觉得你哋一啲都唔容易啊，不过俾心机啊。好啦，跟住落嚟咧，我要同大家分享 aespa 嘅呢一首歌。aespa 系边个？就系韩国呢一对嘅女团啊。嗱，点串啊？各位爸爸妈妈要记住咯，读 aespa。AESPA， 咁啊，佢哋一首全新嘅作品叫做 Lemonade， 嚟紧咧 ，aespa 系九月同埋十月。咁啊，有一场咧就系 Hamilton， 即系我哋加拿大嘅演唱会；有一场咧就系温哥华嘅演唱会。包括我上个礼拜五同大家分享嘅韩国嘅男团咧 ，Cortis 就系九月份喺八月四号喺多伦多演唱会，系抹低记低。跟住 aespa 嘅歌，我有朋友就问我，佢就话可唔可以扑到飞啊？我仔啊女啊十几岁啊，我呢个朋友仔，佢话佢日日喺度饿我，老豆今次睇你发挥你爸爸嘅呢个威力啦，快啲帮我哋扑飞。好，同大家分享韩国女团 aespa 嘅呢首全新作品 Lemonade。

0: Wait, hold up, stop.
1: Toronto!
2: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万起，包车位，
1: 一分钟到 Mount Joy Go 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0: 附近优质贝屋中学区 Unionville 历史小镇，收录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8574。
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我知道听着这个节目《爱看世界》，有一班的家长们呢，你们的仔女大概就是10多岁啊，20岁开头啊，这样。那我当然知道啦，因为我私底下有跟你们沟通啊嘛。还有其中一位的家长呢，都告诉我们，就是说，宝宝，我的女儿啊，读大学啊，她的女儿。那刚刚报了名，多伦多，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Sunshine Generations 啊。好啦，希望呢能够好好地去表现，知不知啊？那也都提醒一下啦，今天6月8号亦都是多伦多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边 Sunshine Generations 最后截止就是今天了，大家揸紧时间报名，知不知道？如果不是又等一年的了，如果不是再等 Sunshine 之后变成新 set 的了，现在是不是很多新 set 的朋友仔都很想参加 Sunshine Generations 啊？野温哥华的朋友就要特别留意 Sunshine Nation， 我们现在是如火如荼定进行当中。讲到暑假呢，父母陪伴仔女啊，咁啊呢个我相信好多朋友都系绞尽脑汁啊，就好希望透过佢哋放暑假嘅呢两个月，天气又咁好喎，可以旅行啊，可以参加唔同嘅活动啊，咁啊，咁啊讲开陪伴呢，我喺最后呢一部分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呢个陪伴经济。其实呢样嘢呢，日本都几盛行㗎啦。譬如嗱，我哋唔好諗去其他方面，即係譬如你会听到就话啊租个男朋友、租个女朋友，但其实人哋咩都唔会发生嘅，就係一个陪伴。而呢个陪伴经济呢已经去到中国内地啦。中国内地呢近年就兴起呢个陪伴经济，就陪乜嘢呢，唔係话食饭咁简单。你记唔记得嗰个孤独等级排行榜啊，最最最孤独嘅就係一个人去做手术，一个人去睇医生。而家中国内地兴起嘅呢个陪伴经济呢，就是会从陪你去睇医生、陪你去医院、陪你去旅行、陪你去食嘢，总之各类是要俾钱嘅陪伴服务，而家係受到欢迎。咁点解会有呢个陪伴经济呀？其实真係好简单啦，就係而家我都有同节目即係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孤独经济呀、单人经济呀已经係嚟到咗啦。 无论在香港啊，在内地啊，而家已经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单身。亚洲啊，日本啊，咁呢啲唔再多讲啦，因为之前我都有同大家好详细去分享过呢啲数据。咁我又举个例子，上年2025年中国内地嘅陪伴经济市场规模呢是达到了500亿人民币，这个仲要是估计啊，甚至即系话实际可能会更加多。举个例子，山东泰山为例，游客可以俾几百蚊人民币，就请乜嘢呢？就请一个陪你去爬山、陪你行山嘅人，帮你孭住啲包包啊，帮你影相啊。咁我知道喺南美咧 ，hiking 咧有啲即系好严峻嘅路线啊，譬如喺Patagonia。有 O 路線同埋有一條 line 係 W 咁樣，呢個 hiking 嘅朋友就會知道啦。嗰啲如果你本身孭啲裝備行十幾日嘅時間，即係十日八日嘅時間啦，你可以揀長同埋短啦，亦都睇下你每日可以行幾多個鐘啦。咁然後嗰個係真係有個陪爬員嘅，即係陪你去行，佢有人去幫你孭曬你啲裝備。但係嗰啲又真係好專業啦嚇。咁但係咧，我所講嘅而家喺山東泰山呢個咧，就係你行山嘅時候啊，好輕騎啊，幫你影埋相呢啲啊，都已經有啦。咁你又俾個俾几百蚊佢，服务提供者咧多数就系学生啊、年轻嘅兼职工作者啊，咁啊佢哋本身就透过自己嘅社交媒体去招揽客户，主打就系提供情绪价值。呢、這个亦都系我之前所提到嘅，而家点样去建立个人品牌？你个人品牌就系你个社交媒体或者你本身个平台呈现出嚟嘅你系点样样啊？有冇活人感啊？有冇俾到人信任感啊？其实咧，我之前今次。喺即系半年旅居嘅时间咧，我咪有去到中国内地嘛。咁我翻去嘅时间，我系有谂我想去新疆嘅，但系三四月都始终未系去新疆最好嘅时间啦。但我嗰阵时做嗰啲 research 嘅，我就睇咩咧？我唔系睇陪伴经济，我系睇咧当地嘅嗰个领队。咁啊个人嘅社交媒体账户嚟嘅，好靓仔噶，好高大噶。跟住咧，佢拍嗰啲片咧就系即系帮啲小姐姐，佢有埋妆啊，又有埋自己装备啊。帮你影相，跟住佢嗰啲客户，即系譬如四五个女仔咁样样啦，就 book 佢架车，就几日，咁佢就陪伴住呢啲女孩子，就系去新疆、南北疆咁样样啦。重点系咩啊？哎呀，你揾个陪你去游新疆嘅系个靓仔，呢个系咩啊？主打提供情绪价值，呢个系好重要。好啦，咁我翻嚟讲而家陪伴经济咯，咁啊有分析噶啦吓，陪伴经济咧而家其实反映出。中国内地年轻世代对情绪消费需求的增加，咁啊，随住年轻人啦离乡别井嘅工作啊，工作时间长啊，其实好多人好难以维持传统嘅社交网络，咁啊自己变得越来越孤独，咁啊亦都甚至系主动选择一个人嘅。但系有阵时有啲位，譬如即系陪你睇医生啊，陪旅行啊，咁陪食饭啊，陪睇戏咩都好啦，咁佢真系会愿意俾钱去购买陪伴服务。讲得专业啲呢个 term 咧，就叫做付费陪伴。其实佢个吸引力就在于提供可预期性同埋掌控性，即系咩啊？如果你揾个男朋友，或者我嘅调翻转啦，男女平等啲，你揾个女朋友，佢有机会有好多嘢，又要睇佢情绪啦，佢俾面色你睇啦，跟住 say no 啦咁。但系你俾钱去揾呢、這个即系、就是、陪伴经济当中揾呢个陪你嘅人，佢系永远冇 say no， 你俾咗钱就系 yes。即系呢样嘢就令到而家有一啲人嘅心理就系、是，你唔好烦啦，你唔好俾啲情绪负，即系唔好俾啲负面情绪我。一分钱一分货，我俾钱你陪我，你就 yes 就系咁啦。系咪简单好多啊？即系对于某啲朋友嚟讲，佢哋真系会觉得咁样嘅人生啊，可掌控感、可预期性。你唔好搞咁多国语叫做咩？唔好搞咁多幺蛾子。我要对我人生有掌控感咁。咁好啦，咁啊建立人际关系，你都知道需要投入情感同埋时间，同埋仲有咧，即系你会知道。啲人，譬如啲共同嘅朋友多，是非又多。有阵时你真系可能想揾个人倾诉下，讲下人生啊，讲下事业啊，讲下感情啊，咁讲下靓仔啊，你又唔系随便可以摊开个心去同人讲心事嘅、哦。咁呢一啲嘅付费陪伴咧，你又唔使担心人哋有职业操守，咁你当佢有啦。咁听下你揾边啲咧，揾啲专业啲嘅得唔得？咁总之，所有嘅呢啲咧就系降低咗好多风险，即系话当你俾钱购买呢一项嘅陪伴服务嘅时候， 你得到的一定是永远是一个愿意这个的回答。还有再加上现在你看回我都有跟大家陆续去讲的大趋势，青年就业竞争激烈，失业率高，亦都推动更多的人投入零工经济。零工啊，即是零就是雨字头下面一个零嘛，工作的工。零工经济其实即是斜杠一族咁解。咁佢哋自己亦都有咁嘅能力，或者佢本身系亦都可以提供情绪价值，佢亦都知道自己去陪伴系佢嘅强项。咁佢咪可以转向去做陪伴嘅服务啊？甚至有啲好多嘅平台啦，譬如而家我哋睇到有啲朋友Uber 啊，送外卖啊，其实呢啲一啲都系斜杠嘅生活咯。我觉得你最紧要自己愿意，我真系识得有朋友咧，同我讲，我有问佢，我呢份工作都好稳定啊，收入都几高噶。点解会开 Uber？ 我系有问过佢嘅。咁我呢个朋友同我讲，佢话你知宝宝，我真系好中意同人沟通，同埋我好中意去接触唔同嘅人啊。咁所以咧，佢就话我好想去透过自己工作之外嘅时间，咁啊即系揸车啦，然后遇见唔同嘅人，去同我哋倾下偈，倾下唔同嘅人生。即系当然啦，唔系每一个开车嘅人上车都愿意讲嘢嘅，即系我开车我上车就唔中意讲嘢嘅，就系 hi 同 bye。咁但系总会有人愿意讲嘢。就好像我在日本在东京的时候，我坐即 Uber， 我就认识了一个小姐姐嘛，我之前有跟大家去分享，她说 我问她，我说其实她的经济环境都真的不错的，她笑奶奶，但她就说她不可以坐在家，她两个仔女，不是她两个女都大了，下年入大学了，她说我完成了我的人生任务了，她说我先生又有自己的生意，但她说我真的很想接触不同的人，而且她想练英文，她的日文本身完全没问题，非常之好，她说所以我就好中意行机场线，我就接触咗好多讲英文嘅即系乘客。咁佢话我自己又可以练习到英文，同埋我好中意听佢哋世界各地嘅啲嘅趣闻。所以我觉得咧，而家呢个世界真系，其实对于某种角度出发，呢个世界真系比以前更加多机会啊！所以系睇下你自己嘅眼光，同埋嗰个出发点，你系点样样睇嘅啫？一路转牛角尖系冇用，不过我相信呢一句说话。前面是绝路，希望再转角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加拿大邮务公司 Canada Post 表示，受到即将举行的世界杯相关活动影响，多伦多部分地区的邮件处理和派递预料会出现延误。Canada Post 说，由6月11号至7月19号期间，由于 Fort York 举行球迷节，加上 Exhibition Place 举行赛事，邻近区域的邮递服务将会受到轻微干扰。受影响范围主要涉及邮区编号以 M6K、M6J 和 M5V 开售的地区。局方说，虽然在五个比赛日的平日会尽力维持派递，但上述地区的商业收件服务将会暂停。当局说，如果邮件未能即日完成派递，将被暂存于邮政仓库，并于翌日优先处理。此外，受影响范围内的四间邮局因区内交通挤塞和封路，处理邮件的速度亦都可能放慢。 Canada Post 亦都宣布，位于世界杯活动地区内的多个街道邮筒将会被暂时移除，预计直至7月22号才会重新开放。局方呼吁市民密切留意其官方网站，以获取最新的服务变动资讯。联邦政府宣布，向受到航空燃料价格飙升影响而陷入财困的航空公司提供数以亿元计的贷款援助。联邦财长桑彭菲说，在这项新计划之下，每间航空公司最高可以借贷1亿5千万元。他形容这项针对性且临时的支援措施旨在维持本国航空网络的连接，保障加拿大人的职位，并减轻旅客在油价高企期间所面对的压力。厄提华规定，申请贷款的航空公司必须要承诺买加拿大货、限制派息和管理层薪酬，并且维持现有的职位规模。在另一方面，西捷航空 WestJet 宣布与冰岛航空达成代码共享协议，旅客日后可以经冰岛雷克雅未克转机前往超过10个欧洲城市。冰岛航空旅客亦都可以透过西捷的国内航线网络一站转机前往多个加拿大城市。西捷今个月稍后将会开办由爱文顿和温尼柏直飞冰岛海夫拉维克国际机场的季节性航线，卡加利往返冰岛的季节性航线亦会于今年夏季恢复服务。西捷上个月亦都已经与斐济航空签署类似的合作协议。伊朗和以色列在星期日寻日交火之后，今日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朗武装部队联合指挥部发声明，说已经停止打击以色列，但警告以色列和其支持者，包括在南黎巴嫩的支持者，如果继续侵略和敌对行为，伊朗将会采取比以往更严厉和毁灭性的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预录讲话，说已经暂停袭击伊朗，但如果伊朗犯错再次发动攻击，以方将会以武力回应。他强调，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打击真主党，以色列拥有充分的自卫权，将会行使这项权利直至万无一失。伊朗民航组织因以色列早前发动袭击，一度发布通告，说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并提醒旅客不要前往机场，以避免出现挤拥和不必要的混乱。以色列宣布暂停攻击之后，伊朗当局已经解除所有飞行限制。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3: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10南行在 Mayfield 以南的右线有紧急修路工程，缩窄到一条线行车，附近比较挤塞。401东行由410到400 ,Westley 到西林以东繁忙。401西行的多车路段有 Warden 到 Dixon, 410 Collector 断断续续至到 Highway 25。400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401。404 DBP 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Gardiner QW 西行的繁忙路段有 Jarvis 到 Strawn, Kipling 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Appleby 到 Brent, QW 东行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去 Dixie, 在 Oakville, Ford Drive 和 Royal Windsor 附近有车祸，影响所有方向的行车。转睇天气，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56%，吹紧时速16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6度。展望听日星期二上昼天晴，下昼有骤雨甚至雷暴，气温最高29度，最低18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Toronto!
4: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今年十二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十八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廿一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1: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一年一度的盛事又来啦！我们诚意邀请你和家人朋友参加第38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活动将于6月13和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举行。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有多元文化表演、本地美食、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氛。记住带埋你的亲朋好友，这个周末13和14号在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多伦多国际龙舟节的 Instagram @TODragonBoat。
3: 嚟特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元，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2: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今日就系最佳嘅时间，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今日系报名嘅最后机会，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千祈唔好错过呢个令你闪耀嘅机会。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乔宝宝。
7: 要你听，不要你惊，
8: 做到好，坐到正。
9: 头盔 headline。6月8号星期一嘅晏昼，噔噔噔噔，嗱，佢系放产假吓，佢系放产假，佢唔系有事唔做啊吓，佢真系放产假吓，前八后八啦吓，大家准备，拭目以待啦。不过唔系我哋，系喺日本嗰度。
10: 嗱，嗰个人真系唔系放产假，但系今日我啱啱喺度揾紧料嘅时候，发觉有一味中国嘅食物。真係完全可以形容今時今日阿可伯嘅身份，究竟呢一味菜係乜嘢菜呢？

0: 神，记住今日有所益，拥有何志华。3:12啦，喂，好吧，何志华喺度，
1: 队长乐呢喺度嘅。
0: 你要唔系系啦，即系如果有人同你讲我嚟紧放产假啦，咁其实你系咩心情再去应对佢接落嚟嗰句说话嘅咧？
1: 恭喜你啦、啊，
0: 恭喜，
1: 真系可以咧一索得男啦，或者一索得女点都好嘅。
0: 总之就系有生产系嘛，有 production， 有咩 productivity 咁啊？
1: 系啦，对住个女士就握晒手，对住男士话辛苦你啊，
0: 系加油啊，爸爸咁嗰啲系咪啊？咁但系喺日本嗰度有个市长咁样啊，市长嘅重要职位吓、啊，要领导成个地区咁样，佢会同佢啲市民讲：我生仔啦，我准备放产假啦，前八后八啦，跟足规矩噶咁样。但反而俾人哋嘈冤八，有冇搞错啊？
1: 喂，跟出规矩有咩问题先？嗱，虽然可能对于咧喺加拿大嚟讲，前八后八即十六个钟，十六个钟头，十六个礼拜咁少，我哋都喐一喐个放成年噶嘛。咁虽然香港咧就前四后六得十个礼拜，咁但系人哋跟足规矩，你唔可以闹人哋噶噃。
0: 系啦，头先你讲起嗰啲唔同嗰啲嘅放假嘅配置系咪啊？香港嘅前四后六
1: 咁多年都冇改到
0: 嘅。日本原来就系前八后八。我哋呢一边，你够劲嘅话，你唔系冇，对唔住，唔可以讲够劲。你若果系精心策划之下，
1: 冇错，
0: 是但一方面可以放足18个月，系以月去计，
1: 十八添啊，
0: 系
1: 啊，一年添，
0: 年半啊，
1: 哇、
0: 哦，吓咁啊，当然嗰、那个叫做，如果你同埋你另外一半一齐放假嘅话咧，就要大家要将就一下啦。
1: 系，总之计埋埋18个月啦，
0: 成个家庭系18个月
1: 嘅啫。我真系见过有啲咧，即系可能系临盆嘅女士咧。
0: 系
1: 一生完冇耐，唔够一个月翻返去公司，点解咁讲咧？因为第一样嘢，因为佢老公肯去负责起去凑个细路嗰个责任啦。咁第二就系、是，如果你话嗰个女士本身都系身高量准的话，你攞 EI 攞唔足噶嘛？咁系人工恩嗰个攞 EI， 咁计起嚟成个屋企嗰个叫做损失冇咁大咯。
0: 即系女士喺生产嘅前后咁啊，放产假梗系理所当然啦，系嘛？但系若果你呢位女士，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如果话俾你听，唔知某国嘅总理话俾你听，嗰头选咗，嗰头话我下个月开始放产假啦，我就放18个月啦，咁其实又得唔得咧？
1: 嗱，呢个真系我发觉咧，可能系个市入面嗰啲人咧太过中意佢，攞嚟闹嘅啫。佢几时选到做市长咧？2023年
0: 系
1: 啦，咁啊已经三年
0: 了。啊，呢个讲系日本嗰、那个，
1: 日本嗰、那个吓，唔系、啊、我哋呢度呢个。2023年佢选到做市长，佢叫做川田祥子。啊，佢长咗谂起祥子，唔系嗰张
0: 非常个长、啊，
1: 冇错，非常个长。佢今年咧就9月临盆，有啲人就话啦：，喂，你谂住会生 B B， 你当日唔好选。喂，三年前佢都真系用咗好多时间同佢先生努力去做人，咁你唔可能话我未来谂做市长，于是乎咧，我呢一世都唔会做任何嘢令到自己怀孕。
0: 但你记唔记得早排咧，纽西兰嘅总理咧，新西兰嘅总理咧，佢都系噶，佢嗰头选完之后，嗰头就话生仔，
1: 但
0: 系佢
1: 生 covid 咯，
0: 佢嗰头生完之后咧，其实彭一声就行翻出嚟，继续就领导翻新西兰呢个国家咁样
1: 噶嘛。佢 OK 啊，
0: 嗰
1: 阵时仲要我记得好似试过佢哋国会咧，佢抱埋 B B 出去，
0: 系
1: 即系我觉得。嗰样嘢好型嘅，一个妈妈嘅形象就
0: 系
1: 咁样噶啦。
0: 系唔好意思咁啦，国家领导人，你俾我5分、10分钟吓，我要喂奶咁样，或者我要换片咁样。佢唔紧要，佢照顾住个国家之余，亦都系将佢自己个亲生骨肉摆喺另外一个更加重要嘅位置。Take a break 10分钟得唔得？得咁样。
1: 不过呢家现实嘅价值开始唔同啦，即系有啲嘢就系话以往嚟讲，你会发觉好生养啊，多仔女咧系代表一个福分。今时今日可能好多年青人话：，诶、哎，唔好搞我咁多嘢，最紧要我自己一个人。开心或者两口子开心生啊！你俾钱我都未必谂住生啦。
0: 但系呢个系嚟自日本吓，全日本最年轻嘅女市长，咁系佢系选择咗，就算佢系担当紧呢个公务嘅过程当中，都系继续履行呢一个做妈妈嘅天职咁样系嘛？虽然咁啊，有人咁啊，当然咧，我哋就好似笑下，又或者系我嚟讲下做个话题咁，但系当然啦，喺佢自己带领紧嗰个城市都好多人撑佢嘅，
1: 系嘛？
0: 人哋35岁就呢个女市长，佢为咗我哋个社区，为咗我哋个城市扑心扑命啊！唔通真系扑心扑命到连仔都唔生咩？咁样
1: 人哋都生得到啦，你希望佢平平安安、健康康啦。同埋我始终觉得，就算佢真系唔做市长嘅，如果以华人嘅心态咧，可以做产品嘅代言人，
0: 系
1: 啦，佢就做祥子嘅代言人，因为佢叫川田祥子。 咪呢种场子咧，就叫做川田场子。
0: 但佢未必得闲，佢要再迟啲先做，因为阿女市长咧，佢自己都有讲紧，咁啊，因为日本嘅出生率都系低噶嘛，系、嘛？年轻人啊，或者系生产嘅男女咁样，都系唔愿意生产下一代啊嘛。佢话佢应该做呢个叫生产代言人。系嘛，咁可以就提高生育率，就算你点忙都好，都系延续人类嘅未来文明咧，系一个好重要嘅责任嚟嘅。咁哇，
1: 即系呢个咧，可能要从社会学嘅角度先至会明白到咧，点解日本喺呢方面咧会有少少滞留啊？但系如果你从大众嘅传媒文化咧，就冇乜理由系咁样嘅，因为如果你话全世界论要教你点样去生育嘅一啲相关影视产品咧，爱情动作片日本咧应该系生产得最多噶啦。唔知系咪因为睇得太多呢啲片咧？令到你根本上唔知道，原来嗰样嘢用嚟做啲乜嘢，搞错咗，咪做唔到爸爸，做唔到妈妈咯。
0: 但系好地地，点解两个男人喺度讲女人生产，同埋讲呢个前四后六啊，前八后八啊，咁嗰啲嘅咧？
1: 因为今日星期一，揾到呢单新闻够就手，唔讲呢单，讲边单咧？
0: 我哋再重申一次啊，英英咧系放假，佢并唔系放产假，
1: 系真系记住，佢绝对唔系放产假，
0: 佢系放假。
1: 就算礼拜三开始，佢都唔系放产假。
0: 咁到底今日放咩假呢？你自己问佢啦。
2: 父亲节去 Golf Town 拣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 Made Sim Two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3: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喺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系名开发商，
4: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系 GTA 发展自发嘅社区之一嘅中心地带。
3: 喺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嘅生活其实就喺呢一度。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嘅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urr Oak Avenue。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5: 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移民生活总有游龙浅水感觉，由追求生活变追求生存。其实只要找紧知识人物，一样可以龙腾四海。流花专家 Chris Wu 一条龙服务，笋盘推介 North York 龙麦 condo 30万起，仲有14间麦卡云78万8 townhouse 及 Markham 近404独立屋双车房，只需12万。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找紧置业良机。
7: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8: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7: 火星人行孖必。
0: 3:20，我系时候做下啲会务先。
1: 冇错，
0: 讲下自己个斗口先，个自己嘅斗口咧，同大家公布上个礼拜五。系啦，都系咁依讲咗少少噶啦。6月16号咧，就想约大家同阿乐希一齐咧，就加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就去开个 party。
1: 冇错，
0: 系咁咪庆祝世界杯开波嘅。
1: 希望咧今个礼拜五加拿大队旗开得胜啦，下个礼拜二可以庆祝第一场赢波啦。咁但系最紧要其实系庆祝普天下嘅所有爸爸，祝你哋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唔好意思啊，今日咧我条你生非之我讲嘢完全捋晒嘅。
0: 有边个男人唔想再发育噶？做咗父亲都想发育嘅，
1: 系条脷好痛啊！真系，
0: 点解条脷搞到咁样啊？
1: 寻日可能燥得滞咧，食咗个越南粉咯，仲要加咗啲辣椒油落去，跟住就生痱子。我今朝早都忍住痛嚟做节目嘅，
0: 系咪冇食菜啊？呢一期少食生果啊？
1: 我寻日食咗沙律嘅，
0: 食越南粉嘅时候加咗几棵嗰啲菜落去啊嘛，唔系菜嗰啲香叶落去啊嘛，
1: 缺少咗某种维他命嘅，九层塔又有啦，系啊，不过唔紧要啦，听日应该冇事噶啦，因为听日唔使做下昼。
0: 我就同你讲，never say never。
1: 我净系知礼拜三我一定要做啫，听日冇事嘅， 听日佢要翻嚟同大家 say goodbye， 跟住去飞去玩啊嘛。咁话晒放完呢一个生产力暂时缓。舒缓嘅假期咧，
0: 即系都系产假啦。
1: 嗱，你讲嘅咋？
0: 生产假，我意思系嘛？生产力缓解啊嘛，
1: 生产力舒缓啊，暂时唔开工
0: 啊。咁啊，嗰、那个佢玩得开心啊，英英啊，梗系我等佢高兴啦，系嘛？但我哋自己都要继续咧兴奋开 party 嘅。六月十六号咁啊，约大家咧就去到龙之宴嗰边吓，即系 Warden 同埋 Finch 咧嗰间自助餐厅咧。咁啊，同请大家食嘢之余，亦都同大家一齐咧，就系、是、一齐做节目，呢、這个最正，我觉得
1: 系啊。咁你哋見到咧，就係話可伯同埋小弟咧兩個喺度對住支麥講啲乜嘢？點解咁多料咧？點樣搞笑咧？到時就完全揦開個肚皮俾你睇曬嘅。
0: Sorry 啊，唔係改咗 plan 啊。嗰日嗰日係聽眾朋友嚟做節目啊，我哋係去食嘢
1: 啊。
0: 我哋去收飛啊，嗰日
1: 係咪先？我哋開個話題俾你，逐個逐個聽眾睇下你講啲乜嘢，又要引到我哋笑，咁到時送啲獎品俾大家咯。
0: 哦，我擺到明係一個黑口黑面啊，冇乜幽默感嘅人嚟嘅，所以
1: 你冇理由噶嘛。
0: 你能夠引發到即係係咁依個笑點。去到某个位嘅话咧，咁你叻仔啦！
1: 我就睇下咧，究竟嗰一日咧喺佢哋个自助餐餐房入面咧，会唔会有我正话所讲嗰样中菜啊？因为我唔知点解正话真系喺度碌紧 Facebook 嘅时候咧，见到呢味菜，完全可以咧将佢同埋你嘅身份咧画个等号嘅。
0: 系系系乜嘢？
1: 当红炸子鸡。
0: 好嘢咩？
1: 梗系啦，你仲唔系当红炸子鸡咩？
0: 有个鼻头，个鼻头好红啊，唔知生粒咩疮啊！
1: 大家都系啦，天气燥热啊，咁再加埋呢啲咩情况，开始踏入夏天，饮少咗水咧，嗰啲飞脂啊、暗疮啊，乜都出晒嚟啊！
0: 系系咁，当红炸子鸡有啲咩好玩呢？你知龙之宴有得食噶呢个呢味菜，
1: 应该有啊，
0: 有噶有噶有噶，上次见到佢系咪写当红？我唔知，或者系劲爆咧？
1: 炸子鸡冇得走，
0: 或者系劲爆啊！即系个名字到时候你自己去发掘一下啦，咁样啊。总之六月十六号请大家一齐去玩。遇到过一个开心愉快嘅星期二嘅晏昼嚟嘅，咁啊啲飞咧喺唔同嘅节目都有送紧，咁我哋都有嘅。
1: 系今朝早啦，阳光早晨送咗少少啦。咁当然，话晒呢个系噔噔噔噔嘅父亲节节目，冇理由话你都唔送嘅。不过唔系依家送，嗱依家打电话嚟嗰啲咧，收线啦。唔会听你电话
0: 嘅，四点啊，四点，唔系系咁要都要做下公务先得嘅，系啦，系咪要处理晒啲公事先？
1: 嗱，除非我博你入嚟，你突然间唱一首《爱是永恒》，唔走音咁样咧，我就即刻俾套飞你。
0: 有冇首长啲噶？《爱是永恒》得五分几啫，可唔可以都再长啲？
1: 12分10分寸啦，
0: 咁啊差唔多。
1: 十分十二寸，
0: 唱晒一字不漏嘅。
1: 系啊，
0: 请阿维你又点话？
1: 唔紧要啊，三点钟啊。跟住又乜霸咁样，真系
0: 唔系嗱，我四点钟新闻之后先接听大家电话啦。嗱，咁讲定俾大家听啦，要谂一谂嘅。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同爸爸嗰个嘅理解吓、啊。如果用一个四字词或者嗱、啊，真系卖大包第一日，最多去到六个字啫，去形容下爸爸嘅话，你阁下嘅爸爸嘅话，你会点形容佢咧？
1: 气宇轩昂，
0: 系
1: 金枪不倒。
0: 点解系金枪呢？
1: 冇嘢，因为佢系射击选手。
0: 爸爸系银发噶，
1: 咁、哦、或者我爸爸有染发，今时今日唔系银发咧。
0: 咁啊，例子就提供咗俾大家啦，阵间你研究一下。咁我哋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啦，每一位咧，合格过关嘅就会有一套两张嘅座位券啦。咁啊，可以食嘢啦，又可以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啦，同埋主要系你哋做节目嘅。
1: 冇错，呢个好紧要，系你哋做节目。我哋好耐冇试过喺同一时间咧开紧麦嘅时候，系乜都唔使讲，听你哋讲嘅。
0: 系啦系啦，你咩够胆？上嚟做节目嘅话咧，请你尽情地去索取呢一个入场券咁样。
1: 系，我一路都好想将咧噔噔噔噔咧变成唔啱就要打嘅，真系。
0: 好啊，呢、這个
1: 系啊，打我哋两个。
0: 做啲咩会务啊？你要同大家要跟进一下。
1: 嗱，呢个紧要啦。嗱，除咗一阵间四点钟要打电话上嚟90588891430，尝试咧就系答我哋嘅问题，用四个字去形容你嘅爸爸，去攞下个礼拜嘅 I Love You 3000喺龙之宴嘅呢个聚会嘅餐券之外咧。今日如果对于嗰啲15岁至24岁，今个暑假又未有任何嘅暑期工，又未知做乜嘢，又惊日日留喺屋企度打机，阿妈会喺度嘈你话：哎呀，唔该你努力啲啦，唔好喺度 hea 啦。我不妨参加我哋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啊！
0: 哦，呢个好有意义嘅，即系分分钟可以改变一个年轻人嘅生命，
1: 冇错，
0: 系嘛？由原本可能怕怕丑丑，净系匿埋喺屋企，或者净系喺家庭聚会嗰度可以唱两句歌之外，你可以去到挑战大舞台。
1: 系啊，再加埋有机会可以同埋阿姚卓菲一齐同台表演咧，
0: 系系
1: 呢个系非常之中意。我哋啲 uncle 好中意姚卓菲噶嘛。
0: 我作为一个哥哥，我都好中意。
1: 冇错，我比你大少少，所以我自认 uncle。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即系好似你正话所讲。Yes， 咁嗱，又讲翻喺我哋身边咧，真系我可以讲一个人，佢两年前就系参加咗 Sunshine Generation 咧，成个人改变晒。 嗰、那个就系 Kenneth 李子豪。
0: 哦，
1: 佢净系单单个发型同埋个颜色咧，由当年金毛咧变成今时今日黑头发，
0: 系系
1: 几劲嘅啫。
0: 系嘛，咁唔系我最大见到佢嗰个改变咧，就系、是、真系最初佢嚟到，因为嗰一届系我应该系我最后一届处理。新
1: 即系你做司仪嘅时候，
0: 唔系唔
1: 系，你做监制，
0: 系啦系啦，最后一届处理
1: 许廷铿嘅，
0: 耶嗰阵处理紧嘅时候，见到佢初初，我哋可唔可以讲多啲嘢啊？放开自己个心情啊，尽情享受个舞台啦、啊，咁到而家佢可以就系挥洒自如地吓、啊，无论去边个舞台，甚至乎自己演唱会都做埋啦，咁样
1: 几犀利。就系、是、喂今日你唱够未啊？喂，不如你唔好上个舞台，你俾个舞台我啊，唔得啊，我未唱完啊。
0: 以前
1: 啊，
0: 系要攞住支铁笔同佢一齐做节目嘅。但系而家咧系要拿定麻醉枪嘅，够啦，够啦咁啊嘛！
1: 佢完全就系交通天眼通咧，你唔需要睇任何嘢都知道边度塞车，话晒俾你听，等你可以路路畅通。
0: 新一代歌唱比赛咁啊，接受报名咁啊，都去到尾声嘅阶段噶啦。咁啊，如果你仲喺度考虑紧嘅话咧，叔叔咧同埋哥哥咧，强烈建议大家马上行动啦。咁啊，如果做长辈嘅话，就鼓励下你身边嘅年轻人啦。
1: 嗱，呢个就真系鼓励啦，因为啲年轻人咧，你唔可以贸贸然帮佢报名嘅。咁但系另一个嘅 Little DJ Summer Camp 咧。就真系你唔好问个小朋友叫佢报唔报名，真系要爸爸妈妈报咗名咧，等佢喺到时到后嚟到去，譬如可能学唱歌啊、学演艺啊、学剪纸啊，甚至试下入去个直播室嗰度咧学做节目嘅。
0: 哦，反而呢个真系要逼嘅，
1: 系
0: 啲家长咧唔见到 deadline 系唔会流眼泪嘅，系嘛？唔见到山门咧，亦都唔会再各各各咁样敲门嘅，系嘛？仲有少量嘅名额，咁啊，如果你想你嘅小朋友今年可以同其他嘅同龄小朋友一齐去玩下啦，试下学做呢一个嘅节目主持啊，喺电台嘅生活系点样嘅话咧，请你参加我哋嘅呢个 Little DJ Summer Camp 啦。
1: 系啦，如果平时啲小朋友放学咧，听我哋噔噔噔噔，咪以为我哋咧乱咁噏嘅，我哋就算熟嗰啲搞笑嘢咧，我哋精心策划

0: 生紧啲咩事嘅？到底做节目嘅时候可唔可以打边炉啦？做节目嘅时候可唔可以咬住大鸡髀咧？你嚟到呢度 DJ Summer Camp， 我哋嘅哥哥姐姐导师们就会话到俾你听啦。
1: 着翻对袜先咧，唔该。
0: Sorry， 痕啊嘛只脚。OK， 咁啊有兴趣咧，以上两个唔同嘅活动啊，三个唔同嘅活动嘅话咧，咁啊留意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网站啦 ，www.ams430.com， 又或者比较赶急少少嘅就系新一代歌唱比赛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比赛，仲有 Little DJ Summer Camp 嘅话，可以打电话910-541-51430嚟到办公室同阿 Maggie 姐姐倾倾咁样嘅。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警方诈骗案调查发现，一名曾受聘于航空公司的机长欠缺相关执照，仍飞行过百航班。本国新一任总督阿尔伯今日履新，强调从差异中学习是强大社会的关键。菲律宾南部 7.8 级地震增至最少35人死亡，余震不断。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钟新闻。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4: 下午3:3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石零一西行在 Avenue 附近的 Collector 发生了轻微的意外，右线受阻，西行由 Victoria Park 到 Avenue Allen 到 Dixon 多车。石零一东行在 Westley 附近亦都有意外，涉事的车辆停了在左右路膊。东行由的士至到 DVP Westley 到西林以东挤塞，四百南行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四零四 DVP 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留意由 Duval 北行上 QEW 东行的路，因为长期修路工程而关闭，会直到十月。QEW Gardiner 东行由 Mississauga Road 至到的士繁忙，再断断续续慢驶到 Jamison。DVP 北行由 Bayview Bluer塞到去 York Mills， 四百北行由 Shepherd 多车至到 Steels。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56%，吹紧时速14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6度。展望听日星期二上昼天晴，下昼有骤雨甚至是雷暴，气温最高29度，最低18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连续11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感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市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6: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5: 真噶？会上电台？
6: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5: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zy、Little DJ

0: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1: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0: 还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3: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4: 3:36啊喂！
5: 不如讲下我哋平时最中意讲嗰种交通工具啊，
4: 铁路，
5: 铁路啊，哎呦系，
4: 铁路你今朝你应该系熄咗机噶啦，因为成日都讲紧今个礼拜未开波噶啦嘛，
5: 哦，
4: 系嘛，
5: 又话地下嗰啲铁路，
4: 又话之前又搞咗几多嘢啦，卡拉卡拉啦，又话提升啦，又话校正啦咁嗰啲，今日我见到最可喜可贺嗰单嘢嘅就系、是、又系嗰啲咧，喺某一啲嘅站头上面，无论系巴士啦或者系地铁站咧，佢而家有啲电子嘅显示屏。
5: 哦，你讲嗰个我见到啊。好型啊，真系！话俾你听，嗰个巴士啊，同埋下一班车几时到？咁但系其实到咗嘅时候又冇车喺度、啊。
4: 唔系，首先呢一单嘢佢即系报道出嚟，或者系公布呢个喜讯嘅朋友，其实佢冇擘大眼睇下其他世界嗰啲几多年之前已经有呢啲咁嘅嘢，或者即系。OK， 你有系一件好事，但系唔系多一件劲事出嚟讲咯，系咪啊？我哋提升咗 OK， 你唔系我当新嘢出嚟讲，你真系当我前世未坐过呢啲咁嘅公共交通工具咩？
5: 佢同我哋加拿大人咧，其实足不出户，
4: 真系顺到咁，
5: 未试过去香港啊、新加坡啊、深圳都未去过嘅，于是乎人哋嗰啲咧叫做安全屏幕嘅未见过，讲咗十几廿年，一路都系讲冇钱啦、啊，
4: 冇错，
5: 点？
4: 人哋话咗嚟紧会试办
5: 吓呢个铁闸。
4: 都系进步咗大佬啊！
5: 香港公屋就为咗铁闸啫，系咪先？呢个加拿大唔兴铁闸呢样嘢噶嘛？
4: 要钱噶，
5: 系
4: 而家真系好似我上个礼拜帮呢个
5: 悭翻啲噶咯噃，
4: 万锦多福医院咁样去筹款，即系逐滴咁样揸出嚟噶。
5: 啊，你讲开呢样嘢又真系啦，即系我上个礼拜咧同阿邦邦唱完歌之后，你哋两个入嚟，你又唔早讲你揸橙汁，我话翻咗屋企瞓觉，到临尾咧我就发觉哇，杯杯捐滴。你半杯都唔留翻俾我饮、
4: 哦，哦，因为后屘5:00有一个嗰啲劲量级善长嚟到，
5: 劲量揸买咗翻嚟，
4: 希望下次再玩约埋你。但系即系嗱，今日我觉得即系比较遗憾少少嘅就系、是，你今个礼拜已经系叫做世界杯嘅日子啦，系、嘛？礼拜尾就系噶啦，你呢个啱啱过去呢个周末，你又话要整呢整路，又话要去提升咁样 ，end up 星期一。一开波翻工嘅时候，你就话本身冧咗，
5: 系佢仲最奇怪系整乜嘢咧？佢系为咗迎接礼拜五嘅世界杯咧，佢话系要礼拜日同礼拜一整啊嘛。今朝早预咗系翻工嘅时候，大家冇车用嘅，
4: 咁系
5: 我即由第一日上个礼拜佢讲 TDC 嗰个叫做维修嘅 schedule 咧，我都觉得你系咪真系觉得嗰啲要搭 TDC 翻工嘅人唔使翻工系可以 work from home 嘅咧？礼拜一上昼可以搞
4: 礼拜六、礼拜日，横掂尾都系闩嘅。点解唔礼拜六、礼拜日整咗佢咧？
5: 啊，坦白讲啊，可吧，
4: 系
5: 即系对于咁样嘅智商问题，我答得到你，我咪同你一样咁高智商咯。我睇话我啲智商都比佢好少少嘅。
4: 不过嗱，仲有呢一单嘢系开心嘅。
5: 系边单？
4: 啱啱喺礼拜六嘅时候咧，唔知礼拜五定系礼拜六啦，咁仲有时间咧，终于我见到一件似似样样世界杯嘅纪念品。
5: 你见到啦？
4: 或者系相关产品？
5: 系
4: 相关嘅，相关物品。
5: 可乐啊？
4: 唔系，嗰啲系商家佢哋自己有个商业策略嘅。佢哋遲啲慢啲，我覺得正常嘅。但係你作為主辦地方嘅，係咪應該一早去搞？我三個月之前去問呢個問題嘅時候，好多朋友同我講咧，冇咁多事啦，出嚟就出嚟啦咁。再到去到之前兩個月問嘅時候，有就通知你啦。到之前一個月問嘅時候，有啦，嗰度有一嚿兩嚿啦咁樣嗰啲。
5: 跟住上個禮拜賣曬，
4: 同我預期嗰個叫做搞緊呢個世界級城市嗰啲咁嘅宣傳啊，嗰啲咁樣嘅叫做派對。 热情气氛咧系差好远嘅，都唔紧要啦。其实三个礼拜之前咧，见到一个真真正正嘅产品咧，就喺鸡胎嗰度见到嗰个叫做水壶啊，铁水壶
5: 哦，
4: 吓嗰啲水樽，铁水樽咁样，系咯，一个铁水樽。真系唔靓，
5: 铁水樽唔紧要，呢个铁水樽因为有个 logo 卖几多钱先？
4: 三十几四十蚊噶，
5: 三十几四十蚊。
4: 嗱，佢个容量系细过我呢个咖啡樽，
5: 哇，细啲，
4: 好幼好幼。我用阿英姐嗰只手度过啦，大英姐手都前臂都好幼噶嘛，
5: 系
4: 咁上下粗噶咋。我心谂咁细个摆喺边度咧？跟住你话不过系呢个世界杯，如果我哋喺咩Toronto Stadium 嗰度系唔可以带水入去嘅咁样，
5: 啱噶，所以佢特登咁样，如果你入去入面买樽装水，好似好小心讲啊，大家嚟时入去睇波，跟住仲要买
4: 水
5: 喎，真系，加拿大都唔帮自己赢啊，真系。
4: 跟住礼拜五晚嘅时候开始见到咧，有一张真系似样啦，嗰张我哋嗰张 Presto 卡。
5: 啊！嗰张我都见过，
4: 嗰
5: 张
4: 世界杯特别版本，我觉得呢张似样啲啦。出之有样嘢似样少少嘅，啊，仲有阿市长市长姐姐着住嗰件世界杯 T 恤咧，蓝色底嗰件咧，同埋喺个三脚下低有个多伦多嗰、那个skyline 嗰个外貌图咧，嗰件衫都靓噶。
5: 嗰件卖几钱到啊？
4: 唔知道，我唔知边度
5: 买，都唔知边度买。
4: 系啊，
5: 应该都喺呢一个体育检查啦。我谂呢啲嘢都喺嗰度噶啦。
4: 呢
5: 嗱，你正话你妈喺鸡胎都买到啦，鸡胎系体育检查个老细嚟噶嘛？
4: 但系官府唔系政府人员着紧嘅，会唔会净系官员们先至会有噶？
5: 其他市长唔敢讲，但系我哋呢个市长姐姐咧，佢通常都唔会咁特别咧，要系净系做啲嘢俾自己嘅，
4: 应
5: 该佢都系买得到嘅。
4: 又或者要去参加佢市政府所举办嗰啲 party 先有得卖嘅，会唔会即系公开冇得卖啊？
5: 飞你都攞唔到啦，嗰啲之前派晒噶啦嘛，除非要俾钱嗰啲咯，
4: 俾钱咯，俾
5: 嚿水、啊。
4: 我想要嗰件 T 恤值一嚿水，我觉得值钱嗰件值钱。
5: 嗱，你假定咧，你俾咗一嚿水可以有件 T 恤，而入到去原来冇 T 恤嘅时候，你咪抌心口咯。
4: 我听到啦，嗰个重点系假定，
5: 系啊，我哋假定有奖品嘅啫，唔一定嘅。
4: 咁你想讲下咩交通工具啊？
5: 我想讲下飞机，系啊。
4: 头先新闻报道咪讲咗咯，
5: 系，但我就想讲下就系话，原来今时今日呢个飞行制度仍然系咁闹哨嘅、哦。你试下，我出去揸架车，我唔记得带车牌，或者话冇车牌嘅，除非真系俾警察叔叔捉到你，哦，你冇牌驾驶就罚啫，
4: 系，
5: 否则架车喺我屋企面前，我点样控制呢个系我嘅事。但系你唔系话去到机场，我啊着住件衫，我啊四画嘅，我揸飞机咁样，大家假定哦，我认得你啦，你咪阿何大荣咯，何大荣上个礼拜都揸飞机，佢应该有。有排啦啩，
4: 唔系阿荣仔同我一齐拍档咗好多年噶啦，得啦，过嚟快啲过嚟咁嗰啲，冇 check 咁耐啦，赶时间啦咁嗰啲，咁就搞掂咗，又搞掂一程噶啦。
5: 你只可以话佢好嘢就系在于，喂，佢冇牌揸飞机，当佢可能冇续牌啦，咁但系佢都有基本嘅运作，令到人哋觉得佢唔系有异相，佢唔系唔识揸飞机啊嘛。
4: 嗱，总之而家咧就系有一个报称佢识揸飞机嘅人，我唔可以叫做飞机师，因为佢系冇一个合格嘅证明书证明咗佢嘅能力嘅吓、啊，但系佢咧唔系揸一次，唔系揸两次，揸根据报道佢系揸咗一段长嘅时间。皮尔区警方啱啱讲出嚟就系话有个识得揸飞机嘅人无牌驾驶飞机咧已经好一段长时间啦，咁样而家进行紧深入。嘅調查，到底佢係揸緊乜嘢飛機咧？佢揸商業航班啦，好明顯。
5: 係啊，
4: 咁但係就冇講到係邊一間航空公司，佢處理邊一類型嘅航班，係長途啊、短途啊，定係運貨咧，係冇講過嘅。而家嗰段新聞嗰個結尾嗰、那個記者係寫咗一句嘅，但係佢話無牌咧就知道咗啦。咁但係最想知道嘅係點解會俾人篤咗出嚟咧？點解會披露咗呢件事出嚟咧？咁
5: 想知道詳情咧，聽朝早嘅早上11点咧，就喺網上面就直播嗰個記者招待會。
4: 點解十一點咧？
5: 咁因為警方聽日要將所有嘢話俾大家聽。经过调查之后，点解会拉得到呢个人？而当中佢犯咗啲乜嘢法？咁、其实如果真系俾你知道，你搭过佢班航机嘅，你应该更加感恩、哦。哇，咁你都仲可以生存到、哦，冇事、哦。
4: 即刻买咗649，或者即刻睇下边度有慈善奖券嘅，买铺劲嘅落去啦。
5: 梗系啦，系咪先？喂，依家唔系讲紧话一个唔识揸车嘅人乱咁揸架车，俾你好彩去到目的地。飞机、哦，你唔好话揸架真嘅飞机啊！你有冇玩个 flight simulator？
4: 有。
5: 我好多次咧，即系起机勉强得，
4: 系，
5: 但系落机嘅时候通常都系 咦，睇法都炒啦，哦，博咁啊，炒咗啦。
4: 你起到机好叻噶啦，我都起唔到啊，
5: 系
4: 你明白
5: 吗？
4: 我次次都系话，一系你唔够快，一系你唔够慢，有话慢得滞咁嗰啲，系起唔到机啊。
5: 我都明白嘅，有时真系喺啲玩游戏入面咧，起机就比较困难。你知道个窍门咧，冇话起唔到嘅，睇你咩时间起。
4: 睇冇人帮手咯，系嘛？诶，我细佬个侄，我细佬个仔就叻啦。佢点？佢真系中意玩 Flight Simulator，
5: 系
4: 真系中意玩呢啲咁嘅模拟飞行游戏，自己买佢好正噶个小朋友，自己砌晒成个好似真系飞机嘅驾驶舱咁样，吓呢度嗰个掣，你唔好搞啊，伯伯，呢个唔好搞，呢个搞会烂嘅。同埋上次你买俾我嗰、那个，因为我买过一个软件俾佢啊嘛，我机咩个，同埋咧系配合唔到我而家呢一套嘢咯。同埋下次你可唔可以买个新啲俾我？
5: 所以我绝对明白，
4: 小朋友帮手起机啊，真系。
5: 原来学揸飞机嘅时候咧，一定有人帮手，冇人去俾出呢个援助嘅手咧，飞机系不能这样的起嘅。
6: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万起，包车位，
7: 一分钟到 Mount Joy Go 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6: 附近优质 Burke 中学区、Unionville 历史小镇，就录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8574，
8: 饮杯，生日快乐，
9: 饮杯。
8: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7: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8: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10: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1: 火星鹰。

0: 大家都识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买到最笋楼盘，继续有300万不约克龙脉 condo， 再嚟万锦市成熟社区14街 McCowan 78万八镇屋，最后有万锦市近404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20几万。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一条龙帮你搞掂晒。预约416-668-8688。
1: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
2: 十号何宏森。
3: 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4: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5: 爸爸就好似冰山一样啊！
6: 想把冰山变改，无谓再抑
7: 压心底我。今个父亲节送一个惊喜俾爸爸 ，I love you 3000。龙之燕父亲节 ，Yolo 开心派对。登登登登主持何志宏、乐希会去到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现场做节目、玩游戏、送礼物，轻轻松松聚一聚。留意 AM 1430全线节目会送出参与名额。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庆祝父亲节。
8: 场地赞助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

0: 机。
1: 喂，头先讲咗，即系除咗 Little DJ Summer Camp 啦，同埋除咗讲呢个新一代歌唱比赛系正经啲嘢之外咧，我以下落嚟啲嘢都系正经嘅，想同你讲。呢、這个
2: 不嬲讲嘢都好正经，我从来唔觉得你搞笑，不过唔知点解你一讲出嚟，我就会笑嘅啫嘛。
1: Summer， 今个 Summer 系我想揾埋你一齐陪我去做一个壮举出嚟，睇下有冇机会。呢、這个咧可以改写人生啦，一朝发唔系系一。一嘢就发达噶啦，
2: 系咪即系一嘢先？嗱，半多半嘢就唔得噶啦。
1: 嗱，未必系一次，但系可能持续地去咁样去锻炼啊，咁样去探索嘅话咧，嗱，好似英国嗰度有个阿叔，佢真系退咗休之后，一嘢就发咗达啦。
2: 佢做咗啲乜嘢？买张彩票啊？通常呢啲一嘢发达都系，哎呀唔觉意咧去到油站，跟住咧就见到，咦、今个彩票嗰个 jackpot 好大，跟住又唔知点解谂起，哎好似系、我妈咪咧就成日都买嗰六个 number， 我跟佢买啦，永远有呢啲古仔噶嘛。
1: 好似阿英姐话斋，我同你讲咗6342次噶啦，已经，我系从来都唔信我自己会有咁嘅彩票嘅命水嘅。
2: 喂，佢好信噶、哦，
1: 系啊，
2: 佢永远买嗰组 number 噶嘛，佢又唔讲俾人听。
1: 系啊，
2: 惊好似分咗佢，
1: 佢依然都相信，所以咪依然都继续买，依然都继续唔中，依然都继续相信。
2: 系啦、啊，依然相信都仍然继续系阿林忆莲咧，同埋阿王杰两个唱嘅。
1: 因为我之前睇过诶，呢度都有东张西望噶嘛 ，CTV 来埋都会做啲人物嘅专访。
2: W Five
1: 系唔系嗰个？
2: 唔系嗰个，
1: 系类似嗰啲咁嘅总之睇下多伦多有啲乜嘢，啲奇人异事咁样啦。佢系讲紧咧，有好几组唔同嘅人嘅，但主力都系每次都系有个爸爸咁样去。担纲呢个主要嘅工作，佢揾咗啲金属探测器啊，去探测啲乜嘢咧？喺个沙滩嗰度啊，沙滩最多宝物噶啦，已经。喺沙滩嗰度咧，你喺啲沙堆嗰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有啲金属嘢咧就系啦，跟住佢就开始去掘啦。
2: 系，
1: 通常咧最基本咧都掘到好几蚊嘅。
2: 好啊、
1: 但系佢最劲嗰次掘到只劳力士出嚟，
2: 哇！
1: 掘到啲金戒指出嚟。
2: 咪先，佢啲劳力士系真系瑞士人内啊，定系深圳东门嗰啲先？
1: 嗰、那个仲值钱啊！因为而家出唔到嚟啊嘛。
2: 我有只啊，我卖俾你啊，系咪三嚿水人仔？
1: 但系即系嗱，
2: 唔防水嘅，不过自动标。
1: O、okay, K， 但自动标好紧要呢、這
2: 个。呢个真系紧要啊！当年咧，300蚊人民币自动标陀飞轮，
1: 系
2: 我仲以为，咦，我几好玩、啊，跟住咧去。洗手嘅时候，啡水落去，跟住发嗰只表有水空，我就知道原来陀飞轮系唔一定防水噶。
1: 点解咁有节奏嗰个秒针行前两后二，前三步嘅后一步啊，咁得意咁啊？唔系，我讲翻正经先，因为喺多伦多，我哋譬如好似喺 downtown 嗰个 Woodbine Beach 咁样咧，好多人去嘅。
2: 系，
1: 跟住即系每逢啲大假期啊、大日子过后咧，就好多喺嗰度例牌跌低啲嘢噶啦。咁样，佢就话攞个金属棒啊，嘟嘟嘟嘟嘟嘟咁样，跟住就揾到啲金属咧，就俾啲沙堆遮住咗，就揾唔翻啦。如果你用探测器探测到佢嘅话咧，就向下掘啦，掘下掘下，就会有啲正嘢出嚟啦。咁有个人头先我讲嗰啲掘到出嚟嗰啲系少有嘅例子嚟啦。咁样，
2: 古罗马时期嘅黄金戒指就系因为有历史嘅意义咧，于是乎咧，佢攞咗呢只戒指走去卖咗之后，最正系乜嘢呢？佢嗰嚿錢可以夠佢一次過還曬佢個房屋貸款啊！佢係無債一身輕啊！
1: 嗱，呢一個咧，啱啱洛希講，頭先我講嗰啲就係多倫多發現到嘅嘢。係，而家洛希啱啱講完呢一個咧，就係英國嗰度咧有一個退伍嘅軍人，咁佢自己以前都係做工兵，可能掃地雷嗰啲咧，
2: 應該似啊，
1: 慣咗要做退地對個地面進行呢個探測嘅工作。
2: 如果唔係，你唔會無端端去嗰啲爛石堆度再掃下有冇金屬噶嘛？
1: 係啦，佢真係得閒冇嘢做嘅時間咧，佢就會去嗰啲。咁啊烂石堆嗰度咧，就拿支金属探测器咧，就扫下嘟嘟嘟嘟嘟嘟咁样，卒之俾佢扫到咧嘢劲嘅咁样。其实嗰、那个仲要系几年之前已经扫到噶啦，扫到扫到一只咧，头先啊洛希讲嗰个咧系古罗马时期嘅一只金戒指咁样，仲要保留得非常之完好。喺上面嗰度嗰啲雕刻啊，嗰啲咁嘅图案咧，就更加被啲历史学家就话：喂，呢个应该系重要嘅象征嚟，会系啲劲量级嘅团体啊、家族啊先至会有噶咁样。
2: 即系你完全你发觉咧，原来当年古罗马年代咧，罗马帝国人系可以犀利到佢喺英国度住噶嘛？
1: 系
2: 啲人去英国嗰度咧，唔知做乜嘢，跟住跌咗啲金戒指，跟住又冇人知道嗰度有嘢，跟住咧就过咗接近2000年之后咧，扫翻出嚟，咁呢个喺无 端端发咗咯。
1: 所以咪就系话咯，原来咁滴滴滴滴滴滴咁样扫下扫下嘅话，都有机会发达噶。嗱，我哋附近呢好多唔同嘅沙滩噶嘛，乌班 beach 其中一个啦，跟住喺北上少少Georgia 嗰个城市嗰度，系咪？
2: 喺格鲁啊，唔系格鲁吉啦，我知你讲边度，即系404去到尽头嗰度，
1: 差唔多啦，
2: 系啦，
1: 差唔多啦，差唔多嗰度都有好大片嗰啲咁嘅沙滩噶嘛，
2: 我
1: 好多人去玩噶。
2: 嗰年我同你一齐去噶嘛，
1: 拍 sunshine，
2: 拍 sunshine 啊，几、yeah. 开心啊！嗰年真系，
1: 嗰年开心噶，
2: 系啊。
1: 今年都应该开心嘅。
2: 今年你参加咪开心咯，你唔参加冇得开心，你睇人开心啊嘛。
1: 所以即系嗱呢个嘢嗱，如果系夏天嘅时候就去沙滩嗰度扫啦，如果冬天去滑雪场嗰度附近嗰度扫下，啲人又系滑雪嘅时间都系珠光宝气咁去滑雪噶嘛。
2: 嗯，
1: 我见过啦，啲人学你话斋带住啲火柴头走去滑雪，我心谂你唔惊嘅咩？
2: 佢梗系唔惊咯，
1: 唔系惊只标烂啊，系硬亲你自己，你左跌右跌嘅时间你唔惊佢，即系你一喺滑雪场你飞低啊跣低嘅时候，啲手脚系好贴贴唔到噶啦嘛，跟住。咁怪到
2: 佢嗰只真嘅，佢只防水防雪嘅，
1: 但系街到人啊嘛，
2: 咁啊唔紧要嘅。如果唔觉意街到嘅，但系俾你讲声 sorry 啦，加拿大人好好嘅，讲 sorry 大晒嘅。
1: 好咁啊嗱，我哋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咁我即刻上网睇下 Amazon 有冇得买嗰啲金属探测嘢啦，有大中细唔同嘅咁嘅型号咁样嘅，最贵嗰个都$230咋。
2: 喂，谂得过
1: 少少投资噶啦，系咪先？
2: 分分钟一个唔觉意俾咗个数到，唔好话古罗马啦，即系啱啱加拿大开埠初期嗰啲，唔好话金戒指啊，有少少金属嘅嘢，即系执翻$100+，咁叫做有餐硬仔都唔错啊。
1: 我哋会唔会太过乐观咧？好似话数就数。到咁咧，呢个
2: 数到啲坑渠盖嘅，咁嗰啲都会响噶嘛？
1: 坑渠盖呢度唔值钱啫，喺香港值钱
2: 嘅。你唔系运过去啊嘛？系咪先运得翻过去就蚀晒噶啦？
1: 系嘛？咁即系呢样嘢，其实我想玩好耐嘅，但系我又唔知道真系咁样嘟嘟嘟嘟要数到几时先数到啲嘢出嚟，同黑州求剑冇乜分别嘅啫。
2: 哇，好劲！黑州求剑通常呢啲系问阿嘉华哥同埋问阿朱古力嘅啫嘛。
1: 梗系阿 Sir 啦，上喺度嘛，放完假翻嚟啦。
2: 系咩？
1: 李 Sir 啊？
2: 我自己啦，李 Sir 隔篱准备报新闻啊嘛。你问佢唔会讲呢样嘢啊，佢就系讲下咧，究竟个机师点解会无牌驾驶啫？
1: 即系嗱，如果唔系点解，即系有啲咩嘢好做咧？今个暑假，我觉得今个暑假。同阿何小姐一起拿住啲金属探测，加埋你啦，你帮手一起嚟玩啦，咁有时都有句偈倾下嘛。因为其实好苦闷嘅，我睇过佢哋嗰个即系local 呢度啲电视台访问佢哋咧，好闷噶，好沉默噶，你又要唔可以讲嘢，因为你讲嘢，你又要佢戴住 headphone 咧，听住嗰个探测器有啲咩反应，系啦，到底系嘟嘟嘟。同埋嘟嘟嘟嘟嘟系两个唔同嘅金属嘢嚟，系可以有咁仔细度嘅，可以分析得到。
2: 我未玩过呢样嘢，反而咧，我真系之前见过咧呢啲咁嘅金属探测器咧，我身边冇人识有嘅，但系总会有啲人有，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喺网络嗰啲平台咧，有人就唔觉意就话咧喺铲雪嘅时候咧，喺某一个华人商场嗰度，一个大力咧就飞走咗自己嘅戒指，跟住就话好大件事啊，喊晒叫人帮手，就真系有个有心人咧喺落晒大雪。嘅时候攞住个金属探测器，揾到嗰个地方有金属嘅反应，帮嗰位女士揾翻只结婚戒指啊！
1: 哇，你讲嘅呢单嘢
2: 系，
1: 我又同你分享一个。
2: 诶、哎，点啊？
1: 我只戒指，我而家呢一只，
2: 呢只系
1: 又系冬天嘅时候，冬天只手就会细啲啦，戒指就真系。
2: 我都明白，冬天好多身体嘅部分都会缩嘅，手指更加缩得。
1: 一遇到冷气就会缩埋噶啦，
2: 系啦，
1: 系啦，系啦，我手指系其中一样嘢，
2: 冇错，
1: 系啦。我嗰日真係两三年前就喺呢一度喺呢度门口啊、
2: 嗯、
1: 我闩咗门跟住好有型咁样用个手拱埋到车门啦一拱嘅时候。
2: 好细力咗
1: 好细力咋好细力咋咁大隻手系
2: 你隻手指都缩得好紧要喎
1: 跟住
2: 缩咗成个码喎真係。
1: 有啲人縮得仲勁啊！
2: 係啊，由大碼變成超細碼。
1: 我一閂門隻手咪順手咁有個擺度咁樣，有個弧度咁樣揈咗出去嘅。一 swing 之後，成隻戒指揈咗出去。
2: 哇！呢啲完全好似打高爾夫球，哇！300碼一個直 shot， 好 in one 咁啊！
1: 最陰功嘅時候，嗰陣係1:59，即係我2:00開麥啊嘛。
2: 係，
1: 我係夠鐘開麥噶啦，我要行入嚟啦，我唔可以再揾啦。
2: 结果你点样揾到呢
1: 跟住我系嗰日好彩系好冻嘅一日，
2: 系
1: 出边街系冇乜人，冇乜听众过嚟攞奖品，
2: 大家都唔翻工，
1: 冇乜车辆经过。嗯、跟住我做完我个节目第一节，跟住我话得播首歌得唔得？我即刻出去揾
2: 播首10分12寸，
1: 3分钟之内我揾翻我只架。
2: 喂，恭喜你啊！真系
1: 我嘅件加变嘅贵玻璃，
2: 知否世事上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0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在一项诈骗案调查中发现有一名曾受聘于航空公司的机长，在欠缺所需飞行执照的情况下仍然驾驶了数以百计的商业航班。当局形容调查相当复杂，暂未透露涉及哪一间公司，定于明早11点召开记者会交代详情。而皮尔区区域议会的主席伊安尼卡亦预期会出席并且发言。多伦多西区凌晨警方行动中，有警员及一名疑犯受伤送院，两人落网，多人在逃。事发伊图碧谷 Finch 及427公路以东的一间油站，皮尔区警队的警员凌晨三点几进入多市范围执行刑事调查，期间有一名警员和一名疑犯受伤送院治理，两人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行动中拘捕了两名疑犯，另外有几个人徒步逃去。皮尔区警方未有透露相关行动的详情，亦不清楚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会否介入。本国新任总督阿尔博的就职典礼今朝早在渥太华的上议院大楼举行，成为第31任加拿大总督，并且是连续三任总督皆由女性担任。仪式融合传统元素，包括点燃因纽特传统的油灯，并由国会诗人朗读诗作。典礼期间，国会山庄鸣放21响礼炮，和平塔就升起总督旗。总理卡尼、卸任的总督马利西蒙以及首席大法官雅格纳等都有出席，而原住民领袖亦都是有出席。卡尼形容阿尔博在其卓越的法律界职业生涯中致力捍卫并且促进正义、尊严及平等，他将继续推动这项工作，向国民和世界展现家国最优秀的一面。阿尔博就说，从差异中学习是强大社会的关键。加拿大作为英联邦的成员，总督是英国君主在本国的代表，任期一般是五年。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近岸发生的 7.8 级强烈地震一度引发海啸，美联社报道增至最少35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地震在当地早上7:30过后发生，震央位于棉兰老岛南端对开大约30公里的海域，震源深度55公里。地震造成区内大量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重灾区是有70多万人口的港口城市将军市，而在北面过千公里的首都马尼拉亦有强烈震感，有设施和建筑物受损。总统小马克思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当局并且监测到最高 1.4 米的海啸波，海啸预警到下午解除。震央附近至今录得超过20次强度5级或以上的余震，最强的一次达到6.5级。另一方面，加勒比地区的古巴西端外海在大约两个钟头之前亦发生一次6.1级的地震，震源深度26公里，暂时未有伤亡或损毁报告。南美洲的秘鲁总统大选次轮投票接近完成点票，左翼政党一起为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的同心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在点算大约94%的选票之后，桑切斯以50.01%的得票率轻微领先了49.99%的同心庆子。藤森庆子在开票初段是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前。藤森庆子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面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的结果。日本名古屋市一个购物中心星期一有20多人出现眼睛及喉咙痛等的不适症状，当中8个人需要送院治理，包括一名男婴，他们症状都属于轻微。事发商场位于名古屋西区二方町，不适人士当时都在4楼的电玩城里面。有顾客说下午大约5点左右闻到一股带有甜味的气体，之后眼睛感到不适。警方、消防及救护人员接报到场拉起封锁线，电玩城就疏散顾客并且关闭。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青春广播温度。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下午4: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四零一东行在 Westley 附近的左线因为意外受阻，东行的挤塞路段有410到 DVP Rock Road 到西林以东。401西行在 Avenue 附近 Collector 的意外清理好了，西行的多车路段有412到西林 Kennedy 到 Dixon Dixie 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以西。 QW 东行由 Deval 北行线上不到 QW 的东行，因为有长期的修路工程，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Humber Bridge 到 Jamison 多车。410南行在 Mayfield 以南右线关闭进行紧急修路工程， Mayfield 东行亦都受到影响。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56%，吹紧时速14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6度。展望听日星期二上昼天晴，下昼有骤雨甚至系雷暴，气温最高29度，最低18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Toronto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1: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2: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贞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3: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贞。
2: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4: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5: 系咪特别野味呢？
4: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5: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4: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大家都识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买到最笋楼盘，继续有300,000不约克龙脉 Condo， 再嚟曼锦市成熟社区14街 McCowan 78,000八镇屋，最后有曼锦市近404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20几万。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一条龙帮你搞掂晒。预约416-668-8688。
7: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今日就系最佳嘅时间，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今日系报名嘅最后机会，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千祈唔好错过呢个令你闪耀嘅机会。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

0: 电话号码是90588-91430，90588-91430。转头翻嚟就会同大家倾下偈，兼且睇下边位朋友咧可以得到呢一个叫做龙之宴嘅大派对入场券一套两张。
1: I love you 3000嘅父亲节嘅派对嘅，咁同埋我再觉得一样嘢咧，我哋啲听众咧，真系如果有啲乜嘢急事，我系好惊我自己唔记得咧。我求其揾一个听众做朋友，由佢做好似闹钟咁提我最好。一到四点钟，所有线就全部爆晒，
0: 叻咯，叻咯，
1: 劲啊，
0: 叻咯！
1: 你谂我朝头早起身，有时我自己都会唔知醒啊，真系。
0: 我起身我唔记得咗我姓咩啫，啊我唔系姓李嘅咧今朝，如果我姓李嘅，
1: 你就想姓李，我都想姓李。
0: 喂，头先你讲嗰单嘢，我觉得应该同大家分享一下，
1: 你讲咩啊？
0: 嗰单嘢系令到当时在任嘅总理先生都改变咗，或者系作出一个重要嘅决定。
1: 我都吓咗一跳啊！其实系应该呢个周末嘅时候咧，见到有个新闻通讯社咧就讲翻，呢个系我哋加拿大嘅主流报纸，
0: 点佢嘅名？
1: 环球邮报，
0: 环球邮报 ，Global Mail，
1: 佢就有一个社论嘅，佢就话睇翻啦，当日喺。系啊，
0: 哇！你好
1: 唔系，人哋 call 佢睇社论，我咪睇啲内容咯。
0: 系
1: 嗱，大家应该仲记得咧，喺疫情初期嘅时候咧，喺爆出咗喺 BC 省甘碌平原咧，就话有好多原本原住民嗰啲寄宿学校咧，就好似疑似有好多坟墓，同埋入面系有好多骨头，咁就怀疑咧，就有一啲嘅原住民嘅小朋友喺被隔离去到啲学校嘅时候咧，系集体。俾人哋系谋杀嘅，
0: 停呢一单嘢系坚定流，系真系揾到嘅。
1: 嗱嗰阵时有咁样嘅推论啊，咁但系环球邮报嘅社论就系话啦，
0: 推论
1: 佢哋觉得原来呢个推论系出现咗一个问题，亦都系喺度公开向大家致歉，话原来作为一个传媒，用咁样嘅叫做唔太完全嘅证据，你推论咁样嘅结果系有违专业操守，于是乎咧喺过去呢个周末，佢向公众道歉。
0: 停，几年之前系推论。
1: 是
0: 但是几年以来
1: 是没有结论
0: 亦都没有做过调查
1: 是
0: 亦都恐怕会骚扰到亡者所以没有去挖掘
1: 没有挖掘咁所以实际上那些见到的十字架话是坟墓下面究竟有没有骸骨是不是真的有原住民的小朋友是被人用任何不人道的对待而令到他们离世这个是一个谜团
0: 咁当目前为止，我哋见到个结论嘅就系加拿大政府联同宗教团体都系出嚟承认咗事件，跟住咧就
1: 赔埋钱添啦，
0: 有赔偿，
1: 有赔偿啦，
0: 之后仲有好多唔同嘅后续嘅叫做和解嘅计划。
1: 系，仲要因为呢件事件喺全球发酵得咁紧要咧，当时嘅时任教宗方济各咧系特登有一个牧灵之旅去咗加拿大中部嗰啲原住民社区，要同埋啲酋长咧去齐收和嘅，呢个系大家都记得发生咗嘅事情嚟噶啦。
0: 但系到今日都冇人再去证实呢一单嘢，
1: 冇，
0: 只系个传媒出嚟话，我当其时都系估下噶咋。
1: 但个传媒咧，佢话当时估下一石激起千重浪，佢起码肯承认当日原来自己可能估错。嗱，佢冇话一定系错晒嘅，只不过佢话推论系出现咗少少问题，唔能够从当日佢哋嘅立论去得出个结论，就话真系有咁多嘅呢啲原住民嘅小朋友系因为当时嘅寄宿制度而令到佢哋无辜丧命嘅。嗱，佢又认咗错啦。但系当时我哋啲政府啲高层啊，即系我哋嘅总理嗰阵时，即系
0: 成个加拿大团队啦，
1: 系啦，成个加拿大团队就呢件事，好似仲未开声咯。
0: 五只大字，鬼拍后尾枕。
1: 啊！呢个真系五个大字，鬼拍后尾枕，系啊！
0: 即系如果唔系佢哋喺佢哋政府内部嘅文献啊，又或者唔同嘅记录，系有类似咁样嘅事迹发生过，记录低咗，佢都唔会因为外间一句半句嗰啲咁嘅叫做报道啊，都未系指控。当其实讲系发现啫嘛，当其时唔好讲指控啦，系讲发现到啫。咁你话一发现佢即刻吓嗱嗱声，好快嘅回应。我哋错啦，我哋有问题啦，咁样。
1: 于是乎，所以明白要去关顾翻原住民嘅权利嘅。咁但系嗰件事嘅因由咧，同实际上呢个所谓原因系咪真系存在咧？做嘅嘢就好多都做咗啦。
0: 但我想问一下，喺成个咩叫推论啦，跟住就到已经即时差唔多系跳咗去到和解嗰个嘅阶段，其实横跨咗半年左右度，
1: 好快啫嘛，
0: 好快脆啫嘛，系咪？但系 之后嘅四五年到到今时今日2026年啦，其实冇人再提过噶啦，已经
1: 冇噶啦。
0: 而家系得你同我同埋啱啱琴日咩 Global Mail 星期六Global Mail 讲过一次之后，得呢三个团体讲，我哋三讲完之后会俾人暗杀噶，
1: 应该就唔会嘅。但系只不过有冇人再继续去讲，或者要去讨翻个公道？
0: 唔系啊，我想证实件事啊，
1: 系
0: 即系无论你错。我谂已经系错咗啦，我都相信系有做错事嘅，系嘛？但系去到个严重程度，去到边一度咧？而家系冇，即系系咪真系冇可能再去研究清楚错得几离谱咧？咁样
1: 其实真要有
0: 仲有冇需要？仲有冇需要要去知道错得几离谱咧？你觉得？
1: 其实我觉得有需要嘅，因为始终喺嗰阵时咧，唔好净系讲钱，钱去咗算数啦。你系对于某些团体同埋某些历史、某些人物嗰个处事嘅方法咧，系处以极刑地去批判佢哋噶嘛？你谂下，如果唔系因为当日对于原住民好多嘅一啲安排嘅。我哋唔使无端端市中心嗰个 square 要改名啦，系咪先？我成日都唔记得咪 Saint Hofer Square 定咩？所以分分钟讲到话全条 Dundas 需要改名啦。Dundas 呢个人由原本我哋加拿大嘅国父，成为咗遗臭万年嘅千古罪人。
0: 仲要最重要嘅重点系加拿大唔系净系一条 Dundas Street， 有好多条 Dundas Street，
1: 全个加拿大去改得几大件事。
0: 啊，连第一任总理都牵涉咗喺度噶，都烧到少少噶咁样。
1: 你记唔记得第一任总理系边个？
0: 麦当劳先生，
1: 冇错啦，因为我哋考过入籍试就知道啦。A B C D， 问你究竟第一任总理，你寻日去边度食嘢啊？去边度食汉堡包食啊？麦当劳？
0: 唔系，我自己觉得，若果加拿大政府系曾几何时都确认咗系曾几何时出现过问题，唔系单单净系承认咁简单，我觉得应该系要同呢个原住民社区取得一个共识，我哋不如揾出个真相出嚟，到底系强仔啊、B 仔啊，定系阿朱女都曾几喺呢啲咁嘅惨剧事件出现过咧？真系话帮人，你帮人嚟揾翻嗰个仔先得噶，大佬。
1: 即系有做过嘅，就算话边个团体嘅，都要去向佢谴责。但是如果可能冇做过，你又强加话应该佢有做过，呢、這个逻辑基本上唔好话即系成年人或者去到国家嘅层面啦。你问一个啱啱学哲学嘅年青人，喂咁样推论得唔得噶？你都推唔到出嚟嘅。
0: 但系你而家头先睇到嗰单嘢咧，其实喺个社论上边，我哋见到社论好多时候咧都系天马行空啊，或者系又系另外一个推论嚟噶嘛。因为佢始终上唔到 A1， 上到 A1 嗰啲先系好嘢。A1 头版啊，我意思。
1: 我知道，我绝对明白。
0: 系咯，
1: 系咪先？你朝头早呢期好明显又系朝早俾人嘈醒你啦。
0: 上到 A1 先好嘢
1: 啦。今时今日咧玩 Window Cleaning 啊，
0: 风风咪上到 A1 咯，你上唔到啫嘛。
1: 边个风风啊？
0: 嗰、那个台风啊？
1: 癫嗰个风风啊？
0: 嗰、那个台风啊？哦、日本啱啱打风咧，咪上 A1 咯。
1: 蔷薇啊嘛，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3: 父亲节去 Gov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v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vTown。
4: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喺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系名开发商，
5: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系 GTA 发展最快嘅社区之一嘅中心地带。
4: 喺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嘅生活其实就喺呢一度。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嘅 Model Home 直播 ，Dick Markham and Burr Oak Avenue， 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6: 爸爸就好似冰山一样啊！
7: 想把冰山变改，无谓再抑
8: 压心底我。今个父亲节送一个惊喜俾爸爸 ，I love you 3000。龙之燕父亲节 ，Yolo 开心派对。登登登登主持何志宏、乐希会去到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现场做节目、玩游戏、送礼物，轻轻松松聚一聚。留意 AM 1430全线节目会送出参与名额。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庆祝父亲节。
9: 场地赞助龙之宴海鲜任食自助餐。

0: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1: 嗱，我哋真系隆重歧视呢一个616嘅派对噶，喺龙之宴啊，下个礼拜二啊，吓 Warden 同埋 Finch 约咗大家噶。咁啊，大概如果我冇记错，大会俾我哋嘅指示咧，就系一点钟可以嚟食嘢啦，入场啦咁上下。跟住我哋三点钟咧就一齐做节目。今次我同乐希系睇你做节目噶。
2: 冇错，我哋就纯粹做观众嘅啫。
1: 系系。
2: 同埋咧，亦都因为隆重歧视咧，我都觉得我要改名啦。
1: 系。
2: 总之每次三点钟开咪咧，我叫自己做美美。
1: 点解要做美美咧？
2: 即系通常英美英美咁样噶嘛，咁啊英英排头，咁我做美美都好啊。
1: 好啦，我哋睇下听众朋友
2: 系啊，
1: 点样可以去演绎一下啦。今日考大家，因为
2: 四字成语，
1: 因为话晒大家都系嚟紧会做节目啊嘛，喺616上台做节目嘅时间，因为。再强调一次，系你哋做节目，我同阿乐希去参与嘅啫，
2: 系啦，咁反应嘅啫，
1: 所以我哋就要清楚大家嗰个叫做文学嘅修养啦，水平去到边一度，甚至乎用字精唔精准啦，
2: 系啦，四字成语就最好噶啦。
1: 今日我哋策划出嚟嘅题目咧就系巴巴，点样用一个四字至到六字之间嘅形容词，成语又得，俚语又得，除咗粗口唔得之外咧，点样可以形容一个下巴巴咧？咁
2: 样系啦，咁啊9058891430讲个电话俾你听都系嘥气嘅，因为已经冇晒线啦。
1: 系嘅，系嘅，好，我哋先听第一位听众朋友先，阿郑小姐嘅电话 ，Hello， 你好，
2: 郑小姐你好，
3: 系你好，两位司仪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喂，两位司仪
1: 喺香港小姐系咁样，
2: 参加选美
1: ，Hello， 郑小姐你好，
2: 郑小姐16号，芳龄24岁，佢系一位护士。
1: 系啦，系啦，系啦，郑小姐，今日同你倾下爸爸呢个问题嘅。若果要用四至六个字嘅成语啊，或者系任何语言都好啦，去形容下阁下爸爸，你会点样形容呢？
3: 我讲英文得唔得啊
1: ？Of course, why not?
2: This very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are welcome.
1: 讲晒啦，我哋英文系咁多啦，你唔好太深啊。
3: 你有冇讲法文
1: ？The best of the best， 叫 Bob。
2: The best of the best 五个字啱 ，OK，OK，、okay.
1: okay.
2: 哇，
1: 真系啊！阿爸爸以前系从事边一个行业嘅？
3: 爸爸啊，过嚟加拿大度已经系退休啦，乜嘢都冇做。以前系做少少生意咯。
1: 哦，商人嚟嘅，
2: 即系嗰啲上市公司嗰啲瑞士上落好多
1: 嘅，冇上市，冇上市，
2: 冇上市嗰啲
1: 仲劲啊！
2: 点解要益你啊？集资啊，渣嗰啲啊，集资。
1: 记住啊，佢姓郑噶啦，
2: 系
1: 姓郑啊，郑氏家族啊吓。
2: 嗯，
1: 咁爸爸同你之间最难忘嘅一件事，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可以，爸爸喺我哋小学到中学嘅时期真系乜嘢都系对我哋最好咯，带我哋去翻学啦，俾学好多样嘢咯，栽培好多嘢。
1: 但系爸爸系一个严父，定系一个开心爸爸嚟嘅咧？呢个
3: 好严啊！
1: 好严噶，好严噶，
2: 哇！
3: 非常之严。
1: 佢严乜嘢咧？系严你哋嘅德行，定系严你哋嘅成绩咧？
3: 佢想你成日都系温习完温习嘅，就算暑期班都系叫你，番茄都系要再温习。
1: 哦，学业上面系好严格嘅，
2: 啱嘅，
3: 系啦。
2: 尤其是我觉得作为咧女女咧，当佢发觉识男朋友嘅时候，就更加严格，即系完全你发觉我爸爸变晒样。完全摆一个样嚟去扇你个男朋友，睇下佢系咪衰人嚟嘅。
1: 嗯，好啦，嗱，经过初步嘅考核咧，你喺做节目方面咧系冇问题噶啦。咁咧，下个礼拜二6月16号嘅时候，下昼就去到龙之宴嗰度咧，就准备上工啦。OK，
2: 系啦，咁再加埋，唔该你准备一个咧，就系歌颂你爸爸嘅歌曲嘅剧场版，你要自己写个文啦，再加埋自己唱埋嘅。
1: 系啦。咁你可以带一位助手呢就去到现场嘅。咁你可以做节目嘅时候睇下点样可以做得更加理想更加得心应手啦，好冇？
2: 你唔使带咪㗎，我哋有咪供应俾你㗎。OK， 好，拜拜。
1: 多谢你。
3: 拜拜，唔该晒你哋。
1: 多谢你。Oh. 好，跟住呢我想搵阿 Stella 先。Stella 你好。
4: Stella。好吧。阿
1: 乐
4: 希你好吗？
1: 你好，
2: 我好，非常好，
1: 我哋非常好啊！咁你准备好讲下你同爸爸嘅一啲日事未啊？
4: 四个字啊，
1: 系四个字，
4: 多数都系伟大敬佩的爸爸啦。
1: 伟大敬佩的爸爸，
2: 伟大的爸爸，
1: 伟大敬佩的爸爸，哎呀，
2: 好劲啊！真系。
1: 你真系唔好做新闻部，你讲啲唔讲啲，
2: 唔紧要啦，因为4:30佢都报新闻，等5分钟后佢报啊嘛，唔使讲啦。
1: 即系 Stella 咁情深，同大家讲伟大敬佩的爸爸，你又讲漏两隻字。
2: 嗱，咁你点闹？
1: 嗱，你记住啦，咁下个礼拜二系你哋做节目嘅，唔系我同阿乐希做。你知嘅，系啊。
2: 你想食咁饱啊？食得太饱咧，会顶住气
4: 闷啊！真系要准备啲乜嘢啊？
1: 头盔啊，落牙棒啊，嗰啲点都要噶啦。
2: 唯独唔使攞咪嘅啫，我哋有咪。
1: 因为我哋平日做节目都惊俾人打噶嘛，你
2: 系啊，
1: 你仲要户外做，你要小心留意。
4: 哦 ，OK。
2: 避弹衣唔使嘅，我哋好太平嘅。
1: 认真嘅，你最挂住爸爸边一样，即系同你做过边一样嘢？
4: 啊，佢好多时咧，夜晚黑咧就买糖水翻嚟俾我哋食嘅。
2: 哇，好窝心啊！呢样嘢
4: 系啊，因为佢最中意嗰阵时咧，我哋而家我哋就有得种啲臭草噶，嗰阵时就冇噶嘛喺香港，咁佢就买绿豆加臭草咁样买翻嚟俾我哋食啊，夜晚黑。
1: 哇！即系佢夜晚放工就顺便买埋翻
4: 嚟。唔系啊，有时候去完街翻嚟，咁佢就买啲糖水翻嚟俾我哋食啊。一系咧，有时咧，即系食饭嘅时间咧，佢就买啲烧味翻嚟啊。
1: 哇！嗱，节目贬义
4: 食嘢噶。
1: 我想问一下你屋企一家几多口啊？有几多兄弟
4: 姐妹？
1: 四姐妹，即系六个人坐底系嘛？
2: 咁应该你四姐妹，
1: 你争唔争
2: 都好靓啦？
1: 你争唔争到啊？
2: 食绿豆沙都好靓
4: 嘅
2: 啫，
1: 争够唔够分咯？
4: 都唔会争嘅，大家都食咁咪大家。
2: 我白叫你唔好咁讲啊！就狗吠你啊！真系，
1: 我知真系人笑，即系人唔笑狗都吠啊！真系。好啦，下个礼拜你立齐架摊嚟做节目啦！转头攞飞吓，多谢你。好，跟住我哋揾阿 May 先，阿 May 你好。
2: 即系做电台节目第一次做咁多只。比狗肥嘅啫。
1: Hello， 阿 May 你好。
2: 阿 May 你好。
5: 系吓，可发同阿美美。
2: 系你好，
1: 真系记得晒嘅。咁啊系啊，
2: 记性啊。
1: 做节目真系最大嘅重点系你记得住你嘅拍档叫咩名啊？
2: 冇错，同埋记得佢讲过啲乜嘢啊？真系。
1: 你望住阿 Sir 同佢讲咗，喂，讲错咗唔系要啦嘛？
2: 系。阿 Sir 准备好一阵间报新闻啊！
1: 阿李 Sir 得系。OK， 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四个字去形容阁下嘅爸爸咁样咧？
5: 佢系超级爱家，
1: 超级爱家。你觉得佢锡你多啲定锡你妈妈多啲咧？
5: 其实佢成家都咁锡噶，我哋咁多个兄弟姐妹，
2: 一家
5: 几
2: 多口啊？
1: 你哋一家几系啦？
5: 我哋一家13口。
2: 哇！经典无线节目五家14口啊，真系
1: 13个啊！咁你系排第几啊？
5: 我系第九。
1: 九姑娘，
2: 哇！
1: 呢个系九姑娘，
2: 一定好靓。通常叫九姑娘嗰啲都好，
1: 冇错。我阿妈都排第九嘅，所以佢都系九姑娘，系好靓嘅。
2: 系啦，
5: 系啊，
2: 我都排第九嘅。当我做错嘢嘅时候，人哋话你应该排第九嘅啫。
1: 咁你最，但系我想问一下，爸爸佢放工嘅时候翻，或者佢得闲嘅时候，佢记唔记得你系边个？你有十一个兄弟姊妹，或者系话
5: 佢记得噶。佢之前我过咗嚟加拿大，咁我每次翻去香港，佢又记得我中意食咩，佢会买俾我食咯。
2: 哇，
1: 真系
5: 系啊！
1: 咁你会唔会有时都去嗲下爸爸？爸爸因为佢又要照顾阿大、阿二、阿三，去到七八，跟住先到你 number nine。咁你会唔会用呢啲嗲功？
5: 爸爸大个就即系大个就唔识嗲人咯，反
2: 即系会唔会爹哋我要买飞机咁样，跟爹哋买个飞机俾你啊？真系。
1: 唔系啊，买俾细佬噶，系嘛？
5: 通常都系佢会主动买俾我。
1: 哇，咁你爸爸好
2: 好
1: 啊，真系。
5: 系
2: 啊，我今日出面啲直播嗰度咧，发觉间楼咧百零万好抵啊，俾条锁匙你咁样啫。
1: 即系正所谓

0: 辛苦啲过去咗咯。
1: 最紧要你生性记得知道真系爸爸爱嘅真系。好啦，咁啊多嗱多谢你嘅分享，咁你麻烦你下个礼拜二啊准备上台又同我哋。
2: 你记得话俾我听，你系九姑娘就得噶啦。九姑娘睇你个样，我谂应该认得到噶啦。
1: OK 嗱，今日我哋就接收住三位嘅学员先啦，我哋有阿 May 啦，有郑小姐啦，同埋 Stella 啦吓，咁麻烦你打90545131430咧，同阿 Maggie 姐登记，跟住点样去攞飞咯噃。
2: 冇错啦，听日交翻个棒，交翻个棒，交翻支咪，俾阿影影如无意外。
1: 通常提早放假嘅嘢咧，都唔系历史第一次嘅。
2: 系，我净系好肯定知道依家系阿 Sir 出场嘅。
1: OK， 今日够钟，听日翻嚟再玩。
2: Bye。
1: See you。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亚太华推出特别贷款计划，帮助航空公司应对飞机燃油价格急升的冲击。警方起诉两名分别20和23岁的女子，涉嫌与不同地区的多宗分心抢劫案有关。美国重新将阿里巴巴、百度和比亚迪等列为支援中国军方的实体。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嚟到六月八号星期一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美加主板今日都系微升，科技股上周五跌得比较深之后，今日喘定，并且有些微嘅反弹。而美国今日公布嘅经济数据大致系符合预期，市场观望态度浓厚。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4478点，上升65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0786点，跌咗8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5929点，上升220点。而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系报7405点，升咗21点。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91.3美元，升咗76美仙。纽约八月期金就报4363.4美元，微跌1.9美元。加元汇价创半年新低，央行参考价系71.7美仙，跌咗0.12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AM 1430交通速递，
5: 下午4:33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四百南行在 Shepherd 附近有意外，两条中线受阻，南行由 Finch 至到401挤塞。四百北行之前在 Lansdowne 附近有意外，虽然清理好了，但是仍然是影响到 Shepherd 至到 Lansdowne 的正常行车。DBP 404北行由 Brewer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407塞到16街，而北面 Bloomington 附近因为有线有长期的修路工程，行车稍微缓慢。410南行在 Mayfield 以南又线有紧急修路工程，导致挤塞。Mayfield 东行上410南行的 Ram 亦都是关闭。401东行的多车路段有410到 DVP， Brock Road 到西林以东， Brock Street 到 Fixon。401西行的挤塞路段就有412到西林， Warden 到 Dixon， Dixie 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以西。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
5: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3度，有26度的感觉，相对湿度53%，吹紧时速17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6度。展望听日星期二，上昼天晴，下昼有骤雨甚至是雷暴，气温最高29度，最低18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6: Toronto!
7: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Real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哋嘅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哋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系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嘅意见，请立即到我哋嘅网站登记 onehubgrowth.org。
1: 移民生活总有游龙浅水感觉，由追求生活变追求生存。其实只要找紧知识人物，一样可以龙腾四海。留花专家 Chris Wu 一条龙服务，笋盘推介 North York 龙脉 condo 30万起，仲有14间麦卡云78万8 townhouse 及 Markham 近404独立屋双车房，只需12万。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找紧置业良机。
2: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3: 我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2: 真噶？可以上电台？
3: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2: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5: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4: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
8: 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邓佩恩。

0: 好耶，熱烈慶賀開始今日嘅進擊陳皮朱古力，
1: 我哋新鋪開張。
0: 終於開張，
1: 終於開張。咁啊，
0: 講緊啲咩鋪先？
1: 係我哋嘅 Facebook 嘅主頁就吉咗一個禮拜嘛，即係俾我哋冇辦法，呢、這個你講嘅不可抗力之下嘛。
0: 不可抗力，總之咧舊嗰件事咧
1: 係
0: 抹咗佢啦，
1: 冇錯。
0: 從今個禮拜開始咧，就我哋玩新嘢，
1: 係
0: 就係、是、呢個新全新嘅 Facebook 嘅。進擊陳皮朱古力嘅專業啦，
1: 冇錯，
0: 進就係進步嘅進，
1: 係啦，
0: 激係激浪個激，
1: 冇錯，
0: 陳皮朱古力就好易，係
1: 啊係啊，
0: 好易寫啦。
1: 咁你我哋就將嗰個分就拆咗佢，因為費事
0: 有啲，唔使解釋㗎，
1: 唔使解釋，我
0: 總之你揾進擊陳皮朱古力，
1: 係啦，
0: 你見到有分三個字咧，即係
1: 就冇有
0: 舊鋪，
1: 我哋
0: 驚
1: 你混淆咗，所以咧你就去新鋪嗰度啊，舊嗰個咧就我哋入唔到去㗎啦。咁你嗱，所有各位真係兄弟姊妹嘅話咧。咁而家咧就进入呢个新铺嗰度咧，就 follow 我哋，
0: 系接近苦哀求啊！
2: 大家快啲嚟 follow 我哋啦！
1: 你系咪咩一千个跳草裙舞嗰啲啊？
2: 够几多草裙舞够唔够？
1: 系啊，好啦，咁你跳第二啲啦。
0: 我哋而家有 Cherry，
1: 系啊，我想
0: 有 Joyce。
1: 是啊，
0: 大把新嘢试啦，系咪？
1: 系啊，嗱，你想睇佢哋两个美貌嘅话咧，你就快啲上去进击陈皮。
2: 快啲啊！睇完一定要 follow 噶。
1: 佢感觉好快
0: 嘅。第一件事啦，我哋所有嗰啲网上面嗰啲玩游戏嗰啲投票啊，拣答案啊，抽奖嗰扎嘢咧，即系全部喺晒网上面噶啦。咁、所以第一件事咧，就希望大家即刻马上去 Facebook 嗰度。進擊是進步的進啊，進擊陳皮朱古力度找回我們的新專業啦。第一件事想都不要想了 ，follow 咗佢先。
1: follow 先，
2: 冇錯，
0: 係啊，因為通常以我們經驗，一個新的 page 咧係需要好大段嘅時間去慢慢由從低做起嘅。
1: 唔緊要，我哋而家有辦法咧，就可以快少少，
0: 快少少，
1: 馬上 follow 我哋有著數嘅。
0: 好，咁啊，我特登咧呢個禮拜咧，如果你哋由今日开始一直咧话俾你啲朋友听啦，不断 follow 我哋嘅时候，呢、這个礼拜有奖品送，净系 follow 已经有奖品送，
1: 冇错，净系今个礼拜啫，
0: 净
1: 系今个礼拜吓，咁、我哋咧就重锤出击啦吓，咁啊。
0: 跟住会唔会摁咗噶？
1: 唔会啊！我哋台长话会
2: 越嚟越劲得唔得？
1: 一锤一锤咁揼落
0: 去。唔系啊！我惊佢转头摁咗佢。
1: 嗱咁啊，今日同埋听日吓两个分别咧，你哋呢两日 follow 嘅话咧，我哋分别咧就会喺星期三系咪？
0: 今日先啦，今日先啦，
1: 今日先，
0: 唔好理听日啊！
1: 今日你今日 follow 我哋嘅话咧，我哋星期三咧会攞。
0: 唔系今日，我听日即刻抽噶啦。
1: 系听日即刻抽，系咪？
0: 系。
1: 咁啊，跟住咧就会抽呢一个咧第38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赛嘅13号星期六嘅呢一个咧就系 V I P 嘅门券吓，
0: 一套两张，
1: 冇错，一套两张。咁 V I P 有咩嘅咧 ？V I P 咧就有船飞。同埋有午餐供应嘅，
0: 哇咁正嘅活动，
1: 系啊，
0: 逢夏天都要参与呢个活动噶啦。
1: 咁、你就可以，你入去到唔使俾船费啦，咁入去到又唔使排队买嘢食啦，全部包晒俾你噶啦。
0: 里面仲有好多嘢玩嘅，咁、所以今日第一件事，麻烦大家去 Facebook 嗰度进击陈皮朱古力，咁、follow 咗我哋之后咧，我哋听日会抽今日所 follow 嘅所有朋友啦。
1: 好。
0: 听日继续抽听日嘅事啦，
1: 好，
0: 听日先再算啦，
1: 冇错冇错。
0: 今日抽咗第一件事先啦，
1: 好，咁啊快啲上嚟就follow 我哋啦。跟住咧，我哋继续喺入边咧都有呢、這个五点钟威化啦，同埋呢一个嘅呢个口流湿放题嘅问题啦，同埋咧就系奖品喺度嘅吓。咁即系如果你对呢个叫做 Chris Wu 嘅礼品卡啦，同埋呢个长城拍卖平馆嘅10蚊嘅超市购物券咧，喺嗰度咧就系留言俾我哋，咁我哋喺呢个节目里边咁就一齐玩，跟住就 share 出嚟咁样啦。
0: 今日第一件事要做，除咗听收音机之外咧，就系、入咗我哋嘅 Facebook 专业嗰度啦 ，follow 咗先啦。咁跟住就玩埋今日啲题目，留埋言啦。咁啊，一阵间，首先今日会抽咗呢一个嘅长城拍卖行计10蚊，
1: 冇错，
0: 超市代用券先嘅，
1: 冇错冇错。
0: 星期五会走 Chris Wu 啦。咁啊，以我所知咧，暂时我见到一个半个嘅啫，而家 follow 嘅人。
2: 有26个啦，啱啱
0: 咁快，
2: 系 啊，我今朝都仲系，我系第一个，
1: 但我系我都系得几个，
2: 系啊，而家26啦，
0: 唔知系34个，
2: 我快过你，
1: 29啦，而家29啦，
2: 29啦，
1: 系想要龙舟节嘅朋友快啲揿，快啲揿啊，
0: 筹款咁样告急，
2: 快啲快啲快啲，
0: 讲起筹款有最新数字，等我读翻出嚟先啦，你哋讲住先，
1: 好，咁啊呢个叫筹款嘅数字啦，咁啊因为之前讲咗啊嘛，因为我哋为到呢个 Markham Soviet Hospital 咧继续系筹款。 款啦，你可以上呢个 AM1430.com 嗰度网上嘅捐款嘅。咁一路我哋都喺度 count 紧嘅。咁而家个数字咧，亦都有所上升嘅，好似接近300,000啦，
2: 差唔多啦。而家系299,700。
1: 300,000。嗱呢啲情況又係我出嚟啦，
2: 嚟啦，你想點啊？唱首歌，
1: 我一定過，唔係，通常我都會話一定過300,000。
2: 不如你而家就捐多300啦，
1: 使乜我啊？大把人噶啦，
0: 難啲叫佢唱歌嘅，
1: 叫我唱歌，叫我唱歌就好難聽。係啦，我相信好多嘅善長人翁咧，呢300,000係濕濕碎嘅散紙嚟嘅，一定可以過到呢300,000嘅嚇。
0: 再一次多谢大家 AM430.com 继续可以捐款支持嘅，咁同时间咧，你哋咁有善心咧，相信咧我哋今日 Facebook 嘅面书新专页嘅开张大吉嘅时候咧，相信大家都好有善心会 follow 我哋。
1: 你估下我哋，我觉得一定过百嘅应该。
2: 我哋应该睇下今日阵间6:00嘅时候，這個、我哋嘅 follow 有几多？
0: 过百，
2: 如果过百咁点先？
1: 好有信心啊！凡凡事都有信心啊，对听众好有信心呢样嘢。
0: 你而家即刻开100户口。
1: 咁
0: 咪得咯，
2: 見準戳穿嘅。
0: 另外一件事亦都係緊要嘢嚟嘅，要同大家話俾大家聽啦。新生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賽2026咧，今日截止報名。不過放心，雖然我哋 office 咧就5:00-6:30鋪啦，咁但係因為上網嘅關係啊嘛，而家上網好方便嘅，你12:00前啊。你都可以決定參加，上網報名參加。
1: 係
0: 係啊，
1: 你講嘅就係呢、這個上呢個電台嘅啫，係咪？
0: 唔
1: 係
0: Sunshine Generation.ca， 記得有個 S 字。
1: 係係係。
0: 通常咧、哦，去到呢啲歌唱比賽啦、嗯，一定係最後嗰一刻咧，心大心細嘅。
1: 係，
0: 好似阿 Cherry 當初參加訓練班。你都系后期先噶，我估你唔系第一批噶咩？
2: 我唔系啊，系唔系？系我系去到好似系 early bird 嘅最后一
1: 人
0: 咁咯。最后嗰个动力系乜嘢咧？
1: 系
0: 话俾你听，
2: 因为会平少少，同埋即系除咗平少少之外，即系好坦白。另外就系我觉得即系唔好谂咁多啦，即系应该报咗先。
1: 谂咗几日啦，你谂
2: 我谂咗好耐噶啦，
1: 系咪咯？
2: 系啊，跟住我就心算啦，唔好谂啦。即系横掂我都想试，点解唔趁呢个机会咧？所以大家都唔好再谂啦，报名啦。
0: 夜难人静嘅时候，12:00前麻烦你揿上去 Sunshine Generations .ca 嗰度。
1: 系
0: 年龄方面，15-27岁，全场总金额高达5,000嘅奖金嘅，即系话冠军都攞到3,000啊，好犀利噶！咁、所以大家就唔好迟疑啦，中意唱歌嘅朋友，
1: 好好好，
0: 仲有冇嘢要交代啊？
1: 暂时系咁多啦，嗱，自己交代多一次 ，follow 我哋啦吓
2: ，follow
0: 都要讲清楚噶，
1: 系啊，
0: 面书
1: 面书，进击陈皮朱古力，进步嘅进。
3: 40岁以上嘅男士请注意，尿频、尿急、夜尿多，这个系前列腺喺度求救。野花牌前列腺伴侣专为男士研发，甄选三重黄金配方，科学配比，超临界萃取400多种有效成分，多效合一，标本兼治，长期养护前列腺。临床证明，多数使用者3周内夜尿减少一半，排尿更畅顺。野花牌前列腺伴侣，让男人先在无忧。现推出买6送1优惠，咨询订购热线、微信、WhatsApp 号都系416-888-6868。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作，
5: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万起，包车位，
6: 一分钟到 Mount Joy Go 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5: 附近优质 Burke 中学区 Unionville 历史小镇，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647-988-8574
4: 连续11小时嘅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佢。你嘅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咁好嘅医院，绝对带俾我哋莫名嘅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做 follower， 皆因我就是 leader。今日 KOL。
1: 好，有请啊，车厘，
2: 车厘老师
3: ，Hello， 又是我啦，今日嚟到星期日，又是我同大家分享呢个行为心理学嘅时间。
1: 你有冇揾你男朋友过桥啊？
3: 其实昨日是真的发生了一些事的。
1: 哦，真的发
3: 生。是真的，其实我都不是真的特登的。
1: 次次都有的。逢禮一百一。
3: 因为真的咁啱。
1: 是。
3: 星期六日很多时间相处。
2: 我想问一下。拍咗几耐拖放咁样讲噶？
3: 我哋都就嚟五年噶啦。
2: 好 ，OK，OK，OK。咁呢啲吵吵闹闹必然嘅，唔系我惊你系好早期咧。
3: 哦，唔系，冇事嘅，OK 嘅，OK 嘅，
2: 情趣嚟嘅，
1: 系咯，日日都发生嘅。
3: 佢都系点醒我啫嘛？
1: 系咩？
3: 系咪？所以冇问题，
1: 好冇问题，
3: 系啦系啦。咁啊，发生咩事咧？咁因为我嚟紧下个星期啦，都要同咁多位听众讲，我就要翻香港啦，会翻香港一个月嘅。咁所以咧，我就琴日就特登去。回程嘅，会程嘅，我会翻嚟嘅，回程嘅，会翻嚟嘅。咁咧，我就临尾咁，我就去咗 model， 咁啊谂住 shopping 啦，咁我就去咗买嘢咁啊，咁啊买啲谂住买啲玩具啊，乜嘢都买下。
2: 加拿大有咩好买翻去啊？
3: 咪我啲朋友，即系譬如嚟紧有，
1: 加拿大咩玩具
3: 小朋友啊，白日烟啊嗰啲咁样，咁即系一 set 咁靓啲啊嘛，即系系啊，你乜都买下咁啦。咁我就同我男朋友讲，咁我话嗱，你去打波，我喺呢度一个钟到，咁你之后嚟接我啦，咁。咁我就买，咁佢话你买咩？我买 B B 嘢噶咋，我买玩具同埋睇下有冇即系 FIFA 波衫嗰啲可以买啦吓，咁样。咁于是我哋就，咁佢就由得我。咁到走嘅时候，咁佢话我车到咯，你搞掂咪话得噶啦。得噶啦，咁我就即刻排队买，即系俾钱
1: 啦，
3: 系啦，咁啊上到车啦，佢话你买啲咩啊？咁我就逐件即系战利品咁样 show 俾佢睇啦，咁 show 下咧，又 show 埋朱古力啊、糖啊，买咗只杯啊，
2: 一定闹啊，
3: 仲买咗薯片啊，系啦，佢话喂，你又话买 B B 嘢？
2: 唔系杯先离谱啊，会打烂噶嘛，一定闹啊！
3: 但系
1: 你冇杯用咩？点解买咗杯？
3: 我见到佢
2: 送俾人啊，
3: 好得意啊嘛！
1: 肯定唔系送俾人，
3: 系啊！我见到自己有啊嘛，
2: 唔闹都唔得。
3: 咁我觉得好得意啊嘛！
2: 一定着火，一定着火。
3: 跟住佢就话你俾人呃啦咁，我话咩俾人呃啊？佢话你系咪就佢问我只杯喺边度拎嘅？我话咪排队嘅时候拎咯。佢话你好长咩条路？我话系好长啊。跟住佢话你就系嗰啲无知嘅师奶，我话吓点解啊？
2: 因为心理学上摆喺嗰啲等排队俾钱嗰啲，就系专坑你钱嗰啲嘢。
3: 系啊，喂啊，你哋好醒啊！
1: 但你全部嗰
3: 啲太太系咪都系咁做？
1: 你全部嗰啲系咪喺嗰条冷巷度攞翻嚟噶？
3: 嗰啲糖同埋个杯都真系
2: 有 work 过，有
3: 我真系唔系，即系咁我咁啱排紧
1: 队，下次排队要蒙住对眼咁样啦，系啊。
3: 跟住我就觉得冇理由，点会咁蠢嘅啫咁啊？于是我又去做啲 research。又真系有得解嘅，
1: 真系有得解，
3: 系啊，
1: 真系有你咁蠢嘅真系，
3: 系啊，我都冇谂过系咁嘅。咁发生咩事咧？就系咧，原来我哋个人啦，我哋个大脑啦，其实咧每一日你嘅用量啦，其实会到顶嘅，即系你个电量啊。咁咧就会当你个人嘅呢个，即系我哋话即系专业啲讲啦吓，你个大脑嘅前额叶皮质，即系你个 prefrontal cortex 咧。咁你每次要做一个决定啦，你要譬如你拣买咩啦，买衫定系买鞋仔定系买玩具啦。其实咧，你个脑已经消耗紧啲葡萄糖啦，咁已经就又要谂又咁样决定，又有意志力。这个买唔买，那个买唔买，又要决策究竟买几多钱买边样嘅时候呢，其实你个脑已经好攰。
2: 买晒佢咪都。
3: 到你係啦，到你开始去到排队嘅时候，其实你个人已经好攰，你个脑已经冇力量啦。於是呢就直接进入咗呢个省电模式。即係咩呢，就直接 autopilot, 或者 default。即係直接就
1: reset 咁條冷咯，
3: 咁但係嗰條冷巷，因為好多嘢其實係講緊一啲比較平啲嘅嘢啦，一啲比較即係細埃嘅嘢啦，咁所以其實你唔需要諗好多噶嘛。咪买咯，
2: 你已经入咗去不加索嘅模式，就系、是、不加思索。
3: 不加思索系就买啦。咁原来呢个就叫做决策疲劳啊。咁系真系有个心理学嘅现象系咁样噶。
1: 系。
3: 咁而我就发现，咁即系其实我谂啊，系咪得我一个系咁蠢咧，定系点啦？咁我有留意啊，其实原来好多人都会喺嗰度拣嘢噶。而
1: 系咪就系女士噶咋？我未试过喺度拣嘢。
3: 吓，真系咩？你两位都冇试过咩？
1: 冇。
2: 有。
3: 你买咩啊？
2: 唔知
3: 道已经唔记得咗，因为你个大脑已经实在太攰啦，所以其实你买咗咩都唔知咯。
2: 我每次行过想买汽水嘅阵，
3: 系啦， 原来有得解，因为我哋咪话咧，我哋个脑咧消耗咗好多葡萄糖啦，咁所以其实咧，你个人系好需要糖分，所以你越见到啲朱古力啊、甜啊、汽水呢啲咁样嘅嘢咧，又平，
1: 咁系，
3: 你就好想快啲。
1: 有个汽水机，
3: 系啦，
2: 成有个雪柜喺度噶嘛，
3: 有雪柜，有冰冻，咁你就好想去饮啦，去买，同埋一买好快即刻俾钱，俾完钱即刻有得饮，即刻有得食，不知几开心。咁、你个脑咪即刻补充翻啲电量咯。咁所以其实咧系点解我哋话有呢、這个decision fatigue 呢一样？
2: 即是有得拆解的。
3: 有得拆解的。原来呢一样东西其实不是只是即是我们说 apply 在去 shopping 啊去买东西上面啦。咁呢我发现了有个小小的研究啦，就是在以色列的监狱那个法庭，即是个法院里面。咁呢 ,2011 年呢他们做了一个叫做假释听证会的个案啦，即是你知啲囚犯如果他们想假释就要申请的咁啦。咁就有个官去负责批唔批啊，点解你要假释啊，听原因啊，即是决定咁啦。咁呢就发现呢，原来啊喺朝早啊最早嘅时段呢，通常啲囚犯获得假释嘅批准率呢可以高达 65%
2: 喎。即是越早越松。
3: 越早越松手。反而去到譬如食完晏啊 ,lunch time 嗰啲咁。
1: 唔係调转嘅咩？
3: 係唔係喎。
1: 反
3: 解呢，
1: 我冇力喇，哎是但。
3: 唔係即係佢反而
1: 放晒出
3: 嚟。呢个你唔适合做假释官啊。因为你諗下喎，你做一个假释官，你个脑嘅省电模式，即係你个脑嘅 default 系乜嘢啊，就係唔批囉。因为呢班人其实本身系唔应该被放出去噶嘛，咁、
1: 哦、
3: 所以我唔烦，因为如果你要批，你咪要做嘢咯，你咪要做 admin 咯，你咪要解释咯。
2: 佢原设定系唔批，你说服我批你啦，咁样。
3: Exactly， 咁所以我都食饱饭，我都等收工啦，哎，我唔想听。所以咧，近乎啊吓，佢哋话原来喺临放工之前啊，系剩翻0% 啊，即系全部人都唔批。
2: 哦，即系佢唔谂啦，全部唔批。
3: 全部唔批。
2: O K，
3: 一次个维持现状。
2: 咁啊 make sense 咁。
3: 系啊，即刻唔批。
1: 咁样谂，即系如果我食咗张 ticket 嘅话，咁我 book 嘅时间可唔可以有战略性？
2: 冇得拣排几多点啊嘛，哥哥。
1: 有冇得拣噶？
2: 梗系冇得拣啦。
3: 冇得拣，佢分俾你噶嘛，睇你好唔好。
1: 可能冇得拣啦，但系我知道我成数有几多嘛，即系如果我已经4点几。
2: 系啦，
3: 有机嘅。有机系啊，或者对方人哋个警察都唔 show up 都未定噶嘛，都要收工噶嘛，
2: 你咪
3: 有机噶，
2: 攞住排糖咯，跟住贿赂多多行罪
3: 咁样噶，
1: 衰多手，
3: 俾多过佢，
1: 最犀利啦，叫我噶，
3: 我冇叫你啊，
1: 佢整混咩 fitie 咁样，叫俾排糖个官识，跟住贿赂官点样？
3: 另外一样嘢咯，嗱，如果我哋即系我哋可能比较少即系机会喺监狱啊，或者有呢啲咁嘅情况啦，
1: 系啊。
3: 如果医疗上面咧，睇医生，
1: 睇医生，
3: 睇医生嗱，大家谂下先，睇医生应该拣朝头早定系临收工嘅时候去睇医生好啲咧？
2: 即系唔系医院，你讲斋睇医生，
3: 斋睇医生啫。
2: 即系譬如头晕身痛咁
3: 样。系啦系啦，即系譬如你有感冒，你想攞譬如抗生素咁样啦吓，唔舒服咁样。
1: 朝头早，
3: 你会拣朝头早嘅。
2: 攞你讲攞药系咪？
3: 攞药系啦系啦，即系佢会开啲药俾你。
1: 咁佢精神啲嘛？
3: 精神啲，
1: 梗系有啲耐性啦。佢冇电嗰只 hea 你噶啦嘛。
3: 咁即系你就觉得。佢会批得好啲，
2: 即系朝头早会开多啲药，
1: 唔系起码即系小心睇下我嘅症状咁样。
3: 嗱，但系呢一个系如果系不必要嘅抗生素咧，即系你感冒，哦重感冒，但系其实食唔食都得嘅嗰个抗生素。
1: 哦，即系呃医生，
2: 但系要问佢点，
3: 但系
2: default 系咩
1: 病咁
2: 样？医生 default 系唔开噶，系咪？
1: 系
3: 唔开嘅，
2: 咁即系晏昼咯，又系黄昏
3: 啦，冇错，唉叻啊！
1: 你知乜都系黄昏好啲。
3: 唔系咁，如果头先嗰个假释嗰个定律就梗系朝头早好啲啦。Okay. 但系而家讲紧就系，譬如咧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入边啊，就系有个研究啦，就系话原来医生咧喺朝头早8点钟，因为佢仲头脑好醒啦吓，咁、
1: 啊、
3: 所以咧有18% 嘅感冒患者咧，佢系唔会批一啲不必要嘅 antibiotics 俾你嘅。
2: 快饮水。
3: 但系去到4点钟咧。就开啦，开始开啦，开下咧由 18% 开到 26%， 开啦，要啦，俾、
1: 哦、
3: 你啦。
1: 即系如果我要药嘅话，我就晏啲去，
3: 晏啲去。
1: 但如果要好啲嘅医术嘅话，就早啲去。
3: 冇错啦，
1: 我咁样噶，
3: 系啦系啦，
1: 都记得呢、啊這个。
3: 冇错，所以其实系真系有得计嘅。咁所以大家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就点解要开始谂咧？
1: 咁、我又谂到一样嘢，
3: 点咧？
1: 我临尾去饼铺买嘢，个阿姐就话呢个蛋挞好啊，
3: 系啊。 exactly， 佢
1: 即系俾我，
3: 佢咪会送埋俾你咯，
1: 系咯，
3: 系啊，或者诶、哎、你诶俾多个包你啦，
1: 系啊系啊系
3: 系、啊，系啊，
1: 佢咪好 fatigue 咧咁样，
2: 唔系，纯粹系嗰个包同嗰啲嘢系朝头早整定
1: 的，
3: 即系要佢要散货，
1: 佢要散货啊，
2: 冇心理学，
3: 佢要散货就系咁嘅，所以咧就提醒大家啦，咁所以咧如果当你即系想保护你嘅大脑嘅意志力啦，首先记住重要嘅决策一定要放喺朝头早 ，OK， 同埋咧如果你真系觉得有困难，最好就有张 list 啦，所以你去买嘢嘅时候make sure 有张 list 啦，同埋最后啦就系简化一啲咧，你日常生活要成日谂嘢嘅，譬如话点解 Mark Zuckerberg 啊、Steve Jobs 啊，佢哋全部着 T 恤同一只色就系咁解啦。
4: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喺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嘅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d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6: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53%，吹紧时速17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6度。展望听日下昼有骤雨，甚至系雷暴，气温最高29度，最低18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石岭一东行东西嘅路段有410到 DBP Broad Road 到 Salem Broad Street 到 Fixon。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00，
8: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元，电话416-321-3318。
5: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推出帮助航空业界的临时贷款计划，以应对中东战事持续、令霍尔木兹海峡封闭导致飞机燃油价格急升的冲击。财长商鹏飞表示，每间合资格的航空公司最高可获1.5亿元的贷款，以帮助维持航空服务、保障就业和减轻旅客的负担。申请贷款的公司必须承诺首先采购加拿大产品，限制派股息和高层的薪酬，并且维持本地职位。这个是渥太华自新冠疫情以来第二次向航空业提供大规模援助。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近期燃油成本飙升将会令北美主要航空公司今年盈利减少约30亿美元。联邦政府早前已经宣布暂时豁免航空燃油的联邦消费税，帮协助舒缓业界成本压力。安省政府宣布 Bruce Power 布鲁斯核电站3号机组翻新工程提前7个月，并在预算之内完成，较原定2027年1月提早投入运作，为电力用户节省约1.5亿元，创下安省核电翻新工程最快以及最成功纪录。翻新后的3号机组可提供超过800兆瓦稳定、低成本及洁净电力，足以供应80万户的家庭，并可持续运作35年以上。工程更首次在 Candu 反应堆翻新中采用机械人技术，提高施工效率。布鲁斯核电站整个延长寿命计划将翻新6座反应堆，令发电站运作至到2064年，支持大约27000份直接及间接工作，每年为安省经济带来40亿元的效益。多伦多警方表示，拘捕并起诉两名年轻女子涉嫌于2月时的一宗分心抢劫案有关，并相信两人同时涉及其他类似案件。事发于2月21号中午， 于伊图碧谷 Finch 及 Woodby 地区，女事主在座驾里面有两名疑犯上前搭讪，向他递上假的手机及假首饰，分散注意力，期间企图夺走他身上的首饰。其中一人最后强行扯下事主的金颈链后逃去，导致事主受轻伤。当局今日公布，先后逮捕两名分别20岁和23岁的多伦多女子，控以暴力抢劫、串谋犯罪及袭警等的罪名。警方话，两人亦涉嫌与河顿区、咸美顿以及灰省满地可等地多宗同类案件有关，不排除仍有其他的受害人仲未向警方报案。美国国防部在联邦公告中发布新更新版被指协助中国军方的中国企业名单，将阿里巴巴、百度及比亚迪等列为支援中国军方的实体。有关名单即所谓的1260H 名单，曾于今年2月时发曾经公布，但令五角大楼好快撤回，当时未有解释原因。更新版名单同2月发布的基本相同，目前已经收录超过100间中国公司。在2月时被移除的两间中国晶片制造商长音储存和长江储存都是被重新列入，其他新增的公司还有药明康德、人工智能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及速腾聚创。报道又说，虽然美国国防部未有正式对这些公司实施制裁，但是根据早前通过的新法律，未来几年将会逐步禁止同名单上的公司签署合约或者采购产品。阿里巴巴、百度及长江储存等公司暂时未作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趁本月中前往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首脑峰会期间，访问英国及意大利，分别与英国首相司纪贤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表示，高市早苗星期一同党内高层开会的时候透露相关安排，并且引述高市指出，希望从日本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深化同欧洲国家的合作。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8: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蚊8毫8，电话416-321-3318。
10: 腌尖陈，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11: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10: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连腌尖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1: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4: AM 1430交通速递。
6: 5: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岭一西行，由412到西林 ，Kennedy 到 Dixon， 427到的士 ，James No 到 Highway 25到
15: 系计十。
6: 400南行 ，Shepherd 以北发生交通意外，两条中线受阻，南行线交通受影响，由 Finch 至到401，行车非常缓慢。400北行由 Shepherd 多车至到 Lansdowne，DVP 404北行由 Bloor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407慢驶到十六街，南行就由 Finch 慢驶到 Lawrence。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多车至到 Strand， 再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427。QW 西行由427到 Here Ontario Ford Drive 到 Burlington Skyway 都是比较挤塞。QW 东行 Aaron Mills 到 Dixie 多车， Gardiner 东行 Humber Bridge 到 Jarvis 缓慢。427北行塞车的路段有 Gardiner 到401、409到 Rexdale。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4: AM 1430天气速递。
6: 夜城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59%，吹紧时速9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5度。展望听日星期二上昼天晴，下昼有骤雨甚至雷暴，气温最高26度，最低19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5: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系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6: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u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7: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18: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17: 真噶，可以上电台。
18: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7: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ds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20: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19: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1: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22: Toronto。
23: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1: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2: Stephy Joyce 成日咪话要破世界纪录嘅，
3: 系啊，
2: 佢自己喺度打足球嗰个嘛，系啊，
4: 系啊，上次 football
2: 系啊，咁其实咧都有好多方法嘅，啱啱收歌胡枫破咗，劲
5: 哦，破咩先？
2: 94岁
5: 嗰、那个
2: 系啱啱喺7号红馆开一场演唱会，收歌95至尊无限 show 枫 show 演唱会，
5: 嗯哼。
2: 劲啊！
5: 我睇咗好多嘉宾啊，同埋佢系好长嘅时间添，
4: 5个钟
5: 喎，系啊，即系收歌最尾嘅时候倾偈都有啲疲态出现咁样，都要担张凳俾佢坐低喺度，一坐喺度休息下先咁样嘅。
2: 哇！但系94岁，
5: 系啊，94，我94我都唔知。
4: 你系咯，平时我去唱 K 3个钟都见过，点、啊、样唱5个钟？
2: 仲要玩5个钟，仲要全由佢下昼开始嘅3:30玩到8:15。真系犀利，
4: 其实啲门票应该好抵咯。
5: 系啊，我都唔系啊，嗰个谂啊，收工系你，我哋搞咗5个钟嘅run down 俾你，收工。
2: 收工唱45首歌啊，佢挥低晒我哋，真系暂时，我哋自命都可以唱到10首8首嗰啲咧。
5: 45首歌
2: 啦，咁啊，仲要系全香港方面啦，佢好多契仔契女噶嘛，全部嚟晒捧场嘅娱乐圈里边啊。咁我喺网上睇到个片段咧，分别有张学友、张家辉啦。
4: 嗯，
2: 见
4: 到
2: 咁啊，佢同佢哋阿修哥劲，仲同佢哋讲笑喎，
5: 教佢
2: 好精灵，
5: 好精灵嘅修哥真系
2: 叻过，系我哋话真系攰，同埋行动唔系咁方便咧，有阵时要坐喺度嘅，
5: 冇错。
2: 咁但系整体嚟讲，哇，大佬你讲紧94岁，仲可以同你玩45首歌，
5: 你仲你话3:30开 show 嘛，咁佢梗系。起码朝头早已经就定衫啊，吹定头啊
4: ，get ready
5: 啊，仲要彩排啊，好多嘢噶，系啊。
2: 呢啲真系体力上面劲嘅。
5: 嗯。
2: 咁佢破咗嗰个纪录咧，就系咩纪录咧？就系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举办演唱会最年长嘅华语艺人嘅呢一个世界纪录保持者。
5: 好嘢，好嘢，
4: 劲啊！
2: 啱啱就拉尾好似颁发埋个奖座，系
4: 啊，系啊，系啊，有颁。
2: 系啊，系啊。咁好多人都俾面啦，刘德华都俾面你啦，咁座上客座下客都有嘅，又有迪波拉，有汪明荃，唔同跨咗代嘅罗家良、陈奕迅、陈奕迅唱歌添啊，记得，包括埋中声嘅黄渤啊、刘洋啊、张雨晨都有到场噶噃。咁啊，坐阵啊，好劲啊，
5: 梗系劲啦，系啊，咁啊，所以即系话收歌，我谂都冇第二个 icon 可以代替咗收歌，而家呢一个咁嘅娱乐圈里边吓。
2: 同埋睇翻啲片段，睇翻佢哋以前啲粤语片年代咧，讲紧阿 Cherry 真系未出世嗰阵时咧，阿修哥黑白片开始拍嘅，知唔知？你知唔知咩叫黑白片？
4: 我知，
2: 系咪好惊啊？
4: 嗰啲粤语残片嗰啲系咪？
2: 系啦，
5: 唔可以讲残片，系一个宝嚟嘅
4: 粤语宝片。
5: 系啦，
2: 你有心机睇咧，其实又唔残得晒噶，佢里边啲对白啊，啲剧情啊，衣着打扮。
5: 系
2: 嗰、那个年代，嗰啲人特别中意着男仔啦，
5: 西装骨骨，
2: 西装骨骨啦，
4: 唔系中山装咩？
2: 不是，
5: 唔系
2: 白恤衫、西裤啦，优到高咁样啦，系、
4: 哦、
2: 嗰、那个年代。
5: 嗯，
2: 同埋你留意下，好多周星驰嘅戏有好重嘅粤语片影子嘅。
4: 哦，
2: 系啊，因为我谂佢同我细个一样，眼就冇嘢做。
5: 系、啊，我都睇唔少啊，真系，真系睇唔少曹德华嗰啲，都系嗰啲 V V 横横，因为冇嘢做啊嘛，就睇嗰啲啦吓。咁、啊、总之咧，比较 like 阿修哥嘅，即系真系刷新咗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啊！
4: 好犀利啊！
5: 咁啊，同埋佢真系喺呢个娱乐圈里边，我觉得除咗佢系精灵之外咧，系佢嗰种爱咧，可以传即系冇价值啦，咁多嘅叫做仔仔女女咧，都义不容辞咁即系支持佢。我觉得佢呢个系最大嘅光荣。
2: 咁啊，今日五点钟威化嘅题目咧，就系希望大家就支持下阿修哥留言恭喜下佢。咁虽然咧有冇可能会知咧，其实有可能知嘅，因为我哋对上嗰个礼拜口垃圾个放题咧，
5: 系
2: 咪讲话拣一个歌手？
5: 好夸张！我上次你真系你又出多条题目，又好夸张。
2: 世界杯中场如果有香港歌手参与，会系你想拣边个咧？咁啊，好多唔同嘅阵营嘅 fans 都走咗嚟留言。
4: 冇错，好犀利啊！
5: 咁所以唔使担心。咁啊，一定会 share 到我哋，等阵都会讲下咁样。
2: 咁分分钟咧，你嘅祝贺咧，有机会有人话到俾阿修哥听，咁啊，修哥都会睇到嘅。我哋一齐祝福佢啦，因为我觉得真系一个唔容易嘅事嚟嘅。94岁，乐坛长青树，咪艺坛长青树应该咁讲。 仲有体力可以举行演唱会，仲要攞埋健力士，我觉得哇，成件事好
5: 开心，咁多首歌嗰啲歌词喺里边，
2: 系喎，好开心啊！另外咧，记得啦，我哋系全新嘅 Facebook 专页，Facebook 上面搜寻进步嘅进，进击陈皮朱古力。揾到我哋全新專頁咧，第一件事咧，麻煩你先 follow 咗我哋先。
5: 係，因為我哋再講多一次，今日 follow 我哋嘅話咧，就會抽呢個叫龍舟節嘅 VIP 飛，所以一定要把握最佳良機啦
2: 嚇。係啊，同埋新開張嘅關係咧，極度需要大家支持嘅，你冇多預測嘅。係
5: 啊係啊，一定過一百。
4: 而家已经81
2: 啦，如果唔过咁点啊？
5: 唔过咪你跳草咪冇咯，
4: 即系过就你跳系咪？
5: 即系过咪你跳咯，系过
4: 就我跳。
2: No， 佢跳，
4: 我佢跳佢咁大声，
2: 因为佢太缩骨啦，佢
4: 系啊，我哋开个 video 即刻谷到200。
2: 喂，另外值得纪念嘅就系咧，阿李家鼎鼎爷终于见到佢咧精神翻啦，肯食翻嘢啦。佢屋企人我哋唔再理佢噶啦，但系咧啱啱咧有张相咧就系佢个仔。是摆上李永豪，
5: 李永豪
2: 摆咗上网嘅，见到阿鼎爷同阿罗洛林同钟志光一齐合照，个背景咧就系我回家开心速递，佢哋嗰个 cafe 啊，
5: 系
4: 初恋
2: cafe， 咁啊 crossover 应该系阿鼎爷有份去客串啦，但系最特别嘅地方系，阿 Cherry 又唔知噶，斯克力都问嘴
5: 乜嘢？
2: 因为鼎爷系讲紧第一代香港 sitcom 嗰阵时已经有份参与
5: 香港八二嘛，我有睇啊，
2: 你有睇八二咩？
5: 我好中意睇噶，
4: 咩嚟噶？
5: 纯嫂啊，
2: 咩嚟嘅？你够谂文
4: 咩嚟噶？
5: 系啊，佢有间快餐店嘅，那个快餐店就系个中心位咁样嘅。咁啊，阿鼎爷就系喺个快餐店里边咧就做帮手咁样嘅，好似系好新手好敏捷咁样嘅。系啊，咁啊，即系又系好似阿邦咁讲咧，系第一代嘅叫做香港嘅 sitcom。咁啊，好正嘅，我最记得系有几集嗰啲咧，系鬼节嗰啲咧，哇，嗰啲系笑死你嘅，即系点样撞鬼啊，其实吓人啊，
2: 同埋佢哋食时事喎，
5: 系嘅系，
2: 佢哋啲剧本好新鲜嘅，佢哋现成发生咗啲咩民生嘅事咧，就好似而家外游家咁
4: 样，就即刻摆落去，
2: 就即刻摆翻落去嘅，咁所以嗰阵时系好经典嘅一个，我哋由细睇到大啦。Cherry 咧，你睇翻，
4: 我想睇翻，
2: 唔系网上好多噶，
4: 系咯，
5: 系
4: 李威，
2: 香港摆1-86，嗱李威呢个角色咧就要斟酌一下，
5: 系
2: 经典嘅地方系咧，李永豪咧其实喺外游家里边咧，佢都系做紧快餐店里边嘅员工，即系其实佢哋两个系前后对应咗两代人，
5: 两代都喺个快餐店度打工，
2: 前夹后夹咁样啊。咁后续我唔知佢哋出咩处境剧啦。咁但系总之呢件事咧系又系一个历史嘅见证嚟嘅，我觉得又好正，我又好期待呢一集嘅来临嘅。
0: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6: 九号于涵，
7: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8: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有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9: 爸爸就好像冰山一样啊，
10: 想把冰山变改，无畏在抑压心底我。
11: 今个父亲节送一个惊喜给爸爸， I love you 3000， 龙之燕父亲节 YOLO 开心派对，登登登邓主持何志宏乐希会去到龙之宴海鲜任食自助餐现场做节目，玩游戏送礼物，轻轻松松聚一聚。留意 AM 1430全线节目会送出参与名额。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庆祝父亲节。
12: 场地赞助龙之宴海鲜任食自助餐。

0: 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 好，讲完娱乐圈，我哋讲下加拿大民生先啊。咁啊，其实咧，大家都知啊，喺我谂而家 AI 年代啦，咁但系喺之前嘅时候咧，咁就我哋成日都关注嘅就呢个网上欺凌啦。咁啊，中学生好多都系叫做 cyber bully 啦。咁所以就系都好多嘅叫做中学生咧，就好多压力咁样嘅。咁啊，有见及此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嘅话咧，澳洲咧喺2025年嘅时候咧，就12月10日咧就已经开始动议咗咧，咁就系呢个叫做16岁以下咧。就冇呢個叫做 social media 嘅，咁即係話咧，可能嗰啲叫做
2: 係咪通過咗㗎啦？
1: 係啊，通過咗㗎啦。咁啊，即係話嗰啲
3: 係
1: 啊 ，TikTok、
3: Instagram 全部都唔用得，
1: 係啦，就唔用得嘅，就係為咗咧就保護即係喺澳洲嘅叫做小朋友啦嚇，咁就唔會受到呢啲叫做網上面嘅欺凌啦，因為太過犀利啦咁樣。咁啊，而家加拿大咧，我哋渥太華咧開始咧就會動議咯，有一個咧叫做網絡嘅危害法案。咁啊，就係話嗱呢個。唔系法律嚟嘅，不过咧就希望咧可以动议到，动议到嘅话咧就叫做咧保护呢啲叫做加拿大嘅中学生啦。咁佢就涉及嘅范围咧就唔单止系一啲叫做网上面即系叫做欺凌咁简单，因为而家咧已经唔单止系去到呢个叫做网上欺凌啦，而家系 AI 嘅年代。咁、
2: AI 欺凌
1: ，AI 欺凌，
3: 即系点用 AI？
1: 你有好多小朋友会问好多古怪嘅喺问 AI 嘢噶嘛？
3: 哦、
1: 即系嗱，譬如话之前嘅一个叫做喺 BC 省嘅有一个叫做枪杀案。佢都系问 AI 咁样啦，咁有啲甚至话有啲学生要问一下点样，喂点样可以瞒嗰啲家长，可以话唔俾我爹哋妈咪睇到我系厌食咧，咁样有冇啲计仔啊？你帮下我啦，瞒咗佢哋啦，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叫做咧 AI， 即系一啲叫负面嘅嘢咧，啲小朋友咧就透过 AI 咧学翻嚟咁样。咁所以而家動議嗱，仲有啲叫做 AI 嘅 agent 啦，即係可能即係你個仔可能有幾個 agent 幫你做嘢，
3: 即係幫我做功課嗰啲咁啊，
1: 係啦，可能幫你留幫你應啲 message 啊，應下啲你 send 個 email 或者 send 個短信俾佢可能係你個仔個女啲 agent 幫你應咁樣，
2: 專應付阿爸阿媽。
1: 係啦，即係你諗到啲嘢咧，我哋係。谂唔到即系我做阿爸阿妈点搞咧？我咪又出个 agent 同佢斗一番咁样咧，系啦。
3: 即系我仔同我讲呢一样嘢，信唔信佢好咧？问好、啊。
1: 我派两个 agent 出嚟，同我个仔 agent 接
2: 阿爸阿妈原始啲嘅，就问翻 AI 我应该点应付佢？但系嗰啲答案都系叫 AI generate 出嚟噶。
1: 系啊，所以而家就好麻烦。咁啊，所以咧喺加拿大咧就会动议呢样嘢啦。咁就系会希望咧就会禁止小朋友咧，可能喺呢个叫做十，佢话。不同嘅党派就不同咁嘅说法啦，咁有啲可能最14岁以下，有啲就16岁以下，睇边个政党讲啦，咁就会可能係关一啲叫做 AI 嘅科网公司呢就要多啲嘅 responsibility 喺里面啦，即係话我哋要点样控制佢，即係增加嘅透明度，等啲小朋友呢使用呢啲 AI 嘅程式嘅时候呢就更加呢就可以有大嘅透明度，甚至可能呢可能某个岁数嘅时候呢就唔可以使用，而家暂时就草拟緊呢样嘢。咁对于啲即係而家呢个叫 AI 年代嘅话呢，我諗都即係 OK 嘅，即係我起码呢觉得16岁可能高咗阵，我自己觉得16岁高咗阵，即係譬如可能12、13呢你就盡量就可能禁少少，即係俾啲權限我哋，咁樣可以令到佢冇咁容易接觸到 AI。
3: 係自己做多啲青少年即係工作，其實都始終 social media 對我諗對年輕人嚟講咧，其實真係比較細啲，10至12歲咧，其實個影響都幾大嘅。咁所以我記得以前好似 Instagram 咧已經開始提高咗個門檻，即係唔知要幾多歲
1: 先可以有，
3: 要10幾歲先至可以有一個自己嘅 account 啦。
2: 佢哋一定有 friend 教佢哋，
3: 係啦，即係一定有方法。
1: 阿波又講啱喎，一定咧。就是会怎样会 bypass 到这样东西的。bypass 到的时候即是这个叫做怎样可以在这个政府里面可不可以怎样控制呢，这个是很长的时间呢是叫做呢就是去商议和怎样控制到那些叫做呢走后门的小朋友啦。嗯哼。好。跟住我哋就讲下，亦都系讲小朋友。
3: 冇错啦，咁我哋头先讲紧啦，即系可能16岁留下，咁就啲 social media 啦。咁但系其实有冇其即系而家咧，我都想分享一下一个小故事。美国有个十岁嘅小朋友，佢咧就唔玩 social media， 放学佢去做咩咧？ 就是他走去一个community center 嗰度，他自己用他自己的积蓄，跟住爸爸妈妈即系帮手啦吓，他买咗一部vending machine
1: 自动贩卖机，
3: 电动但系自动贩卖机就卖零食嘅，
1: 系系
3: 咁咧，佢就有个自己嘅即系创业嘅谂头咁啦，所以其实咧佢而家只系十岁啦 ，Landon 啊吓，佢已经系有呢个副业噶啦，有 side business， 仲有呢个被动收入，
1: 系啊，
2: 叻仔，
1: 叻仔，
3: 系啊，佢系 CEO 啊，简单啲嚟。
1: 错系啊，因为其实咧系佢妈咪主动嘅，因为佢话觉得，咦，佢妈咪原本都系一个叫创业家咁样啦，咁啊，跟住我觉得小朋友佢因为十岁咧开始对钱咧有种感觉喺里边啊，佢想要多啲钱买多啲玩具咁样，咁不如咁啦，妈咪咧，我哋一齐咁啊打盘，我哋买部千零蚊就买咗部叫做 Fendi machine 翻嚟，
2: 咁平
1: 系千五蚊，千五蚊
2: 补货，
3: 二手嘅二手嘅，因
2: 为我谂补货贵啲嘅，
1: 系啊系啊，跟住就运费就八百几，即系我谂成本就二千零蚊啦，
2: 我抵我都买。翻部先
1: 系啦，
3: 我哋不如买翻
2: 唔系摆喺公司系啦，
1: 系咪公司啊？
3: 但系如果系我哋要摆啲咩入去卖先？
1: 我惊我
3: 哋要赚钱噶嘛？
1: 系
2: 摆啲咩落去？
3: 系
2: 好多嘢可以买，枕头啊，
1: 嗰啲冇
3: 买。眼罩啊，嗰啲咧俾大家。
1: 咁所以系噶，即系如果咧，如果即系我谂到，只要有如果有几千蚊，如果之前嘅话，哇！我真系想买个 vending machine 咧，就同啲仔女咧一齐合拍。跟住咧就搞个副业，
2: 你一早应该咁做，
1: 系啊，一早即系过咗，因为等佢认识咗原来做生意系唔一啲都唔容易。点解咧？因为佢妈咪讲咧，佢话嗱，即系我哋投资咗几千银啊，即系三千几四千蚊卖埋货咁样啦。跟住咧，佢话开头咧呢个小朋友咧十岁嘅小朋友 Landon 咧，佢就好脆弱嘅，过一成隔几日咧就走去 check 部机咁样嘅。
3: 系啊，睇下有冇买咗几多，逐分逐分去计啊嘛。
1: 咁啊，即系开个盖，跟住睇又赚咗几多钱啦。咁慢慢呢样嘢咧，佢嗰个热情就开始淡化咗咯。开始就唔想再 check 咁样咯，咁即系话咩意思咧？即系话咧，原来做生意咧，真系唔系过三分钟热度嘅，真系咧分分钟咧就系可能咧，真系一个长时间投资同埋一个耐力嘅。咁其实咧，都系俾一个功课呢个小朋友，唔可以三分钟热度呢一样嘢咧，系呢个做生意啦、做人啦、做功课啦、上学啦同埋学习咧，都系一段好长嘅时间嘅浸入喺度。
2: 咁即系而家个细路仔已经
1: 冇噶，已经即系慢慢嗰个冇之前咁热情。
2: 减退咗啦，
1: 减退咗嘅，咁但系都系一个叫做俾佢一个课堂咁样咯，即系话搵钱唔容易。
3: 但系佢而家都即系部机咧系继续即系有钱啦，咁即系
2: 叫佢放俾我哋啊。
3: 但系叫佢再运过嚟啊嘛。系咧，妈妈就话咧，即系虽然阿仔而家冇咁着眼于啊呢个月赚几多蚀几多，即系计埋啲成本咁啦。但系咧，原来佢会主动咧去搵一啲商业嘅机会，即系佢而家咧就争取，譬如啊摆喺边个位置啊会吸引啲啊，即系佢已经开始明白多啲嘢，其实唔系净系讲紧单单要靠即系睇嗰个数目啊，即系搵钱嗰一样嘢。
1: 喺边个 location？
3: 系啦，即系究竟我点样吸引人、啊？究竟我喺个机入边我卖啲乜嘢咧？系咪点样可以更加受欢迎咧？咁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十岁十零岁嘅小朋友嚟讲，呢个系一个很好好嘅学习机会。
1: 系啊，因为即系喺学校未必真系咁容易可以接触到呢样嘢噶嘛，所以有钱嘅话整部 vending 咪先。
4: 大家都识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买到最笋楼盘，继续有300,000不约克龙脉 Condo， 再嚟万锦市成熟社区14街 McCowan 78,000八镇屋，最后有万锦市近404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20几万。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一条龙帮你搞掂晒。预约416-668-8688。
5: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AM1430 交通速递。
7: 时间下午5:28，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士林一东行多西的路段有的士到 DBP、 Warr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Liverpool 到 Fixon。 士林一西行 Western Road 以西的快线发生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西行线由412到 Salem、 Kennedy 到 Western、 的士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是挤塞。 DBP 北行由 Bloor 塞到去士林一，400北行由407至到 Rutherford 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嚟到 Bric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元，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天气分分分，好，天气由家一齐讲啊，油价冇变啊，继续维持170.9。咁啊，天气方面咧都几清凉噶噃，现时23度，入夜嘅时间咧天清咧就系15度嘅。礼拜二如何咧？礼拜二咧个温度方面就系26度，就但系咧有少少嘅变数，里边有40%机会骤雨同埋雷暴。咁啊，入夜嘅时间咧仍然系有雷暴噶吓。咁啊，入夜嘅时间嘅温度系19度。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0: 再次访问北韩同金正恩会晤，并出席多项活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新西蘭丹削蘋果1.98一磅，
3: 陳太白菜心苗2.68一磅，
2: 本地黃子菇4.88兩包，
3: 油水白蠟8.88一磅，
2: 新鮮安格斯吊籠16.99一磅，
3: 泰國金枕頭榴蓮3.99一磅，
2: 金冠五花臘肉12.88一磅。
4: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選。
5: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万起，包车位，
6: 一分钟到 Mount Joy 高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5: 附近优质 Burke 中学区 Unionville 历史小镇，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8574。
7: 一年一度的盛事又来啦，我们诚意邀请你和家人朋友参加第38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活动将于6月13和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举行。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有多元文化表演、本地美食、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氛。记住带埋你的亲朋好友，这个周末13和14号在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多伦多国际龙舟节的 Instagram @TODragonBoat。
8: This is the stage, it's time to fly sky high, high.
7: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你是最有前途的树苗，今日就是最佳的时间，令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今日是报名的最后机会，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千祈不要错过这个令你闪耀的机会。查询请电 905-415-1430 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9: 体坛纷纷纷是由皇冠门窗赞助。
10: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1: 由今日开始，我哋多咗个体坛纷纷纷，每日喺呢个时间咧，同大家 update 一下啲最新嘅世界杯嘅资讯啦，又或者啲生活上面咧，我哋面对到嘅世界杯嘅事情啦，譬如阿 Cherry 咁样咧。即系佢啲 downtown 人咧，见多好多，见多我哋好多世面嘅。
12: 系咯，即刻 show 啲嘢俾我哋恨下。你有時有搜到啲咩翻嚟啊？
13: 系啦，咁啊，上个星期五啦，同大家讲咗，即系温哥华啦，即系佢哋 MetroLink， 佢哋有嗰啲波啦，即系限量版啦。咁我哋其实多伦多呢边都唔执输啦，我哋 Presto 卡咧都有嘅。咁啊，啱啱出咗啦，一个 limited edition 嘅Presto 卡啦。咁基本上咧喺唔同有几个特定嘅地铁站啦 ，TTC 嘅站咧，你就可以喺嗰、那个vending machine 即系嗰个机入边啦，或者售票机，
12: 几个站先有嘅，
13: 得几个站先有嘅啫，系啦。
11: 揿机买噶，
13: 揿机买嘅。咁、我咧就喺 Union 站买嘅
11: ，Union 一定有啦。
13: 冇错 ，Union 有几部机。咁啊，另外咧就譬如有exhibition 嘅 Go Station 啦，因为我哋去睇波就系会喺嗰个站落啦。咁Up Express 啦，即系有啲人可能系即系旅客，咁佢哋搭机场快线咁样，机场嗰条线有得买啦，同埋 Bloyan。嘅 TTC 站，
11: 但數量有限喎、
13: 啊。係啊，數量有限啊，咁所以我琴日去買嘅時候咧，咁我都有問定個站長先，因為我驚入邊冇啊嘛，因為我以為係，我都以為係人手賣嘅。
11: 仲有站長。
13: 咁跟住係啊，佢有企喺度嘅，可能因為大站。
12: 好嘢嘅站長。
13: 佢會企喺度，咁我就問佢仲有冇得？
12: 好難揾到㗎，站長。
13: 唔係啊，兩邊都兩個站，一人企一個。
12: 哇！有兩個站長添啊。
13: 係啊，因為左一個，一個右一個㗎，咁我就走去一個比較和蔼可親啲，因為我以為佢係人手賣嘅，跟住佢話哦 ，in the machine， 跟住我話咁仲有冇啊？跟住佢話 should be。 跟住我係嚇。咁即係可能會冇㗎喎，咁但係嗰嘟咗冇，咁點冇得 back off 㗎嘛？
11: 冇得攞返錢。
13: 係啊，冇得攞返錢㗎嘛。跟住
14: 點會冇啊？你嘟得佢俾得你㗎啦。
13: 咁你嘟咗，
14: 即係出張翻普通
13: 咁我掟張普通俾我，咁點算啊？係咪先？
14: 咁奇怪。
13: 咁我冇理由又要多張嘅啫，係咪先？咁
11: 佢冇講明係世界盃限量 Presto， 咁你嘟咗之後彈出嚟。
13: 係啊，咁但係佢話應該仲有，但係佢話 you better be quick 咁樣啦。咁所以我就即刻去咗

0: 买。咁咧就佢本身系4蚊嘅，咁但系你就要即系入钱啦，要增值啦。咁最低增值就5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9蚊，你就有张限量版嘅 Presto 卡，佢都几靓噶，真系一个几好嘅收藏。
1: 见到 CN Tower
0: 系啦 ，CN Tower 啦，
2: 有个足球啦，飞紧啦，
0: 系啦，足球飞紧啦，有唔同颜色啦，
2: 会一阵
0: 间
2: 影张相摆上，摆上Facebook
0: 啊，系啊系啊，俾大家睇下。咁啊，所以就系啊，我就几开心有呢个少少嘅纪念品啦。
1: OK， 好，咁啊，讲下啲赛事啦。咁啊，大家都可能会听过啦。咁啊，16月11日正式开播。咁啊，今日介绍下我哋 A 组先啦。你大家都知有三个国家会主办噶啦，系咪？美国啦、加拿大啦、墨西哥。咁啊 ，A 组咧就有墨西哥嘅。咁啊，佢哋有占呢个主场之地啦。咁就墨西哥就系呢个 Mexico City Stadium 咧就会叫对战嘅。咁
2: 打第一场，
1: 打第一场，咁咧就会对战呢一个南非。就是6月11号3点，跟住呢6月11号呢仍然是 A 组的赛事，咁就是呢个韩国对捷克，咁啊是啊，咦，问下两位先啦，你觉得咩境况呢？咁样
2: 你问一嚿云
1: 是啊。唔系啊，
0: 我有做
1: 通常系咁嘅，通常
0: 揾
1: 嗰啲咧系唔识波嗰啲，喂，你觉得边度好啊？嗰啲就会中噶啦，嗰啲就
2: 唔噏多次先，
1: 系
2: 墨西哥啦，
1: 系啊，嗱对南非
2: 啦，
1: 系啊，跟住韩国就对捷克咁样嘅，系啦，咁啊嗱墨西哥咧就系主场之地嘅，不过咧好多人都会讲嘅，主场咧通常头场咧系好大压力嘅，
0: 同埋佢都冇踢到外围赛，咁佢咪少啲练习咯？
1: 呢个系嘅，呢个亦都系因为佢唔使踢外围赛啊嘛，咁啊即系话系嗰个叫做比赛嗰个叫做赛绩咧就冇睇唔到咩情况发生嘅，咁所以好难会跟进到究竟而家墨西哥嗰个叫做状况如何啦。咁但系根据赛呢个以往嘅历史咧，佢系70年同86年咧都系主办过世界杯，咁而喺嗰两年嚟讲咧，佢都系打入8强嘅，即系话对墨西哥嚟讲咧，主场咧系对佢有呢个叫做。有着数嘅，
0: 有利嘅 okay, okay.
2: 其他都强过未先？
0: 南非都劲嘅，南非曾经系世界杯主办国，
1: 冇错，2010年就系啦，咁啊系啦。但系如果我哋最熟悉嘅就韩国啦，有孙兴文啦，咁有几个喺欧洲揾食噶啦，叫王喜灿啊、金敏哉啊，咁呢啲咧都系一啲叫做喺欧洲揾食嘅球员啦。咁
2: 但好似去到 final 成日都见唔到个影咁样嘅
1: ，final 好难嘅，
2: 即系而家净系出线已经好威
1: 啦，
2: 系
1: 啊，出线嘅，咁啊吓，咁啊你哋大家有啲咩叫做心水啦，咁啊可以自己去估下啦。咁但系咧，我如果一啲叫做问过专业人士咁样啦，咁如果墨西哥南非嘅话咧，啲人都会觉得墨西哥会着数少少嘅，因为主场啦吓。
2: 系我问 Tony 咪得 ，Tony 睇波噶嘛，
1: 你
2: 讲边个？
0: 你有咩？
2: 墨西哥，
1: 墨西哥吓，
2: 吓。有唔
1: 墨西哥吴镇宇个窿啊，个系啊，佢乱望啊，好似吴镇宇，
2: 我睇过张相，好似嘅，
1: 冇错，系啦，墨西哥，
0: 好搞笑，
1: 墨西哥吴镇宇咧叫 Ochoa， 咁啊已经系，系啊，已经系老将嚟噶啦，咁啊，所以即系如果你中意吴镇宇咁，
2: 唔使讲啦，有吴镇宇，我啲偏见王嚟啊，有吴镇宇一定赢，
1: 买重佢，
2: 系啊，
1: 好，咁啊跟住呢个韩国对捷克咧，韩
2: 国捷克点睇啊？
0: 我拣南韩，
1: 我又和波，啲人话和。和波未浓嘅，系啊，
2: 和咗咁点算啊？
1: 和咗咪一分咯，一分。
2: 我每人各得一分，每队各得一分。
1: 咁啊，捷克就好似就
3: 吓南韩，
0: 我都觉得系南韩。
1: 系，因为捷克咧嗰个佢又唔系好多劲嘢咁样嘅，但系佢好硬朗。咁啊，而且个团队啊比较即系叫做合作时比较叫做一致少少咁样嘅。咁如果喺防守上面咧，可能咧就系好难，即系可能咧容易啲即系防到南韩嘅进攻咁。
2: 但系个国运嚟噶嘛，欧巴劲
1: 咁
2: 嘛，
1: 可能系
2: 佢嗰啲气势，少林足球咁样国运一出嚟嘅时候，
1: 叫啲韩嘅女星嚟支持影响嘅欢呼系嘛，
2: 即系好似嗰个气势咁样，其实唔知我都唔识嘅。
0: 含住人参，可能劲啲啦。
1: 中场一定每人整一包嗰啲人参饮品，
0: 红心啜一啜嗰啲啊。
2: 我谂公司多得我哋唔少啊，原本真系谂住讲体育，跟住你哋又人参又吴镇宇啊，
1: 系啊，
0: 可能真系会赢。
1: 不过咁样嗱，因为咧今年有唔同啊，今年48队啊嘛，48队就其实咧就三入32强，即系咩意思咧？头两个你头两名就自动入啦。咁但系咧，如果最好嘅第三名嗰8队咧， 都入到嘅，
0: 嗯，其實都有機會，
1: 係啊，其實好大餐市嘅，即係如果你唔包艇嘅話咧，其實有機會就入三十二強噶啦，
2: 即係可以玩中年好聲音咁樣咯，入得幾多強得幾多強啦，
1: 入
2: 到先算啦，入
1: 到先算啦。咁所以話，如果係作為領隊嘅話咧，可能都係打保守 keep 住一份先，唔好輸為主，以頭場嘅形勢，呢個
0: 就算和都唔緊要，
1: 係啦，咁就 keep 住一分嘅話，慢慢磨，睇下有冇機會。咁啊，呢個就係分析到呢個 A 組嘅形勢啦。咁啊，聽日嘅話同大家介紹下 B 組啦。
2: B 組咪有加拿大，
0: 係，
1: 我哋 check 先。
0: 係啊，
4: 體壇分分分係由皇冠門窗贊助。AM 1430交通速递，
5: 5:41，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多车至到 Jamieson， 再由 Park Lawn 慢驶到427。QW 西行喺转 Winston Churchill 嘅 Ram 有坏车，西行多车嘅路段有427到 Dixie，Ford Drive 到 Trafalgar，Burlook 到 Burlington Skyway。QW 东行由 Aaron Mills 到 Dixie 多车 ，Gardiner 东行 Humber Bridge 到 Jamieson 缓慢。427北行 Gardiner 到401、409到 Rexdale 繁忙。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提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 Down Sound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连续11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感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好，交代一下先。首先，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今日正式开张，进击陈皮朱古力系进步嗰个进击。浪嗰个击
1: 系
0: 咁啊！而家暂时嘅数量方面咧，已经系正如朱古力所讲啦，
1: 104个 follow， 多谢晒。我有请 Cherry 去坐近我，
2: 你啊，你话噶，
0: 全部都系关斯嘉历史噶啦，
1: 我系苏金王嚟噶嘛，呢
2: 个应该早够一千，我先跳舞。哦、
0: 哇！突然间就讲到咁多，下个礼拜嚟去旅行，
2: 翻嚟走数，我俾成个月你储成千，系咪？你两个搞掂佢啊！
1: 我搞掂佢，哇！而家叫佢搞掂佢，真系好大好细
0: ，Cherry 姐，
2: 听话。
0: 咁首先要交代一下先，多谢大家支持，真系嘅。咁啊，唔好俾佢停啦。咁因为今日第一批嘅 followers 咧，即系 follow 我哋嘅 fan page 咧，有少少嘢送翻俾你嘅，就系龙舟节嘅入场券，一套两张，
1: 一套两张啦 ，VIP 飞嚟嘅，咁啊有呢个船飞同埋呢个 lunch 噶吓，咁我几时抽咧？就系、是、今日嘅11:59。
0: 即系一路
2: 是
0: 一路
2: 系啦，
1: 今晚接受，咁你
2: 可系
1: 啦，你继续 follow 我哋啦，咁我哋
0: 唔好俾佢停啦，
1: 唔好俾佢停啦，咁我今晚11:59我就抽位听众出嚟啦，
0: 咁同埋唔好失望，抽咗第一套之后，听日有第二套嘅，咁我哋听日又喺12:00凌晨开始计过啦，咁、由听日开始跟随我哋 follow 我哋嘅 fan page 嘅朋友咧，又有另外一套飞可以抽，今次咧我哋听日抽个星期六嘅，
1: 系。
0: 咁所以暫時其他嘢唔好理住先啦。
1: 冇錯，
0: 係。
1: 搞完一彈得一彈先。
0: 係啊，炸炸冧。同埋成個禮拜咧 ，follow 我哋都有獎品攞嘅。
1: 冇錯。
0: 咁所以唔使擔心話，哎呀 ，follow 咗之後咧又冇啊咁樣。啊唔係喎，諗個方法一次過，到時先算啦。搞咗一日得一日先啦。而家已經諗唔到咁遠啦，而家。
1: 係啊，太多獎品啦。
0: 另外同時間咧就威化方面嘅繼續咧，你睇到我哋個新嘅留言啦，上去留言之後咧就話啊恭喜收歌。咁恭喜收歌之后呢就会储埋今个星期五呢就会抽 Chris Wu 嘅$100 Saint Germain 嘅 gift card 嘅。
1: 冇错，所以继续热烈俾 comment 啦。
0: 今日嘅口垃圾放题嘅话题一阵间会抽，咁、所以而家马上大家去留言玩一玩，咁有机会抽到长城拍卖行送出嘅$10超市代用券㗎啦。今日讲下哇相当简单啊。雪櫃門，我哋擺咗好多嘢，原來有好多嘢咧。根據一個美國農業部啊，或者其他部門嚟講咧，因為雪櫃溫度唔均勻咧，有啲嘢我哋成日擺咗喺個雪櫃門嗰度，原來係擺錯咗嘅。咁、所以今日嘅題目好簡單，即係等我插翻題目出嚟先啦。
2: 究竟係牛奶、芝士、雞蛋，原來唔好放喺雪櫃門。
1: 嗯，
2: 咁所以
1: 應該係啦。应该系点咧？系咪照做啦？咁
0: 都咁多年
1: 咯，
0: 话知佢啦。
1: 系啦 ，B 就即刻换位，
0: 立即转位。
1: 嗯，
0: 首先第一样嘢拆解下先。原来鸡蛋咧，我哋咪惯咗，有啲雪柜直头有鸡蛋架嘅。
1: 系我细个嗰啲都系摆喺个雪柜门度噶。
2: design 都系喺个雪柜门度嘅。
0: design 埋 design，
1: 我啲奶都系摆喺嗰度。
2: 系因为嗰个窿就系摆奶噶嘛。
0: 首先讲咗牛奶先啦，
1: 我啲芝士又系摆喺嗰度，全部错晒，
0: 全部错晒。因为点解咧？因为道门又开又闩咧，个温度唔够噶。咁、牛奶之好易好容易会有细菌噶啦。咁你知你啲仔仔女女一日开十几廿次噶嘛？夏天冇冷气又真
2: 系。系啊，我会打开，跟住凉
0: 冷气
2: 噶。
1: 同埋唔记得闩门啊！
0: 唔记得闩门仲大件事添。咁牛奶咧，我哋咪好中意冻喺柜门嘅出边嗰最下一格嘅。咁变咗嗰个温度咧，其实唔系好稳定。尤其是你开咗牛奶啦，饮过之后，更加即系未开封嘅都好地地。开咗封嘅时候咧，好容易有菌嘅，大家小心啲啦。鸡蛋方面啦，又咪有鸡蛋格，又系摆咗个柜门嗰度嘅。咁其实佢又唔建议你摆喺柜门嗰度，又系嗰个温度问题啦。因为鸡蛋好容易又系咧，好容易。有菌滋生啦，仲有好多唔同嘅菌添嘅。个建议咧，原盒摆去雪柜嘅深处，雪柜嘅内部底层嗰啲位咧就稳阵啲。
1: 难抄嗰啲
0: 系啦，咁但系攞唔方便啊嘛。咁其实往往即系方便嘅嘢咧，其实就未必一定系对你身体好嘅。芝士都系，又是一条条嗰啲芝士，或者一格一格嗰啲芝士咧、就一定系摆喺雪柜门方便你攞啊嘛。咁其实芝士亦都唔建议摆喺个柜门嗰度嘅，咁亦都
2: 奶制品都系，
0: 奶制品全部都系嘅，摆入啲深处嘅地方啦，有几深咧又唔使好深嘅，不过唔好摆到咁门口嗰啲位啦，即系就算你冻喺前面嗰排都其实都好容易开门闩门咧，都好容易温度唔够噶嘛，
2: 冇错。
0: 另外呢个俾人比较少做啲嘅，有冇啲人摆火腿嗰阵时？ 个生肉同埋家禽肉咧，就一定唔可以摆喺门口嗰几格噶。
1: 嗰啲好快坏噶，
2: 少啲摆。
1: 系佢有个通常有嗰啲生肉有个格噶嘛，摆喺个盒仔入边咁样噶嘛。
0: 系啊，个、最好其实系包开佢，搵保鲜纸密封咗佢密封袋啦，或者另外一个容器装含咗佢之后咧，摆入去雪柜入边嗰度最稳阵嘅。因为你知啦、因为我最近试过食物唔系中毒嘅，我试过。食物有菌之后呢
1: 肚屙啦。
0: 好大件事。咁、所以我开始讲究呢啲嘢。以前我唔会睇啲嘢㗎嘛。所以点解我第一个答案就係、是都咁多年啦话自己。
1: 咁样。
0: 咁但你屙咗一次之后话都唔系咁好。
2: 就即刻 B 囉就即刻揀即刻换位。
0: 提醒下大家啫做同唔做都吓、啊、你方便啦。生果蔬菜呢基本上就好少人摆喺个柜门出面嗰格嗰度嘅。除非你成棵西芹冻喺度嘅啫。
1: 插住喺嗰度。
0: 係呀、啊。如果唔我真係冇乜见过人哋摆个苹果喺嗰度。冇乜喎。
2: 冇通常都会摆喺嗰个布有个柜桶㗎
1: 嘛。
2: 係呀、
1: 啊。
2: 不过原来啲人话呢蔬菜同埋水果应该分开装。
0: 其实正路应该又
2: 系咯，我以为系全部、即系都系蔬果类就摆晒喺嗰度，但系原来即系水果系会即系释放一啲咩叫元气嘅嘢，系会加速蔬菜嘅腐烂嘅，即系唔可以摆埋一齐。
0: 你要分得好清楚啦，嗱，通常雪柜下边得两个柜桶咁大把啦，咁、你已经分开咗有蔬菜
1: 有肉啦，
0: 有。果生果，
1: 生果、
0: 肉就独立一盒盒咁样，再喺上边嗰格嗰度摆啦。
1: 冇
0: 错，即系基本上咁样分类好啲嘅。咁好啦，剩翻嗰道门要嚟做咩嘅咧？系咪嚟装饰嘅咧？
1: 系咯，摆咩咧？
2: 朱古力嗰啲得唔得？
1: 摆两盒模型咁样，
0: 模型都好。
2: 摆啲唔想
0: 老婆唔知啊嘛，
2: 嘅嘢就收喺嗰度。
1: 我以前啱啱去美国读书咧，好鬼穷嗰啲 friend， 嗰个雪柜嚟做咩？摆咗本书啊，
2: 即系冇假咁样，
1: 雪字佢系咁样。
0: 有我用。唔会睇嘅，
1: 系
0: 雪柜冇嘢，
2: 我知道我啲放放调味料，
0: 调味料得
2: 系啊，调味料啊，
0: 啲什么糖浆啊、茄汁啊、蛋黄酱啊、沙律酱等等啦、啊，咁当然都要睇下佢嘅保鲜日期啦。其实最正咧，佢话放汽水果汁。嗰啲冇咁易變壞，
1: 我即係個位都係插住嗰啲，係擺啲飲品咁樣。
2: 同埋平時啲飲品，就算你唔雪都冇事噶嘛。
0: 所以後面唔講咧，就廢廢地嘅，咁即係咩都唔擺得咩咁樣，其實擺得嘅。咁而家麻煩而家執個雪櫃佢啦。
1: 要啦要啦，翻去先重新調配嗰啲嘢。Toronto，
3: 2026國際足球盛事即將開羅，你準備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5:50，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DBP 404班行由 Queen 慢驶到 Bayview Bloor 以北，然后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 Stills 慢驶到接近 Major Mackenzie。404 DBP 南行由 Stills 塞到去401，然后慢驶到接近 Eglinton。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嚟到 break， 一啖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元，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It'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4: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今日就系最佳嘅时间，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今日系报名嘅最后机会，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千祈唔好错过呢个令你闪耀嘅机会。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四成国民长期睡眠不足，在累积欠缺休息状态下，一年两次调整时钟，进一步揭示这种全年处于睡眠债的问题。加上身心疲劳负荷，影响专注力及驾驶安全。两成国民承认调校下令时间后感到不安全，但照样驾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好，抽奖先系咪？
7: 抽奖先，
6: 好，抽奖先，好。咁啊，今日
7: 口立湿放题，
6: 咁啊，首先都要多谢晒所有嘅叫做听众啦 ，follow 我哋而家有百几个人啦，继续努力，
7: 哇，咁开心，
6: 系啊。咁我哋今日咧就抽到 Harry Choi， 咁咧你就会得到咧就系长城拍卖评估送俾你嘅10元嘅超市代用券啦。我等阵咧会私信俾你噶啦吓。
7: 好啊，麻烦你介绍我哋呢一个全新嘅 fan page 啦，进击陈皮朱古力俾你啲亲戚朋友知道啦。
6: 系啊，
7: 咁亦都 follow 我哋啦。咁啊，今晚12:00前咧就会截数啦。咁啊，听日抽呢个龙舟飞嘅。咁啊，再听日嘅事啊，听日先算啦。但系我哋5:00威化啦，同埋呢一个可乐湿放题嘅两个游戏咧，我哋每日都系喺呢个全新嘅 fan page 嗰度记住。
6: 冇错，
7: 旧嗰个咧冇咗噶啦，
6: 旧个冇噶啦，
7: 当冇嘢啦。
6: 系啊，
7: 即系当冇发生过啦。人生就系咁样噶，我哋永远都系咧有新嘅嘢之后咧，新出咗之后咧，旧嘅嘢就冇咗啦。
6: 仲有啲朋友会留意咩嘅？1430，我哋之前买咗1430粉丝天地噶嘛，咁啊慢慢我哋就会将呢一个嘅叫做动作咧就会减退啦。咁我哋咧就会摆翻喺我
7: 瞓翻嚟自己屋企啦，
6: 瞓翻自己屋企啦，咁样嘅。多谢晒留咗个时间俾我哋啦，1430粉丝天地咁样。
7: 系啊，多谢公司，多谢乐小姐，多谢珍姐。
6: 系啊，
7: 喂，讲开新嘢咧 ，Apple 又有年度大会啦。WWDC 2026啦，6月8日到12日，咦，8日唔系即系今日？
6: 今日啦，
8: 系啊，
6: 系啊，咁啊又开始公布下嗰啲新搞作啦。咁我就即系呢排嗱，我听到嘅新闻啊，我而家都冇乜点好即系贴近噶啦，咁就系话之前会转呢个 CEO 啦，会有新嘅 CEO 出上场啦，添曲就会就会退役啦，咁样，仲有就系会出呢个接机，就系咁样。
7: 接机讲咗好耐，
6: 即系有啲 model。
7: 我喺网上见到有啲开机人士咧，开过一部唔知真定假嘅。出嚟俾我睇过，
6: 佢话有个 model 咁样嘅，系啊，
7: 佢哋有阵时会流出一啲，
6: 系啦，有板啊个帽啊咁
7: 样，灯咪机咁俾人哋开嚟玩噶嘛，
6: 系啊，
8: 我都谂住换电话，
6: 哇，咁你准备谂定啦吓，
8: 真系谂定，
6: 因为佢系嘥好长时间要解决究竟嗰个接痕点样可以令到佢一打开嘅时候系冇嗰条咁微微嘅接痕出现咁样。
7: 佢最大嘅优势就係佢同我而家用緊接机嘅。
8: 嗯。
7: 佢同阿三叔嗰隻牌子嘅分别就係佢要声称自己嗰个接痕打开係见唔到嘅接痕。
6: 係啦係啦。
8: 哦，即係无痕
7: 嘅。係啦，先至叫完美嘅。咁同埋个 spec 唔同咗㗎。佢 spec 呢係肥咗少少㗎。
6: 嗯。
7: 那个岛呢係正正方方咁样。
6: 正方嘅
7: 係。打开呢都係长长，即係打开都係肥肥地咁样嘅。
8: 哦。
7: 就唔同一般我哋而家接机嘅长身打开再大咁样。
6: 嗯。
7: 咁但另一边相阿三叔呢同佢出嘅另外一部咧嚟紧话又系差唔多 spec 肥肥地嘅，又系接埋嘅一齐机啦。咁、
6: 嗯、
7: 但系呢啲都一齐唔重要啦。Team Cook 系最后一届啦，重点喺呢度啦。咁、
8: 嗯、
7: 而其实咁多年嚟，佢哋嗰啲机嗰啲改版咧，都系个荧幕越嚟越光，越嚟越仔细啊！啲镜头由三个变四个，四个变五个，又变翻三个，又变翻两个，又变翻一个咁样。又有咁轻得咁轻，有咁薄得咁薄，突然间有咁厚得咁厚咁样，又唔接得唔接。
6: 你摸熟晒苹果嘅路数啦，
8: 好犀利喎！
6: 系啊，
7: 其实呢几年咧，我跟紧下甩咗噶。但系重点喺呢度，而家硬件唔重要，我哋玩紧 AI，
6: 又系 AI，
7: 最紧要个 Siri 同埋 Apple Intelligence， 佢哋点样将嗰件事 merge 埋变成一个全能嘅 AI 助理喺你嘅手提电话里面匿埋咗，呢、這个先系重点。
6: 哦咁啊，系因为你而家硬件都好难再突破性噶啦，而家
7: 个电话来去都系咁样，一系你就隐形电话。
6: 系，
7: 诶，睇下国王的新衣，
6: 佢之前
8: 打紧俾你噶啦，
7: 打紧俾你啊！
6: 佢之前
7: 唔接电话 ，Cherry，
6: 佢之前整个国王的新衣好薄嗰部啦，咁啊，即系咪单镜嗰部啊嘛，好薄身嗰部，咁啊销量就麻麻地咁样。
7: 佢一部 Air 噶嘛，
6: 系 Air 嗰部。咁我原本佢啱啱出嘅时候，哇咁薄嘅咁犀利嘅，咁其实将好多嘅功能就削减咗咁样啦。
8: 我琴日攞上手真系太轻。
6: 吓，咁但系始终可能嗰个速度啊，或者系嗰啲叫处理嘅叫做个容量啊，里边咧都系比其他嘅普通嘅叫做 iPhone 咧，系即系信息嗰少少，咁呢个又大跌咗眼镜啦，咁啊而家又要再谂个第二啲招出嚟，可以挽救呢个叫做苹果嘅叫做 iPhone 嘅市场咁样咧。
7: 其实佢赢嗰啲嘢多啦，佢输咗一样嘢咧，大家冇人再提过。曾经出嗰阵时含含声，嗰、那个 Vision Pro
6: 系，
7: 佢哋已经讲咗，我睇另外啲新闻讲啦。
8: 哦
7: 佢话佢已经正式停产，
6: 停产啊！
8: 我连有呢样嘢我都唔知，
7: 系唔知，
6: 冇错。
8: 我唔知原来有眼镜，
6: 三千几蚊戴个潜水镜，好厚咁样噶，
7: 系啊，仲要出街，系
6: 仲出街，
7: 仲要俾人笑，
6: 系啊，
7: 咁佢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但系佢现实系企喺个街啊，企喺一个餐厅嗰度噶，
6: 冇错，
7: 系
6: 佢走前咗嘅。我觉得佢入边嗰个功能系 OK 嘅，但系如果嗰个眼镜咧未去到如果可以再薄啲啊，
8: 如果佢整到好似真系眼镜。但是即是我出面你望住我戴住，但原来我入面已经是得播剧啊，咁就。
6: 咁就可能有人会可以购买呢样嘢啦。
7: 佢估唔到雷鹏眼镜啊嘛。雷鹏眼镜一出两个镜头喺个眼镜病上面啦。
6: 冇咗冇咗。
7: 打低晒所有对手，而家个个要跟佢嗰个 spec 咁就。
6: 係啦，即係一个好似生活上面嘅嘢，即係一个普通嘅眼镜。
7: 厚啲眼镜囉。
6: 係啦，都可以做到一啲高科技嘅嘢。暂时都未咁可以做到呢样嘢啦，呢个叫做科技嘅里面啦。
8: 但佢而家讲呢呢个 Apple Intelligence 有样嘢呢我觉得都几犀利。佢话呢 Siri 而家直接啊可以翻查返晒你嘅 email 啦，喺入面攞相啦，帮你 edit 埋张相，再自动 send 埋俾你老板。即係有啲咩事譬如我去咗旅行或者点，我就即係 edit 晒啲，跟住直接 send 埋俾你。
6: 即刻讲两句帮我解决。
8: 即系我就谂紧，哇！咁其实佢都即系佢系一个好好嘅电子助理啦，吓，即系都好方便嘅。即系如果佢真系做得到，
7: 佢有权限嘅，
8: 系啦。但系咁都几恐怖喎！即系佢乜嘢都知道晒。
7: 唔恐怖，你唔好乱影相咪得咯。即系 send 错咗都唔使惊咯。但系如果你乱影相，你 send 错咗最好惊啦。
8: 都系嘅，
6: 呢个世界
8: 你 send 俾边个先得噶？
6: 系啊，将来都系 AI 嘅龙头大哥，即系垄断晒噶啦。
7: 咪而家咪大把藉口咯 ，send 做错嘢同老细讲话 AI 做嘅，唔关我事 ，send 错相啊，我再 send 个俾你啊。咁今晚先，我今晚先做到俾你
8: 喎。系啊，咁啊，以后咧，如果譬如我男朋友买部电话俾我啦，咁佢帮我 set up 晒啲嘢，咁佢咪可以 check
6: 知道晒呢啲嘢。
8: 系咯，佢个 Siri 都可能会知道晒啲嘢。
6: 咁你自己去买啦吓。
8: 我唔好啦。
7: 咁唔好互 mon 好啲，但系将来嘅世界里边咧，一定会发生呢啲事情啊，咪考验真感情嘅时候咯，系咪？
8: 好，买咗先，
7: 买定先啦。
8: 买一部机俾我先讲。
7: 再一次多谢大家嘅支持啊！我哋竟然可以一个节目里边咧有过咗100 followers 啦。
6: 系啊，而家先117。
8: 多谢各位，试下你会跳舞噶啦，
6: 好好好，
7: 听日再见，
6: 再见，
8: 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黄昏新闻专辑。
10: 本国新任总督阿尔布今日理身，强调从差异中学习是强大社会的关键。安省布鲁斯核电站三号机组翻新工程提前七个月完成，并节省了 1.5 亿元。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访问北韩和金正恩会晤。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本国最高法院前大法官阿尔布今日正式就任第31任加拿大总督，他强调只有透过和平管理社会上不同的意见，才可以建立更强大的加拿大。陈静怡报道。
11: 本国第31任总督阿尔布 Louis Arbour 的就职典礼今早在渥太华上议院大楼举行，现年79岁的阿尔布正式宣誓就职，接替任满的玛丽西蒙，成为国王查理斯三世自2022年登基以来首位批核任命的加拿大总督。总理卡尼在仪式上发言的时候形容阿尔布是宪制秩序的守护者和三军总司令，寄望他能够维护自由、公平和团结等核心价值。而阿尔布在就职演说中就强调，加拿大必须透过和平管理分歧来到建立更强大的社会。他形容极端的两极化与盲目的共识同样危险，而尊重和表达不同意见有助培养批判思维、创意和创新能力。他认为加拿大人应该透过理性交流共同建设未来。
12: Extreme polarization is dangerous.But so is extreme consensus. It is through our differences and our fundamental right to express them that we will nourish critical thinking,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t is through our differences that we will build a common future.
11: 阿尔布亦都谈及人工智能 AI 嘅发展，提醒社会唔好过度依赖相关技术。指大量的资讯随手可得，容易令人忽略资讯来源是否可靠，令到事实与假设、真相与错误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此外，阿尔布亦都强调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特别是北极地区，指加拿大希望成为动荡世界中的灯塔。他同时引用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的说话，强调缺乏对人权的保护的话，将会令到安全与发展都难以做到。阿尔布同时向卸任总督的玛丽西蒙致谢，赞扬对方在疫情和经济动荡期间履行职务，并推动原住民和解工作。现年79岁的阿尔布曾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在担任海牙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期间，曾经起诉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成为史上首位起诉在任国家元首反人类罪的检察官，并首次将性侵视作反人类罪起诉。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0: 联邦政府就多伦多中央岛机场的未来启动为期七个星期的公众咨询。联邦运输部长麦金龙表示，渥太华目前未有任何决定，今日展开的网上咨询属于开放式收集意见，欢迎并且鼓励各界人士及持份者等踊跃发声。咨询期将会直至7月24号。当局整理公众意见之后，将会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中央岛 Billy Bishop 机场目前的所在地涉及三方拥有权，其中超过四分之三的土地是属于多伦多港务局，两成就属于多市政府，其余的属于加拿大运输部。机场一直是以三方协议去运作，而安省政府为了促进中央岛机场的发展，较早前通过法案容许省府提供补偿去取得市府的相关土地，并且替代多伦多市加入三方协议。另外，联邦政府宣布推出帮助航空业界的临时贷款计划，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飞机燃油价格急升的冲击。财长商鹏飞表示，每间合资格的航空公司最高可以获得1亿5000万元的贷款，以协助维持航班服务、保障就业及减轻旅客的负担。申请贷款的公司必须首先承诺采购加拿大产品，限制股息派发及高层的薪酬，并维持本地的职位。皮尔区警方在一项诈骗案调查中发现，有一名曾经受聘于航空公司的机长，在欠缺所需执行，在欠 缺所需飞行执照的情况之下，仍然驾驶数以百计的商业航班。当局形容调查相当复杂，暂未透露涉及哪一间的航空公司，将会在听朝早的11点召开记者会交代详情。皮尔区区域议会主席伊安尼卡亦都会预期出席并且发言。多伦多西区凌晨警方行动中，有警员及一名疑犯受伤送院，两人落网，多人在逃。事发伊图碧谷 Finch 夹427公路以东的一间油站，皮尔区警队的警员凌晨三点几进入多市范围执行刑事调查，期间有一名警员同一名疑犯受伤，送院治理，两人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行动中拘捕了两个疑犯，另外有多个人徒步逃去，皮尔区警方暂未透露相关行动的详情。安省政府宣布 Bruce Power 布鲁斯核电站3号机组翻新工程提前完成，并较原先预算节省大约1亿5千万元。陈正仪另一节报道。
11: 安省政府宣布 Bruce Power 布鲁斯核电站的3号机组翻新工程提前7个月，并在预算之内完成，比起原定2027年1月提早投入运作，为电力用户节省约1亿5千万元，创下安省核电翻新工程最快和最成功的纪录。翻新后的3号机组可以提供超过800兆瓦的稳定、低成本和洁净电力，足以供应80多万户家庭，并可以持续运作35年以上。工程更加首次在 CANDU 反应堆翻新中采用机械人技术，提高施工效率。位处安省西南 Bruce County 晓伦湖东面湖畔的布鲁斯核电站，整个延长寿命计划将会翻新6座反应堆，令到发电站运作至到2064年，支持约27000份直接和间接工作，每年为安省经济带来40亿元效益。省府形容核电是应对2050年电力需求估计增长90%的关键，现时已经占全省发电量大约一半，而 Bruce Power 95%的采购开支留在加拿大国内，有助巩固本地核能供应链和推动经济发展。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0: 国际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之下，以色列和伊朗分别宣布暂停攻击对方，消息令到国际油价本来的显著升幅大为收敛。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目前已经结束今轮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其后亦都确认，应特朗普的要求，以军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强调如果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恢复攻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据点。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又指控乌克兰正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批评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北韩，他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谈之后，晚上与夫人彭丽媛出席了金正恩所设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今次访问他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而晚宴之后，金正恩及夫人李雪主联同习近平伉俪一起去到平壤体育馆登上主席台，与朝鲜各界群众一起观看文艺演出。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3: 香港晚黑有大骤雨，天文台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的暴雨警告信号，目前已经全部取消，雷暴警告仍然生效。大骤雨主要集中在新界，普遍地区录得70毫米的雨量，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香港渠务处表示，在天文台发出暴雨警告信号之后，派遣了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巡查以及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确认5宗水浸，分别位于天水 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增大屋以及沙田大涌桥路同沙田围路交界嘅行人隧道，经过紧急应变队伍以及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协助，已经全部完成清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同强对流天气预警，强降雨区域向南转移，影响广西东部至到福建一带、广东、福建等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香港荃湾中心一期中午发生大停电，五栋住宅楼宇以及一期商场全部停电停水，预计最快星期二中午才恢复电力供应。停电的包括一期的重庆楼、上海楼、天津楼、南京楼、北京楼，一共五座住宅大厦以及一期商场，朝早11:45左右突然全部停电，大约1000住户、80商户受影响。大厦管理处解释，一期总制防电力系统故障，承办商要紧急更换零件，政府安排邻近4社区会堂作为紧急庇护中心，康文署亦都开放荃湾围体育馆作为临时庇护中心，关爱队安排接驳巴士运送居民，水务处就调派16水箱同2架水车到场提供临时食水。香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订立附属法例，如果特首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一宗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就属于危害国安案件。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以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修例建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上说，特区有宪制责任持续检视和完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而经过检视之后，政府认为有必要以附属法例形式清楚讲明国安法律下的机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举例说，有人协助国安罪犯逃狱，但是劫狱本身不是国安罪行，而订立附属法例之后，只要特首基于事实指明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当局就可以循危害国安罪行检控。他又举例，如果审讯中途发现案件与国安有关，特首仍然可以发出证明书改列国安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林定国就补充，特首直至裁决之前都可以发出证明书，但是定罪之后就不会再这样做。国安法规定，行政长官发出的证明书对法庭有约束力，法庭不可以推翻，亦都不受其他法律挑战。林定国表示，判断案件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需要触及敏感高度机密，不是司法机关有能力作出的判断。国安法亦都清晰赋予判断的权利给行政机关。订立附属法例的目的就是清楚界定香港法律之下有什么罪行会被列明为国安罪行。被问到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会不会公开，林定国说，如果发出证明书，审讯会沿用国安程序，改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大家一定会知道。邓炳强就说，当案件被列为国安案的时候，会根据国安程序进行，包括改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是否设陪审团就由律政司决定。政府在听取立法会意见之后，将会尽快敲定附属法例的条文，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并且在刊宪当日开始实施。2019年理工大学冲突，四名男被告张仲尧、张展明、陈俊熙和陈婉明被控参与暴动，包括用水马堵塞连接行人天桥的楼梯等。四个人上个月承认控罪，今日被判处监禁2.5年至3年1个月。屯门恩宝路简约公屋地盘下周接近2.5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3的男工人在12外墙封加边期间堕下，送往屯门医院抢救，然至下周3:00不治。粤车南下增加多五个大湾区城市，包括深圳、东莞、佛山、惠州和肇庆，每日的预约名额由100架倍增至200架。粤港双方的目标是逐步在明年首季或者是之前，将粤车南下扩大至全广东省。截至上个月底，进入香港市区的粤车申请批出大约8400个，累计访港的有6700架次。一名香港女子怀疑在澳门拾获一条长裙据为己有，被澳门警方截获并且移交检察院。涉案女子50多岁，报称从事保险业。澳门治安警表示，今年2月下旬收到事主报案，指在氹仔一个大型综艺馆看完表演之后，将一个装有价值20000多长裙的纸袋留了在座位上，之后回去现场找不回，于是报警。警方根据报案者的资料以及现场监控以及警方的城市监察系统，锁定案中的疑犯，上个星期四在澳门氹仔客运码头将他截获。警方表示，有人承认当日将执到的长裙据为己有，根据澳门的刑法规定，拾遗不报罪成，最高可被判监禁1年或者是缴交120日的罚金。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5: 大家都懂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买到最笋楼盘，继续有300,000不约克龙物 condo， 再嚟万锦市成熟社区14街 McCowan 780,000八镇屋，最后有万锦市近404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20几万。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一条龙帮你搞掂晒。预约416-668-8688。
16: 40岁以上嘅男士请注意，尿频、尿急、夜尿多，这个系前列腺喺度求救。野花牌前列腺伴侣专为男士研发，甄选三重黄金配方，科学配比，超临界萃取400多种有效成分，多效合一，标本兼治，长期养护前列腺。临床证明，多数使用者3周内夜尿减少一半，排尿更畅顺。野花牌前列腺伴侣，让男人先在无忧。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咨询订购热线、微信、WhatsApp 号都系416-888-6868。
17: 财经消息由 La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14: 财经新闻简讯。
13: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478点，升65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786点，下跌8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929点，升2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05点，升21点。纽约7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1.3美元，升76美仙。纽约8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63.4美元，下跌1.9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1.7美仙，下跌0.12美仙，系创半年嘅低位。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57点，跌30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024点，下跌2,563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7: 财经消息由 Yangtan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Yangta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9: 明发展商 Liberty Development 精心打造 Joy Station Condo， HSD 优惠后售价仅39.9万起，包车位，
20: 一分钟到 Mount Joy Go 车站，连接多伦多市中心、超市、餐厅、五大银行，药房及各类生活配套近在咫尺。
19: 附近优质居屋中学区 Unionville 历史小镇，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 Anderson Avenue 直播，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8574。 Toronto！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黄昏六点十九分，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四零一东行多车嘅路段有四一零到 Kennedy Broad Road 到 Fixon， 四零一西行 Mississauga Road 附近嘅 Collector 发生交通意外，有线部分关闭。西行嘅繁忙路段有四一二到西林 Warden 到 Dixon， Dixie 到四一零 Collector， Winston Churchill 到四零七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DVP 404北行由 Bloor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 Stews 慢驶到接近 Major Mackenzie。 404 DVP 南行由 Finch 塞到401，然后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再由 Eglinton 缓慢到 Don Mills。 400北行接近 Lansdorf 的快线有坏车，左线受影响，北行由407到 Lansdorf 是非常挤塞。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多车至到 Strong， 再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427。QW 西行427到 Here Ontario Ford Drive 到 Burlington Skyway 挤塞。 QW 东行 Aaron Mills 到 Dixie 多车。 Gardiner 东行 Humber Bridge 到 Jarvis 缓慢。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晚上。
2: 唉，天气越来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3: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是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2: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4: 脂肪
5: 八号周水天，
4: 八零九零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5: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6: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7: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6: 真噶？会上电台？
7: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6: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8: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2: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9: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
12: 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 Joyce 李乐士。
11: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13: 好，时间嚟到6:23，欢迎收听今日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恒。咁由上个礼拜开始啦，喺时事两人包嗰度咧，就讲咗好多关于世界杯嘅一啲嘅资讯俾大家听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同 operator 倾偈嘅时候就啊，我可唔可以将呢一个嘅即系资讯，又或者系唔同嘅范畴嘅介绍咧，一路延续去到呢个世界杯开幕嘅嗰一日咧？咁样咁而个挑战咧就系我唔讲有咩球队，唔同大家预测，唔讲分组形势。正是讲一些周边的资讯，又或者安排啊樣等等，可不可以呢？有没有足够多的内容，又或者足够多的角度去这样做呢？那啊，我都有信心可以做到的。不如听听今天的时事懒人包，究竟什么角度去讲讲世界杯。
14: 时事懒人包，
13: 加拿大国家队已经在昨天下午的时候重温哥华抵达 我哋多伦多喺 Billy Bishop 机场嗰度降落噶啦，咁之后咧，随即坐住一部咧就红色嘅巴士咧，去到佢哋下榻嘅酒店嗰度，准备嚟紧啊，即将会进行嘅第一场小组赛。呢一场嘅小组赛将会对住波斯尼亚同黑塞哥维奇。嗱，今次嘅世界杯咧规模之大咧，亦都系历届之最嚟噶。呢、這个跨度咧，对于一啲嘅规则嘅遵守啦，讲紧乜嘢规则咧？即系球场规则嘅遵守嚟讲咧，其实系大挑战噶。其中一个最大嘅挑战咧，就系球场啦。嗱，世界杯咧用嘅球场嘅草地咧，全部都系真草嘅草地嚟噶。气候环境咁不一致嘅情况之下，点样去维持草地嘅质素同埋符合 FIFA 嘅标准咧？呢一样嘢对于所有嘅球场啦，对于所有嘅城市啦，对于主办方嚟讲咧，都系非常之大嘅挑战。咁好多朋友咧都知啦，球场嘅草地咧好多望落去咧都系绿油油一片，非常之靓噶。咁但系喺呢啲嘅草地当中有非常之多嘅细节，究竟呢啲嘅细节系点样样嘅咧？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就同大家了解一下世界杯嘅举办场地。大家好，我系梁健恒。其实在没多久之前就有一场的热身赛，就是塞内加尔在美国的夏洛特 Bank of America Stadium 那里去测试当时的草地。他们将个球高高地抛起，结果个足球落地的时候可以说是几乎没有正常的反弹，而好像吸了在草地那里迅速地停了下来，引起了大量的关注。当时就有人担心了，这样的草地是不是太过松软呢？草皮的底层是不是铺设不当咧，又或者 NFL 嘅人工草改铺成天然草嘅工程，系咪未达到最佳标准咧？而呢啲嘅球员喺咁样嘅草地度踢波，会唔会增加佢哋受伤嘅风险咧？其实喺历届嘅世界杯当中咧，都会发现啦，有一啲嘅举办城市又或者场地嘅草皮咧，曾经因为状态差咧而被批评噶。其中2010南非世界杯部分嘅场馆嘅草地啦，赛前就被批评咧非常之差，但系开赛之后咧个表现都仍然系普遍地咧符合要求噶。而2024嘅美洲国家杯啦，亦都可以讲系被视为2026年世界杯嘅重要测试嘅期间啦。多个美国球场嘅草地咧，都受到阿根廷啦、乌拉圭等嘅球队猛烈批评，认为佢哋嘅草皮太薄、太硬，又或者系唔稳定。去到2025年嘅世冠杯期间啦，亦都有多位嘅欧洲教练仲有球员啦，投诉美国部分嘅 NFL 球场临时所铺设嘅天然草咧系太过软啦，球速又太慢啦，同埋弹跳咧都唔自然。虽然都是绿油油的草地，但是其实这些草地在今次的世界杯入面每一个都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都必须要符合一样的标准。当然这个和现代足球的草坪科学 Sports Turf Science 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看到近年来 FIFA 对于世界杯草地的要求可以说是比以往严格得多的，尤其是2026世界杯横跨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个的国家了。看到了气候当中由温哥华去到墨西哥城可以说个差异是非常之大的。因此你说要用同一种草在这么多个球场那里去种植的话，可以说是完全很难做到的。因此 FIFA 的要求不是要有同一种草，而是要求要有同一种比赛的表现。嗱，呢一种 FIFA 要求嘅表现究竟系乜嘢嘢咧？嗱，最理想地咧，对于球员嚟讲啦，最理想嘅球场要做到咧，个波嘅表现系一致噶，即系喺球场嘅唔同嘅区域传球嘅速度要一致啦，皮球滚动嘅距离要一致啦，皮球弹跳嘅高度要一致啦，个波旋转之后嘅反应要一致噶。例如，如果你系喺我哋多伦多踢波，20米嘅直线传球，个波会碌18米，而去到达拉斯又或者亚特兰大咧，同样嘅力度咧，亦都应该要接近翻18米噶。因此球员就唔需要去到每一个城市都重新适应嗰个草地。仲有就系球员嘅移动一致啦，当中包括加速啊、急停啊、转向啊、落铲啊。如果啲操系太过软嘅话咧，球员会觉得好似踩咗落沙滩咁；如果太硬嘅话咧，就会增加膝头啦、脚踭啦，以及系 ACL 受伤嘅风险。而要做到呢几点咧，其实 FIFA 本身咧都有佢哋嘅量度嘅标准噶。呢啲咧唔系靠目测，唔系靠你嘅身体感觉，而系每个球场都要接受大量嘅测试，当中包括 球滚动距离 ball roll 嘅测试啦，利用一个斜波嘅装置去将个波咧放喺上边，因为如果你话人去踢，又或者就算你用机器去踢啦，你接触个波嘅位置唔一样咧，可能都会影响噶。因此咧就利用一个斜波嘅装置将个波摆喺上边，测试个波自然滚动，滚动咗几远。嗱，如果系太短嘅话咧，即系话啲草太长，又或者太湿；如果系移动嘅距离太长嘅话咧，可能就系、是。啲草太短，又或者个地下太硬啦。另外就系反弹高度 ，ball rebound 就自啱啱所讲啦。塞内加尔嘅球员啦喺 Bank of America Stadium 嗰度咧去热身去测试嘅时候咧，就发现吓点解个波完全唔弹嘅？呢、這个就系 ball rebound 反弹高度嘅时候咧，究竟符唔符合标准啦？嗱，标准嘅做法就系将个波咧从固定嘅高度。俾佢自由落体弹落地下，究竟去回弹嘅高度符唔符合标准？太低嘅话草就太远啦，如果係太高嘅话呢，可能就係地面太硬。除此之外仲有地面嘅硬度 surface harness， 呢个呢就会用专门嘅机器，咁当中我都会见过呢，亦都有机器直情係模拟一个球员嘅脚着住一对嘅波 boot，

咧就会专门去测试球鞋咧嘅鞋钉啦，同埋草地之间嘅摩擦力。如果摩擦力太低嘅话咧，就非常之容易跣脚啦。但系呢种嘅摩擦力太高，亦都唔系一件好事。嗱，你谂下啦，一个球员咧球场上面经常要做一啲咧就系转向嘅动作。如果你只脚咧锁死咗喺个草地嗰度嘅话咧，当你只脚一转，但系你个脚踭转唔到，你无论系脚踭又好啦，又或者个膝头都好啦，扭伤嘅风险咧就会随之而增加啦。而今届世界杯啦，咁啊由于咧我哋又有加拿大又有美国又有墨西哥啦，咁所以见到咧唔同嘅草地咧，佢哋使用嘅草咧都系唔一样噶。睇翻我哋多伦多啦，我哋嘅夏天咧大约系摄氏25度左右啦，但我哋嘅湿度咧系比较高噶，适合去用一啲咧叫冷季草啊 ，cool season grass。嗱，如果你都想喺呢个草地度种呢啲嘅草去等自己踢波会好似专业少少嘅话咧，有几种嘅品种咧可能可以考虑一下嘅，咁啊比较常见嘅 cool season grass 咧，冷季草咧就有 Kentucky bluegrass 啦、perennial ryegrass 啦咁样。咁至于你话去到比较热带嘅地区啦，墨西哥城咧，佢哋嘅海拔高度咧超过2200米啦，阳光可以讲系极强嘅。咁因此佢哋又会用另外一类嘅草种，咁好似达拉斯啦，咁啊夏天嘅时候咧，佢哋嘅温度可以超过40摄氏度嘅。如果佢哋用多伦多我哋嘅草嘅话咧，可能几个礼拜就会死晒啦。咁因此佢哋就要用一啲咧比较耐热嘅草，好似 Bermuda grass。咁啊 ，FIFA 方面究竟点样去解决咧？咁佢哋一种咧就叫做 performance based standard 嘅，就系表现标准啦，唔系规定要用某一种嘅草，而系规定你用呢一种草，甚至乎系用草嘅唔同嘅混合，例如系一啲嘅真草，再沟一啲咧可能系假草嘅一种嘅混合咧，令到球场能够符合佢哋嘅测试标准。嗱，啱啱提到嘅真草再加一啲嘅人造草啊，呢一啲嘅混合草系统就叫做 hybrid pitch， 成个嘅原理咧就系喺95%嘅天然草当中再加5%嘅人工纤维，而人工纤维咧就系深入泥土嗰度，令到草根固定。好处就系咧更加襟踢啦，唔容易咧就系好似以往咁啦。我哋睇到咧有啲嘅球员咧一踢落个地下度咧，成嚿草就会咗出嚟，咁又或者咧就一落铲嘅时候咧，成忽嘅草地咧啲草就会起咗，同埋咧使用。用这种的混合的模式，地面会更加容易保持平静。而且今届世界杯咧，有唔少喺美国嘅球场咧，本身都唔系咧就是、英式足球嘅球场。就算你话我哋多伦多 FC 个球场啊，即系今届喺多伦多嘅呢个主场啦，本身咧系足球场都好啦，以往其实咧都唔系个真草嘅草地噶，只不过近年咧先至改铺成为咧真草嘅草地嘅啫。咁所以喺一啲嘅 NFL 嘅球场，例如系 MetLife Stadium 啊、AT&T Stadium 啊、SoFi Stadium 呢啲，平时佢哋根本使用嘅咧就系人工草，但系喺世界杯必须要改铺天然草嘅情况之下 ，FIFA 过去嘅几年咧就投入咗大力去研究啦，甚至乎成立咗专门嘅草坪团队添，目的就系希望咧喺咁多个唔同嘅城市、唔同嘅气候当中，能够俾球员感受到相同表现嘅球场草地。好，最后同大家分享嘅咧，关于球场嘅一个知识咧，我相信有唔少嘅球迷可能都知噶啦，但系知得够唔够透彻咧？咁以往啦都有讲过有某啲嘅球场咧比较适合某啲嘅战术，例如以往啦英超球队阿仙奴佢哋嘅球场咧相对就会比较细啲，比较适合咧就系佢哋一啲悬空啊，又或者系一啲压迫性比较强嘅一种嘅打法啦。咁所以话系咪所有球场嘅大细都系一样嘅咧？如果用啱啱嘅讲法，即系唔系啦。嗱，事实上咧，呢一个真系唔系话每一个球场咧，佢哋嘅大细、佢哋嘅宽度、佢哋嘅长度都系完全分毫不差，而系有一个嘅范围喺度噶。我哋睇翻咧，就系一啲国际比赛嘅规限啦吓，喺规则之内啦，球场嘅长度咧系100至110米啦，而宽度咧大约系64至75米啦。因此喺理论上，两个国际赛嘅球场，佢哋嘅宽度同埋长度都有机会咧系相差长度有10米啦，宽度有11米嘅。嗱，如果加埋埋有乘埋去嘅话咧，以最细嘅下限同埋最高嘅上限相比咧，其实都可以睇得出球场嘅大细咧都有几明显嘅差距嘅。
不过自从2006年世界杯开始， FIFA 基本上就要求所有世界杯的球场都要统一标准。标准就是105米乘68米，面积是

1140平方米，而2026世界杯的全部16个比赛场馆都会采用这一个尺寸的。不过如果你真的有幸入到去看世界杯的话，去到不同的球场可能都有一种错觉俾到你咧，就系见到点解某啲嘅球场好似大啲，某啲嘅球场好似细啲嘅原因就系对比啦。因为咧，即使个球场本身嗰个大细系一致啦，咁但系咧，因为佢哋所铺嘅草皮唔一样咯，佢哋嘅缓冲区可能都会唔一致噶。例如喺我哋嘅多伦多嘅球场啦，因为我哋嘅球场嘅缓冲区比较窄少少啊，咁好处就系球迷会比较接近呢一个嘅球场啦。唔好处就系可能啲球员如果冲得快得滞咧，就会撞落广告牌嗰度。到时大家睇波嘅时候都去留意下唔同球场佢哋嘅设计啦，又或者佢哋实际嘅状况有啲乜嘢嘅唔一样啦。

0: 移民生活总有游龙浅水感觉，由追求生活变追求生存。其实只要找紧知识人物，一样可以龙腾四海。留花专家 Chris Wu 一条龙服务，笋盘推介 North York 龙麦康道30万起，仲有14间麦卡云78万8 townhouse 及 Markham 近404独立屋双车房，只需12万。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即刻 Chris Wu 416-668-8688，找紧置业良机。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il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赞助。
2: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3: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今日就系最佳嘅时间，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今日系报名嘅最后机会，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千祈唔好错过呢个令你闪耀嘅机会。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5: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ot.
6: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7: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
8: 好，时间嚟到6点嘅，即将踏入43分啦。翻到嚟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恒。咁啊，今日新闻嘅时候都有提到一件事啦，咁啊都引起咗好多唔同嘅讨论啦，特别对于好多嘅家长啦，又或者对于一啲嘅小朋友未够16岁嘅，咁啊或者如果你未够16岁，你听紧我哋节目咧，可能都会关心嚟紧咧，联邦政府打算咧就系16岁以下啦，就唔能够去使用一啲嘅社交媒体啊吓。咁喺社交媒体已经系成为咗，无论系你攞嚟做一个 connection 嘅一个工具又好啦，又或者喺社交媒体嗰度接收资讯都好啦。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咗咧，系好多依家我哋嘅城市人啦，甚至乎依家每一个人啊，都赖以去叫做联系啦，或者赖以使用嘅一个工具。咁但系16岁以下禁止使用，究竟对于呢啲嘅青少年嚟讲有啲乜嘢嘅影响咧？而依家其实对于我哋呢啲嘅青少年喺使用社交媒体当中，学校啊，有教育局方面有冇啲乜嘢嘅指引，或者有啲乜嘢嘅做法咧？今日请嚟咧就系约克区教育局嘅主席咯 ，Ron Lin 咧，同我哋讲一讲。Hello Ron， 你好。
9: Hello Lawrence， 好，听众好。
8: 你好 Ron， 我想首先想问一样嘢先，就系、是、现时啦喺由呢一个嘅即系省府方面又好，又即系任何嘅指引上面，对于学生去使用社交媒体，有冇啲乜嘢嘅指引，又或者有冇啲乜嘢规定系现行系执行紧嘅咧？
9: 系啊，咁其实喺今日都睇到有相关消息啦。咁其实呢教育厅呢喺2024年呢，省政府呢都系俾咗一个嘅指引立例啦。即系小朋友呢喺上堂嘅时候啦，1至6年级啦，或者7年级至到12年级啦，佢哋都系有唔同嘅用手机嗰个指引。咁今日特别去到针对嗰个嘅关于嗰个社交媒体都好啦。我哋其實喺學校裏面呢，喺我哋 within 我哋學校嗰個嘅 networking 裏面呢，即係我哋已經係落咗一個嘅filter 啦，喺學校裏面呢，即係小朋友學生呢，佢哋如果用學校嗰個 network 嘅時候呢，佢哋都係唔會去到可以上到一啲大型嘅社交媒體。咁呢個呢都係喺即係2024年推出到現在呢，都係有呢一個嘅指引，呢個係一個大前提啦。咁我諗為嘅都係之前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討論啊、workshop 啊，家長都知道呢個係一個 ongoing 同埋 evolving 嘅一個嘅挑戰啦。咁所以即係教局，即係除咗約克區教育局之外，其實其他教育局都係執行緊呢個嘅指引啦。咁即係佢哋上堂嘅時候，除咗要去到運用嗰個嘅cell phone 去到去帮佢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咧，即系系一个 casual 嘅用途或者社交嘅用途咧，即系个指引咧就系唔去鼓励佢哋做，同埋唔准用嘅。
8: 咁啊嗱，喺几方面先去讲讲先啦。咁啊，首先从政府，特别今次联邦又好或者省府都好啦，佢哋嘅态度对于社交媒体，对于呢一啲嘅年轻人啦，十六岁以下啦，佢哋嘅影响，今次实施呢个禁令，当然佢哋就睇到咧负面嘅嗰方面啦。咁其实最主要系去限制使用呢啲嘅社交媒体，系因为喺教育界当中，又或者喺一啲嘅研究之中，乜嘢原因导致咗我哋要做一个咁样嘅举动咧？
9: 我谂即系如果即系大家家长啊，或者即系过往几年，我哋都喺度一路讨论紧呢个议题啦。大家都知道，包括我哋自己大人都知道啦。即系一啲大嘅社交媒体一啲嘅平台啦，即系佢哋嗰个 by nature 咧，佢嗰个就系一个去到一个好似吸引住无论大人小朋友、学生、中学生，都系吸引住你去到不。段去到喺嗰个社交媒体里面去到徘徊，用唔同嘅algorithm 啦。咁呢个系我哋用手机呢，即系我都同家长分享好多，手机本身就系中性，但我哋点样样去到俾到一个嘅一个嘅 guideline 俾我哋嘅下一代呢，不单单系即系教育局里面嗰个嘅指引啦，其实对于即系年龄啊，喺校园环境中使用嗰个限制咧，都系十分重要。同时，即系作为整体嗰个策略嘅一部分咧，我哋都必须去到即系话俾即系呢啲嘅年轻人听咧，即系点样样去到respect 系一个适当嘅方式去到用呢啲嘅工具啊，或者呢啲应用程式啊，或者啲网站。过往教育局咧，即系我哋都喺呢一方面咧，都我唔可以话做到完美啦，但系有咗呢一个嘅指引之后咧，即系其实喺学校里边咧，可能有一个轻微嘅改善嘅空间。因为如果小朋友、学生去到系唔去到听翻嗰个指引嘅时候，即系先生其实佢有权去到，即系喺一个短暂里边咧，即系收咗佢嗰个电话，喺放学先俾翻佢啊。咁呢个喺教育。即系喺学校里边嗰个嘅做法啦。咁其实咧，呢个都唔系单一系一个教育局或者一间学校里边嘅做法。其实即系每一个家庭咧，本身佢哋都即系嗰个家长咧，喺即系强化点样样用呢啲社交媒体嘅科技信息方面咧，其实家长咧同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啦。即系例如，即系去到同。小朋友讨论即系社交媒体嗰个安全啦，或者订立一啲即系家庭一啲嘅指引啊规则，咁又或者即系未经父母或者监护人嘅同意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唔好喺嗰个社交媒体度立乱去到将自己一啲比较私人嘅资料啊、电邮啊、电话号码或者密码去分享，咁亦都系即系我哋亦都好着重嗰个所谓嘅 digital citizenship， 即系其实喺小学生里边咧，我哋都会有呢啲嘅课堂去到要提醒所有学生，因为咧即系嗰个 digital citizenship 就系话每一个人我哋自己喺社交媒体喺一个某一个网站网页里边发表过一啲嘅言论咧系。就算是 delete 咗你 ,ok, 讲错咗啲说话，但已经是永久咗成为一个 permanent footprint 咯。咁到时返嚟对嗰个小朋友或者有一啲嘅事情一啲嘅伤害嘅时候，即我哋都去要提醒我哋嘅下一代，甚至我哋自己本身作为成人，呢个系一个即划时代大人同学生都需要去到面对嘅挑战同埋一起嘅 navigation。
8: 咁我哋睇返啦，就喺教育嘅角度嚟讲啦，啱啱都有提到有教返一啲嘅例如係小朋友啊，究竟点样喺呢一个嘅社交或者一个嘅叫虚拟嘅状态，一个网络嘅状态上面点样去充当一个即係、就是、一个适合嘅一个身份啦。咁而今次如果係一刀切係禁止晒呢啲嘅未成年人去使用呢一啲嘅社交媒体，但係事实上社交媒体喺成年人嘅世界啦，又或者依家普遍嘅世界当中，嗰、那个嘅占有度系非常之高嘅，又或者你嘅生活之中其实系无可避免嘅，咁样会唔会即系令到佢哋如果系大个嘅时候要接触嘅时候，即系嗰一个嘅衔接啊，又或者系嗰一个嘅同个现实之中有少少脱节咧？如果系真系一刀切嘅话，
9: 其实是真的不可分割的，即是我们现在所谓那些的millennium 出世或者2010年出世那些的小学生中学生，即是他们一born with the cell phone， 即是不同，有些是去到十几岁先有手提电话或者社交媒体，但是现在我们这一代，即是现在最近过往十几年出世的小朋友，即是他们已经个时代不同，他们一出世，即是好像我们以前有卡式机有 CD 机，即是我们 是经历这些的时候，那他们一长大的时候就是 live with 这些的这些媒体的时候呢，我想那个是容易去到分割到，同埋系个重点系点样样去到运用嗰个社交媒体，唔系话一个 restriction， 唔系单单系透过个 restriction 唔准喺某一个时候或者系唔准佢哋十六岁之前，即系呢个当然有两边嘅睇法啦。咁我都知道，好似系澳洲已经系成为第一个嘅即系 state。是不准16岁以下的进入社交媒体。咁我哋未有数据去到睇到个正面同嗰个反面嗰个嘅结果。咁我都知道喺欧洲有其他嘅国家都好似係即係考虑去到有呢一类嘅跟随。咁我哋自己作为教育局都係睇返联邦啦，同埋省俾我哋嗰个嘅指引作出一个嘅 execution 啦。
8: 咁嗱，之前咧喺呢一个学校咧就禁止去使用呢啲嘅社交媒体啦。咁嚟紧咧甚至乎系更加严格啦。当然，即系之前嗰个就喺学校，可能嗰执行上面咧就比今次系会困难啲嘅，因为嗰次唔算系完全禁止。今次完全禁止之下，可能未必会遇到咁大嘅反响，但系可能大嘅反响依家就会出现喺家庭嗰度啦。因为以往就系学校你帮我搞掂，即系翻到屋企我唔需要你嘅。咁但系如果真系要全面嘅话咧，你哋可唔可以分享翻就系、是、如果喺当学校要去禁止呢一啲嘅学生咧使用媒体嘅时候，有冇出现到一啲喺学生方面嘅反弹，而你哋又点处理嘅？
9: 同系透过 peer pressure 啦，即系我自己都会去到同一啲学生啊，甚至同自己带去到讲，即系佢哋喺即系执行咗呢啲嘅指引里边有冇帮助？咁我可以好坦白讲咧，唔会去到零嘅，即系都系会继续有咁样样嘅。嘅發生，你頭先講得啱啊！即係如果呢個係一個 state-wise 嘅一個嘅 policy 嘅時候咧，已經唔係單單喺間學校裏邊，咁呢個係變咗個家庭一個 parenting， 即係我諗個迴響未必會細，因為有好多小朋友佢哋已經即係佢哋由佢哋即係年輕嘅時候已經有佢哋自己嗰個嘅 account， 有佢哋嗰個嘅，因為我包括。个小朋友都系做功课嘅时候，都系喺嗰个社交媒体去到做，咁即系有同样时间去到透过社交媒体去有嗰个嘅沟通。我谂嗰个嘅 guideline 要好清晰，嗰个 procedure 同埋嗰个 process 要好清晰啊，仲要去到点样 communicate 翻俾16岁以下嘅小朋友知道咯。咁呢个就如果变咗一个法例嘅时候咧。我都是在度展望緊，到底即係呢樣嘢係會唔會可以實現到，同埋嗰個實現嗰個嘅成功程度係點樣樣去到量度？這個我哋都要去到昔日，去到只去睇翻而家聯邦政府佢呢一種嘅考量。
8: OK， 咁啊，成個關係啦。今日多謝曬 Ronnie 嘅分享，下次再傾，拜拜。
9: Thank you。
10: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名开发商，
11: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是 GTA 发展最快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10: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里。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urr Oak Avenue， 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1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 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快发点浏览详情。
13: 爸爸就好似冰山一样啊！
14: 想把冰山变改，
15: 无谓再坚压心底。
16: 今个父亲节送一个惊喜俾爸爸 ，I love you 3000。龙之燕父亲节 ，Yolo 开心派对。登登登邓主持何志宏乐希会去到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现场做节目，玩游戏送礼物，轻轻松松聚一聚。留意 AM 一四三零全线节目会送出参与名额。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庆祝父亲节。
17: 场地赞助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

0: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1: 好，翻嚟最后一部分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建恒。咁啊，咦，我听见到有朋友打电话上嚟，咁我睇睇可唔可以接接呢位朋友先。Hello， 你好。
2: 喂，
1: 你好，全民议会。
2: 哎，你好，我是 Lisa， 能不能帮我开下门？
1: 哦，等一下，等一下，不好意思哈。OK， 好，咁啊，我哋有朋友咧。如果是想打电话上来呢 ,90-589-1430 呢就可以打上来下咁样。另外呢就啱啱所提到啦，就是呢一个嘅喺我哋嘅安排上面啦，究竟澳洲值唔值得我哋参考呢？因为澳洲方面呢，佢哋现时嘅成个状况呢，就是个做法呢，就是唔罚家长啦，唔罚呢一个小朋友。咁究竟点样去处理呢一件事呢？佢哋呢就係由平台去负责呢一啲未成年人嘅开户嘅。咁即係话如果一个未成年人佢又或者係所有人啦，因为你所有人要去使用社交平台嘅时候都需要呢就係 claim 你自己嘅年纪。咁所以如果真係我哋加拿大都会实施呢一个方式，亦都去使用呢一个嘅平台嘅呢个方法嘅话呢，佢哋将会用一种嘅方式，就係你需要去申报自己嘅年纪。而申报呢嘅方式，除咗话我话我自己够唔够18岁之外呢，亦都系可能系今次呢一个嘅成个讨论当中最具争议嘅部分，就系我哋需要上传一啲政府嘅证件啦，又或者一啲信用卡嘅验证啊，又或者手机账户嘅验证啊，又或者第三方嘅一啲数码身份嘅验证，甚至乎呢依家有啲新一啲嘅方式啊，就用AI 去估算一个嘅年龄添。咁但係无论係以上嘅边一种嘅方式都好啦，每一种嘅方案都会涉及一啲例如係私隐嘅问题啊，资料保安嘅问题啊，甚至乎有机会呢有啲即係例如我哋亚洲人啦，睇落好細个㗎嘛，好后生㗎嘛，依家有啲好似我啲咁嘅年纪嘅入到去一啲可能叫验呢一个嘅验身份证嘅时候，或者验你年纪嘅时候，都仲会问你先生唔该身份证或者是车牌唔该咁样。有啲朋友会好开心，但有啲朋友觉得好叫做好 annoying 啦，咁会觉得啊好烦扰啊，成日都要咁样做咁啊。另外呢就係喺技术成本上面啦，咁所以呢究竟现时会采用边种嘅方式呢都係一个未知之数。咁但係似乎对于未成年人嘅保护，或者透过咁样嘅方式去保护呢，都係一个嘅起码喺自由党党内啦，佢哋个讨论呢都係一个大嘅方向嚟嘅。咁至于点样去做啦，而做当中点样影响到大家呢，最终都要政府公布完之后呢，我哋先至可以再次分析啦。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本国最高法院前法官阿尔布今天正式宣誓就任本国第31任总督。他在就职典礼时强调，只有通过和平管理社会起见，才可以建立更强大的加拿大。阿尔布的就职典礼今天早晨在渥太华上议院大楼圆满结束，现年79岁的阿尔布正式宣誓就职，接替任满的玛丽·西蒙，成为国王查理斯三世自2022年登基以来首位批核任命的加拿大总督。就职典礼由本国首席大法官瓦格纳监视，阿尔布先后宣读效忠誓言、总督兼三军总司令誓言以及大印守护者誓言。仪式期间，国会山庄鸣放21响礼炮，和平塔升起总督旗，并且由联邦军乐队演奏《天佑国王》。阿尔布在首份就职演说中强调，建立更强大的加拿大，关键在于对社会上分歧的意见进行和平管理。现年79岁的阿尔布曾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在担任海牙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期间，曾经起诉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成为史上首位起诉在任国家元首反人类罪的检察官，并且首次将性侵视作反人类罪起诉。联邦政府预计本星期内会引入网上安全法案，当中据报会建议禁止16岁以下的人士使用社交媒体。 国家邮报引述政府官员报道，法案将设立新的监管机构，打击网上有害内容，并且允许能够证明可保障青少年安全的社交平台申请豁免，但是法案预料不涵盖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了 7.8 级地震，并且引发海啸。灭灾部门通报最少有32人死亡，另外当局说有超过130人受伤。地震是在北京时间早晨7点37分发生，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损毁。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的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统一发布海啸预警。伊朗和以色列在停火两个月后恢复交火之后不足一天，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宣布叫停袭击以色列的行动，说本轮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以色列传媒其后引述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同时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网站发文，要求以伊双方必须立即停止开火，并且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再发文说双方正在寻求立即停火。中国内地民政部数据显示，今年首季全国结婚登记的新人超过169万对，连续多年下跌。有内地的年轻人说，现在结婚成本高，会等到双方有一定经济能力才会考虑结婚。有在深圳筹办交友约会活动的负责人认为，不少年轻人工作忙碌，未必有很多机会结交新朋友，交友活动的经济潜力很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今年五月底中国外汇储备34422亿美元，按月增加超过317亿美元，规模创下2015年11月以来新高。人行又公布，五月底黄金储备7496万盎司，环比增加32万盎司，连续19个月增持黄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加元对美元0.72，对人民币4.85，加元对欧元0.62，对港币5.62，对新台币22.65，加元对日元114.79，对英镑0.54。以上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0: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刘佩月阿木。
3: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很高兴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晚上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关注一下资讯啊，天气的情况。未来这一周呢，温度会比较高啊，我们这一周的许多温度都是围绕30度上下的。那此刻的温度是23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温度是1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是19度，然后礼拜三的温度会升到29度，但是有30%几率会下雨，最低温度21度，星期四的温度是升到30度，有40%几率会下雨，最低温度19度，礼拜五的最高温度是28度，最低温度16度，礼拜六的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礼拜天的温度是稍微的凉爽一点，最高温度是25度，最低的温度呢也是有15度。那么未来这一周的天气呢都比较热，温差的变化也在缩小。油价方面没有变化，明天油价依然是170.9分每升。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正式的部分了。那么其实今天想要邀请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小鱼来和我们一同探讨一个问题啊，我知道小鱼也已经在线上了。
4: 纪言你好。
1: 是，那这两天呢，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围绕我们总理卡尼政府的一系列的一些新闻啊。那首先有国会的预算办公室发布了公告，对卡尼政府近年推出的这些投资计划提出警示，那外界的反馈呢也是褒贬不一的。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联邦政府高调推出 AI 的战略，那在保守党一边呢，反而是在痛批这一个战略。那么同时还有引发争议的这个 CRTC 串流媒体的征费事件，也是引发了许多人的争议。那所以我们今天不如来探讨一个问题，关于我们加拿大的这个经济民生的状态，大家对卡尼政府是否还满意？那么大家认不认可卡尼政府在这个一年多以来是不是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是否相信他为我们描绘的这个未来？我不知道我们的嘉宾是抱有怎样的观点，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听众参与啊，905-889-1430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你的观点。那么所以一开始呢，我们请到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小鱼。
4: 哎，你好。
1: 是。那么刚才说到这些新闻啊，那你觉得这个加拿大我们总理卡尼上台确实有一年多了，那么总的来说您觉得他目前啊，有很多人其实还是在这个痛批他的一些战略，包括这个 AI 的战略。那您觉得这个卡尼政府到现在支持率又比较高啊？那您觉得他做的怎么样呢？
4: 嗯，其实应该这样看吧。在加拿大目前的状况，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感觉到这个就民生的可负担，他并没有比一年前有所改进，而且甚至越来越差。那个失业率呢，也一直是叫什么，没有什么好转。那个叫通胀啦，什么我们的这个房市呢，也一直是萎靡不振。那个完了，近两个季度的一些统计这个数字也显示，加拿大进入了一个技术性的衰退啊。那其实从数据也好，从民生的感觉也好，那个大家呢就是并没有觉得现在比一年前好了多少啊。可是比较矛盾的是，就是卡尼政府呢在这个民调当中，他的支持力又还是居高不下，就没有下到一个与这个叫什么民生相匹配。 配的这样一个地步。那么这肯定有一定的原因，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些反差。所以我们分析这个卡尼做的怎么样，不是简单的看民调他得到了多少支持。如果说他取得了一些成绩，就算民调支持率不高，我们都应该肯定。如果民调支持率是比较高的，可是民生呢，很多人对这个政府的施政无感，那么我们也应该就是要正视这些问题。那我们现在先看为什么这个民生并没有好转，政府的支持率反而是比较高的。我分析是有这样的原因，其中第一个原因啊，尽管大家过得不怎么样，可是呢还是把这个卡尼政府呢是作为一个新政府来看待，并没有把它作为自由党政府的一个延续。那么既然你是新政府上台，那个老百姓选民都要给你一定的时间，完了以观后效。如果两年三年以后还这样，那个肯定就对你失去信心了。这是他民调能够保持一个高位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人们往往会把新政府和前政府相比。那由于卡尼的前政府杜鲁多呢，当时是实在是支持率太低，跌破了20%了。那个在这个执政上面呢，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那个卡尼上台以后，是把前政府的有些政策是做了一些改变，所以两者对比呢，所以对这个选民对卡尼的这个就认同度呢，是在对比之下，那就给了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评分。那另外就是目前为止加拿大的主流媒体对卡尼政府还是非常宽容的。我们看到卡尼上台以后，他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不少的事情，包括他那个出差了什么，就是那个豪华的天价的飞机餐，对吧？完了呢，在一些外交领域说话呢经常前后矛盾。比如说美国特朗普抓那个马杜罗，一开始说要遵守国际法，后来又说支持马杜罗应该被抓。那个美国打伊朗，卡尼第一个反应是支持美国打伊朗，完了后来又是另外一种说法。在国际舞台上呢，他经常有一些前后矛盾的话。如果这些事发生在杜鲁多身上，那就完蛋了，这媒体早就对着他那个穷追猛打了。可是对卡尼，我们老百姓基本上媒体是没有看到的，对吧？完了他这个在飞机餐上这个一顿饭就摊到这个每个人头的人均消费一顿都要500到1000，对吧？那个他是那个几十万开这个飞机餐，有这个十几次飞行，那么他通常一架飞机上有50个人左右，按人头算，他就是也要500到1000。可是，叫同类的情况，以前哈伯政府在的时候，有个日裔的部长叫小田，他喝了一杯橘子水是16加币的，结果就被媒体穷追猛打。所以我们看就是媒体呢对卡尼呢还是比较宽容的。那么另外一点也是很主要的，目前就是那个特朗普的因素。那个很多这个选民还是认为加拿大经济不好还是美国那个关税导致的。那么特朗普的整天的一个霸凌的这些行为，让大家反正就是 自觉或不自觉的觉得我们要爱自己的国家，就是政府有什么问题我们也站在自己国家一边。因为卡尼去年四月份选举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任何政坛的经验，当时的加拿大是在美国的威胁之下，那位选民呢就是觉认为卡尼能够对付特朗普，就把他给选上了台。那个现在经济并不好转，所以我们看到每当特朗普发出威胁的时候，我们的媒体都会这样大肆宣传。那么卡尼政府靠特朗普的威胁就是什么上台执政。那么现在你要维系这样的一个支持率，也是特朗普是最好的这样一个理由。所以呢，我们看那个目前就是卡尼的支持率高，他是有这样一些具体的原因，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经济那个不佳，他的实际上对民生的反应，他都不是说今天数据不好，明天你马上觉得痛苦，它通常都会有一个滞后。那个这个滞后呢，就是我们将来如果说下一个季度经济还是负增长，再下一个季度还是负增长，那就不是技术性衰退了，那就正式进入衰退了。进入衰退，它又附带的又带来很多其他方面的那个影响，股市啊，信用评级下降啊，外国对你投资没有信心啊。那么这样的一来呢，就是就是老百姓来讲呢，他会陆续慢慢的感受到这个就是那个自己就是经济衰退带来的一种痛苦。
1: 嗯，也就是说您觉得这个现在支持他的这些民众其实还是倾向于相信他所描绘的未来是能够实现的，就是信心还是有的，对不对？那么他上台之后这一年多，我们也看到他接二连三推出了一些国家级的战略，那么您觉得这些战略怎么样，就是您怎么评价呢？
4: 应该说不能讲老百姓还是相信他的一些未来，只不过是没有感受到目前的一个痛苦是这样。因为其实卡尼上台以后，从他去年上台他就开始推一些高大上的一些叫什么国家战略项目，因为那个也可能这是和他的经历有关，他是喜欢从宏观方面来凸显他的治理。我们看他有哪几个项目，第一个就是在去年推出的叫五大国家建设项目，用了600亿来投资啊。这里面呢，哪五大呢？BC省的天然气又把它拉高到全世界第二大的同类设施，完了安省的达令顿的那个核电站，就是丘吉尔港的那个叫什么码头，北极经济安全走廊，那么魁省呢，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港口的一些建设啊，这就是一个他上来的第一个国家战略。完了呢之后，我们就看到了他把这个杜鲁多的高铁项目就给他那个正式落实了，用了900亿啊，准备做高铁啊。完了呢，我们看到前不久他还有一个国防工业战略啊，那么上个礼拜又来了一个人工智能战略。其实人工智能战略早在2017年加拿大就有了，它在三个城市，在埃德蒙顿、蒙特利尔、多伦多有三个这样一个叫做研究所，其实本来就有了，可是卡尼呢他又给他包装了一下，又重新提了出来。那其实呢他就是喜欢用这样一种叫什么比较大而全的，看上去很 漂亮的东西，就是来凸显他的就是一个叫什么这样一个理政的这样一个思维。那么这样的这个思维到底对国家来讲到底是那个是不是有时效，是不是踏实？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些项目你是必须的，比如说输油管啊，可是输油管你又和这些叫什么碳排放又连在一起，你不把碳排放这些取消，不去在毕西省和原住民那里排除障碍，那不在那温哥华那里以选好用国家的权力选好这个港口，你这个输油管和二省签了你还是没用。那么另外你要建高铁，我们不说高铁的运行怎么样，政府有没有钱用900亿来建这个高铁，所以它的很多项目呢虽然听上去很好听，可是加拿大现在的欠债是 2.4 万亿，每年还有650亿到750亿的赤字，你到底政府有没有钱去做这些事？所以因为卡尼也知道是没钱的，怎么做呢？就问老百姓借钱，所以他又推出了个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完了政府先出250亿，接着大家老百姓来出啊，你这个你买一点我买一点，完了呢他说是说有回报的给你，可是到底能不能吸引到老百姓投资或者外国的资本涌入，是吧？你到底能有多少是那个把这个投资的回报给那个投资人，这都不知道。所以那个主权，所以现在就搞到我想吃成胖子，可是呢我又没有那么多的材料去做这些东西，所以我来借钱去来做这些东西。所以他的这个思路听上去是挺好听，可是将来到底会做成怎么样，所以我们必须那个还是要谨慎的观察。
1: 嗯，是的，其实确实也有有支持他的人评价，觉得他这也是加拿大近几十年来比较少有的战略型的领导人，但是也有人评价比较批评，认为他是在用纳税人的钱进行这个一场实验，就没有任何保障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我们知道在有一些国家呢其实他也有着类似的方式，那比方说发行国债或者国库券，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类似的操作方法呢？
4: 应该讲世界上有些国家是有主权财富基金的，尤其是中东这些产油国家，可是这些国家有财富基金呢是他们赚了很多钱，我本来就有很多盈余，我用这些盈余为基础那个挖一口井，那个吸引更多的钱来，完了去发展更多的项目。如果加拿大是早已平衡了赤字，你这个债务也早已还得差不清了，差不多了，那么你有每年的盈余，我就去做财富基金，那是没什么问题。而且呢，不仅你也应该这样做，这叫再发展，这个就是外界也对你会有基金，会有信心。你现在目前是根本是已经是穷得不得了了，我来借钱发展，所以这方面呢他就是已经有点，这就不是战略眼光，对吧？因为你要这个说大话是非常容易，把什么都给他说成战略，可是你把任何项目你都说成战略，这不等于战略眼光。我们所说的战略眼光，要你说出来的东西你都做得到，而且你有这个实力为基础的这个计划。现在我们很明显看到加拿大你的900亿高铁你就没有实力为基础，完了你所说的那么多大项目你也没有实力为基础， 如果有实力为基础，你何必要去借钱呢？对吧？这就很明显，他想借钱来做这个。那么到底能不能借到钱，要看你能不能给别人以回报。
1: 嗯，非常感谢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进行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这接着分享今天的话题，905-889-1430。
5: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6: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7: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6: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7: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6: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7: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6: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5: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8: 40岁以上的男士注意了，尿频、尿急、夜尿多，这是前列腺在求救。野花牌前列腺伴侣专为男士研发，甄选三重黄金配方，科学配比，超临界萃取400多种有效成分，多效合一，标本兼治，长期养护前列腺。临床证明，多数使用者3周内夜尿减少一半，排尿更顺畅。野花牌前列腺伴侣，让男人现在无忧。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咨询订购热线、微信、WhatsApp 号都是416-888-6868。
9: 移民生活总有游龙潜水感觉，由追求生活变追求生存。其实只要抓紧知识人脉，一样可龙腾四海。楼花专家 Chris Wu 一条龙服务，笋盘推荐 North York 龙脉 Condos 30万起，还有14间 Macowen 78万8 Townhouse， 及 Markham 近404独立屋双车房，只需120万。本周 AM 1430-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抓紧置业良机。
3: 财经速递。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今天收盘报34478点，升65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报50786点，跌8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盘在25929点，升2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报7405点，升21点。纽约七月期油每桶91.30美元，升0.76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每安士4363.4美元，跌1.9美元。加元汇价今天是71.70美分，跌0.12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香港恒生指数收盘报24657点，跌30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盘报64000。

0: 茶酱来腌牛仔骨，
1: 难怪烤得特别香。
0: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放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力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赞助。
3: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今天就是最佳的时间，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今天是报名的最后机会，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让您闪耀的机会。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5: 感谢回来7:33的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那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呢，是关于卡尼政府啊。我们知道他这个执政一年多以来呢，他的支持率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同时加拿大也在经历不太理想的经济状态，所以大家如何来评价这一年多卡尼和卡尼政府他的表现呢？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05-889-1430来到我们节目中。那刚才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呢，跟我们分享到他的一些观点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卡尼这一年多呢，的确啊，他的这些战略是做的听起来比较好的，但是目前确实也没有看到有实质性的体现在民生的方面。那么作为我们国家的总理政党的领袖，那么小鱼先生，您怎么看待卡尼他是在这个民主方面他的一些表现呢？他是否重视议会民主？那我们也看到他的缺席率也是很高的，您对此怎么评价？
6: 那个在卡尼这个上台一直到6月1号这个时间，有媒体统计过，国会的质询是123次，卡尼呢只有出席了28次，那这个就是同样拿这个123次来比这个杜鲁多和那个叫什么哈伯，杜鲁多是123次当中呢是去了51次啊，那么哈伯呢在123次当中是去了80次，那卡尼去了多少呢？才28次。所以你看他就在这个加拿大最高的民主殿堂，他都是那个没有保证自己能够的出席在那里，而且这个28次中间他只有7次是从头待到尾的，其他的那些几次呢都去了，说完回答完就走了，有的时候他没有出国，他就在渥太华离开10-20分钟路程的地方，他都国会开会都不去。为什么？因为反对党要质询，他不想面对反对党。可是反对党党领也好，议员也好，他们都是选民选出的。卡尼，你作为执政党的领袖，你如果不是公务的话，你在渥太华你完全应该出席这样的议会质询，让全国人民就是了解政府的一个施政，你也就可以听到反对党代表人民发出的一些质疑。其实在这个互相的质询辩论当中，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这个政府的一些想法，以及发现这个执政当中有什么错误。所以根据

0: 媒体分析卡尼他那个叫什么，并不是因为整天在外面这个公干，那当然他的公干是在杜鲁多和哈伯当中上任一年来他是最高的，他那个几乎这个每隔这个一个多礼拜他就要出国一次，你看这个接下来他马上要去爱尔兰和法国了，那我们如果算一算的话，他上任以后去法国不知去了多少次了，去爱尔兰你如果去拓展工商了生意，可是他上个礼拜刚刚在渥太华会见了150名爱尔兰的工商领袖，那你现在又去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对吧？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执政党的领袖看作应该是面对选民的，反而变成一个空中飞人，而且呢就不断的是在回避一些选民，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他是完全不尊重这样一个议会民主的。
1: 那您觉得他会不会也是他个人的一个个人风格呢？
0: 那每个人都有个人风格，如果你以前当银行行长，你是一个 CEO， 那个你要想去哪就哪，因为你银行行长你不是民选的呀，你是委任的，你想走只要有钱你随便找个理由你就可以走了，可是问题你总理是民选的，你有个人风格，你必须服从选民的国家体制的需要，对吧？没有在民主国家没有任何政治人物可以说我个人风格是怎么样，我可以就是回避选民漠视选民的一个质询。当然这个据这个国会里的其他政党认为卡尼可能是害怕保守党的这个锐利的问政，怕在回答当中会有什么样的闪失，因为这个杜鲁多的名望就是从这个中期以后一直往下，那个其实和这个保守党党领的尖锐的问政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通过这问政让全国老百姓看到了这个杜鲁多执政当中的不少问题，后来他就名望直线下降，那个到了最后他的碳税就成了一个过街老鼠，那么也就是保守党整天盯着杜鲁多说碳税杜鲁多碳税杜鲁多，所以就这样，所以卡尼呢现在采取这样一个方法应该还不是他的一个个人风格的方法，他是有意的回避这个国会的咨询。
1: 那这是不是也释放了一个信号，我们加拿大是不是也意味着在进入这种领导人政治的这种时代呢？
0: 这个领导人政治，因为这不算这个不管是领导人不领导人卡，因为加拿大和美国不一样，美国你可以选民直接选总统，通过选举人票产生总统，那个法国的什么也是选总统，加拿大是不是选总理的，大家是选议员，那个通过这个哪个政党的议员多，这个政党领袖才是叫什么总理，所以对老百姓来讲卡尼就是普通议员的一名，他只不过是自由党的党领，他才成为了加拿大总理，所以呢在这个叫什么在对待民主方面他和其他议员他的票也是一票算一票，他不能一票算两票，所以他就应该就遵守一个就是当选议员对选民对议会应尽的一种责任。
1: 是的。那么但是也有听到有人评论说，这个在一个特殊的时机，越是危机的时机，那是不是一个强势的领导反而是更加必要的呢？您对此是怎么评价的？
0: 因为加拿大现在并不存在叫什么饥寒交迫的时候，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因为卡尼的这个领导作风他已经比以前就是领导很强势了，可是呢不 等于你在特殊时候你就可以不顾民主。加拿大并不是在国内叫什么搞的这个兵荒马乱啊，或者是人心涣散，加拿大并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其实呢，就算二审要搞独立，其实他们的那个独立派的支持力也是很低的。那么魁省要搞魁独，那么就是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加拿大国内并没有什么样的危机，问题是你政府能不能在这个执政过程当中把民生放在首位。那么至于在国际上怎么处理，其实完全就是看你这个怎么处理的问题。因为对美国的关税问题，那双大家现在始终还是在谈判，对吧？那个不管特朗普是怎么说，可是呢，在加美之间他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谈判的这样一个共同点，对吧？所以加拿大并不存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如果以特殊时期为由忽略这个叫什么选民这个不去参加民这个议会质询的话，其实他又陷入了另外一个逻辑，就是选举的时候因为有特朗普的威胁，我上来政绩不亮眼也是美国的问题，那么我现在要强势，我就是漠视议会民主也是因为这样。那么这样的话，你等于把你一些个人的问题全部归到外界去了，就是和你自己是没关的，对吧？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加拿大从这个整体大局来看，最大的问题就像哈伯以前所讲的，就是自己政府的问题，不是外国的问题，也不是各个省里面有什么问题，就是联邦政府的问题。你如果方向对头的话，加拿大是可以越变越好的。
1: 嗯，非常感谢啊，我们先进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讨论。
2: 父亲节到 Golf Town 选一份完美礼物给爸爸或者犒赏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元9毛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组合699元9毛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只要39元9毛8，帮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还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3: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4: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3: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4: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肾行，电话1800567-1668。
5: 想一分钟就走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景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名开发商，
6: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了， GTA 发展至快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5: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儿。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和 Burr Oak Avenue， 查询萧氏地产 Mimi C63996863 Amy64798888574。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回来周一晚间的 AM1430 国语热线，我是纪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那最近有不少媒体在报道啊，说这个卡尼是一位非常强势也是很讲究效率的一个领导人，也说这个卡尼的管理风格也是非常的高压。所以小鱼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主流媒体对于卡尼这种高压管理的风格，甚至是会呵斥这个呵斥这个党员成员的这些报道？那对卡尼这样的一些精英而言啊，您觉得他能这样做吗？
0: 其实这个媒体这个新闻我也看到， 当然这个新闻出来以后，就是卡尼党团的那些叫什么负责人，他们马上否认这个你要维护卡尼，这也是这个可以理解的。那么怎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新闻？你好端端的，大家看上卡尼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文质彬彬的这样一个有礼貌的人啊，你怎么可能是在党团里面那么高压训斥你的党团成员，对吧？好像和于他的外表不符。可是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他上台以后，不是说对党团，再给这个国会当中其他政党的一个感觉。绿党的首领梅伊，他曾经这个就点评过卡尼，说卡尼呢，他是一个不讲究团队精神的一个人。就他从绿党首领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看。现在很多政府的大政策，以前我们都习惯了杜鲁多时代的时候，由部长什么部长什么部长来宣布什么东西，那个哈伯时代也是财长了什么叫外长了宣布什么东西。现在我们看卡尼上台一年来，他几乎大政策都不是大那个部长来宣读的，全部都是他自己一个人讲了。什么 AR 战略，按理来讲这是科技部长工业部长的事，对吧？完了对外交的东西应该是外交部长讲的，对吧？他全部都是自己来讲。所以呢，在这个根据绿党党领的说法，他是一个叫什么全部的把他抓在手里，这个叫什么不是发挥大家所长的这样一个人。那么怎么会传出这样的一种叫什么消息？那么根据叫什么他们党团的人自己讲，因为卡尼的要求严格，要求严格，那么他讲究效率，有些这个党团成员在这个地方做的达不到要求，所以呢他就那个卡尼会啊，人家没讲训斥，就产生一些不同的意见啊。当然这是比较婉转的，其实他就是一个训斥。反正这种事情呢，也反映了就是作为卡尼这样一个人的一种修为。你在这个管理政府管理党团成员的时候，你到底采用哪一种方法？是一种叫做这个政党领袖的方法，听取这个大众的意见，集思广益的，还是作为一个公司老板的形态，我就是独断专行，讲的话我爱听就听，不爱听就是你必须那个叫乖乖的照我的走。因为我们看到哈伯以前管理这个叫什么，也是一个叫什么政治强人，可是从来没有就是媒体报道他在这个党内就是叫什么严厉的训斥自己的党团成员。那么现在的大部分媒体他都是对卡尼是比较宽容的，可是他能爆出这样的新闻，那可见这个新闻并非是空穴来风。
1: 那么我们也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加拿大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政治的文化的这种风格，可能更倾向于协调或者是妥协。那么但是现在他强调的是效率。那您觉得是不是我们加拿大其实在这个时候更需要一个改革型的这种总理，而不是一个协调型的呢？
0: 没有，其实改革和这个叫什么以前的那个做法并不矛盾。哈伯也是算改革型的，杜鲁多上台他也改了哈伯的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在当时那个阶段都是改革型的，我们讲的是一个执政方法 改革不改革是你的一个执政思路，你的政策是和前面是有不同的。如果说杜鲁多全部都讲环保，我对环保上我的要求和杜鲁多不一样，这是改革型的。可是你对这个党团成员，对其他内阁当中你独断专行，这不是改革型的，这是一个不民主型的。所以以前加拿大也不是协调，大家只不过是遵守一个民主规则，民主规则它并不影响叫什么你有改革的思路。你作为一个总理执政党领袖，在123次的执行当中你只去了28次，只有7次是从头待到尾的，这和改革不改革是没有关系，这是和你无视整个议会有关。
1: 嗯，那么如果换一个词，用强势来形容，是不是更加贴切和准确一点？
0: 强势不等于骂人。
1: 嗯，
0: 我们知道强势是体现在我的政策不软弱，我完全可以温文尔雅的说出我对某些政策方面的强硬。比如讲你说对以色列，那么你现在你要强势了，以色列有一些什么事，我就发表一个强硬声明。这不是说我的语气一定要气势汹汹啊，强势是指政策，不是指你的一个叫什么
1: 表达方式、
0: 你的风格。
1: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再进进最后一段广告，再回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部分。
5: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宝门市。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8: 今天到老我
9: 七号曾庆乐
10: 唱歌是我的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的歌声分享给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的话，那就记得支持我。
9: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1: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今天就是最佳的时间，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今天是报名的最后机会。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让您闪耀的机会。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回来，今天的最后一部分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纪言。今天的线上评论线上时事评论员是小鱼先生。那么刚才说到卡尼的这个执政风格啊，我们其实也看到他的一些做法。那么自由党最近也是否决了保守党的这个要求，CRTC 撤回向串流媒体平台征税的动议，然后又拿回保守党的动议，要求重新考虑。所以您对这个行为怎么看？
0: 首先我说什么叫 CRTC 就是加拿大广播电视电信委员会。那个最近呢，他突然之间做出了一个规定，就强制大型串流平台，就是 Netflix、迪士尼、亚马逊 Video， 要他们把在加拿大收入的这个叫什么盈利拿出15%用于制作加拿大本地的节目。以前是多少呢？以前是5%，等于5%到5%涨了3倍。 那么如果这些串流平台拿出15%的盈利在加拿大的收入制作节目的话，肯定增加他们的节目成本，这些成本会转移到哪里去呢？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去。我们看那个 Netflix 或者亚马逊 Video 啥迪士尼，我们都要付钱的，那么以后就会涨价。那么 CRTC 就是加拿大市信委员会有了这个规定以后，保守党第一个出来反对，说你这样做，第一点，这些公司都是美国的，你会和美国的关系搞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叫别人拿出更多的钱做在加拿大的节目，人家成本增加了，那个这个转嫁到加拿大的消费者身上去了。所以保守党在国会提出了个动议，要求这个政府去让CRTC取消这样一个这个叫什么规定。那么当时自由党是否决了保守党的动议的，可是两天之后自由党自己做出了一个决定，要CRTC重新考虑让美国的串流平台加增加这个叫什么加拿大投资的这样一个决定。就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就是保守党提出的东西它是对消费者有好处的，可是自由党呢，它在否决了保守党之后自己又拿出来又再重新使用啊，这又非常的好笑，是吧？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前不久就是温哥华的这个法院判了一个就是原住民的土地的索求，他把一些以前是原住民的现在被政府啊和私人所这个占有的这些地方，说下面的地皮都是属于原住民的，BC 省的法庭判了原住民是赢的。那么保守党在国会提出了动议，要这个什么保护私有财产的所有权，自由党又把它否了。否了之后完了，在什么Saskatchewan 那个省有个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结果最高法院判下来，同样是关于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最高法院判下来就是不接受这个原住民的上诉，就等于原住民是输了。那我们可以看出，有些这些动议也好，主张也好，其实保守党他们提着对这个民生了，对经济是有好处的，自由党呢，他有的时候是出于一个党派，他就非常轻易的把它否定，包括我们现在的暂停汽油税。
1: 嗯，看起来也是一个强势政府的一种强势的一个表现。
0: 没有，这不是强势不强势，这是民主不民主，这是党派不党派的问题。
1: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也只能讨论到这里了。那么今天我们讨论话题到今天为止是没有答案可以揭晓的，但是未来3到5年大家应该能得到最终答案。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周再见。
7: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3: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4: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3: 升。有一定嘅热量，
4: 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2: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5: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1: 因为我们家